0: 太好了，我们赶紧给大家返场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现在喝它正合适，平时99，今天有超大的福利。
1: 哎，这个一瓶啊，今天是6瓶，平时这一瓶99，今天是6瓶，足足6斤，只要158，你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纯纯的天然蜂蜜，你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啊，拌在凉粥啊、酸奶里边也都非常的好吃。每天只有50组，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抢购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蜂蜜"，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刚才莫文说什么加入我们团伙啊？
1: 啊，
0: 那我们这个团伙先告一段落了
1: 啊，
0: 下一个团伙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5: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衔，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6: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5: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6: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5: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6: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5: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6: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振兴啊，把大件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

0: 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团体下腰，团体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队前面的鼓手
3: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0: 我们观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5: 来，一二三。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三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6: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

0: 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郑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3: 啊。早上那个刚看群里青年柱说，咱们节目前放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链接，
0: 嗯，
3: 已转至啊，已转出
0: 至圈，
3: 至圈，
0: 至朋友圈
3: 啊，就是
0: 谢谢
3: 到圈了
0: 啊。每天都在那个帮我们转发啊，非常非常感谢支持。精致啊，老同志啊，光辉岁月，微笑前行，微笑是前行吧？
3: 啊，
0: 是前行。我早上以为是践行的践，刚才一看，
3: 哎，乍一看是看小字是这样的。
0: 完了，我有点分不清这俩字了啊。然后小刘啊，鹏啊，黄金屋，海阔天空，清新蜗牛，自由者，海福，都来发送问候了。海福今天最早
3: 啊，
0: 3:38，那个时候我还在梦乡当中，
3: 睡得正香的时候呢。
0: 对，铁杆兄弟又发图片了，看看最近吃啥了。哎呦，
3: 好肉！
0: 这小锅自己在家烤的。
3: 我感觉铁杆兄弟总在家烤肉。
0: 就是一个烤肉，一个火锅。
3: 对，蘸料呢永远都是谢永强牌的。
0: 你发现了吗？在哪儿？哎，真的哎，我还没关注到这一点。
3: 对，
0: 哎，你看他这一锅就是牛肉、金针菇还有小香肠。然后第二张就是那个小火锅了。
3: 哎呀，
0: 一人食小火锅。
3: 对，快烤肉和火锅。
0: 反正就是在吃上绝对不能委屈自己
3: 啊。
0: 我觉得大家也是，一定要通过饮食把我们的健康给它进行一个调整。
3: 你现在这个事儿真是太有感触了。
0: 太有感触了。我现在每天就是对自己的唯一的需求就是必须要吃的健康
3: 啊。
0: 你
3: 吃了健康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炎症也会减少，然后导致你的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也会变好。
0: 是的，是的。所以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同时大家呢也要关注我们全身心的健康。然后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动不动就特别容易出汗这件事儿。有几个部位如果特别容易出汗的话，那其实它就是暗藏着一些健康隐患的，比如说劳心汗、头汗、鼻汗，还有手心脚心容易出汗。那可能很多朋友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啊，出汗多的时候咱们喝点什么比较好，能补充津液？出汗之后咱们怎么做更健康？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些事儿。
3: 这不马上入伏了吗？入伏了之后天气一热，我们更愿意出汗了。那我们就评判一下到底自己是正常的出汗，还是有一些身体情况的一个表现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马上送来一大波的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人人有份儿。首先年龄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就会先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啊，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甚至一个东西呢看成俩，出门下楼梯特别害怕摔倒的，还有就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整宿睡不着的，那不抓紧改善啊，到最后呢花再多的钱都看不好。趁现在还来得及，推荐大家呢赶紧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啊就见效了，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滋润，特别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3: 好视力二十周年大庆，五十岁以上的吉林的朋友，咱们都能够拿到这种三重的生日福利哈。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让大家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兑换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高含量的哦。那花一分钱，我们拿三份好礼，限时十分钟，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把我的话筒挪走，但我想我一挪你可能会笑。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要把话筒挪走了。
3: 好好，
0: 跟大家说，我们直播间啊，这空调真的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呢，此时我要离赵飞远一点。
3: 我们两个现在，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那个情形，以前我们两个是并排的，就是挨着的那个进行一个直播的这个状态。
0: 对，
3: 现在我们两个就是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谈的方式。
0: 我现在要离他远去。
3: 就是不知道的朋友以为我俩有啥事儿了。
0: 就是以为咱俩节目干分家了。
3: 以为咱俩就是那个只能是在节目里边进行搭档，完私下不和了。
0: 下节目就是那个上节目就是。那个很开心，节目做得很好。下节目之后，俩人就互不搭理，
3: 还互相怼上呢，
0: 抛头踹脸。
3: 对。而这不就跟那个刚才7:45那个可劲他们节目当中这个 Moon 说的，说真想加入你们的团伙啊，我俩现在就是流窜式直播。流窜式。
0: 对，从那个位置挪到这个位置。我给
3: 你这个感觉很好啊，你还能翘二郎腿。
0: 啊，对呀，就这个地方正好嘛。我给大家发一张图，我发群里啊，让大家看一下我跟赵飞现在离得有多远。
3: 那我也发一张你的。然后那个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可以看出来了。我可以拍脸吗？
0: 不可以。
3: 那我就拍脸部一下。
0: 行。
3: 好，
0: 让我发到群里了，大家看一下我俩之间的距离。红色的那根线是我的耳机啊。
3: 我也发一下啊。
0: 哎呦，这个地方真的一下就不冷了，因为我俩就是如果我俩并排坐的话啊，就是那个空调的那个风对着我俩脑门直吹。
3: 可以说是直吹眉心吧，就是有一种要把我们两个掀翻的感觉，把大家周过去。
0: 现在这个距离刚刚好，来吧，我们说说今天出汗的这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什么是劳心汗啊，劳心汗呢，其实是大家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主要就是以心窝还有就是我们两胸之间出汗为主。有的朋友可能你看夏天的时候就那个衣服你发现胸前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湿，那出的这个就叫做劳心汗这类人群呢平常就是比较劳累的，操心比较多，会导致大家的心气相对不足。那这个时候需要干嘛呢？就是需要大家来补心气的。
3: 补心血哈，补心气。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他的头愿意出汗头部啊，头颈部啊，就是额头的那个位置特别容易出汗。这个人群呢他就是湿热体质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平时的饮食状态，是不是愿意吃一些肥甘厚味的呀，油腻的呀这个零食类的呀，脂肪类的偏多很香的那个东西。那你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稍微调整一下饮食那么导致头汗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上蒸，火热上炎。头汗涉及的脏器呢可以是心，也可以是肝胆，还可以是脾胃。那么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医院去看一看，查明这个症状咱们就好对症了嘛。
0: 再有就是手心跟脚心特别容易出汗的朋友，那要关注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阴虚火旺啊。因为阴虚火旺的人群呢，这个阴液是不足的，虚火呢就会内生，那就经常表现为手心脚心特别容易出汗，然后口干舌燥啊，还会伴有这种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包括夜晚会盗汗。那这个时候呢都需要大家养阴清热才能够滋阴降火。
3: 对对对。最后一个就是鼻汗，有一些朋友也是这样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那么鼻子愿意出汗常常和这个脾气脾胃啊肺气虚是相关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愿意出鼻汗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经常感到一些气虚乏力，并且呢抵抗力较差，容易感冒，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气了。 当然呢，也有一些朋友在更年期的状态，包括甲状腺功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糖尿病的这个疾病也会导致多汗，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确定症状。
0: 嗯，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别觉得说反正天热我都要出汗呐，那就是说那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你要关注一下自己可能在哪个部位更容易出汗，那要相应的关注它可能会预示的问题。
3: 嗯，
0: 你像我们说到的，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心气不足的劳心汗，或者呢就是代表湿热体质的这个头汗，
3: 嗯，
0: 要么就是阴虚火旺的这种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再有就是脾气虚肺气虚导致的鼻汗，
3: 嗯，
0: 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一些。
3: 对对对，
0: 嗯，哎，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是那种就是喝了热汤之后那个鼻尖上
3: 啊，我也有，我身边也有。
0: 哎，那你会出现那种就是汗珠吗？
3: 珠，
0: 哎，对对对，就是鼻子那一圈会随着毛孔渗出那个汗珠。
3: 我不会，但是他们是真的会，非常明显的，
0: 是的，
3: 就渗出来了，
0: 对，
3: 就凝结成珠了。
0: 而且只有鼻子上会出那个汗珠，就别的地方它也出汗，但是鼻子那个地方会出汗珠尤其多。所以大家要额外的去关注一下，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特别容易出汗。然后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方法来进行调理。嗯，咱俩现在这样遥遥相望，我都非常想笑。
3: 我也是，我就是想笑。就是这个方式呢，你比如说我自己感觉是，比如我们并排儿，这个对着话筒呢，我就感觉跟大家说话的这个状态很明显。
0: 对。
3: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就有种对台的位置。
0: 啊。
3: 好像就是咱俩得唠起来，得呛呛起来，就是这种感觉。
0: 太好玩了！忽然跟他说：“你俩真有才。”不惑说：“哈哈哈，你这是鳌拜吗？”阳光。刚走在风雨后也发了表情啊，欢欢说二位的服装挺搭呀，
3: 蓝色系哈。
0: 哎，我今天没发现，但他说完之后我才发现，咱俩这色系确实了，
3: 真是
0: 啊，
3: 嗯，
0: 这就是搭档多年的一种默契吧，都不用商量，
3: 不用昨天晚上发微信，
0: 对，
3: 今天我直接出现，就是哎，就是那个一对儿，
0: 就是这样的啊。
3: 哎，
0: 谭香苑说赵飞放点早啊，放点你现在是过冬天，
3: 你啥玩意儿你？
0: 啊，我咋过冬天呢？赵飞是过夏天，放人整个大棉裤的中间隔上
3: 啊。
0: 我们直播间就是真，它是那个吹脑门真冷，
3: 哎，
0: 就是这个空调非常极致，你要是开呢，你就是吹脑门冷，你要是不开呢，这屋就热得喘不上来气儿。
3: 但是谭院说的这个点呢，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咱俩应该骑，就是整一个那个，就是你骑那个电动车，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挡风，
0: 那个大棉被，那个棉兜子就给自己罩起来。
3: 对对，
0: 哎呦，那个老挡风，
3: 那个老挡风了。
0: 咱俩咋整呢？咱俩在那个面前扣一个什么棉布棉门帘。
3: 然后今天就说我是脑门出汗，出汗出的就能看到那个汗珠子了。
0: 哎，对，就是我们说轻微出汗呢，它都是一种我们夏天就是给身体排热呀、排毒的一些方式方法。
3: 嗯，
0: 但如果说你就真的特别容易出汗，然后都淌溜的那种，大家真的要额外关注一下，汗出的特别多，有的时候它不代表着是好的。
3: 方老师刚才就是这种。
0: 我像一个专家是吧？
3: 就是你，我觉得你此时此刻你在这个面前必须得有个牌儿
0: 啊
3: 啊，就是
0: 什么什么什么中心主任
3: 啊，
0: 这种
3: 对对对对对，什么方主任就是，
0: 就在这非常权威跟大家说，你大家这个汗液呀
3: 啊，
0: 要额外的去关注它。
3: 对对，就是是那种中医院的那种的，
0: 这还得是中医院，
3: 对，
0: 不能是西医调理。
3: 对，中医院，中医院啊，
0: 前面搭一个那个小就是小枕头，我就可以给大家号。卖这种，
3: 对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嘛，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副主任医师。
0: 哎呦天
3: 哪，先别整正主任医师
0: 啊，没整那么高。
3: 对，先副主任医师，对对对，但也是这个医院的一些中流砥柱了。
0: 嗯
3: 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外出发言宣传的部分都得靠你了。所以
0: 这个什么什么中心主任，完了那个副院长
3: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呀，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推荐一个马上要入伏就能用到的好东西，就是国药药材三伏贴。
3: 你看你中不中医了？你中不中医？
0: 开方了啊，朋友们啊！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千万别顾着光是防暑降温啊。咱们一直跟大家推荐什么呢？就是要冬病夏养。
3: 嗯，
0: 马上进入到三伏了呢，就7月15号啊，就是入伏了。
3: 嗯，
0: 一年当中是咱们调理身体非常好的时候，所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也是这两天我们看，不管是平台上啊，还是这个打电话订购的朋友非常多，那也确实都是就是推荐到大家心坎上了。
3: 对对对。
0: 大家 真的是需要它。
3: 对对对。
0: 所以还没有用上的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
3: 哎。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量也是特别大的，一共呢是你看这个三伏贴是九大盒，270贴，咱们自己在家贴呢，一个人都用不了，能用2年。然后如果我们全家一起贴呢，你会发现特别够用。
0: 嗯。
3: 另外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艾草贴，还给大家带来了蓝莓叶黄素的眼贴。我们呢，反正就是所有应该去照顾到的部位，这些贴都能给大家贴到，都到位了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快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大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

0: 台回复三伏，就是三伏天的那个三伏，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这个三伏天你打开之后，你是能闻到那个淡淡的中草药的味道的，就是闻起来让人觉得特别的安心。然后穴位图当中呢，就是有我们浑身上下的各个穴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一片儿疼，但是你又说不准它具体是哪儿疼。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对照着那个就是穴位图，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往这些地方贴三伏贴
0: 啊，
1: 我们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而且非常的简单易操作。贴完之后呢，它那个又很透气。
0: 对，
1: 这个三伏贴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关键是整个这一大套组，其实买回去你可以全家用。
0: 全家用，
1: 我就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你全家用，不是每个人就是呼一身的那种的话，我觉得全家用个一年两年是没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很扛使。
0: 老同志回复了三伏贴，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就是我们只能回复三伏，三伏天的三伏，就这俩字儿。
1: 你把贴字删它，再发一遍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可以拨打啊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三伏的这个就三伏天那个三伏俩字儿，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对，因为今天是嘛，今天周四了哈，
1: 嗯，
0: 今天周四，明天我们周五的这周的最后一天的直播节目，所以我估计就是肯定是这两天的这个库存量了嘛，
1: 差不多，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产品，就是它不是只在咱们台一个台给大家推荐，它是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
0: 对
1: 都在给大家推荐和介绍，所以说它的库存下的是非常快的，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别错过，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伏天的三伏俩字儿啊，不是三伏贴，就回复三伏，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还有就是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啊，其实现在也正是喝蜂蜜来清润解腻调理身体的好时候。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它的蜜源是咱们东北的椴树花，由那个黑蜂啊采集酿造，就是它这个蜜呢颜色像雪一样白，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哎呦稠稠绵绵的，就很像奶油冰淇淋。
0: 对，
1: 咱们挖一勺放到嘴里，它是那种甜甜丝丝的，绝对不是齁甜。
0: 哎，
1: 我吃过那种齁甜的蜜，
0: 不行。
1: 还、就、有、是、就是直接喝、吃进去之后，让你觉得嗓子眼都刺挠的那种甜。
0: 对对对，
1: 就吃着可难受，可闹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呢，它就是真的是清清甜甜，还带着那个椴树花香。哎呦，你抹面包啊，然后包括你拌酸奶呀，然后冲牛奶喝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是的，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六大瓶嘛，六大瓶，每一瓶都是一斤装的，就是六斤，我们拿到手是只有158块钱，咱们自己留到家里边喝，因为这个纯的蜂蜜呢，说实话它是没有保质期的，它能放很久很久。我们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或者放到冰箱里边，在各个场景之下呢，你挖上那么一勺，哎，你会觉得特别的清润，特别的纯，就是那种甘醇的状态。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让小管家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0: 你别流窜过来，
1: 你来点吧，我够不着了，现在
0: 你就在那坐一会儿吧。
1: 好的，
0: 那行，咱一会儿见啊。但反正就感觉那样行，很难形容那样行。
1: 那我也得回来，我得把我话筒关了。
0: 啊，那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1度。
3: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推完话筒就窜走了
4: 把话筒推开之后我得挪回来啊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啊，我是赵飞。
4: 大家好，我是方圆。再跟大家来说说好视力给大家带来的生日福利啊。我们一家说一家企业呢能够走过26个年头，这个就已经足够证明好视力的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了。那现在呢，年纪在50岁以上，如果大家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等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购买，会先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大家生日大礼包。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边添加的都是名贵的中草药，像黄柏呀、密谋花等。这些呢都是清肝明目的啊，能够改善咱们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的问题，用着呢也都是很简单的，我们直接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呢会瞬间一亮，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都能够缓解，效果真的很明显。
4: 嗯，好视力过生日啊，特别给咱们的节目听众呢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会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瓶的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那也提醒大家啊，生日福利呢数量有限，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豁然开朗真的很淘气。
4: 嗯，怎么说呢？
2: 回复了三伏天。
4: 哎呀，那能收着吗？
2: 我跟你说，
4: 这怎么上面还有一条龙呢？
2: 对，我就说嘛，就是因为他那个平时都在咱们那个微信群里边跟大家互动啊，然后那个微信平台上上一条的聊天记录就是一条龙，然后这次又三伏天，
4: 你就是
2: 成天在这胡闹，
4: 就是想那个不收着链接
2: 啊，对对对，
4: 这可咋整？
2: 哎呀，英语说你俩每天说的都是我要知道的事儿。
4: 哎呀，那可不吗？
2: 哎呀，
4: 我们就是要什么想大家所想。
2: 哎呀妈，
4: 急大家所急。
2: 哎呀妈呀，盼大家所盼。
4: 哎呦我天哪！
2: 老同志说，
4: 我也这样，
2: 我也这样呗。
4: 你别这样，你别瞅我。
2: 我也这样呗。
4: 你别瞅我，你看我该说不说的话。
2: 你这样的话，我觉得这语态就要变了。
4: 啊，
2: 嗯，
4: 就对方辩手，你就是。
2: 啊，对对对对对。
4: 老同志。说什么留言？
2: 他说：“看看我前几天的那个订单呢，都已经是到驿站了，我下午就去取回去。”
4: 嗯，好的好的啊。然后这个我们看看爱卿。
2: 嗯。
4: 通过照片喜欢到了你的鞋子，完了还给大家种草单品了，你说说，
2: 你说说，你说说，
4: 你说说，你说说。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出汗的事儿啊。刚才已经说了，有4个部位如果就。

0: 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话，大家要额外的去关注它。那它分别对应的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啊，首先出汗这件事儿，汗它是心之液啊，那汗液呢就是心气蒸腾，津液所化，它是咱们人体一个散热的通道，它也是心脏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所以说出汗太多太少其实都很伤心脏的。
1: 嗯，
0: 夏天护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暴汗，但是不避汗，要微微出汗。
1: 哎，这个微微出汗真的是很好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充满津液的心脏呢，它就像是一块湿海绵，饱满又湿润。所以大家在微微出汗的时候，那就只是说这个海绵当中被挤掉了一点点水，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也不会伤根本的。
0: 嗯
1: 嗯，那如果大家要是达到了一个大汗淋漓的情况，其实这个比喻很形象，就好像是你用力挤那个水绵啊、海绵。
0: 嗯，
1: 然后呢你把它挤到干硬，哎，这个时候呢你想你心脏里边的那个津液呀都被榨干了，那就会容易气虚匮乏，供血不足了。
0: 对，但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觉得说，那我只有出汗才能排毒，
1: 嗯，
0: 就逼迫自己在大夏天里就是经常要大汗淋漓，
1: 哎，
0: 以大汗淋漓作为一个标准。但其实大量的出汗呢不仅会损耗我们的心气，它还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和电解质啊都会非常快速的流失。你水分流失的多会怎么样？我们的血液会变粘稠啊，对不对？它的那个就是浓度会改变。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心脏就需要更费力的去给我们制造血液，你想想是不是心脏负担一下就加重了。
1: 嗯，所以对于本身呢就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这个基础病人的人群来说，这种暴汗行为很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心绞痛。就算是给身体健康的年轻人，经常让他自己大汗淋漓，那么也会导致心气亏虚，出现乏力和头晕的不适。
0: 嗯，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完全不出汗。
1: 哎，有真有。
0: 哎，我前几年就是。
1: 啊，是吗？
0: 完了，你又这么多的咖啡。关键刚才张飞说是吗的同时，啊，他就胎位在那儿了。啊，
1: 对对，接下来就是我们听那个方老师分享。
0: 你就很想给你搬个沙发，你就往这一歪。但我真的我就之前就是完全不出汗，
1: 就是三伏天什么的也很少吗？
0: 就是30多度的最热最热的夏天。
1: 啊，
0: 然后就是你出门溜达呀活动啊，你至少怎么样都要微微有出汗的嘛。
1: 啊，对，啊，
0: 但我原来就是一点汗没有，不出汗之后我会怎么样呢？
1: 啊，
0: 就是我脸会胀得通红。
1: 哦，
0: 就是我很热，但是那个热它发不出来，
1: 发不出去。
0: 对，脸胀得通红。啊，然后就一摸手心脚心什么的都非常烫。
1: 啊，哎呦我天
0: 啊。啊，就是发不出来那个汗。
1: 啊，
0: 然后就是从我开始锻炼身体之后，
1: 啊，
0: 我就有一天就那个在就是场馆里跳操，
1: 嗯，
0: 跳着跳着我就一摸那个就是鬓角的那个地方
1: 有汗，
0: 久旱逢甘露那种。啊，我特别惊喜，我说天哪我会出汗了。
1: 啊，
0: 就是之后
1: 哭没哭？
0: 啊，那倒没有，但非常惊喜。
1: 啊，
0: 就是分享给身边的那个亲戚朋友啥的。
1: 啊
0: 尤其就是跟家人，
1: 就我出汗了，我出汗了，
0: 对，我会出汗了。啊，可高兴了。所以就是运动真的很重要，它能打开我们的毛孔。
1: 啊，
0: 让你整个的那个排汗变得更好。
1: 确实，但是你刚才描述你之前的那个不出汗的情况，我也真的好像能设身处地的想到那个时候会有多憋，
0: 可闷可憋了。
1: 啊，
0: 然后就是憋到你喝就是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但是它那个热呢
1: 又出不去，
0: 就是发不出去。
1: 对， 对对。
0: 所以完全不出汗啊，真的大家也要非常的关注。我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有的朋友他会出汗，但是他人为的让自己不要出汗。
1: 哦，
0: 就是他一整天都待在特别冷的那个空调房里。
1: 哦，
0: 就是门窗紧闭，温度调得非常低。
1: 嗯，
0: 就是不让自己出汗，然后也减少户外活动。
1: 对，
0: 这种其实也不行。你要是长期不出汗呢，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那个气血它运行会不通畅。
1: 嗯，
0: 那我们的心气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疏泄。
1: 嗯，
0: 而且会堵死身体的这种散热通道。
1: 嗯，
0: 我们体内的代谢物啊如果堆积特别多，气血循环呢就会变得很慢。
1: 嗯，
0: 那心脏就需要更费力的去推动我们的血液运行。
1: 哎，
0: 那你想想是不是它又从另一个角度上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负担。
1: 哦，确实是，确实是。所以到了咱们比如说该出汗的季节，我们就让自己能多出一点汗，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下多出一点汗。
0: 嗯，
1: 啊，不要去人为的去总是在空调里边让自己不出汗。
0: 对，所以就是夏天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也不要经常待在空调房里。
1: 嗯，
0: 如果实在热的不行了，咱们说开开空调，哎，也能让自己舒服舒服。
1: 哎，
0: 但

0: 那个温度啊，吹的时间长短呢、
1: 啊、
0: 我觉得这些大家要把它控制好。
1: 对对对，
0: 嗯，
1: 老同志说，赵飞，你平时穿的这个鞋大约都是多少钱呢？
0: 嗯，
1: 我平时买鞋呢都是19.9元，
0: 嗯，
1: 那是就是类似于咱们那个什么老北京布鞋了，
0: 布鞋那种，
1: 布鞋那种，
0: 嗯
1: 啊、对对对，我的鞋反正也都不咋贵，小几百块钱，
0: 嗯，
1: 然后买的很少，我一般是比较喜欢。穿坏了，完了我
0: 再去买一双新的。
1: 再买个新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赵飞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你一年四季看不着他换那个，就是随季节换鞋。
1: 啊，对对。
0: 就是他仿佛就是不会冷。
1: 啊。
0: 啊，就是冬天
1: 也热，
0: 就是刚一入秋或者是入初冬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要换什么二棉鞋。
1: 啊，我没有。
0: 你就不穿。
1: 没有。
0: 然后大棉鞋你也不穿。
1: 没有。
0: 啊
1: 啊。啊，然后呢，有一些鞋，就是我觉得哎，穿着还挺适合自己，然后也觉得挺得劲儿的，
0: 嗯，
1: 我就会多少年就是一直穿这个，
0: 就买这一款，
1: 哎，对对对，
0: 你就喜欢我就一直穿，
1: 哎，我就一直穿，
0: 嗯，
1: 啊，
0: 你这个非常好，这是极简生活的一种表现。
1: 哎呀妈，极简，你就想我家都空成啥样了，我最近还想扔东西呢。
0: 你别扔了，你现在要是再扔的话，你在家里就有点多余了。
1: 对对对，
0: 但我现在真的就是在消费观念上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自身有一种就是更成熟的表现，就是过去可能比较追求说，我要是想换一双鞋，
1: 嗯，
0: 我就想到商店的各个品牌去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
1: 嗯，
0: 而现在呢我就喜欢说到，嗯，网络平台上去搜一搜，
1: 啊，
0: 然后我会选择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
0: 然后不会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品牌呀，
1: 哎，
0: 它到底是什么什么这个那个什么给我带来个什么情绪价值啊，
1: 哎，
0: 没有，
1: 对对对。
0: 我有一天早上就是在刷牙的时候刷短视频，
1: 啊，
0: 然后看到一个工厩的那个甩卖，
1: 啊，
0: 就是凉鞋10元一双，
1: 啊，
0: 我就拍了一双，但确实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1: 啊，
0: 因为我不太觉得就是你就那个他那个鞋款式还很时髦，
1: 啊，
0: 我就没有想到说这个鞋它我对有多大的期待，
1: 啊，
0: 但由来之后我发现哎呦真得劲儿，
1: 很好啊，
0: 10元了，穿着老舒服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因为它是女款的那个凉鞋嘛，
1: 啊，
0: 我就把那个链接分享给很多身边的朋友，我说它鞋特别好，
1: 啊，
0: 快买快买，可便宜，
1: 啊，
0: 所以现在真的，就是几块钱真的能买到就是很舒适的这种单品。
1: 对，可以的，可以的。那就像那个老同志，他是那个我妈也是，他那个衣服就是在那个网上买，就15.9元
0: 啊。对呀，
1: 啊，
0: 夏天穿也可凉快了。
1: 那我说，
0: 啊，都很好，
1: 这不像10几块钱的衣服。
0: 而且那我跟你说，那样的衣服有的时候说，哎，没事，咱便宜，咱换，
1: 啊，
0: 穿一季，咱不要了，
1: 啊，
0: 也不心疼。
1: 啊，
0: 往往那样的衣服你都不止穿一季，
1: 哎，
0: 因为它还很结实。
1: 真是，
0: 就是你还能穿好几季。
1: 真是，我们岁数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就是越追求那个实用感、实际感。
0: 是，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从饮食啊到我们的生活理念，就是。去繁化简吧，
1: 哎，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0: 不过说，啊，赵飞火力这么旺吗？
1: 嗯，反正我还行，我不是特别怕冷，也不是很怕热，就都还行。
0: 嗯，他自己身体能调节，
1: 嗯呐，
0: 所以就是好身体有多重要。谭香媛说，方圆我就特别能出汗啊，
1: 嗯，
0: 但是我也特别能喝水，一天能喝500毫升矿泉水6瓶多。
1: 哦，
0: 那3000。
1: 嗯，
0: 毫升，你这确实已经高于正常指标了。
1: 很好，非常好。
0: 对，我们说正常每，就是我们至少要达到1600到2000吧。
1: 啊，
0: 这
1: 个，对对对，
0: 一天当中。
1: 对。
0: 你要特别能出汗的话，反正多喝点水，这个也很好。
1: 嗯，
0: 那多喝水，多排毒。
1: 对，几天主说，每回发工资呢，我总是买点衣服、裤子之类的，不买好像就缺点啥似的。
0: 嗯，那就随着自己的心情去买。
1: 啊，对呀，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那天看谁，看刘震云吧，
1: 啊，
0: 就是他的一个采访，然后他就说，
1: 啊，
0: 他说你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买盲盒？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好多在成年人看来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往往是那个年轻人的消费的主产品？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花了这些钱之后买到它，它能带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1: 是 的，
0: 然后说那这不比你心情不好吃药强吗？
1: 啊，那对呀，
0: 对呀，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吧，生活理念呀什么的，其实这些都不一样。
1: 嗯，
0: 只要别过度的那种，就是我们说铺张啊、浪费啊，
1: 嗯，
0: 在自己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我觉得让自己开心。这个不是毛病，
1: 嗯，对对对，
0: 反而是我们应该推崇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今天就说干了一个月的活，总是想着犒劳一下自己，没问题，
0: 是的，
1: 没问题。
0: 就像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很辛苦，然后有的时候溜达着就想喝杯奶茶，
1: 哎，那咱就喝，
0: 对，
1: 那咱就喝啊。
0: 是的，就让自己高兴这样。 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让自己健康这件事更重要。
1: 重要。
0: 所以我们在入伏之前这两天一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伏贴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家，因为它确实在夏天的这个时候给我们调理身体非常的好。因为三伏贴呢，就是它能够敷贴我们的穴位，咱们就能够把积存在身体内当的一些寒湿就能给它排出去啊。包括有的朋友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特别爱在空调房里待着的，然后特别爱吃冷饮的，那其实呢寒湿在身体当中已经堆积很久了，然后你会发现呢自己经常有那种腰酸腿疼啊浑身乏力的这种情况，那其实都适合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把这个三伏贴给它贴起来。
1: 哎，咱们哪儿不舒服你就贴哪儿就行了，什么颈椎了腰椎了胳膊酸疼了，哎，这个膝盖不舒服了脚脖子不得劲儿了你就贴。咱们给大家带来了270贴的，老够用了，你就贴吧啊。然后还有这个蓝莓叶黄素的眼贴，还有这个艾草贴。哎，平时呢你想咱们很多朋友都去做艾灸什么的，确实自己的那个感觉很不错，那这回咱们不用去烟熏火燎的了，咱们就用这个贴就行了。而且给大家做的这个贴呢都是特别透气的，三伏天当中咱们最怕忽听，这很闹心啊，所以给大家做的都是特别透气的。你贴的感觉就是肤感很重啊，就是不会有一种像一个东西似的直接扒呼声的那个感觉。
0: 对，你没有觉得闷，没有觉得黏，
1: 对，
0: 然后没有觉得特别忽听。
1: 对，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味儿呢，也给大家做的挺清新的，不像是有一些传统膏药有的就是那个典型膏味极浓，有的是那种就是我买过一次那种好像是自己配制的，然后那个得需要用火你给它烧
0: 啊，得燎一下。
1: 哎呀妈，那个味儿我简直我都贴不了。
0: 我跟你说，那种燎过的我也买过，燎完之后你贴在身上吧，等你摘的时候，就是它不会所有的药不会随着那个贴一起下来，
1: 对，
0: 它还会留一部分黑乎乎的在你的身上，你还得抠，你还得拿热毛巾水给它又敷又搓的，
1: 对，
0: 可麻烦了。
1: 对，所以我们可以试试。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国药的药材的三伏贴真的很好，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价格也超划算嘛，一共就是109块钱。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伏，三伏天的三伏，就这俩字儿哈，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那我买了这个蜂蜜之后呢，我有的时候老想不起来喝它。你就把它放到就是一个动线非常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我水壶就放在这儿，我每天烧完水，我这个水呢我就晾凉了之后，我就桌上有专门的这一个水壶水杯。
1: 对，
0: 你就把蜂蜜放到那个水杯旁边。
1: 哎，
0: 你像如果前一段时间我们推荐大家买那个沃克净水器，对吧，如果你装了它的话，你就把它放到那个净水器送的那个直饮机底下。
1: 对，
0: 你就平时接水的时候你可能就想到，哎，我得冲上一杯。然后提醒大家啊，蜂蜜千万不要用滚烫的开水冲，那个里面的活性酶什么的成分一下就被杀死了，温度太高不行，就控制在40度左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温热的凉白开。温水是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的，咱们可以早上空腹喝，这个对于大家调理的这个脾胃，或者是我想这个润肠通便，它是最有效的，
1: 老好使了，
0: 你就空腹喝蜂蜜水就可以。
1: 对，
0: 你要说我没有这种润肠通便的需求，那你其实白天喝或者是下午来补充这个营养，其实也可以。
1: 对，如果你觉得很燥的话什么的，这玩意儿你就是喝点蜂蜜你会觉得好清润呢。而且你赶上有活动的时候，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不是6大瓶吗，就是6斤装。你要是说咱们不送给其他人，不和朋友什么的一起分享，这6瓶我全留，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这6瓶能喝老长时间了。然后立秋完了之后呢，进入到这个季节的交替，秋天完了之后又是冬秋的这个季节的交替，其实咱们都很适合在这种季节转化的时候再去喝点蜂蜜。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啊，你就是现在买了之后等到那个入秋的时候，就天气刚一冷，一换季，有的朋友会觉得那个嗓子干痒，
1: 嘴唇又起皮啥，
0: 或者你干咳，就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不冲水了，你舀一小勺之后放在嘴里慢慢含着让它顺下去，它是非常能够润喉又清肺的。
1: 可以，
0: 因为它就不像其他的蜂蜜那种齁甜，
1: 对，
0: 它就是清清甜甜的，而且就是调理啊滋养啊它的效果特别好。
1: 那6瓶6斤，那 价格呢也是超级划算的，就是158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蜂蜜”这个词，蜂蜜，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嗯。然后我们看看微信群当中啊，嗯、这个。嗯赛马不好，是赛马不好，
1: 赛马不好，
0: 赛马说我眼神不好，看成了多大马。老同志说那个9块19块的
1: 啊，
0: 擎天柱发了一张照片，哎呦这衣服好好看，
1: 嗯，
0: 我特别喜欢。

0: 喜欢就是各种亮丽的颜色。
1: 那个我感觉很适合在外边那个奔跑。
0: 哎，他之前发过一双跑鞋吗？也是类似于这个颜色的啊、
1: 嗯嗯，
0: 非常亮丽。
1: 对，
0: 檀香院呀，你就仗着自己的这个血糖胰岛素非常平稳。
1: 哎呀，
0: 这整这么老些雪糕。
1: 嗯呐。
0: 嗯。
1: 但是我有像那个八喜那个我挺想吃的，还有那个不二家的那个我也挺想吃的。
0: 哦，不二家这个看起来就挺好的。
1: 嗯。
0: 嗯。还有草莓的鲜奶大威化，哎呀
1: 啊，真奥大脆头，
0: 哎呦天，感觉每一样都无比好吃。嗯，赛马说一顿吃十根
1: 啊，
0: 你血糖也支持一顿吃十根吗？
1: 谁到了？
0: 控制点，不能那么吃，身体受不了啊。
1: 啊，谭先生说那个芳儿，你看这是别的台做节目发的雪糕。
0: 嗯
1: 啊，哪个台还发雪糕啊？
0: 不知道啊，关键咋发呀？这玩意儿不化了吗？
1: 嗯呐，
0: 嗯，
1: 这玩意儿就是比如说。哎妈，真不太好。
0: 我觉得现场行。
1: 啊，现场发一根完，咱就吃吃。
0: 对，现场发，现场吃。
1: 凉快凉快啥的。
0: 嗯，要不然你这就是可能离家很近
1: 啊，
0: 取回来之后就马上回家，能给它冻起来。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那个看到赛马发言，我、也是想说，就是他那个前段在群里边发照片，他瘦老多了。
0: 嗯。
1: 啊，瘦得很明显。
0: 但是咱也不能一顿吃十根雪糕，这量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1: 咱们的朋友们就真的好厉害的，
0: 都身体非常非常抗造，
1: 杠杠的啊。
0: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啊，如果你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话，出汗之后千万别用那个特别凉的这种方式去激它。
1: 嗯，
0: 一个是不能洗凉水澡，一个是不要快速的去吃冷饮吹空调。
1: 嗯，
0: 咱们出汗之后啊，最好用那个干毛巾或者是温热的毛巾，咱们擦擦汗。
1: 哎，
0: 可以重点擦拭你的胸口啊、后背啊，避免它受风吹啊，才能更好的有利于我们把多余的这些热量给它散发出来。
1: 对对对，然后你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也会呈现出一种很燥很渴的情况，那你就不要马上喝冰水。
0: 嗯，
1: 你当下会觉得很爽，可是给你身体内里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反而你慢一点去喝一点常温的水是最好的。
0: 对
1: 啊，温一点也不错呀。嗯，
0: 然后不要冲凉水澡。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上了年纪特别喜欢泡热水澡。千万不要，你最好的就是洗温水澡。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定是等那个，如果你运动出了很多汗，哪怕就是不运动我出了很多汗，
1: 嗯，
0: 那你要休息一段时间再去洗温水澡，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马上去洗澡。
1: 哎，是的，
0: 嗯、
1: 是的。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腿部的这个健康。要提醒大家，像这个夏天呢，都是下肢的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心理状态。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嗯，高贞吉主任介绍啊，说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特别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还有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到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另外，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要现场听金曲，就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到票去观看了。
0: 嗯，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就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0: 拜拜。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

0: 足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7: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的天气预报是怎么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域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的西部、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是有中到大雨的，部分地方是有暴雨的。长春的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东部、白山的东部以及延边中部是有小到中雨的。另外提醒大家，上述地区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3级左右西南风。
7: 嗯，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昨天雨下得哗哗的那一阵儿啊，我正在筷子路上，有的地方呢有积水，就是汤水过去的时候，天上又下着暴雨，这时候还真有点担心。所以啊，咱们在这个雨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啊留意一下前后车距，同时呢也一定要谨慎出行，开车的时候要慢一点啊，小心路滑。
6: 是的，今年的雨水呢，特别是咱们东北的雨水是比较勤的，特别是这一段时间，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情况。马上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再加上7月15号我们将会正式入伏，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看好孩子，千万不要贸然的野浴，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嗯，
6: 好，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7: 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也就是现在我们。

0: 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里，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有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5: 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大家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因为昨天方宁有其他的采访任务啊，直播间里是我自己一个人。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四平一通靠山镇的徐大爷给我们打来电话，老爷子说自己已经奔80了，他是呢残疾人，而且有残疾人证，属于重度残疾。他说之前自己一直领的是残疾人的2项补贴待遇，但是从2026年的3月份开始，3、4、5这3个月自己只得到了1项待遇，另外1项没有了。发的钱是什么钱呢？99块钱的。老爷子说自己差的是93块钱的那笔待遇。徐大爷说自己5月份的时候低保被取消了，所以现在呢只差3、4月的生活补贴没有发放到位，问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0: 徐大爷到底是什么原因没有领到生活补贴呢？节目上我们连线了伊通县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啊，他可以记下了我们的电话，联系到相关科室之后呢再给记者回电话。昨天呢因为我没在线上啊，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严大昨天辛苦了，具体怎么说的呢？
5: 咱们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呢，表示会和咱们反映人徐大爷联系，同时也会给我们的记者反打电话，效率还是挺高的。昨天大概是在靠近中午左右的时候，咱们伊通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记者取得了联系。他说呢，自己也和靠山镇的民政助理进行了核实，他表示当地的生活补贴、护理补贴都是正常发放的。徐先生的情况，就是徐大爷的情况，他们也查到了。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我们来找一找啊。
0: 我们一起来等一下啊。大爷应该也在线上啊。徐先生、徐大爷，您现在也听一听。
3: 跟那个乡镇联系上了，
7: 查到了。
3: 他是什么情况啊？
7: 他是那个3月份开始就是取消低保了，然后我们那生活补贴正常是在2026年2月份发放完成后停止的，因为他那个低保取消了，所以他现在不享受那个生活补贴。
3: 低保取消，他咱们这边没通知他个人吗？
7: 这个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跟他儿子共同生活，然后咱们那个低保那边应该是他有那个标准啊，他超过那个标准，所以他取消了。可能是他不太清楚，因为他跟他儿子共同生活，
3: 其他的人都是正常发放的是吧？
7: 对。
5: 刚才这我们听到的是伊通县工作人员针对徐大爷的情况进行的反馈。因为低保取消之后，2项补贴当中的生活补贴就没有了。昨天我在节目上我也提到了，哪笔钱是99，哪笔钱是93，我有的时候会记混啊。百顺大哥在我们的公屏上也留了言。那总之，由于受到低保被取消的影响，那从3月份开始，因为低保是2月份取消的，那3月份就不会再享受生活补贴了，所以这个钱数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是99还是93的问题。徐老爷子，你也可以让孩子再看一下你的银行卡，一定要和我们实话实说。昨天老爷子特别可怜，说我就一个人生活呀，儿女都在外地，没有人管啊。 结果工作人员跟我们核实，说老爷子是和儿子一起生活的。那您看，还有人管您呢。
0: 嗯，因为咱们这个低保要核实家庭的总收入，所以就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又和低保是直接挂钩的。如果我们低保被取消了，那其中的一项补贴肯定是没有了，也是跟着同时取消了。那像这个残疾人的两项补贴呢，正常来讲啊，就是我们补助比较高的99块钱的那个是属于我们低保家庭能够享受到的，因为它是属于生活补贴。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呢，就是93块钱每个月，这是我们残疾人朋友持有1、2级重度残疾等级证的时候可以申请和享受的。如果您一直没有领过这个补贴，您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当地啊，抓紧时间去申请，这个也是需要申请的。
5: 嗯，好，这回我们就弄清楚了，你看有搭档多好多重要啊。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的电话。
0: 您好，王女士。
5: 你好。
8: 哎，元旦三年，你们好。
5: 嗯，您 好
0: ，老人家。
5: 嗯，又见面了。嗯。
8: 我就想给我这个外孙子问一下。
5: 嗯。
8: 他吧，就已经连续交了8年的灵活就业。
5: 嗯。
8: 他今年26年吧。
5: 嗯。
8: 现在是13,053，他都问完，但是由于他得了点病，花钱，
5: 嗯，
8: 手里今年就不宽头了。
5: 嗯，
8: 他如果今年一次性不交，明年还接着交，行不行？
5: 嗯，当然可以了，没有问题的。他岁数还小，才33岁，如果26年今年实在太紧张太紧巴了，那咱们不交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把26年的再交上，交不上了，错过了就错过了，跟坐车是一样的。
8: 啊，完了就是明年27年再接着交。
5: 可以。
8: 是不是？
5: 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8: 啊，那得继续交，得交多少年呢？
5: 他得交20年啊，现在
0: 8年是不是老人家？
8: 对。
0: 那他就至少还得交够12年。
8: 啊，行。
0: 嗯。
8: 完了，我转告。
0: 谢谢大娘。啊，保重身体啊，
5: 嗯！
0: 您说话慢一点，别着急。
5: 不，您老保重身体，告诉孩子别上火，别着急。
0: 嗯，
5: 身体不好，好好养一养。
0: 嗯，缓一缓。
5: 人在青山在啊。
0: 他还年轻啊，完全时间赶趟，不像有的人呢，可能不赶趟了，那咱就想招也得把他交上。他才33岁，是不是？
8: 对。
0: 嗯，赶趟啊，就是就算是停个一年半载的，啥事儿没有啊，不影响他将来领退休金。
8: 行，只要接着交就行。
5: 对
0: 对对对，
5: 都不受影响。
8: 谢谢你们两个了。
5: 没事，保重身体啊。
0: 嗯。
8: 哎，感谢你们俩。
5: 感谢啥？不感谢啊，老人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嗯。
5: 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我对王阿姨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因为阿姨的声音特别的有特点，
0: 对，
5: 底气很足，但是呢，声音当中又透着那股亲切劲儿和激动劲儿，因为声音是会带着那个波纹的，
0: 嗯，
5: 所以我对您的印象特别特别深，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往120劲儿。
0: 咱们阿姨的这个声音啊，特别有辨识度，
5: 对，
0: 所以是很容易让人记住，就是每个人的声音呢，它也像一个人的特点，就像有一个人的形象特点一样，阿姨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特别的亲切可爱的一位老人家啊！如果要是老人家还遇到其他问题想跟我们沟通的，随时记好我们的电话，给我们打电话。
5: 嗯，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您的家人，您的外孙子都行，他有啥问题直接找他方宁姐和严大哥，没有任何问题啊。树根在我们的视频端留言说，我是吉林省东辽县的，统筹医保个人账户60.31元，全省倒数第三。您是退休的职工医保享贷人员是吗，树根？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再和我们互动一下。的确，咱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全省的退休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每个月的进账呢是有一些变化的，这个的确是啊。
0: 嗯，树根应该是第一次跟我们互动是吧？可能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平常呢一直在听，今天第一次给我们留言。您这个名字也好有辨识度啊，树根深深的扎到泥土里啊，欢迎您树根。
9: 是的，
5: 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那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会把下。

0: 周，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都预约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一键全部预约，还是很方便的。
1: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看到老同志的留言了啊。还有其他朋友如果有想需要跟我们留言互动的，也可以像老同志这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树根同事还说，说农民的粮补啊、直补啊越来越少了，的确这也是一个变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咱们全省现在的高标准农田正在推进，那随着相应的这些科技的助力，再加上我们地力的恢复，原来的我们的粮食的直补，包括我们现在还有的地力的补贴，包括是特色种植的，比如说我们是种水稻的、种大豆的，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些特色的补贴，那加不加不，其实还行，还可以啊。我们也希望农民朋友的相关的这些补贴啊、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当然，咱还得讲究那句话，老百姓过日子讲话了，知足常乐呗。
1: 嗯，
0: 有总比没有强。
1: 对，如果说您的这个补贴往年有，今年已经申报了，但始终没有，那咱们就耐心等一等啊，这个一般都不会落下的。但如果说您想要咨询一下这个政策到底是不是彻底就没有了，这个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些我们不太清楚的地方，我们会帮大家来咨询相关部门的。
0: 是的。好，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可以直接找我们。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种着急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可能会好很多啊。像树根说，60.31元是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不合理，为何没有变化？您说的不对，树根，60.31元不是按照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因为我们的医保，特别是职工的个人账户的，这个计算和我们的社平工资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它呢是有另外的一套公式，所以不能直接说它是通过2021年的社平工资计算的。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的个人账户能够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但国家有调整，这个咱真的没办法啊。
1: 嗯，是的啊，我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嗯，我们来关注生活的实用信息。吉大医院招聘临时编制分诊分导诊的人员，报名的时间呢就到中午的11点。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有想找工作的孩子，可以关注一下。
1: 嗯，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学历的要求啊，是这样的，年龄不满27周岁，1999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啊，包括99年6月1号出生的也行，大专级以上学历就可以。护理专业优先，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接受报名，仍在读没有毕业的也不接受报名。要是有相关工作经验1年以上，熟练掌握办公软件，能够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的，那当然是优先报名了。
0: 是的，如果大家去过吉大医院或者是吉大系的相关的医院，都能发现在每个科室前的导诊台，那两个人，那两位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的分导诊的工作人员，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因为人多事儿多，大家呢又有点发懵，要是没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一步一步的，那真的就麻烦了。所以这样的分导诊的工作人员看似不是像我们的医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外科手术医生那么关键的岗位，但它却是必须的，也是必须为大家服好务的岗位。所以如果家里正好有99、96年以6月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想找工作的都符合相关条件的，可以试一试。那工资待遇情况是这样的。
1: 嗯，是怎样的？
0: 嗯，有基本工资，有加班费，还给交五险，没有一金啊，因为他是临时的编制的分导诊人员，没有一金。
1: 对对，我觉得这个活儿真的需要耐心和爱心，因为你看有的人，尤其上了岁数的人啊，问来问去东南西北，有的时候到那个大医院啊真找不着。还有的呢，就是人本身因为生病了以后呢，就容易烦躁、焦虑、着急。如果要是遇到耐心一点的人呢，给咱们讲一讲啊，到哪个科室挂哪个号，怎么走，去哪儿交费啊，来回怎么走，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可能还能舒服一点。但如果真的有的时候遇到不耐烦的，或者人家也不愿意告诉你，那可真麻烦。 烦了。所以这个活儿别看小，但是真的很重要，而且呢更多的是需要爱心和耐心。那么如果有志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孩子或者说家人们，那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1点之前，就是现在您听到了，可以到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1号吉大医院人事部，也就是门诊楼的8楼啊，直接去报名，大家抓紧时间。
0: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树根继续留言啊，他说东辽县个人医保账户当中欠中人医保欠费，龙山区希望区中人就不差。您说的这个中人指的是企业中人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中人啊？如果您要是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树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样我们给您回复可能也更方便。我看您是不想给我们打电话，那这样互动也行，但是由于我们的公屏呢它能发的次数有限，您要是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也行。
1: 打电话更直接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一直在滚动，043185815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0: 刚才提到了吉大医院招聘的事儿啊，还有像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从7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给大家提个醒，线上预约挂号的放号时间从原来的每天的凌晨4点放号改为每天中午12点放号了。我觉得这个改变
1: 还
0: 是挺人性化的。
1: 你说早晨4点谁能定个闹表起来呀、啊、对吧？你中午12点我定个闹表行，你早晨4点定个闹表，这叮啷的那多吓人呢。
0: 那如果要是家人生病的话，那真的没招。包括像前几年家里有人生病，凌晨4点钟我就到
1: 排队呗，
0: 吉大医院窗口去排队。
1: 嗯，
0: 有的人更早，就直接晚上可能就在那儿睡了，
1: 可能带个小马扎啊，就在那儿等了，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真是希望这样的方式其实更人性化一点，就是大家提前预约好了，然后你也不用那么早的去排队，然后有的可能号不那么好约，那咱们就提前看好点儿。像这个呢，咱们就不用约到早晨4点了，你可以约到中午12点定个闹钟，到那个点儿准时上线。
0: 是的，啥都不耽误哈。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有事儿您说话。
1: 大家可以给我们直接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或者是有话想说，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很方便。老同志今天早上除了跟我们问好之外啊，还提到了关于自己能查到订单的事儿。如果大家是在我们好物推荐环节在网上下单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大家继续团购的是国药药材的3伏贴，那您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3伏这2个字儿，会收到相应的二维码或者是微信的链接，那您点开链接呢就可以自己下单了。老同志，您是通过我们的链接下单的吗？您自己可以查到相应的这些单号。我就想问问老同志是怎么查到单号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就发现老同志一点都不老，人家摆弄这手机啊，然后这种互动的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溜啊，那就是经常看到他跟我们留言和互动，所以我也很好奇老同志您到底有多年轻。肯定一点都不老，
0: 就不告诉你。
1: 每天哪天我们约着见一面，就不告诉我，我们见一面不就知道了吗？
0: 直接查身份证是吧？哪个单位？好，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啊，4平1通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3: 我问一下，我是75岁的高龄，这个补贴，高龄补贴上哪领取啊？
0: 您其实我相对于方宁严大来说的确是高龄，
1: 一点都不高龄，还年轻呢，阿姨。咱们啊，现在高龄补贴80周岁才能申请呢，您还年轻着呢。
3: 那好了，
1: 这下就知道了。好嘞，祝您永远年轻，但是咱们早点领上高龄补贴。
0: 好不容易咱通一次话，我们再叮嘱您，八十

0: 周岁、生日当月或者是前一个月，到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去申请填表就行。
1: 嗯，
2: 啊，好，
1: 好嘞，
2: 谢谢你大爷，哎，谢谢，
0: 不客气，
1: 不客气啊。
2: 哎、
0: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
0: 嗯。关于高龄补贴的事儿、高龄津贴的事儿，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啊，因为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身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了，长寿的老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咱们国家呢也给大家开始发放高龄津贴。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咱们吉林省的高龄老人到80周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高龄津贴，所以75岁的陈阿姨需要再等一等。
1: 其实也不能说才了，为啥呢？因为我记得就是咱们好像前一两年啊还在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呢我们调侃嘛，说未来的一个愿望啊，就是希望能到90周岁的时候蹦蹦跳跳的去领高龄津贴、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吉林省是90周岁的老人才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只有低保家庭、低保户才可以80周岁申请。结果呢这个话、这个愿望啊，没光说完没一两年调整了，咱们80周岁的老人就可以去申领高龄津贴了。所以现在呢政策应该说放宽了一步，那么未来如果我们财政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好，咱们吉林省我们长春发展的越来越好，能不能说年龄再放宽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想的啊、
0: 嗯、
1: 如果以后我们条件更好了，有可能会年龄再往前调整，但目前呢咱们就是80周岁才可以申请的。
0: 我们一起期待，期待就像刚才我们的那个期待、
1: 嗯、
0: 能够早日的期待成真。
1: 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同时呢咱们这种待遇呀、政策呀、福利呢也越来越好，向我们靠拢、
0: 嗯、哎，好，9:25，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现在呢，0431-8581-5999-8581-5199都有空线。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病夏治的好时节，如果您注重养生，一定听说过三伏贴。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团购的好物就是来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现在是这样的套组，9盒套组整整270贴，109块钱。现在下单的多送您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看我们的直播，眼睛干涩的直接贴眼贴得劲儿。同时呢，再送您4盒。艾草贴，艾草贴每盒是12贴，如果颈肩腰腿有疼痛的不舒服的，咱们可以贴一贴缓一缓，109块钱到手整整15盒。
1: 嗯，非常的划算啊、哎、而且我们不用到医院去排大队嘛，我们自己买完了在家里就能贴啊。好多叔叔阿姨像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特别容易干涩，这个贴呢送给大家的这个眼贴啊也是可以缓解疲劳的。如果我们前30名下单呢还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像咱们这个腰椎啊、肩颈啊、包括这个膝盖呀、哪儿不舒服咱们就贴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而且呢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了再给钱，一点都不操心。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三伏贴，特别是您之前啊看过中医，认为自己适合贴三伏贴的，那您都知道这是好东西。那我们每一盒三伏贴里呢都有一张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也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各种各样的穴位，那些常用到的什么足三里呀、下关啊等等啊，您自己一对照一贴都可以看到，很方便。最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呢货真价实，国药药材大品牌，和您在其他的自媒体直播间买的不一样啊。大家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团购，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哎呀，咱们人体啊真的特别的娇贵，您真的平常啊要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啊，多调理调理。像三伏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产品，很多叔叔阿姨没调理之前上下楼这个膝盖啊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就得停下脚来歇一歇脚，在家拖地啊、洗衣服啊、收拾一下家务啊，稍微弯弯腰就感觉到特别的酸痛僵硬。陪着孙子孙女儿出门散步啊，或者遛公园的时候，你没走几步你就发现你撵不上人家小孩子啊，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吹点凉风，这关节立马发紧发凉，浑身不自在。那咱们赶紧用用三伏贴，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湿气给它轰。

出来，陈年的寒气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入秋之后，就是天凉了之后，那个时候呢，咱们就不怕这个腰腿啊冷啊，一遇阴雨天就酸胀难受了，这些老毛病呢可以缓解一大半。咱们趁现在啊有活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骨关节疾病呢，一直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难题啊，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骨头变脆了，钙流失了，单纯补钙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还会免费送这个氨糖贴，只要您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太合适了。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是的，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里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是的，吃上几天呢，感觉各种各样的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的话，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不咔吧咔吧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的。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
0: 是的，现在打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买十盒送十盒。是的，买十盒送十盒啊，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多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要是小腿肚子上青筋暴跳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有可能是得静脉曲张了。特别是出现像皮肤变色啊、溃烂啊、一直不愈合的，更要注意。那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的事儿。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
1: 而且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脏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能参加上的话，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如果大家想报名，可以记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联系我们。
2: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
1: 是的，有事儿您说话。在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啊，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到我们推荐的这些好物，如果您觉得有用的或者是需要的，您可以放心的下单，我们觉得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最起码质量是靠得住的。那当然，如果要是您家里啊东西都已经够多的了，堆的都放不下了，那咱们该省省啊，别把家里的那些东西全都清空之后咱们再下单再买。
2: 对，该省省该花花嘛，对吧？有的时候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如果大家听到了有一些好物想要及时购买的话，也想先看一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之声啊告诉大家的一些关键词儿，大家就可以直接啊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像我们现在这个三伏贴呢，您只要输入三伏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老同志跟我们互动留言，他说这些年啊就是在平台上你们一般推荐的这些货我都是想买的，我就扫码我就能买。哎，你看我就捅过手机，我跟着你们一起来互动，一起参与，有时候看到好东西我感兴趣的，我点进去一看，哎不错，就跟着你们下单了。
1: 嗯，老同志说的这个扫码购买是怎么扫码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它的关键词不是三伏吗？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您就会收到一张带有国药药材三伏贴以及眼贴的图片，包括二维码，您打开微信扫一扫，用扫一扫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自助下单，同时也可以看到快递都到哪儿了。如果要是通过400打电话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想着要再问一下客服，说我的快递单号是多少，这样您自己也可以看一下你的快递到没到驿站。
2: 嗯，基本上呢都会有实时推送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有想跟我们一起团购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当然，我们团购的时候我们会报这个厂家的电话，您也可以记一下相关电话。记不住呢，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告诉您。
1: 好，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是辽源市东辽的杨女士啊。杨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杨女士。
1: 嗯。
3: 因为我是2018退休的老师，在2018的时候，因为我原来不知道自己的医保每个月给多少钱，一查的时候我是120.93，当时我认为，哎呀，有收入就可以了，我还挺高兴的呢，但是呢，以后我们不有互联网了吗？我们就用手机查询个人医保账户，但是那个钱。因为正常的是医保是一年一变更，就一年一增加，就是增加的数字不是特别多，但是也不能说一分不增加，然后2019也是那个数，2020也是那个数，2021也是那个数，2022也是那个数，这就我就引起我的不对，引起我的关注，后来我就问西安区的老师和龙山区的老师。对，跟我是同龄人，同样级别的人，我一问他们几个都200，我120.93，我们同样级别，同样年龄，那要差几块钱，可以的，不要差5块钱，差5块钱以外就不对的。然后我就问他们，那你就上你们医保局，在你们医保局查一下那个电脑里的数字是多少，完了回头告诉我他是200。哎，我说我是120.93，你想想，我没有证据，我都不会说话的，十分位和百分位的数字我都能背起来。
2: 阿姨，哎，我们杨老师以前是教什么的？是教数学的吗？
3: 班主任。
2: 啊，教班主任，那您教具体教哪一科吗？
3: 数学、语文都教。
2: 哎呦，老师真是全能。
3: 我们农村的孩子，
2: 对，
3: 农村班主任都这样。
2: 是的。
3: 然后那个，我就。特别有怀疑，我们住在一个市，后来越来越了解了，一点点去了解人家外市的老师的个人医保账户，比如说全程老师我都知道的很多，他们都接近于200，有的还200多，我说我这为啥这么少呢？后来来知道，后来查找出那个理由来，就是辽源市的个人医保那个东西咋计算来的？是用你的每个月的工资。

0: 你3.2%这么低下来的。
1: 嗯，对的呀，就是这样的呀，您说的没错。杨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您是有编制的老师吗？
0: 工资差不多，一般情况下都过5000。
1: 嗯。
0: 都过5000，那不能他200，我是120.93呢，那百分之。
1: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啊，您是有编制的老师吗？
0: 对呀。
1: 啊，咱们都是有编制的老师是吗？
0: 对。
1: 啊。因为每个人的退休金啊，虽然您刚才提到说其他的老师跟您都是同样的这个职级，对，都是差不多的，
0: 我们那不到4000。
1: 嗯，因为咱们的这个医保的计算，原来特别是从2023年之前，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养老金，按照一定的比例，就是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这3%几来划拨到我们个人账户里的。那为什么从23年开始，咱们的医保个人账户会变少，或者说全都拉齐了？最起码职工医保的退休的医保的个人账户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医保有一些变化。因为您是有编制的，有编制的人员。
0: 我先打断一下啊，我没讲完。
1: 嗯，那我也得把我的话要讲完，我们的时间有限，杨老师啊。如果您对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的划拨有疑问，就像您说的，我从2018年我就没变过，120.93块，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啥原因啊？当老师就是要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您可以到医保局的窗口，让工作人员帮您算一下，因为您是有编制的人员，和单纯的企业退休的人员还不一样。
0: 对，他们没有，就我没有。
1: 对呀。
0: 但是我听。
1: 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也跟您解释了。因为我们当地，或者说因为您的工作的这个编制的原因，和我们退休的职工医保不一样。那具体您有相关的不一样，每个孩子的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一样，虽然他都是您的学生，对不？
2: 嗯。
1: 但是他们都会有各自的具体的情况。那划入到您这儿也一样，虽然您和其他老师职级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正高或者都是副高，副高7级、副高8级、正高3级、正高2级，但是您还和其他人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2: 对，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咱们呢也不用跟人家横向比较啊，您就看看你自己的算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按照我们当地的这种个人账户、医保账户，咱们进账的这个方式或者说金额是对的，那就没啥毛病。因为咱们就像一个班啊，这么多孩子，咱们一个手伸出来10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家庭状况、个人学习能力都不一样，咱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孩子最终高考分你必须得要求一样的分吧，那个也不太合理啊。所以呢，具体咱们个人问题个人分析。如果说您觉得其他人的这个入账的成本比您，或者说人家比你收入怎么高那么多呢，您如果有相应的证据也可以去投诉啊。但我觉得压根没必要，您就看看你自己的对不对，那个入账的那个金额是不是那么回事，没给咱们算错就行了。杨老师，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和留言，但刚才信号不太好啊，就是接半拉就没接着您电话了，可能掉线了。以后杨老师再有啥问题随时给我们留言。
1: 是的，其实现在啊，您看我们的退休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从2023年开始有一些变化，那大家没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些医保的待遇它也在发生着改变。原来我们是按照您的养老金相应的这些比例划拨您的个人账户，现在改由国家医保的统筹基金统一划拨到我们医保的个人账户里。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医保待遇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新增了门诊统筹待遇，扩大了慢病待遇和特病待遇，还有家庭共济，包括我们的异地就医越来越方便。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不管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大家呢一定要有一份医保，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医保的统筹基金的大池子里注入一滴水，咱们全国14亿人啊，那大家这医保里边的，不管是统筹账户里的钱还是个人账户里的钱，才能源源不断，钱生钱。
2: 嗯，刚才老师已经说到了，每个月退休金5000多，其实不少了啊，知足常乐。当然了，是您的，该您的，那咱就不能少，这个较真的这个精神啊，我们也给您点个赞。但如果说

0: 杨老师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和医保啊或者相关部门沟通过程当中有什么整不懂弄不明白的，想着给我们留言。但如果涉及到您个人的这些清算啊，或者说到底是打多了打少了怎么回事，您一定要到窗口去问个明白。
1: 我们也希望窗口的工作人员呢，能和我们所有有疑问的群众解释清楚、解释明白。如果有一些是涉及到，比如说不易公开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去问，需要拿出相应的这些规定，比如说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公开的，它是需要申请公开的，或者是拒绝公开的。那这些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有相应的信息公开的制度和条例，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吧。
0: 嗯，好了，如果大家还有想问的、想唠的，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嗯，我们来一波互动，老同志告诉我们答案了。50年属虎的
0: 哎呦，年轻着呢哈，那这哪儿老啊，哎呦我的天，都跟我们是同龄吗，这不是
1: 我天，我可走了，
0: 哎呦我的姐呀，我的哥呀，
1: 我可走了，
0: 老弟
1: 你才50年的呢
0: 人家说50啊，我以为50岁呢50年的啊，那我当您是50岁呢，看差了啊，
1: 谁是50年的、啊、你和老同志到底谁是50年的，
0: 哥俩姐俩好，
1: 请把你的假面摘下去
0: 哎，我要真要是那个年代的，我现在能现在这个状态，那是不是都得老多人问了，你怎么保养的，是不是，
1: 想得美，
0: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个儿给的啊。
1: 我们不是约定好吗，90周岁蹦蹦跳跳的
0: 对呗，去领高龄基金，现在不用了，人家国家都降低标准了，咱省内80周岁就能领了，那我现在的标准我也可以降低一下，80周岁蹦蹦跳跳去领高龄津贴，
1: 90周岁也要蹦蹦跳跳的，你不能蹦蹦跳跳，我拽着你也要蹦蹦跳跳的
0: 那我的老伴儿得来找你了
1: 那拽着你俩蹦蹦跳跳的
0: 这个画面都不敢想象啊，
1: 那个时候你俩也打不过我
0: 太二了你得像那谁似的哈，天天练跑步呗，是不是，
1: 不用练
0: 不光媳妇儿追不上，搭档也追不上哈，
1: 是的，搭档的老公也追不上，
0: 对擎天柱我想起来了啊，擎天柱天天练跑步呢，那到老的时候擎天柱咱们一起到90周岁的时候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去领高龄津贴呗，80周岁咱就能领，
1: 是的，一说到领钱真的开心啊，有的时候呢难得糊涂，关于这些待遇的问题，咱们要是退休多年的，那就好好的每个月领钱，然后安享待遇，那个账啊有的时候越算越糊涂，国家不会差我们的钱，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有调整的话大家也要适应，不能说涨钱我就高兴，我们有调整我就难受，不行啊、是吧，
0: 我觉得人呢就一定要知足常乐啊，就是有时候你其实太较真了，放在一些细微末节的事情上，然后你会发现你陷入那个困境里，你就会每一天都想着这个事儿，你其实挺闹心的，莫不如呢你想开一点啊，你只要差不了您的，或者说有些事儿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你把这个时间呢用在那些能够让你更开心的事情上，你去走走路啊，跑跑步啊，到公园里散散步，去画画画啊，唱唱歌啊，跳跳舞啊，对吧，到公园里溜达溜达，让自己呢身心愉悦啊，放下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让自己拥抱更美好的晚年生活，这多好啊，别把那些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啊去跟别人比较上，凭什么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凭什么我们都一个年龄，我们干的是一样多，他的工资怎么就比我多几块几毛几分钱，计较那个事儿干啥呀，对不，晚年的生活多幸福啊，去拥抱大自然，拥抱新生活多美好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和留言。
1: 嗯，树根说吉林省的不如黑龙江，不能这么比，黑龙江的老铁们其实可羡慕咱们吉林省的，为什么呢，因为黑龙江的退休金更低一些，就像我说的，要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条件的可以出去闯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一线大城市呢多好呀，是吧，但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做选择，而是选择扎根在我们这片黑土地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坦然的接受，那真的没有办法，那只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看看怎么能够让孩子出去看一看更大的世界，让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比如说树根说的，他说我的独生子女费就是2000一次性的，不合理，为什么不进入工资，因为这是根据咱们吉林省2004年颁布的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实施办法来发放的，那如果那个时候您觉得2000块钱不合理，您可以不领啊，您可以不要，对不，那如果您领了，现在就是这么规定的，您再反过头来说，

0: 说这个是不合理，我觉得也不太合理，您觉得呢，树根？
1: 还有这个长海也在咨询啊，说这个独生子女费一年960啊，现在为什么少60块钱？是没给发呀，还是怎么的呢？您是收到的是960块钱吗？因为咱们长海呢，应该是咱们农村户籍，咱是可以年年领的。那老刚才像杨老师说的啊，就是树根说的，那每个为什么我们就一次性的，不能像人家农村的农民朋友，然后每年可以领呢？那您想想，人家农民朋友的收入啊，比您每个月5000多块钱，那是不是少了好几番呢？像咱们能领到，有的呢可能连这一次性的啊，都有的单位呢，他说黄还没黄，你到社区还领不着，就是挺麻烦的。您这个能领到已经挺不错了。
0: 是的，树根，您的心情我们特别的理解，但是地域不同，我们的计发基数不同，缴费基数不同，待遇一定是不同的。那我们也期待将来我们可以越来越同步，越来越趋同。但这仅仅是一个期待而已，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啊。好，您的能量可以收了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迎进这位打进0431-8581的通话柳河的江女士。江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江女士。
0: 江女士，江阿姨，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佳怡想问的是关于工伤的问题，是吗？
0: 是的，是我们
1: 挺
0: 的，
1: 着急的，应该。
0: 是我们的线路的问题吗？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再给佳阿姨回打个电话，因为我们要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1: 时间很紧张，再一次呼唤一下江阿姨。
0: 哎，
1: 那这样一会儿再打吧。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三伏贴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国药药材三伏贴，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特别喜欢通过三伏贴来调养，来保证冬天啊可以平稳过冬的。大家如果要是之前贴过三伏贴，那都知道这个东西呢，它是需要慢慢调理的。所以九大盒一共270贴的三伏贴，现在只要109块钱。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下单的，还会送您两盒的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的眼贴，加四盒艾草贴，艾草贴不是国药药材的啊。
1: 嗯，但是都挺好的啊，这几个贴啊，您就试着吧。反正就是咱们如果在这个季节里，尤其是就是夏季最热的这三伏天这个期间内，调理好我们的身体，等你入秋了、入冬了，那些老毛病它就不会像往年那样折腾您了。那像现在呢，咱们这个三伏贴呢还有活动啊，咱们直接给您九盒的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让咱们能够从初伏到末伏，剩下的还能够留着平时调理用啊。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里都带着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我们在家自己就能贴。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三伏两个字，可以收到一张带有这个二维码的图，同时会告诉您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呀，还有这个眼贴长啥样，您觉得需要的话，您扫码下单也行，很方便。
1: 嗯，这天儿一天比一天闷热啊，老话说得好，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三伏贴养生，这是老祖宗传了1000多年的门道。哎，我觉得老祖宗真的好厉害。如果我们大伙儿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团购这个三伏贴的，您就趁现在有活动最合适了，特别划算，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前30名下单的还送您四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颈肩还有包括膝盖哪儿不舒服的都可以贴到哪儿，总共15盒的东西只要109块钱，还给您送货上门，太划算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给大家准备了100份的生日礼包。如果眼睛看手机、看电视会出现干涩、酸胀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甭管是雾蒙蒙看啥不清亮的，或者是有这个飞蚊症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好视力缓解一下。现在订购好视力，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

0: 0800-92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百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得说，当时贴完啊就见效了，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有神儿，而且非常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了，看远看近也更加的清晰亮堂多了。
0: 是的，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好视力的朋友，除了78元蒸汽眼贴之外，还有豪华收音机、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先购先得。你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为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现在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想体验的，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400-100-7897，400-100-7897。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我们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的话，可以记这个电话400-100-7897，19.9元体验88元华夏仙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想体验，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上厕所不方便的，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大家可以试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6，还剩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开心侠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单位黄了的，我们需要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看看符不符合条件，能不能申领到。
1: 如果您的爱人已经领到了，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管理条例啊，咱们夫妻双方有一方有单位的，只能一方领取待遇。如果说两个人都没有单位，单位都黄了啊，都下岗了、解体了，咱们这有相应的这个手续或者有相关的这个文件的话，我们是可以到社区去申请的，一定要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去问。
0: 是的，需要问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有单位的找单位，单位黄了的，单位解体的，或者单位半死不黄的、半死不活的，那这个呢都得问社区该怎么办。如果单位有条件的，一次性2000元支付，条件不具备的，分批分次分期也可以。那如果就是没钱的，那真的没有招。
1: 有的时候就是单位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他黄了吗？他没黄。你说他没黄吧，他给不出你这笔钱，他就是拿不出钱来，就这样的是最烦人最闹心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有单位抓紧时间问问自己所在的单位，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自己所在的单位呢能够越来越好，到退休的时候不光这些退休金啊什么各其他方面的各项的待遇啊，还有福利呀、补贴呀，都能够及时发放到位。毕竟在这个单位干了一辈子嘛，谁都希望自己家的单位好，对不对？哎呀，但有的时候也真没办法，真要遇着了那能咋整啊。
0: 对呀，你看咱们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虽然这是以前的老话，但是有一定定的道理的。那如果就是扎根扎到这儿了，那咱们就只能想着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怎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心情愉悦，同时把日子过好，让咱们多领一些啊，该领的多领一些。
1: 对，年轻的时候呢，咱们就一起努力啊，跟单位就跟自个儿家一样，希望咱们的单位越来越好，也是希望我们家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保障。当然，我们也希望单位呢能把职工。

0: 每个月5000多块的工资，在我们吉林省内啊，你就说说，在咱省内，在咱东辽，那都吊打多少人了？就连我们将来退休，你说咱能不能拿到5000多块钱工资？那都不一定呢啊！杨老师啊，拿不到我找你去，上你家蹦蹦跳跳去，你不给就上你家门口蹦去。
1: 没看我都消失了，我都从画面里消失了。
0: 所以啊，杨老师知足常乐吧，真的，我们退休的时候能领到5000多块钱，我们都高兴吧。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我们再见吧。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说老师啊，你能说出我们老百姓的心声，你特别理解我们病人，理解我们患者，特别能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着想。为啥呀？因为我就是咱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是大伙当中的一员，因为我知道病人的疾苦啊，我知道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的痛处，尤其是咱们这岁数的不敢有病，真的不敢生病啊，更不敢有点毛病咱就往医院跑，都是能拖就拖，能等就等，能扛就扛。为啥呀？讲话呢，不想治病吗？谁不想治病啊？谁想得病啊？谁想难受啊？但是没那能力，负担太重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啊越拖越重。咱远的不讲，咱就说这冠心病吧。你看冠心病一旦发作了，一旦来病了，一旦突发急性心梗了，你是不是得打120？打一次120，你认为得多少钱？我们不少人认为，这不是免费的吗？你知道打一回120得多少钱不？一次得300-500不？我这都是往少了说的，送到医院就开始抢救，抢救的费用我特别清楚，因为以前总在急诊上会诊，咱就说抢救

不手术，不送到那个重症监护室，不心脏造影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至少也得是个3000-5000打底儿，啊，甚至都得10000以上。你知道现在做一次心脏造影多少钱不？至少得5000。如果特别严重的，啊，进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的，不用药的情况下，1个小时120块钱。心脏重症监护室，他那是论分钟收钱的。如果你在抢救，在24小时用药监护的情况下，1天保守啊也得20000块钱。所以你看，为啥他有的地方说在这住院啊，住了40-50天，哦，花了好几十万。有人听着，真的假的呀？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以前啊，看那个视频，看个段子啊，一个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完了跟那个出租车说：“来，我有钱，你给我拉到你们当地消费最高的地方。”你当时还寻思呢，这往哪儿拉呀？啊，去商场呗，对不对？结果给拉医院去了，啊，给那游客造一愣，啊，怎么拉这儿来了？这个地方消费最高。那的确，你看是一个笑话，其实呢，也映射出咱们老百姓对这种医疗啊高价的这种恐惧。所以人这辈子最贵的一张床，它不是5星级宾馆酒店里那豪华大床，也不是你家那3万-5万的红木大床，是一张3尺宽、9尺长、白色被单底下胶皮垫子的医院病床。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心脏不好，你早晚得躺在这张床上。其实任何人最后死都是死于心脑病，最后心衰，心脏不跳了，人也就死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世上活的时间怎么的长一点，对不对？哎，活的幸福指数多一点。你像我询问过很多危晚期病人，就没有任何一个病人说我想死，那都希望能活得再长一点，活的质量能够再高一点，活得不遭罪。其实你看有些人说怕死啊，其实怎么说呀，他也不是怕死，他是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的亲人，舍不得他的朋友，舍不得他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其实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啥，就是放慢病人的死亡速度，把病人从这个鬼门关滴溜回来，延长病人的生命。面对死亡，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心梗啊、心衰呀、啊，对吧？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你知道中国有接近3亿个心脑血管病人患者，这其中8000多万的冠心病患者。你要知道，每天大约有20000多心脏病患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就说这话，不是说吓唬大伙、危言耸听，不是，这是事实。就现在，每分钟就有7人死于急性心梗，每天大约有37000次心脏的电击除颤，4700多个心脏支架被安装，2300多次开胸搭桥。8000多人每一天都死于急性心梗、心衰。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些是事实，你都必须要接受。但是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就是你生死和大夫究竟有多大关系呢？实话，没关系。医生大夫不会因为多救一个人啊，多一份工资，也不会因为没救活一个人而判刑，但是你的生死跟你的家人密不可分，你活着，家庭那叫团圆团聚，对吧？这个家叫完整，你没了，这个家就散了。啊，活着是家，没了，那家不就没了吗？那天有个老姐姐，啊，说老母亲90多岁了，头两天没了。他说那一刻他就感觉老了很多，只要老母亲活着啊，我就70多岁，我也是个孩子，我也是个女儿，我也有母爱。有一天母亲没了，你想喊一声妈，你上哪喊去啊？

所以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平平安安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医疗活动，我不图名，我也不图利，苍天为证。不管你认可不认可这东西，它依然是全国医药领域当中需求量最高的营养素。说明啥？说明老百姓认它，说明老百姓真需要它。那么你像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就是被誉为可以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啊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人也是有心脏病的。他不是光咱们中国人有心脏病，不是，全球的人只要有心脏的人，他都有这个病啊。特别是心力衰弱的人很多，但你会发现心梗、心衰的死亡率并不高，就是因为他们都在长期的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你像美国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就单纯服用辅酶 Q 十颗粒，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人的这个心脏要强壮很多，这个寿命平均要多活15年。同样两个人，都70多岁，都心脏不好，你用你可能就活到90多岁，他不用，可能他也就70多岁就完了，就差这么多。所以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啊，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室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可以说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的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啊，这东西是心脏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主要存在于心脏的心肌当中，它的多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能力，决定着你心脏跳得稳不稳定，啊，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种辅酶的数量啊在逐年的减少。包括每个人的精力，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累不累，对我们心脏里边的辅酶都有影响。所以这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剩下多少它都不一样。刚下生的婴儿是最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他那个心跳啊就特别有力，完了之后呢次数也特别多，能跳到145。岁数大的人，心脏病的人，他的心肌里边的辅酶是最少的，所以你看心脏普遍都没劲儿啊。那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心衰患者，有的连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那心脏也就跳不起来了。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纯天然的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给我通电话，说老师啊，为啥我总胸闷呢？我总感觉上不来气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所以你的心脏啊，它没有劲儿，啊，它跳的就费劲，对吧？你自己寻思啊。你身上没有劲儿，我得让你拿东西，你能拿得动吗？对吧？肯定拿起来费劲呢。那么他这个心脏里边辅酶 Q 十少了，他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也低，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少了，你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完了之后没有劲儿，阴天下雨呀、下雪呀，给你憋闷够呛，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你就能改善了。

0: 心脏里边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来了，你就好了。为啥？第一，你心跳的稳当了，最起码你心不慌了，你心率不乱了。第二，心脏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有劲儿了，最起码这人呢，他能有点劲儿了。完了之后，你能起来炕了，甚至有的讲话呢，我慢油的，我能溜达的下楼了。哎，能活动活动了，能干点啥了，是不是？这人呢，只要一活动起来，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舒服多了。有的时候你越躺着越完，但一旦躺下了，你别管啥病，躺着起不来了，回了屋，这人就快了，真是那样啊，对不对？你看以前在农村，我们经常能看到，头两天我还看谁家那老爷子上哪溜达去呢，怎么这两天看不着了呢？啊，有病了，躺炕上起不来了，回了，啊，这人就快了。所以说，你能起来，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最起码你不心衰了，最起码你不心衰，他不要你命了，活的他就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老百姓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得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血氧含量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的气儿就匀乎了，这气儿匀乎了，这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了，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时候给大伙带来这种铁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啊，主要还是因为眼下这季节人的心脏啊消耗量大，所以眼下这个阶段心脏出事也是最多的。所以为啥很多人晚上睡睡觉就醒不了了呢？半夜突然间心脏就不跳了，主要还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 十消耗大，完了之后本身你身体里边，你心脏里边又没有那么多的辅酶 Q 十，所以你用没了，见底儿了，心脏就不跳了，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本身上岁数了，啊，你这心脏又不好，就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平时还有个心绞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在这个时候？把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给你带来呢，因为它能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给你心脏最佳防护，给你心脏加油。所以这东西就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必备之品。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得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要有了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了；你有它，心衰呀、呼吸困难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宽敞、敞亮；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了它，你心脏不会再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啊，就离你远远的，找不到你了。你像我们心脏是这样的，正常来讲，那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低于60%的时候，会导致你出现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表现。当你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十它这个含量低于40%时，你就会导致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律失常等等。当你心脏当中的这个辅酶 Q 十含量低于25%时，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常见的就是猝死。你看看你的心脏症状到哪一步了，你是不是该补充点辅酶 Q 十颗粒了？正常来讲，你比如你吃上，你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啊、心悸啊，它就会有所好转，心跳的状况也会有所改善，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的 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那种压迫感呢、闷胀感呢、心脏的那种着灼疼痛感呢，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你以前，你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说没有了，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你都觉得费劲，还空盆的呢。最起码你现在啊，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在屋里边我打扫打扫房间，我扫扫地啊，我擦擦桌子，自己的那个袜子呀、内衣内裤啊，哎，我都能简单的去洗一洗了。最起码你干这活的时候你不喘了，不憋闷了，你能行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可以这么讲，不一样的辅酶 Q 十颗粒，不一样的心脏营养药，高含量当中的一个低价格，国家8项专利技术。如果比价格，我讲话没有比咱们这次还便宜的，没有。如果比含量，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高含量。你像一般的辅酶 Q 十啊，都在8点几、10点几，咱们这个呢24.3，比药房啊、市面上包括网上他们卖的那些都高2倍到3倍以上。而且咱这个还是什么呢，辅酶 Q 十颗粒剂型，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口腔就吸收了。你把这袋一撕，直接倒在嘴里，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融化了，到舌头上就融化，直接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到心脏了，所以吸收率100%，不经过胃肠，没有浪费。为啥一天吃一回啊？而且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这一袋的量就足够了，你这一天的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已经足够足够的了。说白了，它都能维持你3天的量。一个就是含量到位了，一个就是吸收到位了。24.3的高含量，颗粒剂型的一个高吸收率，你都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嘴里就给你吸收，真的不需要经过胃肠，在舌头上面就化了，直接就吸收了，而且直接就送入到你心脏里边。有人说真的假的？那你自己寻思啊，你吃的硝酸甘油，吃的速效救心丸，搁嘴里边一含，是不是心脏就不难受了？那是为啥呀？因为舌头啊，它的静脉跟我们心脏是相连的。你看古代的时候，有些人咬舌自尽，这人是不是就死了？咬舌自尽了吗？对吧？这是我们人体吸收最快的一个器官了。所以我们这辅酶 Q 十倒在嘴里就吸收，直接就到你心脏里边。你像有些那个辅酶 Q 十，它是那种胶囊的，胃肠得先去把那个胶囊给它融化了，再去溶解里边的那个药物成分，它需要这么个过程。而且有些人对这胶囊呢，它还不舒服。你看现在一些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啊，哪还有是用胶囊的了？都是辅酶 Q 十颗粒了。为啥？好吸收啊，吸收率能达到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的舌头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对不对？所以直接从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进入到心脏里边的。你像这个辅酶 Q 十啊，一天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那是胶囊剂型的，它又吸收不好。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颗粒剂型的，高吸收率。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 心

0: 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跟你说。虽然说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完全不一样。你看一字之差，相差千里万里呢。吸收率啊，效果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大家要知道吃营养素，咱们吃啥呢？就吃这个含量。第二，吃它的吸收率。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不是随处可见的辅酶 Q 十胶囊。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只有医院有。所以国家为啥有8项专利技术啊？好呗，第一，针对于心梗，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四颤复发。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辅酶 Q 十颗粒吃上见效特别快，因为含量高，吸收快呀，吸收率高啊。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以上，你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这样人他不得心脏病，不得冠心病啊。那么已经有心慌憋闷症状的，及时补充辅酶，避免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是有劲儿的，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心脏病它就离你越来越远。那么咱们有的那个老患者就说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手里边有鹿心粉啊，我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跟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冲突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不冲突，他俩不犯冲。为啥？东西不一样啊。鹿心粉是属于中药饮片，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心脏营养素。对我们身体来讲，鹿心粉这一药能适用，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祛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的滋养品，属于心脏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总是爱长拔气儿，

叹气，感觉到乏，感觉到尤其是身心疲惫，心脏没有劲儿，啊，两个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那就这俩腿啊走几步道就感觉软，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那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那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让你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说这东西它不是八十，就是咱们现在赶上这个活动了啊，平均下来这一盒不就八十多块钱吗？如果它不是八十多块钱啊，它是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说啥我都不能提这个事儿啊，我都不能给你推荐。就算它再好你用它它影响你生活，对不对？讲话了，哎呦，我吃的这个心脏营养素啊，我连吃其他的那个治病的药钱都没有了，啊，我这生活我都没法正常生活下去了，那咱没必要，对不对？因为咱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对吧？你看老百姓现在负担挺重啊，但是我说了，咱们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的。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咱说直接从这药厂给到大家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我又说了再多送几盒，一平均下来才合到80多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它不是一天呢哈，是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一天不到3块钱，2块多钱，说实话你就没钱你也能吃啊，对不对？没钱你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也得用一用啊。一个月合着80块钱，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借钱，你该用你也得用啊，对吧？你就什么都不用，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提升你心脏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呢。所以你信我的，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信我的，好好的多对付几年比啥都强。我最近一直在看，你像这个辅酶 Q 十有这么几个大品牌，你上药房啊，或者你到网上啊，啊，你都能买得到，就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好的。就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给看过了，因为我得对比呀，对不对？你像第一个呢，是536块钱两瓶，它这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一瓶就合着268呗，实际上吧，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在14，就是100颗里边含有辅酶 Q 十是14颗，另外一个它的剂型是属于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它这个价格就跟我们医院的这个价格，就辅酶 Q 十颗粒的价格是一样的了，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剂型，它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9.5克，这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还要低呢。第三个呢，179块钱一瓶，啊，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0.2克的辅酶 Q 十，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可以说都是名气比较大的，在网上啊卖的比较好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呢？它是铁盒的，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因为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就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咱说到的，大家还记得，啊，它那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多少不？一个是14，一个是9.5，一个是。

10.2， 对吧？那咱们这个呢是24.3，一下就比较出来了，对不对？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都快到3倍以上了。你这一对比，不就比出来了吗？所以咱不怕比呀、啊。那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含量吗？同样是吃，那肯定含量越高越好呗，因为你含量低的吃完了它没效果呀，是不是？你含量低的你吃的有啥意义？第二呢，吃辅酶 Q 十非比较比较，你吃的那叫辅酶 Q 十胶囊，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那属于什么呢？营养保健的，属于保健的。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别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这个呢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呀、啊。讲话了，那有的有一个都了不得，这个是8项专利。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呢，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就口腔吸收，舌头下边直接就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那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那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刚才我不说了吗？对吧？第二，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都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市面上的胶囊它都属于什么呢？保健的。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也就是说你吃啥呢？你是不是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对不对？那它里边那个含量低，你吃的它没有意义啊，是不是？你含量高了，你吃的才有意义呢。就像咱们说花钱买了个肉包子，那你说你花钱买肉包子，你吃的是啥？你说我就吃那皮儿，那你要吃皮儿，你买馒头就完了呗，对吧？肉包子肯定比馒头要贵啊，但是它里边肉馅少。有人讲话了，我要是大点口吃啊，一口这馅儿就没了。为啥？你掰开里边的肉馅可能都没有手指盖大。那有的讲话里边是肉团的、肉蛋的，那你说哪个吃的好吃啊？你这不用我说，大伙都懂吧，对吧？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这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得好在这儿呢。你不好，国家能给它8项发明专利吗？对吧？那是8项专利，一般的有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8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啊，颗粒制剂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 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医院这个24.3，那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呢，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一定记住啊，要选择什么呢？颗粒制剂啊，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它吸收快，它不浪费。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吃效果吗？对不对？那有了含量它才有效果啊，那含量都不够它能有啥效果？

0: 是不是？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你像平时我们医院那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就是219块钱一盒，因为是8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剂型。平时你吃的那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块钱一盒，咱这次呢，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的价格了。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是10盒多给3盒，我不说了吗？答应大伙了得多给呀，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的，能多给你8盒，这大概呢，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他也没有这个价呀，对吧？你找吧，从南方到北方，你找吧，没有。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就像那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为啥呀？他改善自己的生活呀，是不是？那我们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能改善我们心脏啊，让我们心脏舒服得劲儿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就冲这东西，冲这钱，讲话了，我就借钱吃都值。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的深白呢，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搭配上，那效果更好。你如果说这东西不是80多块钱，是800多块钱、8000多块钱，那我高低我都不跟你提这事儿了，我也不会让你再搭配上了。80块钱，你想想，对不对？他原来啊219在医院，那咱们呢这回。绕过医院了，直接从药厂出是120块钱一盒，20盒还多给你8盒，30盒还多给你15盒，这不就合80来块钱吗？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来块钱，一天2块来钱，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吃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块5块的，对吧？讲话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你就到哪儿，它都没这个价格，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胶囊的价格高。咱讲话了，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却吃着这种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这还不好吗？国家8项专利，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备它个2年3年的。因为你过了这村真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啊，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呢，对吧？你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大事吗？对吧？但是你一天2块多钱，这是不是就小钱？这叫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随便去比去。所以活动大家记好了，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呢就给咱们5天时间啊，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啊别错过这机会。讲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你心脏功能就有所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儿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你身上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啊，都吃点儿，包括家里边那孩子。30多岁过了40岁了，你都给他用上点儿，讲话呢预防着点呗。尤其家里这老人有心脏病的，心脏功能差的，因为心脏病他也有遗传，所以呢该用的让孩子也跟着用一用。讲话了又不是花多少钱，一天都不到2块钱，是不是？你像咱们有些人抽烟，一天可能都得好几十呢，是不是？那抽烟对身体还不好，咱用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对身体还好，哪头轻哪头重不用我说你也明白了吧。所以把握住这机会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明天是最后一天，咱可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 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并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你做的这个专利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呀、啊现在还能不能吗？
0: 现在正是咱们这个活动期间呢，还有明天最后一天，当然可以报名了。
3: 我就寻思吧，想给我儿子再订30盒的。
0: 啊，给孩子再订30盒
3: 啊？
0: 那怎么的、
3: 啊？
0: 你们自己订完了？
3: 这不活动第一天，我就说我老伴就订了60盒的那个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我俩吃，就是你讲的东西吧，是给那个心脏吃的饭，是必需品。
0: 对呀、
3: 啊，那个是不用的吧？这一点都不贵，这不算上赠送的一盒，合着才80块钱。
0: 没错，
3: 这一天不到3块钱，多合适啊！再就是吧，这个含量还高，比我以前用的那些呀都高，而且吧，这个还是带8项专利的。
0: 对，
3: 你这您说呀，不专利，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呢就差不了。
0: 那肯定啊。
3: 要是不好的话，他也不可能获得专利呀。哎呀，所以这活动嘛，这不我买了60盒，今天嘛就想给我儿子订。哎呀，我家孩子这不到50。他这不嘛有3高。
0: 啊。
3: 1米8的个子，你说220多斤。
0: 个头不算矮，但是这体重也是够一说的。
3: 这是有点占胖了。这不你说还不到五十岁，去年去体检说有脂肪肝。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你说都超标。
0: 哎呦，那可不行。
3: 主要吧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他心律不齐。那来那么几秒钟吧，好像他说疼，就这么几秒钟就过去了。
0: 不稳定型心绞痛啊。
3: 你说让他吃药吧，人家也不当回事儿啊。
0: 这当妈的惦记儿子，但是这孩子呢不当回事儿，怕就怕这样的。本身有着三高，有着心绞痛，他有心绞痛就说明他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平时就特别得注意。咱不跟大伙说过吗？心脏出现了心慌胸闷呐、偶尔出现疼痛啊，就说明他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已经低于40%了，所以必须引起重视了啊！尤其出现心绞痛。
3: 所以说这两天吧，我就和我老伴儿这一商量啊，这也不贵，就给他定上点儿。
0: 可以。
3: 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到嘴里了，也方便。现在就是提前预防上，你说对不对呀？
0: 哎，对了，就是当他的病情啊还没有发展到太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提前预防着点儿，因为本身你像有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到最后肯定会出现心脏问题的，啊，所以必须得给他提前做好预防，所以给孩子定点没毛病，该定。而且这价格也不贵，你要说一个月800-900啊上千的，那我就不说啥了，你这平均下来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对不对？咱哪生不出这点钱来呀，是不？
3: 对，再一个吧，我吧这不也是有心绞痛，有的时候一犯病啊，这个胸前和后背啊，哎，就都跟着疼。这不这身上嘛，它也软，没有力气，一点劲儿感觉都没有。
0: 是这样，心脏不好就是没劲。
3: 吃了很多的药啊，见不到好的效果。你说就这样就拖着，哎呀，你说疼了吧，就吃这个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些。从开始吧，一次吃3粒，你说到现在一次吃10粒了。这药是越吃越多，病也没见好。这不前年。又检查出来心率过缓，这一分钟嘛就跳40多下，你就合计心都跳不动，你说这浑身这能有劲儿不？
0: 对了，你心脏跳不动，这血就打不出去，你全身呐、哪哪都缺血缺氧，它可不就没劲儿乏力吗？
3: 对呀，这不就那一阵儿吧？哎呀，我就感觉啊，都挺不过去了。这后来接着吧，就安了一个起搏器，安完了之后吧，这心率它是上来了。反正能在60多、70左右那样。可能我这个习惯能跳慢的那个了。有的时候吧，你就着点急，哎呀，这心率啊就80左右。哎呀，我就受不了啊。这就不能动了。
0: 哎呦哈！
3: 就得躺那块歇上这么一会儿啊！哎呀，真的老师
0: 啊，
3: 我现在呀、也矛盾。你说吧，没完这玩意儿的时候吧，他跳得慢，干啥他都没劲儿。你说按完了之后吧，平时还行，只要有点着急的事儿啊，哎，这心脏啊还开始慌了呢。
0: 是这样。
3: 你说这一慌吧，这血压呀就高起来了，就这脑袋呀也迷糊。眼睛也感觉也发花，就是浑身的那个不自在呀。你就说像我这情况，这点辅酶就是颗粒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其实你呀，最早你心脏里边缺的就是辅酶 Q 十，我不说了吗？就是当我们这个心脏辅酶 Q 十它低于60%的时候，那个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就会出现心绞痛了。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胸闷呐、憋得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大量的去补充一下辅酶 Q 十。那当然了，咱们有些人说也吃的，你吃的那个一含量低，二一个呢它吸收又不足不完全，所以说呢几乎咱们也没补充进去上。现在咱们有了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高，吸收还完全。你这吃下去之后，它不就把辅酶 Q 十补上了吗？一点一点的，从40%到50%、60%、70%，咱不说100%，最起码有了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它是我们心脏的强心剂， 啊，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保障，它等于说给咱们这个心脏是加劲儿的，就像说这个心脏是发。

0: 发动机，那我们这抚慰就是给它加的油，那你这发动机有油了，它才能运转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就像是咱们买个车，你再好的车，你没有油往那一堆，它也是废铁。所以呢，你这个心脏，你给它用点辅酶 Q10 颗粒，对你有好处，所以你就用吧。啊，
1: 就那个肺炎滤芯颗粒啊，和那个滤芯粉，我老伴儿吧，他一直在用啊。他吧，这个脑血栓，现在嘛下过支架，
0: 哎呦，也不轻啊，他这病啊。
1: 不轻，哎呀，走路都不行。他现在吧吃的可好了，就是我俩吧都吃负担太大，所以就舍得他吃了。对了，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老伴吃的这个四星颗粒和那个鹿心粉，再吃那个辅酶Q10颗粒，有没有冲突啊？他俩？
0: 一点冲突没有。放心吧，为啥呢？深柏舒心颗粒它是化瘀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咱们最初出现疾病，肯定是跟我们这瘀有关系，就是全身的经络气血有淤堵，逐渐出现了心脏啊、脑袋呀、啊，包括眼睛啊、肾呐、啊，供血不足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病根儿，我们通过深柏舒心颗粒去给它化瘀，像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呢、啊、化心瘀，完了之后那个牡蛎化肾瘀。啊，就这样的，逐渐给它化瘀，完了吃鹿心粉，鹿心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它一药有四用，它能强心，能护脑，所以说它是中药饮片，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治疗心脏病啊、脑血栓。但是吃辅酶 Q10 颗粒属于啥呢？它属于锦上添花的，换句话来说，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所以为啥你看我说你吃营养素，你吃啥呢？你吃含量。对不对？你吃吸收，
1: 对，
0: 要含量没含量，要吸收没吸收，那你吃它干啥？它就不顶用了。但是咱们这是颗粒剂型的，吸收非常的完全，吸收非常快，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的含量又非常高，24.3。所以说你吃上它之后，它属于给我们心脏啊加油加劲儿的，所以它不犯冲突，而且呢有心脏病的啊有血管病的，你吃的还会更好。就像咱们说，你吃饭家里边一个菜就一个咸菜，现在呢，哎，给你加个菜，那你吃的是不是就更香甜了？
1: 对，
0: 哎，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不冲突，放心用。
1: 老师，你这么一说呀，哎，我就放心了。那我俩呀，这回订那个60/30的那个辅酶60订对了。然后吧，我儿子这个30盒的，你也帮着给登记上，可别给
0: 可
1: 忘
0: 以
1: 了。
0: 啊，可以可以，你这么一说呀，你儿子还必须得用。除了他自身啊偶尔会出现心绞痛之外，其实你看你们老两口心脏功能都不好。我说过，咱们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有些它是有遗传倾向的。所以说呢，家里边父母长辈有这病的孩子，你到这岁数了，啥岁数啊？就是40岁以上的、30来岁的，有这条件的能用都用一用啊。所以给孩子报上名吧啊。
1: 那行。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嘞，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大林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1个月的量。120的同时。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时日千年，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560-283，400-6560-283。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呀、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的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锌呐、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它

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0%。那你算算，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那种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硒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就是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硒。所以说，整个后来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硒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硒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
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锡呀、啊、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是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锡，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锡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锡，而且恩施州的锡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呀、啊，补锡呀、啊，它也会挑地，补锡也会选，而且补锡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硝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锡，或者说你这个有机锡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锡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呀、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硝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呀、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呀？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

0: 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结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呀、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验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啊，像什么八把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那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啊，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他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那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的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 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啊、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发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丰县，来丰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的？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京金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儿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的啊，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个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了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 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富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富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富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深了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富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2斤的，差不多200块钱的，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富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富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富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弄回来，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啊、代谢呀、啊、生殖啊，硒是都管，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硒啊大概分成3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硒，第二个叫半有机硒，第三个叫有机硒。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

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啊，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复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了，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又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控管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是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
咱普通老百姓谁？

0: 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啊、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上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就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硒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这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先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硒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就喷到麦子表面的时候，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还有这个亚硒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这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就得剔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都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硒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硒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 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硒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这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说，以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硒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他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怎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的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一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硒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那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 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硒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一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成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这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锡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锡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纪录。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锡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石。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妈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结果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但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都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能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那里，一个17、18层那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也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那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硒图啊、国家东西啊、啊富硒研究院呐、啊、富硒中心呐、啊、啊兴业大厦呀、啊，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0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硒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富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要的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 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老总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西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电子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西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西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氢，都是这个东西，就是辅方的。这个氢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5代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为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5代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及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跟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硒，好不好？好了，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讲的课是真好。
0: 哦，哎呀，谢谢表扬我。
2: 啊，一听你入迷啊。
0: 啊，谢谢谢谢。
2: 啊，我吃硒也吃了好几年了。
0: 啊。
2: 也都听蒋硒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吧，是所以蒋硒老师讲的最好的。
0: 哎呦，谢谢表扬我。啊。
2: 啊，最明白的，哎，懂得是真多。
0: 嗯。
2: 可能是知识吧，是信手拈来。你说你得看多少书，学习多少。
0: 哎呀，表扬我了，谢谢谢谢。
2: 我们身体吧，很多人没事吧都听广播节目
0: 啊。
2: 一说是孟非老师吧，都说行，那是真专家，懂得也多。哎呀，那不是假专家。嗯，我是吸了吃了16年了。
0: 啊。
2: 啊，我老伴、我儿子、儿媳都吃。你讲的这个几代吸吧，我们一直吃的就是第二代，你说这种吧叫半有机吸。
0: 对对对。
2: 嗯。我今天听你说都出第3代了，快给我乐坏了。
0: 啊。
2: 嗯，我 我再吃吧，就买孟非老师推荐的第三。
0: 你说要吃第三代的这个席是吧？
2: 嗯，对。
0: 你看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懂了，为啥说你这个吃了五六年了，都吃的是原先那个席，因为你吃的好，你就会一直买，你也不关注外面的，实际上席都早就发展了。
2: 嗯，我们信一信，儿媳妇最近下来看我也跟我就是说一回，他说这个老师吧还真有东西，是真专家。
0: 啊。
2: 就是那儿在这摆着呢，要不别人讲了吧，他们就不让我买。然后吧，啥时候我跟老师那个戏要是上市了，哎呀，我就信你，就冲你怎么这么多吧，就知道人相信。
0: 嗯。
2: 我是看着好人一个呀，不能碰。从来都是病，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肺结节都是常见病。
0: 嗯。
2: 我是几年前吧得过啥呢？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竭，当时高烧吧好几天不退，浑身打哆嗦，吃啥也吐啥。后来吧，这膝关节就像硬的回不了味儿。
0: 嗯。
2: 最近那眼珠子吧都焦黄焦黄的，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吧，说是急性肝衰竭，抢救回来了。从那之后吧，身子一下子就不行了，免疫力特别低，都是低烧，一天都迷迷糊糊的。
0: 嗯。
2: 不是这感染了，就是那有炎症了。血糖血压吧，都是稳定不住，啥也吃不下，肚子还大，头也还肿。
0: 嗯。
2: 一天吧，啥也不干，还累得够呛。我就常年吃西维吃，这个一听孟非老师也讲西了吧，我就说你这挺好的，我就信专家的了。
0: 啊，你谢谢信我是吧？谢谢谢谢，老人家呀，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开始跟我通话，你这个声音就小，我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虚的特别的厉害，是不是？后来你又说了这个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这个肝衰竭，你看你这病都得全了。而且每一个病，这个要严重了的话，对身体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这个肝呢，你这个肝脏要是问题严重，到最后浑身没劲儿，反应变慢，睡不好觉，吃东西恶心，要吐，消化还不好，是不是？所以说这人肝脏一出问题了之后，就人会瘦弱、倦怠、没有劲儿，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感觉现在你就这种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
2: 嗯。
0: 你这样啊，这个西你说了，孩子也同意你吃，然后呢？这个你也吃了几年时间了，再有一个呢，你这也是一直坚持。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硒啊，我不知道是哪种，你说的是二代半的硒，但是呢，你现在吃量估计少了。你当时只是知道这个硒好，你这个身体情况，你的量应该大一点，就是你每天至少要保证200毫克以上，啊，200微克以上这个硒，至少要保证200微克以上硒，因为你的病症比较多呀。就是我跟你们讲吧。如果说肝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还有这糖尿病的，单独用硒都能把这指标降下来，这是有这个医学论证的，而且很多医院里面也是有实际案例的，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有这样的结果的，就是肝脏那个指标，化学性肝损伤的肝脏半衰竭的那种状态，有吃了几年硒把它吃好的，像你这个只是说的那个硒的纯度不够，再加上第二个你吃的用量不到，你这样老人家，你刚才说我们这个硒什么上市？我都没跟人聊，但是你这样，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真有机会，我们中心的西药是能拿到的话，到时候我在广播里面，我说不说不重要，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我让你用点真正的好的西，到时候你把这个原有那个二代的西替下来，这样的话呢，速度能更快，把你这个肝功能给恢复好一点，你这身体慢慢就有劲了，你这包括心脏和血糖都能够稳定了，你说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0: 哎，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你这一听就是老听众，连孩子都拉过来听，哈哈，好不好？哎，
2: 好的，
0: 那你就等消息，好吧？哎，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2: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对。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 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

0: 领导干部以及市委部门、市直单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
1: 上午8时许，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市领导和部分党员干部在市政府门前统一着装，整齐列队。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护送国旗到升旗台。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肃立，仰望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祖国的崇高敬意和对党的忠诚。韩东带领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洪亮铿锵的誓词响彻现场，每一句都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彰显出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入党初心，肩负神圣使命，将对党忠诚内化于心，把责任担当外化于行。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7月1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进为镜，正心明道，以榜样为旗，聚力前行，在新时代临江全面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奋楫争先，再铸辉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宣读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
1: 会上，韩东、郑岩、张庆、徐璐等市领导为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争当初心如磐的践行者，争当攻坚克难的实干家，争当一心为民的勤务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坚持思想引领，持续强化思想建设，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提高监督治效，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要聚焦强基固本，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治效，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要注重选育管用，做好换届工作，从严管权治吏，优化政绩考核，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建强公务员队伍，促进产才融合，全力锻造过硬队伍。要从严政通速记，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弘扬廉洁文化，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会后，市领导集中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临江市委宣传部党支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组织对支部全体党员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委宣传部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理论学习，锤炼党员势力，推动党建与理论宣讲、文明创建、文旅宣传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宣传一线，奋勇担当。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深化党建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传播党的好声音，讲好临江故事，服务基层群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3: 能够在今天获得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真的是意义非凡。首先，我要祝福我们党105周年生日快乐。 然后我要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领导对我工作。

0: 作的认可。党建工作十余年来，我始终保持党员觉悟，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对党务工作抱有100%的热情和激情，也深知作为党务工作者，更是要严格要求自我，服务好组织，服务好人民群众，服务好全体党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日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全心全意做好党务工作，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持而不息地向着信仰前进。
1: 获得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我心里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一名党员的本分。尤其这几年，我们兴隆街道文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居民的小事当成心头事来办。无论从化解邻里纠纷到帮扶困难群众，还是从老旧小区改造到环境整体提升，我们努力让群众感受到有困难找党员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党员就应该冲在最前线，敢于担当。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用心用情服务好居民，为建设和谐美好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韩东深入基层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民警、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在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教导员王志法家中，韩东详细询问及执勤保障及家庭情况，对他扎根边疆守护平安的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韩东强调，户政窗口是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功勋是干出来的，要持续推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随后韩东来到生活困难党员于少民家中，及其因病常年服药，家庭负担较重，韩东叮嘱他坚定信心，如遇实际困难及时向组织沟通反馈。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头，落实落细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慰藉。在有着62年党龄的老党员周慕林家中，韩东与老人促膝长谈。因身体原因，周慕林常年居家，韩东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等情况，反复叮嘱社区工作人员要常上门勤探望，及时解决居家养老难题。韩东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以网格化管理为绣花针，穿起民生服务千条线，用精细化微服务织密民生幸福网。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6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大国街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省部级表彰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
3: 在困难党员陈敏家中，郑岩细致询问了他的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他要保持乐观心态，安心调养身体，同时要求街道村负责人常态化落实困难党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摸排诉求，细化帮扶举措，主动靠前疏难解困，落实兜底保障工作，让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省部级表彰党员车连军家中，郑岩在听取了他的从业经历与奋斗历程后，高度赞誉他坚守初心、深耕岗位、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并指出省部级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他保重身体，永葆党员本色，保持先锋引领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2: 6月30号，临江市建国街道党工委、市总工会、市计生协、市柔媒体中心联合，在市政府广场举办建党105周年 守初心、担使命、送党恩、去职工、兴商兴业促发展主题文艺汇演。
3: 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重温入党初心，坚定使命担当。随后，文艺汇演与趣味竞赛接续开展，精彩呈现。整场活动红色氛围浓厚，主题鲜明。银发老党员代表队倾情献唱《共产党好》《壮美延安》《好一片艳阳天》等经典红色歌曲，嘹亮歌声回望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征程。朝鲜族舞蹈《延安人民热爱毛主席》舞姿灵动优美，生动展现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市内多家爱心企业代表登台参演，以饱满热忱的文艺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充分彰显企业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坚守诚信经营、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涵盖合唱、舞蹈、小品等多种艺术门类，演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高涨，全方位展现出党群联心、政企同心、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和谐浓厚氛围。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落实兴商惠民各项举措，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激活辖区商贸经济活力，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宣传、民生服务保障与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务实举措、优质服务全力助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中考期间，临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农夫山泉临江工厂、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站，以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中考学子营造温馨、有序、安心的应考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3: 六月盛夏，逐梦启航，在市一中考点外，一抹温暖的志愿红格外亮眼，整齐搭建的爱心服务帐篷、迎风舒展的宣传横幅、点缀其间的向日葵与祝福气球，构筑起一道温情满满的护考风景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早早到位，分工协作，精心整理摆放免费饮用水、各式小挂件等助考用品，一张张祝福手牌承载着志愿者对中考学子的美好期盼，大家主动上前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饮用水与祈福挂件，轻声送上暖心祝福，用温柔举动缓解考生紧张情绪，点点志愿微光汇聚成护航暖流，愿所有考生执笔从容，得偿所愿，不负少年凌云志，奔赴璀璨新前程。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 在成长的一种生命的状态，阅读可以修饰我们生命的质地，并且本身会逐渐化为我们生命的质地。而当我们说一个阅读的社会，那么它就指向了公共文化的厚度、文明的广度，甚至是世道人心的温度。同时呢，阅读还可以是连词，它既是个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方式，也是一种与历史、现在以及未来发生连接的实践。它可以把我们与他人，甚至是尚未认识的自己相连接。不同时空的人其实是可以跨越各种隔阂，因为有意义的阅读而相识的，对话、交流，甚至是相知、默契、相守。谭凤霞其实特别看重连词这个词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是最独特的属性，就是词性。什么是阅读的词性啊？就是有魔力、有磁力、有吸引的这个词性。谭凤霞老师这样描述啊，他说阅读最动人的物质就在于它跨越了所有词性的边界，它既是被挑选、被推荐、被捧在手心的物，更是发生着、生长着、创造着的事儿。因为它深层的词性在于对心灵的永恒的吸引，如同地心吸引力一般不可抗拒，又如同磁场共振一般彼此感受。知识满足我们对世界的好奇，理应回应我们对意义的追寻，乐趣给予我们纯粹的身心愉悦，三者共同作用，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而这种磁性也体现在亲子阅读的心灵共振和代际传递中。阅读的磁性是这个世界最温暖又温柔又坚韧的力量，它不喧嚣，但是它足以穿透喧嚣，它也不强势，但是它能够重塑心灵的秩序。那第二点呢，我想跟大家说说，当阅读被量化、被迎合，我们怎么办？然而就在谭凤霞老师描绘阅读的词性的时候，另外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们，数字时代的阅读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作家霍燕在《警惕被量化、被迎合的阅读》，就是竖心旁的这个阅这篇文章当中啊，他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图景。首先，阅读变得可以被测算，豆瓣网的出现让阅读对象可以被量化，一年读了多少书，一共读了多少本书，还有多少想读没读的书。而当阅读介质从纸质转移到电子的时候，被测量的那就不仅是阅读的对象，还有阅读行为本身。各种阅读平台显示阅读进度、阅读时长、读书排行、阅读统计、阅读挑战计划。阅读不再是一个整体的连贯的行为，而是不断的被拆分、评估，甚至变成了一种竞赛。其次，阅读变为了阅读，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不用坐在书桌前苦读，不想看字儿还可以听书，变成做家务的背景音，还有画面精致的视频阅读成为可口的下饭菜。即便不读不听不看， AI 也能帮我们对书的内容进行总结，系统根据对人们喜好的掌握主动推荐内容。我们总是读到感兴趣的东西，可读的多了，对套路熟悉以后，作品就不再能激发思考，而变成惯性阅读和爽感阅读了。这是一种被迎合性的阅读，不再是主动的精神劳动，而是被动的投喂。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啊，有的人粗糙阅读、片段阅读以获得虚假的饱腹感，甚至是有人根本没读书，仅凭 AI 生成图文就能在社交媒体上装扮出一副读书的姿态。其实在阅读对象的挑选上，我们甘愿让出主权，不再遵循知识的逻辑线索和经典的系统性，而是迷信读书博主的推荐和媒体开列的书单，却没有看到博主背后的流量投放、付费推荐、销售提成。直指人心的文案和金句都经过了商业对人性的精心算计。阅读正在从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一群人的狂欢，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看似读了很多书，却从阅读当中的收获越来越少。 过去那种如饥似渴、不忍试卷的冲动不再出现，和尚书醍醐灌顶的满足感也不再拥有，我们只是不停地

阅读标记划线，可是我们一无所获。这背后其实还有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我们通过阅读训练出来的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在不断的丧失，越来越坐立难安，容易被各种信息打扰。如今人们甚至需要付费去玩拼斗游戏来重建专注力，而这种专注状态其实以前是阅读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过于浅显的内容和趣味的迎合也使我们逐渐丧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我们获取知识不再通过阅读，我们更喜欢直接问 AI， 想要一个现成的答案，也不再自己去探索。前不久朋友给我看了一个测试中的软件，他说，静言老师，你作为阅读大使，作为读书会的主持人，你看看这个软件怎么样。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他说就是我们把书啊扫描到这个软件当中，这个书就可以给你分析啊，这个软件就可以给你提供表格样态的啊，这个书的观点有什么，金句有哪些，他讲了什么。他说他已经替你读完了。我真的一瞬间就是这种惊喜和惊吓是同时出现的。惊喜的是，妈呀，我们已经有如此贴心的阅读陪伴软件了。但是我惊讶的是，那你都读完了，我要去干什么呢？作为读书人，我要去读什么呢？我仔细的看了他给的样式的模板，然后在我读的为数不多的书当中，我看到了他很多内容是咱不能说胡编乱造，但是不忠于原著，不忠于原文，好多地方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后我就笑了，我说他很好，可以短暂的帮助我一下，但是我不愿意让他替代我。那么阅读的磁性到这里，我们就说一说，它真的消失了吗？唐凤甲老师在文章当中写道，他说阅读的磁性不喧嚣，却足以穿透喧嚣，不强势却能重塑心灵的秩序。它不会因为数字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只是需要我们更加用心的去寻找和守护。慧燕的文章提供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反例，他说在北京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除了每周的文学课堂外，还新增了图书共读活动。参与者以季度为单位，每个季度选择一本书由志愿者领读，梳理核心内容，解析写作技巧，成员针对书目进行讨论，结合自身经历发言，最后现场进行15分钟的写作练习。其实相较普通人，工友们的阅读条件更为艰难，他们文化水平一般，工作紧张，也负担不起昂贵的书架，更不懂得利用人工智能，但是他们愿意牺牲休息的时间进行阅读和逐字逐句的讨论，在字里行间里深潜，把阅读当作是一种挑战。他们没有便捷的阅读平台，没有算法的精准推荐，没有 AI 的快速总结，他们有的只是对文字的尊重，对理解的渴望，以及一群人围坐在一起逐字逐句讨论一本书的耐心。这让我想起了谭凤甲老师在演讲当中分享的一个细节，他说爱乐童书100的评委们选书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准则是讨论这本书是否可以对读者产生吸引，进而使书与人发生有意义的连结。这种连结在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共读当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实现了。谭凤甲老师在文章的结尾写了一首诗，叫《阅读飞行》，其中有这么几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说，飞机如一枚书签，阅读夜空，漆黑的夜空并不空洞，无数不知名的星星转动或漫游，刻录各种生命的寂寞、寂灭与生长，是永远都读不透的书籍。有多少秘密藏于宇宙，就有多少渴望生于心间。阅读是一场飞行，它带我们看见灯火可亲，看见万物可爱，看见宇宙无垠。它发现无处不在的磁性，这种磁性吸引你走近，靠得更亲近，也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

0: 祝你远行飞得更高远。数字时代的便利给了我们更快的飞行速度，更轻的行李和更加清晰的导航，但是飞行本身的意义呢？那种探索未知的渴望，那种与星空对话的感动，那种在气流颠簸中依然向上的勇气，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谭凤霞说，阅读的磁性能够给读者的心底灌注一种让他们敢于去改变和向光生长的力量，进而其生命也会产生一种磁场去吸引和改变其他的生命。在这个阅读被量化被迎合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记住，阅读的本质不是数据，不是打卡，不是社交的表演，阅读是名词的真实，是动词的行动，是形容词的质地，是连词的连结。阅读的磁性在于对心灵的永恒吸引。就像谭凤霞老师说的那样，阅读真的让人深感宇宙无垠，万物可爱，灯火可亲。我亲爱的静言读书会这档广播节目的听友，今天就让我们从阅读的词性出发，看到阅读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连词的丰富面向，又从数字时代的阅读困境中看到被量化、被迎合的阅读如何消解阅读的深度。但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故事告诉我们，阅读的词性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等待我们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去重新发现。有多少秘密藏于宇宙，就有多少渴望生于心间。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静言读书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霸凌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金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

0: 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朋友中好，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常说啊，家呢是最温暖最安全的港湾，辛苦了一辈子，咱们叔叔阿姨晚年最期盼的就是在家中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吃得舒心，住得安心。但是啊，很多老年人呢都比较注重养生啊，知道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清淡饮食，方方面面呢呵护自己的身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费尽心思保养身体，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大的健康隐患，就是呢藏在家里各个角落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菌。这些细菌啊不会立刻让我们生病，但是呢却会悄悄地潜伏在我们的餐具、厨具、卧室、卫生间，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里。很多我们坚持了几十年觉得最省事最干净的生活方式，其实啊恰恰呢是细菌滋生伤害健康的一些坏习惯。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呢，肠胃功能、免疫力相比年轻人偏弱，一点点细菌的污染都可能引发腹泻、肠胃炎、感冒、过敏，长期积累呢，还会诱发各类的慢性病。所以啊，今天的这期节目，文琪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居家生活里的细菌死角，也纠正那些啊，咱们可能都是代代相传的一些错误的习惯。首先呢，我们把重点啊放在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厨房。厨房呢是居家美食的诞生地，也是家里细菌最多、最容易被忽视的重灾区。很多人觉得厨房每天洗碗拖地，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卫生问题。但是啊，大量的细菌呢都藏在我们的使用习惯里啊。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纠正一个很多老年人都在做错的习惯，就是电饭锅长期保温。很多叔叔阿姨做饭都比较节俭贴心，怕饭菜凉了伤肠胃，怕反复加热麻烦，所以呢煮好米饭之后习惯性的把电饭锅一直开着保温，从中午一直保温到晚上，甚至啊隔夜保温，觉得恒温状态呢饭菜不会坏，吃着更放心。但是在这儿啊要郑重地告诉大家，电饭锅保温绝对不要超过4个小时，超时就是细菌的培养皿。专业的食品安全数据显示呢，电饭锅的保温温度大多维持在6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非常特殊，既达不到彻底杀菌的高温，又不会让食物快速冷却，恰好呢是蜡样啊、芽孢杆菌啊、大肠杆菌最适合繁殖的温度。而米饭本身富含淀粉和水分，是细菌最喜欢的营养机制。我们吃的大米当中本身呢就自带微量的蜡样、芽孢杆菌啊，正常呢高温煮饭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的细菌呢会被杀死，但是细菌的芽孢可以耐高温存活下来。当米饭煮好之后，长时间呢处于保温状态，存活的芽孢就会大量复苏，疯狂繁殖。仅仅放置4小时以上啊，米饭中的细菌数量呢就会成倍超标。

很多老年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中午的米饭保温到晚上，吃起来没有酸味，没有变质，看着好好的，但是呢，吃完之后啊，莫名的肚子胀气，隐隐腹痛，轻微腹泻，大家都以为是自己的肠胃不好，其实啊，大概率是保温过久的变质米饭导致的细菌性肠胃不适。更需要警惕的是，这种细菌的污染呢，属于隐形变质。米饭的口感、味道、外观完全没有变化，普通人呢根本无法分辨。隔夜保温的米饭啊，细菌数量呢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老年人啊，体质虚弱的人群吃过之后，极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比较正确的电饭锅的使用方法，简单好记，安全健康。第一点啊，煮好的米饭保温时长严格控制在4小时以内，当天啊短时间呢食用完全没问题。第二呢，如果米饭吃不完，不要一直放在锅里保温，及时的盛出来，装入干净密封的保鲜盒，咱们可以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啊，当然这个是放凉了之后冷藏。第三呢，冷藏之后的米饭，我们要再次食用的时候，必须彻底的高温加热蒸透，不要简单的温热就吃。第四点，坚决呢杜绝米饭这个电饭锅哈、啊、隔夜保温米饭，这是居家饮食呢最大的卫生误区之一。那么除了电饭锅保温哈、啊、这个核心的误区，厨房呢还有几样天天使用的厨具也是细菌的重灾区。第一个呢就是厨房的抹布，很多家庭呢一块抹布用上大半年不换不消毒，擦桌子、擦灶台、擦碗筷、擦水槽，一物多用。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抹布天天沾水擦拭就是干净的，但是啊，这些潮湿油腻啊、藏污纳垢的抹布是家里细菌密度最高的物品，比马桶坐垫的细菌还要多上几十倍呢。这个抹布啊，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积攒的油污、食物残渣，为细菌的滋生提供了完美的条件。像是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层层堆积。我们用脏抹布擦干净的碗筷、餐桌，看似擦亮了，实际是把布满细菌的这些布满的细菌啊，均匀地涂在了餐具上。很多家庭呢，常年肠胃反复不适，根源就在一块不更换的抹布上。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厨房用的这些抹布专用啊，那么定期呢更换，用它呢擦固定的东西，不要一物多用。那么擦碗筷呢，专用清洁的布啊，那么擦灶台油污啊、擦台面水渍的抹布，咱们也单独使用，咱们千万不要混用。抹布每次用完之后呢，用开水煮沸消毒，或者是暴晒风干，保持干燥。普通的棉质抹布呢，建议是一个月一换，不要舍不得几块钱的成本，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和抹布齐名的细菌死角，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菜板。很多老年人家里的木质菜板、竹制菜板一用就是好几年，表面呢布满了刀痕沟壑。我们切菜、切肉、切瓜果的时候，食物残渣呢会深深地藏进刀痕的这个缝隙里啊。日常简单的冲洗是根本冲不干净的，时间久了，缝隙里呢积攒了残渣，滋生霉菌和细菌，长期的附着在这个食材上，随着饭菜进入人体。那么很多叔叔阿姨呢，切生肉、切蔬菜、切水果，共用一块菜板，这是非常危险的交叉污染行为。生肉中呢，含有大量的沙门氏菌、寄生虫卵。如果呢，接着切直接生吃的黄瓜、西红柿、水果，细菌呢就会直接的沾染果蔬，入口之后就非常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呢，正确的菜板的使用习惯大家要记好，家里呢至少准备两块菜板，生熟分开，荤素分离，一块呢来切肉类熟食，一块呢切蔬菜水果凉菜。菜板呢每次使用之后认真的刷洗缝隙，定期的用开水烫洗，阳光呢来暴晒杀菌。如果菜板啊

经开裂发黑，布满厚重的刀痕，难以清洁，那么就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超期使用。说完了厨具，我们再来说一说吃饭的一些小习惯。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哈、啊，是咱们很多家庭呢常见的一个细菌的入口。第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尝菜用炒菜勺，不用呢专门的这个菜勺。就是很多老人啊在炒菜的时候，随手拿起锅里的这个铲子直接尝菜的味道，尝完之后呢再放回锅里继续翻炒。因为我们的口腔啊本身呢就有大量的菌群，唾液接触餐具接触菜品，会把我们口腔的细菌呢带入整锅的饭菜当中，一家人共同食用，非常容易造成细菌的交叉感染。另外呢一个不好的习惯啊，就是炒菜煮粥煲汤反复的开盖尝味儿。做饭的过程当中呢，频繁的开盖反复的品尝，不仅会降低食物的温度，延长烹饪的时间，还会让空气当中的灰尘细菌落入锅内污染食材。建议大家呢做饭提前调味，如果呢需要尝这个味道哈、啊，务必呢使用单独的干净的小勺啊，尝完呢就直接丢弃，不要回锅。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剩菜反复加热，多次使用。咱们老人啊，一辈子勤俭节约，舍不得倒掉这个剩菜剩饭，中午剩的晚上吃，晚上剩的第二天加热了继续吃。这一道菜啊，反复加热个两三次。大家要知道啊，剩菜呢在放置的过程当中，细菌会不断的繁殖，反复的加热呢只能杀死部分细菌，但是呢细菌代谢产生的毒素是无法通过高温去除的，尤其呢是绿叶的蔬菜、豆制品还有卤肉类的剩菜，反复的存放加热呀，亚硝酸盐和细菌毒素堆积，长期食用呢对肠胃和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呀，咱们剩菜呢尽量这一顿就吃完，如果吃不完啊，隔夜的剩菜咱们保存的话呢要密封冷藏，再次吃的时候彻底加热，剩菜呢最多加热一次，千万不要反复的加热。另外除了厨房啊，卫生间呢也是我们家里呢第二大的一个细菌的聚集地，很多老年朋友的卫生误区啊都基本上集中在这里啊。首先呢是马桶冲水不盖盖儿，这是90%家庭都会做错的事。很多人呢上完厕所就直接冲水，从来不盖这个马桶盖儿。相关的卫生实验显示啊，马桶冲水的瞬间会产生强大的细流这个漩涡，会把马桶内的细菌、微生物还有呢污物啊这些气溶胶喷射到空气当中，飘散到咱们卫生间的毛巾、牙刷、置物台、地面上，悬浮在空气中能达到数十分钟。那么我们卫生间的像牙刷、漱口杯、洗脸毛巾，每天暴露在细菌的气溶胶当中，每天呢刷牙洗脸，相当于间接的接触污染细菌，长期下来呢容易引发口腔炎症、皮肤过敏、呼吸道的不适。那么比较简单正确的习惯就是我们每一次冲马桶先盖盖子再按冲水键，一个小小的动作呢就能隔绝绝大多数卫生间的一个细菌污染。第二个卫生间的误区啊，就是毛巾长期不换，潮湿悬挂。很多朋友呢一条洗脸的毛巾、洗澡毛巾能用上一两年，洗完手洗完脸随手挂在阴暗潮湿的卫生间里，常年不见阳光无法风干。潮湿密封的这个卫生间啊，是霉菌啊、螨虫、细菌的温床。长期潮湿的毛巾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螨虫。咱们老年人皮肤屏障脆弱，长期呢用带菌的毛巾擦脸、擦身体，容易引发皮肤瘙痒、红疹、过敏，还会诱发眼部的炎症和口腔的不适。所以建议大家哈，毛巾呢3个月更换一次，每天呢使用后尽量呢挂在通风有阳光的地方晾晒，保持干燥。洗脸

0: 毛巾、洗澡毛巾和擦脚毛巾务必分开使用，绝对不能混用，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隐形误区，就是卫生间啊放的垃圾桶长期呢不常倒。很多家庭的卫生间放一个带盖儿或者是没有盖儿的垃圾桶，用来放纸巾啊杂物，两三天甚至一周倒一次。卫生间本身潮湿密闭，卫生间的垃圾桶内的废弃物呢就会快速的发酵，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在这个夏天呢、啊、还会产生蚊虫，让整个卫生间呢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所以咱们卫生间的这个垃圾桶啊，咱们废纸呢尽量能做到每日清理，日清日净啊，不留杂物过夜。那么说完了厨房和卫生间，咱们再来看一下卧室和起居空间。看似干净整洁的卧室啊，其实呢也藏着很多的细菌死角，因为我们每天基本上有8个小时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床上的卫生呢直接跟我们的睡眠健康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很多人都有一个常年的习惯啊，就是被子常年不晒，床单被罩很久不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洗澡身上干净，床铺就不会脏。其实我们每晚睡觉呢，身体会排出汗液、皮屑、油脂，这些微小的代谢物呢会全部的附着在床单、被罩和枕头上，肉眼看不见，但却是螨虫细菌最喜欢的食物。长期不更换床品的话啊，会滋生数百万的螨虫和大量的细菌。咱们老年人呢，如果长期贴身接触，非常容易引发皮肤瘙痒、过敏性鼻炎、咳嗽、气喘。很多老年人呢，早晨起来打喷嚏，嗓子干痒，包括呢皮肤啊莫名的发痒啊，其实呢就很可能就是床品的细菌螨虫超标了。所以呢咱们的这些床品啊，1到2周一定要清洗一次。在天气很晴朗的时候，咱们呢要把这些被褥啊枕头啊都晾晒一下，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最好的一个天然的杀菌剂。咱们多晒一下这个被褥，回来睡觉呢会觉得干净又安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咱们再来说一下枕头。枕头很多人常年不换，很多家庭的枕头一用就是好几年。这个枕芯的内部呢是积攒了大量的皮屑的、灰尘啊、螨虫啊，这些是无法清洗的，细菌层层堆积。所以我们枕头的这个枕芯，咱们1年到2年呢要更换一次，保障睡眠的一个卫生。咱们说了居家的这些环境啊，接下来呢来说咱们的生活习惯。有一些坏习惯不太好啊，比如说我们吃水果可能随便冲一冲就吃了。很多的叔叔阿姨洗水果、洗青菜，用清水简单的冲两下，哎，觉得表面冲干净了，没有泥土就是干净的。其实这个果蔬表面啊有果蜡，它的缝隙呢褶皱啊，里面都藏着这些残留的细菌、虫卵啊，甚至微量杂质。尤其呢像是葡萄啊、草莓啊、西兰花、青菜这些呢缝隙比较多的食材，细菌呢是非常容易藏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些食材正确的清洗方法啊，就是咱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反复的冲洗。像是瓜果类呢，咱们可以轻微的搓洗，像根茎类啊缝隙比较多的食材，咱们呢浸泡一会儿，然后呢再用水冲洗啊，这样呢会洗得相对干净一些。另外第二个坏习惯啊，就是咱们手脏了只用水洗不用洗手液。很多人比较节俭啊，觉得我洗手嘛用水冲干净就行了，常年呢也不去用什么洗手液和肥皂。但是啊我们日常会摸门把手、摸手机、摸碗筷、出门购物，手上呢都会沾上大量看不见的细菌。如果你只用清水来冲洗，它只能冲走表面的灰尘，但是呢是无法杀灭和去除手上的细菌的。像饭前便后啊，外出回家做家务之后，一定要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认真的洗手搓洗到位，这样呢能够清洁好手部的细菌。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水杯。 哎呀，这个水杯呢，有些人常年的不太怎么清洗啊，那么只添水不刷杯，尤其呢是咱们一些老年人的喝水杯啊，它的杯口、杯壁和杯底会积攒厚厚的水垢和茶垢，这些污垢当中是藏着大量细菌的。很多人常年呢喝脏水杯里的水，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肠胃健康，所以呢咱们还是要养成每天清洗水杯的一个习惯，把它呢里里外外的给它洗干净。还有呢就是咱们家里的一些保鲜膜啊，会出现一个滥用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做好的这些饭菜嘛，洗好的水果就用保鲜膜简单的给它盖上，常温会放置很久，但是普通的保鲜膜啊，它是无法完全隔绝细菌的，在常温的一个环境下呢，熟食果蔬也会快速的滋生细菌，吃不完的熟食咱们一定要密封之后及时的冷藏，千万不要常温来存放太久。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许多家庭生活的一些习惯哈，其实健康啊真的是不需要特别昂贵的保健品，都是藏在我们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平时呢多改掉一些老旧的生活习惯，多关注家里的这些细菌死角，这样呢能够守护自己和一家人的平安健康。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我们来关注活动，这会儿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那您现在啊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另外呢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都不用您花钱。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呢，光是人参、石斛啊这些名贵的草本呢，就用了10几种，更是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咱们很多的老的用户哈、用完啊都觉得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呢也是常年回购的。现在啊，咱们的生日礼包呢只有100份，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了，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得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

0: 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固本延龄丸陆续的都收到了吧？还有乌羊补心糖浆也都会尽快的收到啊。报名早的收到了开始服用，报名晚的最近这三五天大家也都能陆陆续续的就收到了。那收到之后啊，怎么服用呢？大家听好，固本延龄丸那一大葫芦，那是28丸，初一15不吃，那么这一葫芦就吃一个月，早晨空腹吃，淡盐水送服。除此之外呢，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早晨吃健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晚上吃呢补肾添精，益髓扶阳，治疗肾虚。所以这两个产品呐，都是国药准字的，对于我们老慢病和一体多病来讲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大家这次拿到固本延龄丸这个黄色的葫芦，要把它收好了。哎，吃完药了，用它来装大米儿、小米儿、五谷杂粮都行。你呢要保留好，因为这是最后一批黄葫芦。未来20年，固本延龄丸的葫芦会变成九紫离火这个紫色，而且未来20年都具有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性质，所以长址都定在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啊。经过呀紫微斗数13次测定，最近20年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哎，这块的九紫离火这个力度是最大的。从

天地之间这个方位来讲，在这儿来练固本延龄丹丸，效果是会更好。所以老伙伴们呐，你们吃固本延龄丸，这一次就会感觉要劲儿比哪次都大，这个可想而知啊。啊，方子仍然是以生茯山茯苓煮的方子，依然是28味道地药材，运用古法炮制。那啥叫古法炮制呢？它要跟这个12时辰挂钩，哪个药入哪经，就在哪个时辰。你比如说，它清肝利胆的药，就定在半夜子丑这两个时辰，半夜11点、12点、1点、2点，一直到3点。嗯，那这个时候呢，4个小时，2个时辰，是气血流到肝胆经，所以这个时候，那就要提炼固本延龄丹丸。这几味药材呢，是在半夜提炼。为啥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它采用的是古法炮制啊，啊，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呢，要珍惜，好好服用，淡盐水送服，啊。另外，我们要保持一个敬畏天地的心，感恩天地的心。人活在世不容易呀。昨天我学生给我讲个故事，我受益匪浅呐。今天我就跟大家说有这么3个人在工地干活，有一个路过的人就问他说，你们干啥呢？第一个老大哥没好气儿说，我砌墙呢，你没看着啊？等第二个人笑呵呵说了，我呀，我盖一幢漂亮的高楼。哎，那第三个人说呢，我建筑一座美丽的城市。那你看，同样都在那砌墙，三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有的呢挺抱怨，说我干活呢，你没看着啊？但是有的人呢，你看，他说我是工程师啊，那将来把城市建设美丽了，我也当大老板呐。果然10年之后，就是干活没好气儿，说话处节横丧的这个人还砌墙呢，还当那瓦匠工呢。等第二个人，人家说话多有水平啊，说我盖一个漂亮的大楼，人家当工程师了。第三个呢，说我建一个美丽的城市，人家当大老板了。为啥说这个事儿？通过这一个事儿就看出这个人呐，格局有多大。啥叫格局？你得心大呀，啊，想的宽，看的远呐。你看现在有的人啊，干点活就看眼前利益，他不往长远着想。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慧心讲课，我给你们分享的5000年中医中药养生文化，那咱们治病养生的道路上，是不是就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往长远想啊，你看你这个格局大，心态非常大，啥事儿吃亏是福。你这样的患者，他有病也愿意好。你大夫，你格局要大，医人先正心，给患者看病之前先把自己的良心放正了，这才能好病。你不能说我这仙丹妙药谁吃都好，包治百病，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为啥现在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就是你太小心眼儿了啊！脑袋疼我吃降压药呢，啊，糖尿病我吃降糖药呢，供血不足，啊，我吃活血通络的呢，啊。那为什么有的人同样得糖尿病，有的人30年了没

并发症。那有的人呢，哎呀，就想他咋不得病呢？咋让我得糖尿病了呢？我这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啊。越这么想，并发症越多。并发症都是啥病？冠心病、脑梗、周围神经病变，就烂脚丫子、视网膜病变，就糖尿病，最后眼睛都瞎了。你看，这不就是平常心眼小，用现在话说叫格局缺陷，他想不了那么长远。所以治病呢，他就寻思，哎呀，我这能治好，你能给我治好不？啊，你得让我花多少钱？我这心脏怎么治？我这失眠怎么治？越这么想，你病越治不好。所以治疗掌握好方向，到点吃药，其他的你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所以你才能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说那咋能格局打开，咋能心大呀？李老师啊，我咋能做到像你似的不想那么多事儿啊？啊，整天乐乐呵呵的。我告诉你，你就从五脏入手呗，五脏为根本，五脏六腑是人的核心呐，是身体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五脏六腑都不好了，那你身体可真好不了了啊。心脏，你看那心衰的，冠心病、脑梗，你看那出现脑萎缩的。所以首先你心态要好，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慧心一句话，不管得啥病，不管吃啥药，你就心里想，我一定能好病，我就吃这个药，我肯定能好病，你这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今天早晨咱们四平的一个老伙伴来电话了，他是呢问他哥哥的情况。他这个哥哥呀，严重的胃下垂，就七八年了，胀肚，吃点东西就恶心，就想吐，吃完就咯嘎打嗝，肚子还疼，大便还干燥。去年他得了啥病呢？就往那一躺，这肚子鼓包窜气儿。哎，上医院一检查，告诉他疝气。哎，他自己就在那天天晚上睡觉就游啊，哎呀，游啊游啊，那疝气能游好吗？到医院一检查说，你再不做手术啊，你就肠子就坏死了，也吓坏了，赶紧做手术。做完手术，哎，他这个老妹妹呀，给我来电话说，这李老师啊，你看我这哥哥这个病到底怎么能治，你给开点啥药？我说开啥药？五脏同治呗。嗯，胃下垂涉及几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胃下垂涉及啥呢？涉及肾虚，你会有尿频憋不住尿，涉及脾虚，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或者拉完大便觉着没劲儿，或者大便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这都会有胃下垂或者子宫下垂。它有个别名叫中气下陷，什么意思？中气不足了，托举不动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呀，出现胃下垂呀、疝气呀、啊子宫脱垂呀，早看，不能等啊，这病你是不能等不能疼的啊。你看哪个病说能，哎呦就干停我就挺好了，哪有啊？啊，这个病根在哪？在我们五脏六腑，就是五脏的气虚了，它顾不住肾了，那有肾下垂的，顾不住胃了，胃下垂的，老头啊出现疝气，老太太子宫下垂呀、啊，老百姓说，哎呀都掉大肠头了，哎呀都脱肛了，怎么回事？中气不足啊，脾虚气陷。为什么陷？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加一起才十几斤，他也没绳坠着呀，他咋

不掉下来呢？为什么？就靠我们中气的托举，脾气的托举，脾气和肺气加一起叫中气，就在咱们两个乳头之间叫膻中穴。那你得胃下垂了，说明啥？肾气虚。最好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保证尿频，有尿憋不住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大便呢总感觉有下坠，一次呢拉还拉不多少，但是拉完感觉没拉净，这就是中气下陷。还有呢，就是出现了疝气。疝气是咋回事呢？疝气俗称就是脱肠，哎，就是因为中气不足，托举不住肠子了，导致肠子它也往下掉，有的呢就掉到这个腹腔外膜那个外边了，有的掉到那腹股沟那儿了。你看男的那个疝气不就腹股沟大腿里子大腿椰子这块不就鼓包就窜气疼吗？右眼睛一看就小肚子这块鼓个包吗？啊，你就从疝气，你看这个疝字咋写的，一个病煞，搁一个山，意思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病，它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鼓起一个小包啊，你看那个山，小山包吗？所以这个病就是鼓包的病，疝气，你看肚子鼓包，窜气疼，小肚子最胀，那有的那个肠脱，它肠子脱垂了。啊，中气不足，有的掉到大腿根儿那儿，有的都掉到睾丸里了吧？啊，很遭罪了。那你说，那肠子掉下来多吓人呢？所以说，这个疝气给我们造成的危害非常大。第一个，疝气咋的呢？它影响消化，你吃点饭就肚子胀、肚子疼，大便干燥，好东西不吸收。第二个呢，它影响泌尿系统。老年男性得完疝气会尿频、尿急、尿等待。哎，那这个时候你想啊，那膀胱里有淤堵了，它不就压迫膀胱吗？哎，这膀胱总压迫，总在这挤着，你说你咋的了？哎，出现痔疮。所以有疝气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发现没有，你容易得痔疮。哎，就是肛门那有小肉揪拖出来，很吓人的呀！啊，它处理不当，你没得到治疗，它形成嵌顿。啥叫嵌顿？卡在那儿了，卡在那儿，那挤压，那疼的肚子疼，嗷嗷叫唤，肚子拧劲儿疼，而且呢，脱肛掉大肠头，胃下垂，疝气，痔疮，这都是一个系统的疾病。哎，那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在脾肾双虚啊，五脏不足啊，脾虚，大便干燥，溏稀，一天拉好几回；肾虚，手脚冰凉，没劲儿，尿频尿急，所以他托举不动，这个肠子就会导致肠子脱下来，脱下来呢就到哪儿呢？到这个肠膜外边，哎，要不就到大腿根儿这儿。你就摸这鼓个包，哎，他就遭罪。那你从哪儿治？你这不就得从五脏来治吗？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啊。所以吃啥呀？固本延龄丸呐、啊。固本延龄丸，你看固本就是治的五脏，人以五脏为根本。特别是这次又给大家呢加上了乌羊补心长江。那它达到了一个既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那让你能够那吃饭你吸收啊，你吃药你也吸收啊，又能够达到啥效果啊？又能够达到你治疗肾气不足肾精亏呀、啊、你肾气一旺盛了，你肾精一旺盛了，你看你尿尿有劲儿，你看咱们胃下垂啊，得疝气啊，得这个子宫下垂啊，得这个痔疮的人，他往下脱垂的，这个时候你看，你只要治疗的时候你从五脏的根儿来治，那效果非常好。从咱们中医角度讲，

病根跟各个脏器都有关。首先肾虚，肾为气之根，一个人喘气能不能够着底儿？哎，就是慧心给你们讲课说，哎呀，慧心有糖音儿啊，可有底气了，好了好了，给我们讲肾气足。哎，那当你肾气不足的时候，在你得疝气呀、子宫下垂呀、脱肛啊，包括呢痔疮啊，痔疮在肛门这不也是脱出这小肉球吗？出现这个的情况，那你们就会出现没劲儿，尿频。你这人啊，有尿憋不住，他尿频，而且呢大便呢有大便拉不净，还总下坠，那么他就直接导致我们心脏供血不足。所以有疝气的，有子宫下垂的，有痔疮的，有脱肛的，这样的老姐姐，你会有啥病？老哥哥，对，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心脏缺血，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尿频啊，大便也下坠，而且它还会出现啥？对喽，心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是不是心慌啊？来这儿突突，脑供血不足呢，脑袋不清亮，昏昏沉沉的呀。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就得通过五脏同治来治疗吗？谁五脏同治啊？固本延龄丸，它就五脏同治。拿到固本延龄丸的老伙伴啊，早晨空腹吃一丸，用淡盐水送服。还有呢，咱们这次又赠送了国药准字的乌羊补心糖浆。乌羊补心糖浆呢，它是既能健脾，那你看你吃上它，你能吃饭呢，爱吃饭呢，吃饭香啊，爱吃这饭咋这么香呢？为什么？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了，让你吃得好吃得香。还有呢，就是里边有阴阳藿和锁阳，干啥的？补肾阳偏肾精的，治疗你肾虚、尿频、腿脚冰凉、肾精亏、口干、舌头裂口子、手脚心热，这都是肾阴阳两虚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双治了，是不是能让你延年益寿？所以我们前两天给大家搞这个活动啊，是五脏同治，脾肾双调，然后呢哎，增加十年阳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好饭不怕晚，这次活动吧参加的人太多了，就导致咱们从22号到30号活动当中三次断货。那三次断货，慧心呢就一次一次从厂家调拨，好饭不怕晚呐。啊，你只要赶在阳历的7月15号之前你能吃上，你就能达到冬病夏治、五脏同调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因为今年呢是20年不遇的一个九紫离火呀，那这个火运它对我们来说既能让我们好病，也能让我们得病。好病，你温暖五脏的阳气，达到肝心脾肺肾同治。我告诉大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这几个病能冬病夏治。一个就是骨骼风痛胶囊，大家记住啊，就我前两天给你们弄那个国药准字的骨骼风痛胶囊，吃了吧，不多给，你想买多些都不给，就给你两盒赠一盒，吃没吃？好不好使？我告诉你，100%好使，就没有一个说这个药不好使的。为啥？它专药专治，专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所以冬病夏治，你治这病啊，你整好药啊。借着今年九紫离火这火运，它能好病啊。还有就是老慢病，岁数大的那老年病，多少年的心脏病，多少年的脑梗，哎，多少年的这个那、风湿关节炎、肝胆脾胰腺疾病，就趁着这个机会。为啥慧心老师就给你们整来乌羊补心糖浆搭配着吃，让你都吸收治病？正常来讲是不给的，乌羊补心糖浆很贵的呀，正常

你在以后不会有不花钱就喝上乌羊补心糖浆的机会了，啊！所以这一次咱们能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有福啊！你能拿到这么好的东西，还包括那个咱们的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那你降压平衡仪，它能让你24小时血管不堵，你血管不堵，你能得脑梗吗？降压护心仪呢，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你血压不高，你能得脑出血吗？那你心率平稳，能得心梗心衰吗？所以这次是下了血本了。我思前想后，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7年了，我也陪伴你们7年了。人生在世非常短暂，我说这句话不好受，我还能陪你们7年吗？啊，再等7年，我都70多岁了，我还能不能给你们讲动啊？再等7年，我们身体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还能不能听慧心讲课了？啊，你们知道，就咱们这一茬人呐，70多、80多的，啊，哪年不得掉头几个呀？动不动就听到说前楼的啊，那老张太太没了，多大81，啥病啊？心梗啊！啊，过两天又听那个37号楼的那老赵头没了，啥病啊？高血压、脑出血，都瘫痪多少年了，这不没了吗？你看这个岁数了，咱们要对自己好点儿啊，吃点好药，嗯。现在你重点吃的老慢病啊，多少年的心脏病啊？心脏病包括啥呢？说我心慌，心律不齐，有早搏，心脏忽悠忽悠的，或者有心绞痛，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像刀剜一样疼或者刺痛，这就是有淤血了啊。包括有心梗、心衰，哎。我做过支架了，但是什么伯利维呀、阿托发他汀啊、瑞士发他汀啊、拜阿司匹林呐、这些也在吃，但是你还觉着浑身没劲儿，你这是咋回事呢？啊，这就是你心脏缺血，五脏的动力不够，所以这个时候有心脏病的，你以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为主。这一夏天你别的药不吃，这个药一定要吃。其次就是我们有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好好吃骨骼风痛胶囊，它起到的效果就是能够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疼痛，它能把那个风寒湿给它抓出来，吃一盒就好使，但是。你要是把它治好啊，咱们不是趁着这个大夏天，把这个风湿骨头病多少年的老毛病给它治好，让它达到不犯病吗？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手上有的你好好吃。今年夏天我们就干这点事儿，别的药你啥都不用吃了。啊，张大夫说这个便宜，李大夫说那个白给，啊，这个能怎么地，那个高科技，你啥都别信，啊。啥都别信，因为现在是网络社会，广播电视这讲课你们少听了吗？各种广告药你们都吃过，好使了吗？啊，当也没少上吧？有的讲3月人没了，有的讲1年最多的人没了啊！不是我自己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哪个有我时间长啊？啊，7年了，我再一使劲咱们就10年了，啊，那再一使劲15年了。那我可70多岁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人生在世有几个10年呐，有几个7年呐，不容易。那人得讲良心，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年吧，就这个夏天你就稳住，就吃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治这个老慢病，然后就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类风湿，包括呢颈椎病。腰椎病，就这个骨关节病，就这几个方子就行，别的暂时啥都不用吃。其他的血压高我们吃降压药，啊，血糖高我们正常吃降糖药。那么随着吃固本延龄丸，我们的血压、血糖会降下来，慢慢的你就会少吃降压药，少打胰岛素。骨骼风痛胶囊，今年夏天把骨头病治好。

今年冬天不遭罪，明年冬天不遭罪，后年冬天还不遭罪，他能让你不犯病，就把这个颈椎病治好了，就把这个风湿关节炎治好了，没疼，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胯胯疼、大腿一根大筋拽着疼，把它治好了，你就不用扎针、拔罐子、牵引、按摩的了哦。所以咱们要抓住机会，这今年夏天我们重中之重就是这个任务啊！大家想跟慧心通话吧，找我的学生，跟我学生说，我跟慧心通个话，一般呢两三天就能跟我通上话了啊。人呐，还是百炼出真金呐，真金不怕火炼。那么在这当中呢，慧心要说个病啊，什么病呢？就是我们夏天有高血压的人，血压高到180，并且引起眩晕犯病了。因为这两天我出诊呐，来的患者都吵吵脑袋迷糊，我一问咋的了，迷糊眩晕犯病了，天旋地转的脑袋迷糊，一问高血压，而且他这高血压呢是遗传性的，他爸高血压，他大哥高血压，他也高血压，50多岁就高血压，并且呢有半拉脑袋疼的毛病，大劲儿了迷糊，天旋地转啊。这个呢你西医诊断叫美米尔综合症，还诊断你眩晕症啊，但是我们中医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就是肝阴虚，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半夜醒了睡不着觉啊，口干嘴里苦，吃点饭肚子里胀，有的还查出肝囊肿啊，脂肪肝。肾阴虚呢，骨头节疼，耳朵响，脑袋响，口干，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睡不着觉，半夜11点一两点就睡着了，但是他到那点他就醒，这就是出现了肝阴虚啊，胆有胆囊炎，肝有脂肪肝，哎，胃有反流性食管炎，哎，心脏心肌缺血，脑袋是动脉硬化，年纪轻轻的50多岁就硬化，还有斑块。你看今年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普遍存在了一个现象，就是年龄小，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说这个事儿。50多岁血压高，脑袋疼，你可是到坎儿啊，千万加小心，一定把血压控制好，靠牌吃固本延龄丸，达到补益肝肾、养心脾、软化血管，特别是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对你添补肾精有好处。为啥？50多岁是到坎儿，你这大夏天的，你高血压，你犯眩晕症了，你一下子脑出血，你咋整啊？50多岁，你看现在人50多岁过来了，到60没事了，60多岁过来了，到70没事了，对不对？完了你就活吧，70岁过来你就活吧，你能整90，哎，但是前提是你得身体好啊，你身体不好，你多活一天你都遭罪，儿女也跟着遭罪呀。谁家里炕上躺一个90多岁炕吃炕拉的，啥心情啊？那有钱行，雇保姆雇不起，他没钱呢，为啥把这个儿女们累的那都犯病了？现在有不少50多岁的吧，是咋的呢？上有老下有小，上边80、90岁的爹妈老公公老婆婆，下边孩子上高中考大学，你咋整啊？都不容易。所以大家注意啊，有高血压的、眩晕症的，岁数不大，但是危险性大，尤其50多岁的，大家要趁着这个机会啊，夏天冬病夏治，吃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软化血。

0: 好大家对号入座的收听，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天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有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心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古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哎，刘老师你好。
0: 老哥哥你好。
4: 我是吉林通化的，我姓王。
0: 哎，今年多大岁数大哥？
4: 今年80。
0: 80，属啥的？
4: 属猪的。
0: 哦，属猪的。好，那来电话啥事啊？
4: 我打听一下，我以前用这个固本延龄丸挺好的，病都有不少都减轻了，我这又到点了，没到手呗。
0: 啊，老哥哥啊，固本延龄丸，咱们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陆续的都能收到啊。因为呀，咱们在活动当中啊，出现了两次断货呀，咱们大伙报名报的多呀，贵新呢已经从厂家紧急给大家调拨。晚个三天两天的接着不要紧啊，
4: 好了，
0: 保证你有吃的啊。
4: 有还能不能有啊？
0: 这个呀，有呢。慧心呐会给大家张罗，你们放心啊。
4: 可别断了。
0: 放心吧，不会让大家断货啊。
4: 好了，谢谢啊。
0: 嗯，说说你病情，老哥哥。
4: 我心脏不好。
0: 多少年了？
4: 心脏死了多年了。
0: 具体啥症状？
4: 冠心。

0: 病，心绞痛。
1: 多长时间疼一回？
0: 不一定，有时候天天，有时候天天疼，有时候五六天、六七天。
1: 嗯，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0: 一两分钟吧。
1: 嗯，这是心绞痛。那个疼是针扎是疼，刺痛还是丝丝拉拉的疼？咋疼啊？
0: 哎呀，这针扎的似的，这一疼的，一疼的我浑身直冒汗，疼的扛不了。
1: 嗯，有刺痛，说明呢有淤血。那你张嘴看看舌头，是不是舌色发深发紫？舌头下边两条大青筋呢？
0: 是。
1: 除了这个，老哥哥，这个心绞痛发作，血压高不高？
0: 血压高，一天两片啊，卡托普利控制还行。
1: 嗯，高血压多少年了？
0: 哎呀，高血压20多年了。
1: 那就说先得的高血压，后得的心脏病。
0: 对。
1: 嗯，你这个心脏病呢，也叫高血压性心脏病，就是冠心病。冠心病呢，这么多年它会有动脉硬化，是不是胳膊腿手脚有麻的时候啊？
0: 下身都不好使啊，下身腿都摸不着呢。
1: 两条腿摸不着的。
0: 对，就不会走道。
1: 不会走道。
0: 脚脖子肿的。
1: 得没得过脑梗啊？
0: 有脑梗。
1: 脑梗多几年了？
0: 脑梗10多年了。
1: 嗯，那你看。你高血压、脑梗又冠心病，你这多
0: 可以说是美好地方。
1: 哎，这个脑梗啊，跟你高血压呢有关。现在正验证一个事儿，你肾气不足，肾精受损。老哥哥，你夜尿尿几次啊？
0: 七八趟吧。
1: 嗯，那你看看。所以这就是五脏都受损了。另外呢，有冠心病，有脑梗，说明血液垃圾多呀。血液垃圾多呢，会出什么呢？血脂高，胆固醇高。你这个大便什么样？
0: 不好，十多天呢，开一次吧，八九天、十二天，有时候十二天。
1: 哎呦，大便干燥啊。
0: 嗯。
1: 那这个情况他就容易上火呀，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有脑梗的人，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保证大便畅通。这个大便干燥啊，你一使劲一拉，一个容易脑出血，一个呢容易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病。本来呀你就有这个根儿，这个大便得让它通啊。老哥哥，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都有哪些效果？
0: 白内障呢，反正现在呢，看着少点，一天是4-5趟吧。
1: 嗯，大便呢，小便呢，夜尿频多见好，但是你这岁数起2趟行，你起超过3趟你就睡不好觉了。
0: 那3趟还下不来，每天晚上都得4-5趟吧。
1: 现在吃了几葫芦？
0: 哎，几葫芦可记不住了，反正1年多了。
1: 嗯嗯，还有哪些见好的地方？
0: 那这心脏呢，看着强点儿。
1: 啊，心脏也建好了。
0: 对。
1: 现在走
0: 的咋样？心脏要不建好，我就不找你了。
1: 实话实说啊，你看他建好了，他知道呢对症了，哎，继续服用。年龄大了，80多了，咱们呢，通过固本延龄丸，他五脏同调的同时啊，能够补髓添精。这个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岁数大病多，咱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有啥说啥。你说谁要说我这有仙丹妙药啊，吃上让你们啥都好，不信你上医院查去，那就是糊弄人的。治病哪有说100%的，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哎，像老哥哥呢，你这心脏健好，得了脑梗后走道落啥后遗症？
0: 走不快
1: 啊，
0: 老像见了小孩刚学会走似的。
1: 那就是咋吧咋吧的。
0: 对
1: 啊，吃固本延龄丸现在走道怎么样？
0: 见好。
1: 嗯，还不错老哥哥啊。
0: 所以说我才来找账，这在。

0: 还有找你，还问你这油还有没有？
1: 啊，老哥哥，不缺呢，但是呢，价格呀，要说整到优惠价，再有赠送。你看咱们这次呢，还给大家赠送了乌羊补心糖浆啊，又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个机会以后不会有啊。而且大家陆续收到之后就看到了，你看，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呢，还是这个黄色的大瓶子，金灿灿的啊。你们吃
0: 哦，
1: 的时候会感觉到，这次的固本延龄丸劲儿啊，比原来的劲儿更大了，
0: 哎，那太好了。
1: 哎，你这样了，哥哥，你回去呢好好服用，配合乌羊补心汤啊，咱们呢间隔半个小时服用啊。
0: 哎，一天还得怎么用啊？
1: 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
0: 一天一
1: 乌
0: 碗。
1: 羊，对，一天一碗。乌羊补心糖浆呢，早晨一口，晚上一口，一口照5毫升喝就行啊。
0: 好的。
1: 哎，降压护心仪佩戴，降压平衡仪呢，每天呢在全身上下、胳膊腿儿、头你就疏通，它保证你不会再得新的脑梗发生啊。
0: 好的，
1: 哎，好了，哥哥，那就这样啊。
0: 谢谢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慧琪老师啊，
1: 哎，老哥哥
0: 你好。
1: 好。
0: 哎呀，慧琪老师啊，你好。
1: 你
0: 哎呀，
1: 好，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张啊，在吉树人。
1: 张大哥多大
0: 啊，
1: 岁数？
0: 82了。
1: 啊，82岁，榆树的。
0: 我今年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子这个，我报条件反正那差点，就在固本延龄丸报的不多，5葫芦。完了，我现在咨询一下子怎么用法啊，老师啊，
1: 啊，报上名了已经是吧？哎，固本延龄丸呐，咱们在活动当中啊，由于这次活动大，参加的患者多，而且呢，今年呐，这个九紫离火运呐，老哥哥老姐姐要知道，今年这个很特殊啊，很多老毛病容易犯病啊。而且呢，咱们这次拿到固本延龄丸，你看还是这个大黄葫芦。但是有的老伙伴有来电话问的，说：“哎，老师啊，怎么发现个事儿呢？啊，这个厂名不是大宁堂了呢？啊，哎，这怎么回事？怎么是江西省大自然的呢？”告诉大家，哎，这个呀，老师忙活了多长时间呐？跟我师傅，连我作为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生产的监督指导啊，忙活了从去年到今年呐，净忙活这个事儿了。通过什么呢？紫微斗层测到什么？今年九紫离火近20年这个运呐，在哪个方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细心的，你能看到。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高新科技开发区京九大道265号，今年就在这个位置。你看九紫离火这运，看它落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生炼延龄丹丸，它能得到加持。所以咱们特意呀，经过多方的支持，方子仍然是富山富清主的方子，药材28味大药，道地药材都运到江西省大自然，偏一点都不行。吉安市吉安县，然后呢，哎，又经过古法炮制。所以咱们这次拿到这个固本延龄丸，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这个药效只比原来好，比原来劲儿更会大。它得到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加持，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落到这个点儿上。然后呢，我要告诉大家个事儿， 今后20年，咱们再拿到的固本延龄丸都是这个江西科技开发区265号，而且下一批固本延龄丸要统一都换成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
0: 哦，
1: 这次咱们是最后一次拿到这个黄色的葫芦，等下一批都换成紫色，九紫离火这个火运，你看差一丁点都不行，所以大家吃这样会感觉，哎呦，这劲儿比原来大。吃完胳膊腿儿有风湿的它疼，有动脉硬化的它麻，这都是好现象啊。
0: 嗯，
1: 哎，这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老哥哥，你这个固本延龄丸原来吃过没有？
0: 先吃的少，条件不行，吃过。
1: 啊，吃过，
0: 嗯。
1: 这次是买了5葫芦。
0: 嗯。
1: 啊，你把病情再说说，我再给你看看啊。
0: 前没用过这固本延龄，这胸闷气短。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前列腺夜尿频多。
1: 嗯。
0: 以前，嗯。那个主要就是再一个就是什么那个睡眠问题不太好，质量不行，主要这么些三个方面。
1: 嗯，胸闷气短确诊是冠心病了。
0: 那个在医院这检查过，这老年体检不是吗？
1: 老年体检他给你的什么结论？
0: 结论就是肝囊肿。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心律不齐。
1: 嗯。
0: 嗯。代号都弄不弄明白，反正最后这个老结论就是心律不齐。嗯，
1: 心律不齐，大哥，你跳的是快是跳的慢呢？
0: 有时候快不齐，就是有时候快，快这说心率100左右，慢的时候有时候60左右。
1: 啊，
0: 嗯，
1: 那这个是既有快速的，又有慢速的，那就容易出现早波。
0: 哎，
1: 这反颤跳跳心直突突啊。
0: 对对对对，嗯。
1: 啊，这个心动过速吧，要不你就过速，要不你就过快，要不你就过缓。你这个呢，快达到110，慢的60，这样忽快忽慢，就说明你心肌功能受损。你整天就觉着吧，一活动干点啥，就像没劲儿似的。
0: 哎，对对，就那个感觉，嗯。
1: 哎，再一个大哥，你睡眠是太不好了。
0: 可不是，
1: 睡眠是相当不好了。
0: 嗯。
1: 哎，今儿个好，明个好的，你一天能睡几个小时？
0: 睡，我每天晚上看完这个中央新闻以后，8点半左右就躺下。我每天晚上还得吃一片这个阿普多伦，对点其他别的药。完了，睡的时间倒行，到早晨，3、4点钟就行，就质量不行，老做梦啊。
1: 稀里糊涂做梦跟什么有关？
0: 哎，
1: 跟你肝囊肿和你的大便不正常有关。
0: 对，
1: 你大便也是今儿个干明个稀，它太不正常了。
0: 对，有这最近呢，还是一天的还好几遍，这不太怎么成型。
1: 嗯，破破糟糟的。
0: 哎，
1: 而且经常胀肚啊，右边肋巴扇那发胀发闷。肚子里也愿意叽里咕噜窜气儿。
0: 啊，对对，这个有。
1: 啊，肠子这窜气儿鼓包，那儿窜气儿鼓包。
0: 嗯。
1: 啊，尿尿发黄。
0: 哎，对，以前有散气儿的毛病，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通过吃那个固本延龄丸呢，这个镇就膈气儿的，你听一听，你现在这散气儿自然就消失了，浑身没有了。
1: 嗯，这个包下去了，你就不疼了。
0: 嗯嗯，
1: 不然的话，这包搁这来回它窜，
0: 对对对，
1: 它疼啊。
0: 嗯，
1: 那样呢，你就有啥呢？阴囊潮湿啊，睾丸坠胀疼痛啊，这个两个睾丸胀得呼的难受不得劲儿。
0: 那潮湿是有，这个确实有。
1: 哎，潮湿出汗，
0: 嗯，
1: 啊。老哥哥，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感觉咋样？
0: 哎呦，现在是觉得感觉，要不就是咱就想办法再。为这个老农民着想，还有抵挡式的报了的，要改善前列腺问题。这每天晚上都能吃一次，有时候一晚上一直到天亮上厕所，这个改善的很明显。
1: 嗯，挺好。

0: 这个说明集团的这方面也有所改，他说说对人了，而现在就讲的心不那么太模糊的了，就挺亮堂了。
1: 啊，不错，老哥哥继续吃啊。哎，固本延龄丸呢，尤其这次啊，你看咱们把这个厂址挪到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呐，这个位置呢，就这个点，它对着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加持的劲儿大。
0: 哦。
1: 以后20年咱们都在这儿生产。
0: 哦。
1: 方子还是富山富清主的方子，药呢还都是道地药材，炮制仍然是古法炮制，就是咱们把这个地点呢换成了咱们的江西省大自然，在京九大道这儿。从这个地理方位来讲，九紫离火这个火运正对着这个位置，所以今年你看大家吃到固本延龄丸，你看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劲儿比原来劲儿大。
0: 哦。
1: 啊，由于今年呢，咱们着急让你们尽快吃到，等今后20年咱们都在这儿，然后下一批咱们把这葫芦啊都换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儿，再下一批咱们就换成紫葫芦了啊。
0: 嗯。
1: 哎，固本延龄丸吧，你就早晨空腹吃一碗。
0: 嗯。
1: 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呢，早晨一口，晚上一口，一口就照5毫升喝。
0: 哦。
1: 哎，对。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回去喝，然后呢，降压护心仪每天佩戴，降压平衡仪呢每天用它来疏通，这样我们今年夏天呢，把这些病都给它治好啊。
0: 那就有保障了，嗯。
1: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我挺上火啊。咱们活动呢虽然搞完了，但是好多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没赶上活动，到今儿个还有来报名的呢。
0: 嗯。
1: 那咱们没货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再等就等下一批了。
0: 嗯。哎呀。
1: 那你时间点来说就差了几个月的节气啊，现在吃对治老慢病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你冬病夏治啊，为啥你要抓住这时间点？老百姓讲话，你错过去那节骨眼儿了，那就不赶趟了。
0: 是。
1: 没办法，你等两天，过两天就收到了啊。
0: 哎哎，这我就有进去玩了，这好。
1: 哎，那订上了就保证有你的啊。
0: 嗯。
1: 哎。
0: 好。
1: 再见，再见。
0: 哎，再见，谢谢啊。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

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合辅酶Q10院内售价219。

非常高兴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很多人说，说老师啊，你能说出我们老百姓的心声，你特别理解我们病人，理解我们患者，特别能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着想。为啥呀？因为我就是咱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是大伙当中的一员，因为我知道病人的疾苦啊，我知道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的痛处，尤其是咱们这岁数的不敢有病，真的不敢生病啊，更不敢有点毛病咱就往医院跑，都是能拖就拖，能等就等，能扛就扛。为啥呀？讲话呢，不想治病吗？谁不想治病啊？谁想得病啊？谁想难受啊？但是没那能力，负担太重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呢越拖越重。咱远的不讲，咱就说这冠心病吧。你看冠心病一旦发作了，一旦来病了，一旦突发急性心梗了，你是不是得打120？打一次120，你认为得多少钱？我们不少人认为这不是免费的吗？你知道打一回120得多少钱不？一次得300-500不？我这都是往少了说的，送到医院就开始抢救，抢救的费用我特别清楚，因为以前总在急诊上会诊。咱就说抢救，在不手术不送到那个重症监护室，不心脏造影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至少也得是个3000-5000打底儿啊，甚至都得10000以上。你知道现在做一次心脏造影多少钱不？至少得5000。如果特别严重的啊，进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的，不用药的情况下，1个小时120块钱。心脏重症监护室他那是论分钟收钱的，如果你在抢救，在24小时用药监护的情况下，一天保守啊也得20000块钱。所以你看为啥他有的地方说在这住院啊，住了40-50天，哦，花了好几十万。有人听着，真的假的呀？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以前啊，看那个视频，看个段子啊，一个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完了跟那个出租车说，来，我有钱，你给我拉到你们当地消费最高的地方。你当时还寻思呢，这往哪儿拉呀？啊，去商场呗，对不对？结果给拉医院去了，啊，给那游客照一愣，啊，怎么拉这儿来了？这个地上消费最高。那的确，你看是一个笑话，其实呢，也映射出咱们老百姓对这种医疗啊高价的这种恐惧。所以人这辈子最贵的一张床，它不是5星级宾馆酒店里的那个豪华大床，也不是你家那3万-5万的红木大床，是一张3尺宽9尺长白色被单底下胶皮垫子的医院病床。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心脏不好，你早晚得躺在这张床上。其实任何人最后死都是死于心脑病，最后心衰，心脏不跳了，人也就死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世上活的时间怎么的长一点，对不对？哎，活的幸福指数多一点。你像我询问过很多危晚期病人，就没有任何一个病人说我想死，那都希望能活得再长一点，活的质量能够再高一点，活得不遭罪。其实你看有些人说怕死啊，其实怎么说呀，他也不是怕死，他是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的亲人，舍不得他的朋友，舍不得他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其实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啥，就是放慢病人的死亡速度，把病人从这个鬼门关滴溜回来，延长病人的生命。面对死亡，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心梗啊心衰啊，对吧，死亡每一天都在发生。你知道中国有接近3亿个心脑血管病人患者，

这其中8000多万的冠心病患者，你要知道，每天大约有2万多心脏病患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就说这话，不是说吓唬大伙儿、危言耸听，不是，这是事实。就现在，每分钟就有7人死于急性心梗，每天大约有37000次心脏的电击除颤，4700多个心脏支架被安装，2300多次开胸搭桥，8000多人每一天都死于急性心梗、心衰。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些是事实，你都必须要接受。但是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就是你生死和大夫究竟有多大关系呢？实话，没关系。医生大夫不会因为多救一个人啊，多一份工资，也不会因为没救过一个人而判刑。但是你的生死跟你的家人密不可分，你活着，家庭那叫团圆团聚，对吧？这个家叫完整，你没了，这个家就散了。活着是家，没了，那家不就没了吗？那天有个老姐姐说老母亲90多岁了，头两天没了，他说那一刻他就感觉老了很多，只要老母亲活着啊，我就70多岁，我也是个孩子，我也是个女儿，我也有母爱。有一天母亲没了，你想喊一声吗？你上哪儿喊去啊？所以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平平安安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医疗活动，我不图名，我也不图利，苍天为证，不管你认可不认可这东西，它依然是全国医药领域当中需求量最高的营养素。说明啥？说明老百姓认它，说明老百姓真需要它。那么你像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就是被誉为可以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啊，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人也是有心脏病的，他不是光咱们中国人有心脏病，不是，全球的人只要有心脏的人他都有这个病啊，特别是心力衰弱的人很多。但你发现心梗、心衰的死亡率并不高，就是因为他们都在长期的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你像美国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就单纯服用辅酶 Q 十颗粒，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人的这个心脏要强壮很多，这个寿命平均要多活15年。同样两个人都70多岁，都心脏不好，你用你可能就活到90多岁。他不用，可能他也就70多岁就完了，就差这么多。所以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啊，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室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可以说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的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啊，这东西是心脏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主要存在于心脏的心肌当中，它的多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能力，决定着你心脏跳得稳不稳定啊，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种辅酶的数量啊在逐年的减少，包括每个人的精力，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累不累，对我们心脏里边的辅酶都有影响。

0: 以这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剩下多少它都不一样。刚下生的婴儿是最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他那个心跳啊就特别有力，完了之后呢次数也特别多，能跳到145。岁数大的人，心脏病的人，他的心肌里边的辅酶是最少的，所以你看心脏普遍都没劲儿啊。那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心衰患者，有的连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那心脏也就跳不起来了。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纯天然的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给我通电话说，老师啊，为啥我总胸闷呢？我总感觉上不来气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少了，所以你的心脏啊它没有劲儿啊，它跳的就费劲，对吧？你自己寻思啊，你身上没有劲儿，我再让你拿东西你能拿得动吗？对吧？肯定拿起来费劲呢。那么他这个心脏里边辅酶 Q10 少了，他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也低，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少了，你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完了之后没有劲儿，阴天下雨啊下雪呀、啊、给你憋闷够呛，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10 颗粒你就能改善了，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上来了你就好了。为啥？第一你心跳的稳当了，最起码你心不慌了，你心率不乱了。第二心脏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有劲儿了，最起码这人呢他能有点劲儿了，完了之后你能起来炕了，甚至有的讲话呢，我慢油的，我能溜达的下楼了，哎，能活动活动了，能干点啥了，是不是？这人呢只要一活动起来，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舒服多了。有的时候你越躺着越晚，但一旦躺下了你别管啥病，躺着起不来了回了屋，这人就快了，真是那样啊，对不对？你看以前在农村我们经常能看到，头两天我还看谁家那老爷子上哪溜达去呢，怎么这两天看不着了呢？啊，有病了，躺炕上起不来了回了啊，这人就快了。所以说你能起来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最起码你不心衰了，最起码你不心衰他不要你命了，活的他就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老百姓讲话了，活得有秧歌有戏了，得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血氧含量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的气儿就匀乎了，这气儿匀乎了，这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了。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时候给大伙带来这种铁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啊？主要还是因为眼下这季节，人的心脏啊消耗量大，所以眼下这个阶段心脏出事儿也是最多的。所以为啥很多人晚上睡睡觉就醒不了了呢？半夜突然间心脏就不跳了，主要还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消耗大，完了之后本身你身体里边你心脏里边又没有那么多的辅酶 Q10， 所以你用没了见底儿了，心脏就不跳了，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本身上岁数了啊，你这心脏又不好，就憋闷呐、啊、气短呐、啊、上不来气啊，平时还有个心绞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在这个时候把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给你带来呢？因为它能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儿，给你心脏最佳防护，给你心脏加油。所以这东西就是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咱们老年人的一个 必备之品。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得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要有了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了；你有它，心衰呀、呼吸困难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宽敞、敞亮；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了它，你心脏不会再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啊，就离你远远的找不到你了。你像我们心脏是这样的，正常来讲，那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值含量低于60%的时候，会导致你出现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表现。当你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值它这个含量低于40%时，你就会导致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律失常等等。当你心脏当中的这个辅酶 Q 值含量低于25%时，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常见的就是猝死。你看看你的心脏症状到哪一步了，你是不是该补充点辅酶 Q 值颗粒了？正常来讲，你比如你吃上，你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啊、心悸啊，它就会有所好转，心跳的状况也会有所改善，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感呐、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着灼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你以前你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说没有了，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你都觉得费劲，还空盆的呢，最起码你现在啊，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在屋里边我打扫打扫房间，我扫扫地啊，我擦擦桌子，自己的那个袜子呀、内衣内裤啊，哎，我都能简单的去洗一洗了。最起码你干这活的时候你不喘了，不憋闷了，你能行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可以这么讲，不一样的辅酶 Q 十颗粒，不一样的心脏营养药，高含量当中的一个低价格，国家8项专利技术。如果比价格，我讲话没有比咱们这次还便宜的，没有。如果比含量，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高含量。你像一般的辅酶 Q 十啊，都在8点几、10点几，咱们这个呢24.3，比药房啊、市面上包括网上他们卖的那些都高2倍到3倍以上。而且咱这个还是什么呢，辅酶 Q 十颗粒，颗粒剂型，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口腔就吸收了。你把这袋一撕，直接倒在嘴里，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融化了，到舌头上就融化，直接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到心脏了，所以吸收率100%，不经过胃肠，没有浪费。为啥一天吃一回啊？而且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这一袋的量就足够了。你这一天的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已经足够足够的了，说白了它都能维持你3天的量。一个就是含量到位了，一个就是吸收到位了。24.3的高含量，颗粒剂型的一个高吸收率，你都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嘴里就给你吸收，真的不需要经过胃肠，在舌头上面就化了，直接就吸收了，而且直接就送入到你心脏里边。有人说真的假的，那你自己寻思啊，你吃的硝酸甘油，吃的速效救心丸，搁嘴里边一含，是不是心脏就不难受了？那是为啥呀？因为舌头啊，它的静脉跟我们心脏是相连的。你看古代的时候，有些人咬舌自尽， 这人是不是就死了，咬舌自尽了吗？对吧？这是我们人体吸收最快的一个器官了，所以我们这辅酶 Q 是倒在嘴里就吸收，直接就到你心脏里边。你像有些那个辅酶 Q 十，它是那种胶囊的，胃肠得先去把那个胶囊给它融化了，再去溶解里边的那个药物成分，它需要这么个过程。而且有些人对这胶囊呢，他还不舒服。你看现在一些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啊，哪还有是用胶囊的了？都是辅酶 Q 十颗粒了。为啥？好吸收啊，吸收率能达到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的舌头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对不对？所以直接从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进入到心脏里边的。你像这个辅酶 Q 十，啊，一天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儿，那是胶囊剂型的，它又吸收不好。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颗粒剂型的。高吸收率，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跟你说，虽然说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完全不一样。你看一字之差，相差千里万里呢，吸收率啊、效果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大家要知道吃营养素，咱们吃啥呢？就吃这个含量。第二，吃它的吸收率。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不是随处可见的辅酶 Q 十胶囊，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只有医院有。所以国家为啥有8项专利技术啊？好呗，第一，针对于心梗，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四颤复发。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

为心衰，辅酶 Q 十颗粒吃上见效特别快，因为含量高，吸收快呀，吸收率高啊。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以上，你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这样人他不得心脏病，不得冠心病啊。那么已经有心慌憋闷症状的，及时补充辅酶，避免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是有劲儿的，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心脏病它就离你越来越远。那么咱们有的那个老患者就说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手里边有鹿心粉啊，我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跟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冲突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不冲突，他俩不犯冲。为啥？东西不一样啊。鹿心粉是属于中药饮片，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心脏营养素。对我们身体来讲，鹿心粉这一药能适用，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祛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的滋养品，属于心脏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总是爱长拔气，爱叹气，感觉到乏，感觉到尤其是身心疲惫，心脏没有劲儿啊，两个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啊，就这俩腿啊走几步道就感觉软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那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那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让你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说这东西它不是80，就是咱们现在赶上这个活动了啊，平均下来这一盒不就80多块钱吗？如果它不是80多块钱，啊，它是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说啥我都不能提这个事儿，啊，我都不能给你推荐。就算它再好，你用它，它影响你生活，对不对？讲话了，哎呦，我吃的这个心脏营养素，啊，我连吃其他的那个治病的药钱都没有了。我这生活我都没法正常生活下去了，那咱没必要，对不对？因为咱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对吧？你看老百姓现在负担挺重啊，但是我说了，咱们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的，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咱说直接从这药厂给到大家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我又说了再多送几盒，一平均下来才合到80多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它不是一天呢哈，是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一天不到3块钱，2块多钱，说实话你就没钱你也能吃啊，对不对？没钱你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也得用一用啊！一个月合着80块钱，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借钱，你该用你也得用啊，对吧？你就什么都不用，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提升你心脏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呢。所以你信我的，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信我的，好好的多对付几年比啥都强。我最近一直在看，你像这个辅酶 Q 十有这么几个大品牌，你上药房啊，或者你到网上啊，

你都能买得到，就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好的，就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给看过了，因为我得对比呀，对不对？你像第一个呢，是536块钱两瓶，它这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一瓶就合着268呗，实际上吧，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在14，就是100颗里边含有辅酶 Q 十是14颗，另外一个它的剂型是属于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它这个价格就跟我们医院的这个价格，就辅酶 Q 十颗粒的价格是一样的了，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剂型，它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9.5克，这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还要低呢。第三个呢，179块钱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10.2克的辅酶 Q 十，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可以说都是名气比较大的，在网上啊卖的比较好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呢？它是铁盒的，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因为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就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咱说到的，大家还记得，它那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多少不？一个是14，一个是9.5，一个是10.2，对吧？那咱们这个呢是24.3，一下就比较出来了，对不对？你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都快到3倍以上了，你这一对比不就比出来了吗？所以咱不怕比呀。那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含量吗？同样是吃，那肯定含量越高越好呗，因为你含量低的吃完了它没效果呀，是不是？你含量低的你吃的有啥意义？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比较比较，你吃的那叫辅酶 Q 十胶囊。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那属于什么呢？营养保健的，属于保健的。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别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那个呢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呀，讲话了，那有的有一个都了不得，这个是8项专利。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呢，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就口腔吸收，舌头下边直接就给你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那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那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刚才我不说了吗？对吧？第二，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都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市面上的胶囊它都属于什么呢？保健的，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也就是说，你吃啥呢？你是不是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对不对？那它里边那个含量低，你吃的它没有意义啊，是不是？你含量高了，你吃的才有意义呢。就像咱们说，花钱买了个肉包子，那你说你花钱买肉包子，你吃的是啥？你说我就吃那皮儿，那你要吃皮儿，你买馒头就完了呗，对吧？肉包子肯定比馒头要贵啊，
但是它里边肉馅少。有人讲话了，我要是大点口吃啊，一口这馅就没了。为啥？你掰开里边的肉馅可能都没有手指盖大。那有的讲话里边是肉团的、肉蛋的，那你说哪个吃的好吃啊？你这不用我说，大伙都懂吧？对吧？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啊，这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它的好在这儿呢，你不好国家能给它八项发明专利吗？对吧？那是八项专利，一般的有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啊，颗粒制剂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医院这个24.3，那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呢，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记住啊，要选择什么呢？颗粒制剂啊，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它吸收快，它不浪费。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吃效果吗？对不对？那有了含量它才有效果啊，你那含量都不够它能有啥效果，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你像平时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就是219块钱一盒啊，因为是八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剂型。平时你吃的那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块钱一盒，咱这次呢啊，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的价格了，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是10盒多给3盒，我不说了吗？答应大伙了得多给呀，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的能多给你8盒，这大概呢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它也没有这个价呀，对吧？你找吧，从南方到北方啊，你找吧，没有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就像那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为啥呀？他改善自己的生活呀，是不是？那我们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能改善我们心脏啊，让我们心脏舒服得劲儿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就冲这东西，冲这钱，讲话了，我就借钱吃都值。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的深百呢，啊，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搭配上，那效果更好。你如果说这东西不是80多块钱，是800多块钱、8000多块钱，那我高低我都不跟你提这事儿了，我也不会让你再搭配上了。80块钱，你想想，对不对？他原来啊219在医院，那咱们呢这回绕过医院了啊，直接从药厂出是120块钱一盒，20盒还多给你8盒，30盒还多给你15盒，啊，这不就合80来块钱吗？你给他搭配上，一个月8来块钱，一天2块来钱，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吃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块5块的，对吧？讲话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你就到哪儿它都没这个价格，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胶囊的价格高。咱讲话了，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却吃着这种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这还不好吗？国家八项专利，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儿。备他个2年3年的，因为你过了这村真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啊，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呢，对吧？你心脏的问题他

0: 不是大事儿嘛，对吧？但是你一天2块多钱，这是不是就小钱儿？这叫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随便去比去。所以活动大家记好了，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呢就给咱们5天时间，啊，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儿啊别错过这机会。讲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你心脏功能就有所改善，吃上就有效果，吃上你喘气儿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你身上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啊，都吃点儿。包括家里边那孩子啊，30多岁过了40岁了，你都给他用上点儿。啊，讲话呢，预防着点儿呗。尤其家里这老人有心脏病的，心脏功能差的，因为心脏病他也有遗传，所以呢，该用的让孩子也跟着用一用。讲话了，又不是花多少钱，一天都不到2块钱，是不是？你像咱们有些人抽烟，一天啊，可能都得好几十呢，是不是？那抽烟对身体还不好，咱用上这个辅酶 Q 10颗粒对身体还好，哪头轻哪头重。不用我说，你也明白了吧？所以把握住这机会，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抓紧报名吧！明天是最后一天，咱可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你做的这个专利那个普林秀石颗粒呀、啊现在还能不能吗？
0: 现在正是咱们这个活动期间呢，还有明天最后一天，当然可以报名了。
3: 我就寻思吧，想给我儿子再订30盒的。
0: 啊，给孩子再订30盒啊？那怎么的、
3: 啊？
0: 你们自己订完了？
3: 这不活动第一天，我就说我老伴就订了60盒的那个普林秀石颗粒。这是我俩吃，就是你讲的东西吧，是给那个心脏吃的饭，是必需品。
0: 对呀、
3: 那个是主要的吧，这一点都不贵，这不算上赠送的一盒，合着才80块钱。
0: 没错。
3: 这一天不到3块钱，多合适啊！再就是吧，这个房量还高，比我以前用的那些呀都高，而且吧，这个还是带8项专利的。
0: 对，
3: 你这一说不专利，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呢就差不了。
0: 那肯定啊。
3: 要是不好的话，他也不可能获得专利呀、啊。哎呀，所以这活动嘛，这不我买了60盒，今天嘛就想给我儿子订。哎呀，我家孩子这不到50。他这不嘛有三高。
0: 啊。
3: 1米8的个子，你说220多斤。
0: 个头不算矮，但是这体重也是够一说的。
3: 这有点占胖了。
0: 嗯。
3: 这不你说还不到50岁，去年是7年，说有脂肪肝。
0: 啊。
3: 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你说都超标。
0: 哎呦，那可不行。
3: 主要吧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这心律不齐，那来那么几秒钟吧，好像他说疼，就这么几秒钟就过去了。
0: 不稳定型心绞痛。啊，
3: 你说让他吃药吧，人家也不当回事儿啊。
0: 这当妈的惦记儿子，但是这孩子呢不当回事儿，他就怕这样的。本身有着三高，有着心绞痛，他有心绞痛就说明他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平时就特别得注意。咱不跟大伙说过吗？心脏出现了心慌胸闷呐、偶尔出现疼痛啊，就说明他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已经低于40%了。所以必须引起重视了啊，尤其出现心绞痛。
3: 所以说这两天吧，我就和我老伴儿这一商量啊，这也不贵，就给他订上点儿。
0: 可以。
3: 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到嘴里了，也方便。现在就是提前预防上，你说对不对呀？
0: 哎，对了，就是当他的病情啊还没有发展到太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提前预防着点儿，因为本身你像有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到最后肯定会出现心脏问题的，啊，所以必须得给他提前做好预防。所以，给孩子定点没毛病，该定，而且这价格也不贵。你要说一个月8-900啊，上1000的，那我就不说啥了。你这平均下来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对不对？咱哪生不出这点钱来呀，是不？
3: 对，再一个吧，我吧，这不也是有心绞痛。有的时候一犯病啊，这个胸前和后背呀、哎就都跟着疼。这不这身上嘛它也软，没有力气，一点劲儿感觉都没有。
0: 是这样。那不好就是。
3: 吃了很多的药啊，见不到好的效果，你说就这样就拖着。哎呀，你说疼了吧，就吃这个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些。从开始吧一次吃3粒，你说到现在一次吃10粒了。这药是越吃越多，病也没见好。这不前年，又检查出来心率过缓，这一分钟吧就跳40多下，你就合计心都跳不动，你说这浑身这能有劲儿不？
0: 对了，你心脏跳不动，这血就打不出去，你全身呐、哪哪都缺血缺氧，它可不就没劲儿乏力吗？
3: 对呀。这不就那一阵儿吧，哎呀，我就感觉啊都挺不过去了。这后来接着吧就安了一个起搏器，安完了之后吧，这心率它是上来了，反正能在60多70左右那样。可能我这个习惯能跳慢的那个了，有的时候吧，你就着点急，哎呀，这心率啊就80左右，哎呀，我就受不了啊。 这就不能动了。
0: 哎呦呵，
3: 就得躺在他歇上这么一会儿啊。哎呀，真的老师
0: 啊，
3: 我现在呀、也矛盾。你说吧，没完这玩意儿的时候吧，他跳得慢，干啥他都没劲儿。你说按完了之后吧，平时还行，只要有点着急的事儿啊，哎，这心脏啊还开始慌了呢。
0: 哎，是这样。
3: 你说这一慌吧，这血压呀就高起来了，就这脑袋呀也迷糊，眼睛也感觉也发花，就是浑身的那个不自在呀。
0: 嗯。
3: 你就说像我这情况，这点辅酶就是颗粒，是不是也可以呀？
0: 你完全可以呀。其实你呀，最早你心脏里边缺的就是辅酶 Q 十，我不说了吗？就是当我们这个心脏辅酶 Q 十它低于60%的时候，那个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就会出现心绞痛了，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胸闷呐、憋得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大量的去补充一下辅酶 Q 十。那当然了，咱们有些人说也吃的，你吃的那个一含量低，二一个呢它吸收又不足不完全，所以说呢几乎咱们也没补充进去啥。现在咱们有了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高，吸收还完全，你这吃下去之后它不就把辅酶 Q 十补上了吗？一点一点的从40%到50%60%70%啊、咱不说100%，最起码有了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它是我们心脏的强心剂啊，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保障，它等于说给咱们这个心脏是加劲儿的，就像说这个心脏是发动机，那我们这辅酶 Q 十就是给它加的油，那你这发动机有油了它才能运转呢，对不对？
3: 对
0: 你就像是咱们买个车，你再好的车你没有油往那一堆它也是废铁，所以呢你这个心脏你给它用点辅酶 Q 十颗粒对你有好处，所以你就用吧。
3: 就那个肺酶 Q 十颗粒啊，和那个氯辛粉，我老伴儿吧他一直在用啊，他吧这个脑血栓，心脏吧下过支架，
0: 哎呦也不轻啊他这病啊，
3: 不轻、哎呀走路都不行，他现在吧吃的可好了，就是我俩吧都吃负担太大，所以就舍得他吃了。对了，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老伴吃的这个碎锌颗粒和那个氯辛粉，再吃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有没有冲突啊？他俩
0: 一点冲突没有，放心吧。为啥呢？深百舒锌颗粒它是化瘀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咱们最初出现疾病，肯定是跟我们这瘀有关系，就是全身的经络气血有淤堵，逐渐出现了心脏啊、脑袋啊、包括眼睛啊、肾呐、供血不足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病根，我们通过深百舒锌颗粒去给它化瘀，像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呐化心瘀，完了之后那个牡蛎化肾瘀。啊，就这样的逐渐给它化瘀，完了吃氯辛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它一药有四用，它能强心能护脑，所以说它是中药饮片，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治疗心脏病啊、脑血栓。但是吃辅酶 Q 十颗粒属于啥呢？它属于锦上添花的，换句话来说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所以为啥你看我说你吃营养素你吃啥呢？你吃含量，对不对？你吃吸收，
3: 对，
0: 要含量没含量，要吸收没吸收，那你吃它干啥？它就不顶用了。但是咱们这是颗粒剂型的，吸收它非常的完全，吸收非常快，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的含量又非常高，24.3%。所以说你吃上它之后，它属于给我们心脏啊加油加劲儿的，所以它不犯冲突，而且呢有心脏病的。啊，有血管病的你吃的还会更好，就像咱们说你吃饭家里边一个菜就一个咸菜，现在呢哎给你加个菜，那你吃的是不是就更香甜了？
3: 对，
0: 哎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不冲突，放心用。
3: 老师你这么一说呀，哎我就放心了。那我俩呀这回订那个60-30的那个补充60定位了，然后吧我儿子这个30盒的你也帮着给登记上，可别给忘了。
0: 啊，可以可以，你这么一说呀，你儿子还必须得用。除了他自身啊偶尔会出现心绞痛之外，其实你看你们老两口心脏功能都不好。我说过，咱们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有些它是有遗传倾向的。 所以说呢，家里边父母长辈有这病的孩子，你到底岁数了，啥岁数啊？就是40岁以上的。

0: 三十来岁的有这条件的能用都用一用啊，所以给孩子报上名吧啊。
1: 那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嘞，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任内售价219元的辅酶90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9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90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大林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大林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帮山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古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固本延龄丸陆续的都收到了吧，还有乌羊补心糖浆也都会尽快的收到啊。报名早的收到了开始服用，报名晚的最近这三五天大家也都能陆陆续续的就收到了。那收到之后啊怎么服用呢？大家听好，固本延龄丸那一大葫芦那是28丸，初一十五不吃，那么这一葫芦就吃一个月，早晨空腹吃，淡盐水送服。除此之外呢，乌羊补心糖浆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早晨吃健脾，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晚上吃呢补肾添精，益髓扶阳，治疗肾虚。所以这两个产品呢、都是国药准字的，对于我们老慢病和一体多病来讲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大家这次拿到固本延龄丸这个黄色的葫芦要把它收好了，吃完药了用它来装大米儿、小米儿、五谷杂粮都行。你呢要保留好，因为这是最后一批黄葫芦，未来20年固本延龄丸的葫芦会变成九紫离火这个紫色，而且未来20年都具有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性质，所以长址都定在江西省大自然制药厂。那经过呀紫微斗数13次测定，最近20年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这块的九紫离火天地之间这个方位来讲，在这儿来炼固本延龄丹丸效果是会更好。所以老伙伴们呐、你们吃固本延龄丸这次就会感觉要劲儿比哪次都大，这个可想而知啊。啊，方子仍然是以生扶山扶青竹的方子，依然是28味道地药材，运用古法炮制。啥叫古法炮制呢？它要跟这个12时辰挂钩，哪个药入哪经就在哪个时辰。你比如说它清肝利胆的药就定在半夜子丑这两个时辰，半夜11点、12点、1点、2点一直到3点。那这个时候呢4个小时2个时辰是气血流到肝胆经，所以这个时候那就要提炼固本延龄丹丸。这几味药材呢是在半夜提炼，为啥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它采用的是古法炮制啊，啊，所以大家拿到之后呢要珍惜好好服用，淡盐水送。

幸福啊。另外，我们要保持一个敬畏天地的心，感恩天地的心。人活在世不容易呀。昨天我学生给我讲个故事，我受益匪浅呐。今天我就跟大家说说，说有这么三个人在工地干活，有一个路过的人就问他说：“你们干啥呢？”第一个老大哥没好气儿说：“我砌墙呢，你没看着啊？”等第二个人笑呵呵说了：“我呀，我盖一幢漂亮的高楼。”哎，那第三个人说呢：“我建筑一座美丽的城市。”那你看，同样都在那砌墙，三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有的呢挺抱怨，说我干活呢你没看着啊，但是有的人呢，你看他说我是工程师啊，那将来把城市建设美丽了，我也当大老板呐。果然十年之后，就是干活没好气儿，说话处节横丧的这个人还砌墙呢，还当那瓦匠工呢。等第二个人，人家说话多有水平啊，说我盖个漂亮的大楼，人家当工程师了。第三个呢，说我建一个美丽的城市，人家当大老板了。那为啥说这个事儿？通过这一个事儿就看出这个人呐，格局有多大。啥叫格局？你得心大呀，啊，想的宽，看的远呐。你看现在有的人啊，干点活就看眼前利益，他不往长远着想。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听慧心讲课，我给你们分享的5000年中医中药养生文化，那咱们治病养生的道路上，是不是就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往长远想啊，你看你这个格局大，心态非常大，啥事儿吃亏是福。你这样的患者他有病也愿意好，你大夫你格局要大，医人先正心，给患者看病之前先把自己的良心放正了，这才能好病。你不能说我这仙丹妙药谁吃都好，包治百病，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为啥现在老慢病久治不愈，肝治不好？就是你太小心眼了啊！脑袋疼我吃降压药呢，啊，糖尿病我吃降糖药呢，供血不足啊，我吃活血通络的呢，嗯、啊。那为什么有的人同样得糖尿病，有的人30年了没啥并发症，那有的人呢，哎呀就想他咋不得病呢，咋让我得糖尿病了呢，我这辈子也没干啥坏事啊，越这么想并发症越多。并发症都是啥病？冠心病、脑梗、周围神经病变，就烂脚丫子、视网膜病变，就糖尿病，最后眼睛都瞎了。你看这不就是平常心眼小，用现在话说叫格局缺陷，他想不了那么长远。所以治病呢，他就寻思：哎呀，我这能治好？你能给我治好不？啊，你得让我花多少钱？我这心脏怎么治？我这失眠怎么治？越这么想，你病越治不好。所以治疗，掌握好方向，到点吃药。其他的你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所以你才能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说那咋能格局打开，咋能心大呀？李老师啊，我咋能做到像你似的不想那么多事儿啊，啊，整天乐乐呵呵的？我告诉你，你就从五脏入手呗，五脏为根本，五脏六腑是人的核心呐，是身体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五脏六腑都不

那你身体可真好不了了，啊，心脏，你看那心衰的，冠心病，脑梗，你看那出现脑萎缩的。所以首先你心态要好，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慧心一句话，不管得啥病，不管吃啥药，你就心里想，我一定能好病，我就吃这个药，我肯定能好病，你这不就好了吗？是不是？今天早晨，咱们四平的一个老伙伴来电话了，嗯，他是呢，问他哥哥的情况，他这个哥哥呀，严重的胃下垂，这七八年了，胀肚，吃点东西就恶心，就想吐，吃完就咯儿嘎打嗝，肚子还疼，大便还干燥。去年他得了啥病呢？就往那一躺，这肚子鼓包窜气儿。哎，上医院一检查，告诉他疝气。哎，他自己就在那天天晚上睡觉就游啊，哎呀游啊游啊，那疝气能游好吗？到医院一检查说你再不做手术啊，你就肠子就坏死了，也吓坏了，赶紧做手术。做完手术，哎，他这个老妹妹呀、啊、给我来电话说，这李老师啊，你看我这哥哥这个病到底怎么能治，你给开点啥药？我说开啥药？五脏同治呗，嗯，胃下垂涉及几个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胃下垂涉及啥呢？涉及肾虚，你会有尿频憋不住尿，涉及脾虚，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或者拉完大便觉着没劲儿，或者大便前边那个头是干的，这都会有胃下垂或者子宫下垂。它有个别名叫中气下陷，什么意思？中气不足了，托举不动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呀，出现胃下垂呀、疝气呀、啊子宫脱垂呀，早看，不能等啊！这病你是不能等、不能碰的啊，啊！你看哪个病是能？哎呦，就肝停我就挺好了，哪有啊？就是五脏的气虚了，它顾不住肾了，那有肾下垂的；顾不住胃了，胃下垂的。老头啊，出现疝气；老太太子宫下垂呀。老百姓说，哎呀都掉大肠头了，哎呀都脱肛了，怎么回事？中气不足啊，脾虚气陷。为什么陷？咱们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加一起才十几斤，他也没绳坠着呀，他咋不掉下来呢？为什么？就靠我们中气的托举，脾气的托举，脾气和肺气加一起叫中气，就在咱们两个乳头之间叫膻中穴。那你得胃下垂了，说明啥？肾气虚。最好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保证尿频，有尿憋不住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啊，大便呢总感觉有下坠，一次呢拉还拉不多少，但是拉完感觉没拉净，这就是中气下陷。还有呢，就是出现了疝气。疝气是咋回事呢？疝气俗称就是脱肠，哎，就是因为中气不足，托举不住肠子了，导致肠子它也往下掉。有的呢就掉到这个腹腔外膜那个外边了，有的掉到那腹股沟那儿了。你看男的那个疝气不就腹股沟大腿里子大腿椰子这块不就鼓包就窜气疼吗？右眼睛一看这小肚子这块鼓个包吗？啊，你就从疝气，你看这个疝字咋写的，一个病煞，哎，搁一个山，嗯、啊，意思就是说你得了这个病，它就会在我们

身体当中鼓起一个小包啊，你看那个山，小山包吗？所以这个病就是鼓包的病，疝气，你看肚子鼓包，窜气儿疼，小肚子最胀，那有的那个肠脱，他肠子脱垂了。啊，中气不足，有的掉到大腿根儿那儿，有的都掉到睾丸里了吧？啊，很遭罪了。那你说，那肠子掉下来多吓人呢？所以说，这个疝气给我们造成的危害非常大。第一个，疝气咋的呢？它影响消化，你吃点饭就肚子胀、肚子疼，大便干燥，好东西不吸收。第二个呢，它影响泌尿系统。老年男性得完疝气会尿频、尿急、尿等待。哎，那这个时候你想啊，那膀胱里有淤堵了，它不就压迫膀胱吗？那这膀胱总压迫，总在这挤着，你说你咋的了？哎，出现痔疮。所以有疝气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发现没有？你容易得痔疮。哎，就是肛门那有小肉揪拖出来，很吓人的呀！啊，它处理不当，你没得到治疗，它形成嵌顿。啥叫嵌顿？卡在那儿了，卡在那儿，那挤压，那疼的肚子疼，嗷嗷叫唤，肚子拧劲儿疼，而且呢，脱肛、掉大肠头、胃下垂、疝气、痔疮，这都是一个系统的疾病。哎，那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在脾肾双虚啊，五脏不足啊，脾虚，大便干燥，溏稀，一天拉好几回，肾虚，手脚冰凉，没劲儿，尿频尿急，所以他托举不动，这个肠子就会导致肠子脱下来，脱下来呢就到哪儿呢？到这个肠膜外边，哎，要不就到大腿根儿这儿。你就摸这鼓个包，哎，他就遭罪。那你从哪儿治？你这不就得从五脏来治吗？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啊。所以吃啥呀？固本延龄丸呐。固本延龄丸，你看固本就是治的五脏，人以五脏为根本。特别是这次又给大家呢加上了乌羊补心糖浆。那它达到了一个既能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那让你能够那吃饭你吸收啊，你吃药你也吸收啊，又能够达到啥效果啊？又能够达到你治疗肾气不足、肾精亏呀、啊。你肾气一旺盛了，你肾精一旺盛了，你看你尿尿有劲儿，你看咱们胃下垂啊得疝气。得这个子宫下垂，得这个痔疮的人，他往下脱垂的，这个时候，你看你只要治疗的时候，你从五脏的根儿来治，那效果非常好。从咱们中医角度讲，病根儿跟各个脏器都有关。首先肾虚，肾为气之根，一个人喘气儿能不能够着底儿，哎。就是慧心你给你们讲课说，哎呀，慧心有糖音儿啊，可有底气了，好了好了，给我们讲肾气足。哎，那当你肾气不足的时候，在你得疝气呀、子宫下垂呀、脱肛啊，包括呢痔疮啊，痔疮在肛门这不也是脱出这小肉揪吗？出现这个的情况，那你们就会出现没劲儿，尿频。就这人啊，有尿憋不住，他尿频，而且呢，大便呢有大便拉不净，还总下坠，那么他就直接导致我们心脏供血不足。所以有疝气的，有子宫下垂的，有痔疮的，有脱肛的，这样的老姐姐，你会有啥病？老哥哥，对，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心脏缺血，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啊，尿频。啊，大便也下坠，而且它还会出现啥？对喽，心脑供血不足，心脏缺血，是不是心慌啊？来这儿突突，脑供血不足呢，脑袋不清亮，昏昏沉沉的呀。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就得通过五脏同治来治疗吗？谁五脏同治啊？
固本炎灵丸，他救五藏同志。拿到固本炎灵丸的老伙伴啊，早晨空腹吃一碗，用淡盐水送服。还有呢，咱们这次又赠送了国药准制的乌羊补心糖浆。乌羊补心糖浆呢，它是既能健脾，那你看你吃上它，你能吃饭呢，爱吃饭呢，吃饭香啊，爱吃这饭咋这么香呢？为什么？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了，让你吃的好吃的香。还有呢，就是里边有阴阳藿和锁阳，干啥的？补肾阳添肾精的，治疗你肾虚、尿频、腿脚冰凉、肾精亏、口干、舌头裂口子、手脚心热，这都是肾阴阳两虚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双治了，是不是能让你延年益寿？所以我们前两天给大家搞这个活动啊，是五脏同治，脾肾双调，然后呢哎，增加十年阳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好饭不怕晚。这次活动吧，参加的人太多了，就导致咱们从22号到30号活动当中三次断货。那三次断货，慧心呢就一次一次从厂家调拨，好饭不怕晚呐。啊，你只要赶在阳历的7月15号之前，你能吃上，你就能达到冬病夏治、五脏同调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因为今年呢是20年不遇的一个九紫离火呀，那这个火运，它对我们来说，既能让我们好病，也能让我们得病。好病，你温暖五脏的阳气，达到肝心脾肺肾同治。我告诉大家，今年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这几个病能冬病夏治。一个就是骨骼风痛胶囊，大家记住啊，就我前两天给你们弄那个国药准制的骨骼风痛胶囊，吃了吧，不多给，你想买多些都不给，就给你2盒赠1盒，吃没吃？好不好使？我告诉你，100%好使，就没有一个说这个药不好使的。为啥？它专药专治，专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所以冬病夏治，你治这病啊，你整好药啊，借着今年九紫离火这火运，它能好病啊。还有就是老慢病，岁数大的那老年病，多少年的心脏病，多少年的脑梗，哎，多少年的这个那、风湿关节炎、肝胆脾胰腺疾病，就趁着这个机会。为啥慧心老师就给你们整来乌羊补心汤浆搭配着吃，让你都吸收治病？正常来讲是不给的，乌羊补心汤浆很贵的呀，正常不给，你在以后不会有不花钱就喝上乌羊补心汤浆的机会了啊。所以这次咱们能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有福啊，你能拿到这么好的东西，还包括那个咱们的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那你降压平衡仪它能让你24小时血管不堵，你血管不堵你能得脑梗吗？降压护心仪呢，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你血压不高你能得脑出血吗？那你心率平稳能得心梗心衰吗？所以这次是下了血本了。我思前想后，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我7年了，我也陪伴你们7年了，人生在世非常短暂，我说这句话不好受，我还能陪你们7年吗？啊，再等7年我都70多岁了，我还能不能给你们讲动啊？再等7年，我们身体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还能不能听慧心讲课了啊？你们知道就咱们这一茬人呐，70多80多的啊，哪年不得掉头几个呀？
动不动就听到说前楼的啊，那老张太太没了，多大，81，啥病啊，心梗啊。

过两天又听那个37号楼的那老赵头没了，啥病啊？高血压、脑出血，都瘫痪多少年了，这不没了吗？你看这个岁数了，咱们要对自己好点儿啊，吃点好药。嗯，现在你重点吃的老慢病啊，多少年的心脏病啊？心脏病包括啥呢？说我心慌，心律不齐。有早搏，心脏忽悠忽悠的，或者有心绞痛，前胸后背撕撕拉拉疼，像刀剜一样疼或者刺痛，这就是有淤血了啊。包括有心梗、心衰，哎，我做过支架了，但是什么伯利维呀、阿托发他汀啊、瑞士发他汀啊、拜阿司匹林呐、这些也在吃，但是你还觉着浑身没劲儿，你这是咋回事呢？啊？这就是你心脏缺血，五脏的动力不够，所以这个时候有心脏病的，你以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为主。这一夏天你别的药不吃，这个药一定要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好好吃骨骼风痛胶囊，它起到的效果就是能够祛风除湿，治疗关节疼痛，它能把那个风寒湿给它抓出来。吃一盒就好使，但是你要是把它治好啊，咱们不是趁着这个大夏天，把这个风湿骨头病多少年的老毛病给它治好，让它达到不犯病吗？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手上有的你好好吃，今年夏天我们就干这点事儿，别的药你啥都不用吃了。啊，张大夫说这个便宜，李大夫说那个白给，啊，这个能怎么地？那个高科技你啥都别信，啊。啥都别信，因为现在是网络社会，广播电视这讲课你们少听了吗？各种广告药你们都吃过，好使了吗？啊，当也没少上吧？有的讲3月人没了，有的讲1年最多的人没了啊！不是我自己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哪个有我时间长啊？啊，7年了，我再一使劲，咱们就10年了，啊，那再一使劲，15年了。那我可70多岁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人生在世有几个10年呐，有几个7年呐，不容易。那人得讲良心，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年吧，就这个夏天，你就稳住，就吃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治这个老慢病，然后就吃那个骨骼风痛胶囊治疗风湿、类风湿，包括呢颈椎病。腰椎病，就这个骨关节病，就这几个方子就行，别的暂时啥都不用吃。其他的血压高我们吃降压药，啊，血糖高我们正常吃降糖药。那么随着吃固本延龄丸，我们的血压血糖会降下来，慢慢的你就会少吃降压药，少打胰岛素。骨骼风痛胶囊今年夏天把骨头病治好，今年冬天不遭罪。明年冬天不遭罪，后年冬天还不遭罪，它能让你不犯病，就把这个颈椎病治好了，就把这个风湿关节炎治好了，没疼。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胯胯疼、大腿一根大筋拽着疼，把它治好了，你就不用扎针、拔罐子、牵引、按摩的了。哦，所以咱们要抓住机会。这今年夏天，我们重中之重就是这个任务啊！大家想跟慧心通话吧，找我的学生，跟我学生说，我跟慧心通个话，一般呢2、3天就能跟我通上话了啊。人呐，还是百炼出真金呐，真金不怕火炼。那么在这当中呢，慧心要说个病啊，什么病呢？就是我们夏天。有高血压的人，血压高到180，并且引起眩晕犯病了。因为这两天我出诊呐，来的患者都吵吵脑袋迷糊。我一问咋的了，迷糊，眩晕犯病了，天旋地转的脑袋迷糊。一问高血压，而且他这高血压呢是遗传性的，他爸高血压，他大哥高血压，他也高血压。50多岁就高血压，并且呢有半拉脑袋疼的毛病，

0: 劲儿的迷糊，天旋地转，啊，这个呢，你西医诊断叫美米尔综合症，还诊断你眩晕症，啊，但是我们中医叫肝阳上亢，肝阳上亢就是肝阴虚，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半夜醒了睡不着觉，啊，口干嘴里苦，吃点饭肚子里胀，有的还查出肝囊肿，啊，脂肪肝儿。肾阴虚呢，骨头节疼，耳朵响，脑袋响，口干，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睡不着觉，半夜十一点一两点就睡着了，但是他到那点他就醒，这就是出现了肝阴虚啊，胆有胆囊炎，肝有脂肪肝，哎，胃有反流性食管炎，心脏心肌缺血，脑袋是动脉硬化，年纪轻轻的五十多岁就硬化，还有斑块，你看今年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普遍存在了一个现象，就是年龄小，所以今天我重点要说这个事儿。五十多岁血压高脑袋疼，你可是到坎儿，一定把血压控制好，靠牌吃固本延龄丸，达到补益肝肾、养心脾、软化血管，特别是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对你添补肾精有好处。为啥？五十多岁是到坎儿，你这大夏天的，你高血压，你犯眩晕症了，你一下子脑出血，你咋整啊？五十多岁，你看现在人五十多岁过来了，到六十没事了，六十多岁过来了，到七十没事了，对不对？完了你就活吧。七十岁过来你就活吧，你能整九十，哎，但是前提是你得身体好啊，你身体不好，你多活一天你都遭罪，儿女也跟着遭罪呀、啊。谁家里炕上躺一个九十多岁炕吃炕拉的，啥心情啊？这有钱行雇保姆，雇不起他没钱呢。为啥把这个儿女们累的，那都犯病了？现在有不少五十多岁的吧，是咋的呢？上有老下有小，上边八九十岁的爹妈老公公老婆婆，下边孩子上高中考大学，你咋整啊？都不容易。所以大家注意啊，有高血压的、眩晕症的，岁数不大但是危险性大，尤其五十多岁的，大家要趁着这个机会啊，夏天冬病夏治吃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软化血管，哎，让咱们血压下来，不然的话有危险啊！大家对号入座的收听，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安心喝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髓，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

0: 患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你好。
4: 老哥哥你好。
3: 我是吉林通化的，我姓王。
4: 哎，今年多大岁数大哥？
3: 今年80。
4: 80，属啥的？
3: 属猪的。
4: 哦，属猪的。好，那来电话啥事啊？
3: 我打听一下，我以前就这个固本延龄丸挺好的，病都有不少都减轻了。我这又到点了，又没到手啊。
4: 啊，老哥哥啊，固本延龄丸，咱们活动当中报上名的，陆续的都能收到啊。因为呀，咱们在活动当中啊，出现了两次断货呀，咱们大伙报名报的多呀，贵鑫呢已经从厂家紧急给大家调拨，晚个三天两天的接着。不要紧啊，
3: 好了，
4: 保证你有吃的啊。
3: 啊，有还能不能有啊？
4: 这个呀，有呢。贵鑫呐会给大家张罗，你们放心啊。
3: 可别断了。
4: 放心吧，不会让大家断货啊。
3: 好了，谢谢啊。
4: 嗯，说说你病情，老哥哥。
3: 我心脏不好。
4: 多少年了？
3: 心脏十来多年了。
4: 具体啥症状？
3: 冠心病，心绞痛。
4: 多长时间疼一回？
3: 不一定，有时候天天，有时候天天疼，有时候五六天，六七天。
4: 嗯，疼一次疼多长时间？
3: 一两分钟吧。
4: 嗯，这是心绞痛。那个疼是针扎是疼，刺痛还是丝丝拉拉的疼？咋疼啊？
3: 哎呀，这针扎的似的，这一疼的，一疼的我浑身直冒汗，疼的扛不了。
4: 嗯，有刺痛，说明呢有淤血。那你张嘴看看舌头，是不是舌色发深发紫？舌头下边两条大青筋呢？
3: 是。
4: 除了这个，老哥哥，这个心绞痛发作，血压高不高？
3: 血压高。一天两片啊，卡托普利控制还行。
4: 嗯，高血压多少年了？
3: 哎呀，高血压20多年了。
4: 那就说先得的高血压，后得的心脏病。
3: 对。
4: 嗯，你这个心脏病呢，也叫高血压性心脏病，就是冠心病。冠心病呢，这么多年它会有动脉硬化，是不是胳膊腿手脚有麻的时候啊？
3: 哎，下身都不好使啊，下身腿都不个张的，
4: 两条腿不个张的，
3: 对，就不会走道，
4: 不会走道，
3: 脚脖子肿的，
4: 得没得过脑梗啊？
3: 有脑梗，
4: 脑梗多几年了？
3: 脑梗10来多年了。
4: 嗯，那你看，你高血压、脑梗又冠心病。你这多
3: 可以说是美好的地方。
4: 哎，这个脑梗。

0: 跟你高血压呢有关。现在正验证一个事儿，你肾气不足，肾精受损。老哥哥，你夜尿尿几次啊？
1: 吃的上吧。
0: 嗯，那你看看，所以这就是五脏都受损了。另外呢，有冠心病，有脑梗，说明血液垃圾多呀。血液垃圾多呢，会出什么呢？血脂高，胆固醇高。你这个大便什么样？
1: 不好，你七八天呢开一次吧，八九天、十二天，有时候十二天。
0: 哎呦，大便干燥啊。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它就容易上火呀，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有脑梗的人，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保证大便畅通。这个大便干燥啊，你一使劲一拉，一个容易脑出血，一个呢容易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病。本来呀你就有这个根儿，这个大便得让它通啊。老哥哥，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都有哪些效果？
1: 他这现在反正现在呢看着少点，一天是四五趟嘛。
0: 嗯，大便呢，小便呢夜尿频多见好，但是你这岁数起两趟行，你起超过三趟你就睡不好觉了。
1: 那三趟还下不来，每天晚上都得四五趟吧。
0: 现在吃了几葫芦？
1: 哎，几葫芦可记不住了，反正一年多了。
0: 嗯嗯，还有哪些见好的地方？
1: 那这心脏呢看着强点
0: 啊，心脏也见好了。
1: 对，
0: 现在走
1: 的不见好，心脏也不见好，我就不找你了。
0: 实话实说啊，你看他见好了，他知道呢对症了，哎，继续服用。年龄大了，八十多了，咱们呢通过固本延龄丸，他五脏同调的同时啊，能够补髓天经，这个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岁数大病多，咱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有啥说啥。你说谁要说我这有仙丹妙药啊，吃着让你们啥都好，不信你上医院查去，那就是糊弄人的。治病哪有说百分百的，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哎，像老哥哥呢，你这心脏见好，得了脑梗之后走道落啥后遗症？
1: 走不快
0: 啊，
1: 老像见了小孩刚学会走似的。
0: 那就是炸吧炸吧的。
1: 对
0: 啊，吃固本延龄丸现在走道怎么样？
1: 见好。
0: 嗯，还不错老哥哥啊。
1: 所以说我才来找后账，这再还找你，还问你这以后还有没有
0: 啊。老哥哥不缺呢，但是呢价格呀要说整到优惠价再有赠送。你看咱们这次呢还给大家赠送了乌羊补心糖浆啊，又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个机会以后不会有啊。而且大家陆续收到之后就看到了，你看咱们这个固本延龄丸呢还是这个黄色的大瓶子，金灿灿的啊。你们吃的时候会感觉到这次的固本延龄丸劲儿啊比原来的劲儿更大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啊，哎，你这样了，哥哥，你回去呢，好好服用，配合乌羊补心汤啊，咱们呢间隔半个小时服用啊。
1: 哎，你这还得怎么用啊？
0: 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
1: 一天一碗。
0: 对，一天一碗。乌羊补心糖浆呢，早晨一口，晚上一口，一口照五毫升喝就行啊。
1: 好的。
0: 哎，降压护心仪佩戴，降压平衡仪呢每天呢在全身上下胳膊腿头你就疏通，它保证你不会再得新的脑梗发生啊。
1: 好了。
0: 哎，好了哥哥，那就这样啊。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慧心老师。
0: 哎，老哥哥好。
1: 哎呀，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张啊，在吉林住的。
0: 张大哥多大岁数？
1: 82了。
0: 啊，82岁，榆树的。
1: 嗯。嗯，我今年主要是想执行一下子这个，我报条件反正那差点，这这部分年里完是报的不多，5个。完了，我今天执行一下子怎么用法啊，老师啊，嗯。
0: 啊，报上名了已经是吧？
1: 嗯嗯嗯。
0: 哎，固本研龄完呐，咱们在活动当中啊，由于这次活动大，参加的患者多，而且呢，今年呐，这个九紫离火运呐。老哥哥老姐姐要知道今年这个很特殊啊，很多老毛病容易犯病啊，而且呢咱们这次拿到固本研龄丸，你看还是这个大黄葫芦，但是有的老伙伴有来电话问的，说哎老师啊，怎么发现个事儿呢，啊这厂名不是大宁堂了呢，啊哎，这怎么回事？怎么是江西省大自然的呢？告诉大家，哎，这个呀，老师忙活了多长时间呐？跟我师父，啊，连我作为咱们这个固本研龄丸生产的监督指导啊，忙活了从去年到今年呐，净忙活这个事儿了。通过什么呢？紫微斗称测。测到什么？今年九紫离火近20年这个运呐，在哪个方位呢？老哥哥老姐姐们细心的，你能看到，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高新科技开发区京九大道265号，今年就在这个位置。你看九紫离火这运，看它落在哪儿，在这个位置生炼炎灵丹丸，它能得到加持。所以咱们特意呀，经过多方的支持，方子仍然是富山富清主的方子，药材28味大药，道地药材都运到江西省大自然。偏一点都不行，吉安市吉安县，然后呢，哎，又经过古法炮制，所以咱们这次拿到这个固本研龄丸，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看，这个药效只比原来好，比原来劲儿更会大，它得到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加持，九紫离火这个运就落到这个点儿上。然后呢，我要告诉大家个事儿，今后20年，咱们再拿到的固本研龄丸都是这个江西大自然的京九大道这个位置啊，在高新科技开发区265号，而且下一批固本研龄丸要统一都换成九紫离火这个紫色的。这次咱们是最后一次拿到这个黄色的葫芦，等下一批都换成紫色，九紫离火这个火运，你看差一丁点都不行，所以大家吃着呀会感觉，哎呦这劲儿比原来大，吃完胳膊腿有风湿的它疼，有动脉硬化的它麻，这都是好现象啊。
1: 嗯，
0: 哎，这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老哥哥，你这个固本元灵丸原来吃过没有？
1: 先吃的少，条件不行，吃过。
0: 啊，吃过。
1: 嗯嗯。
0: 这次是买了5葫芦。
1: 嗯。
0: 啊，你把病情再说说，我再给你看看啊。
1: 前面没用过这固本元灵丸，这胸闷气短。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前列腺夜尿频多。
0: 嗯。
1: 以前嗯。那个主要就是再一个就是什么那个睡眠问题不太好，肥胖问题，主要这么些三个方面。
0: 嗯，胸闷气短确诊是冠心病了。
1: 那个跟医院这检查过，这老年体检不是吗？
0: 老年体检他给你的什么结论？
1: 结论就是肝囊肿。
0: 嗯。
1: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心律不齐。
0: 嗯。
1: 嗯。代号都弄不弄明白，反正最后这个老结论就是心律不齐。嗯，
0: 心律不齐，大哥，你跳的是快是跳的慢呢？
1: 有时候快，不齐就有时候。

0: 快，失去率100左右，慢的时候有时候60左右。
1: 啊，那这个是既有快速的，又有慢速的，那就容易出现早波，叫房颤跳跳，心之突突啊。啊，这个心动过速吧，要不你就过速，要不你就过快，要不你就过缓。你这个呢，快达到110，慢的60，这样忽快忽慢，就说明你心肌功能受损。你整天就觉着吧，一活动干点啥，就像没劲儿似的。
0: 就是那个感觉，
1: 哎，再一个大哥，你睡眠是太不好了。
0: 可不是
1: 睡眠是相当不好了，哎，今儿个好，明个好的，你一天能睡几个小时？继续。
0: 是我每天晚上看完这个中央新闻以后，8点半左右就躺了。我每天晚上还得吃一片这个阿普多伦，兑点其他别的药。完了，兑的10点倒行，到早上，3、4点钟就行，就质量不行，早做梦啊。
1: 稀里糊涂做梦跟什么有关？跟你肝囊肿和你的大便不正常有关。你大便也是今儿个干，明个稀，它太不正常了。
0: 最近呢，还是一天的好几遍，这不太怎么成型。
1: 嗯，破破糟糟的，而且经常胀肚啊，右边胃巴上那发胀发闷。
0: 这
1: 肚
0: 个
1: 子里也愿意叽里咕噜窜气儿，
0: 这个有，
1: 啊，肠子这窜气儿鼓包，那窜气儿鼓包，啊，尿
0: 哎呀，
1: 尿
0: 我还，
1: 撒黄，
0: 哎，对，以前有疝气这毛病，老师，我跟你说一说，我通过吃那个五谷原粒丸子啊，这个镇给你葛劲的，你听那产品，现在这疝气自然就消失了，浑身没有了，
1: 嗯，那这个包下去了，你就不疼了。不然的话，这包搁这来回它窜，它疼啊。那样呢，你就有啥呢？阴囊潮湿啊，睾丸坠胀疼痛啊，这个两个睾丸胀得乎的难受不得劲儿。
0: 潮湿这有，这个确实
1: 哎，
0: 有，
1: 潮湿出汗啊，老哥哥，你吃完固本延龄丸，现在感觉咋样？
0: 哎呦，现在是觉得咱要不就是把这想办法再为这个老农民着想，还有抵挡式的报了的，要改善。前列腺问题，这每天晚上都能吃一次，有时候都晚上一直到天亮上厕所，这个改善的很明显。
1: 嗯，挺好。
0: 这个心灵气短的这方面也有所改善，说说对人了，而现在就觉得心不那么太闷乎的了，就挺亮堂了。
1: 啊，不错，老哥哥，继续吃啊。哎，固本延龄丸呢，尤其这次啊，你看咱们把这个厂址挪到了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呐，这个位置呢，就这个点。它对着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加持的劲儿大，以后20年咱们都在这儿生产，方子还是富山富青主的方子，药呢还都是道地药材，炮制仍然是古法炮制，就是咱们把这个地点呢换成了咱们的江西省大自然，在京九大道这儿。从这个地理方位来讲，九紫离火这个火运正对着这个位置，所以今年你看大家吃到固本延龄丸，你看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劲儿比原来劲儿大。啊，由于今年呢，咱们着急让你们尽快吃到，等今后20年咱们都在这儿，然后下一批咱们把这葫芦啊都换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儿，再下一批咱们就换成紫葫芦了啊！哎，固本延龄丸吧，你就早晨空腹吃一碗儿，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呢，早晨一口，晚上一口，一口就照5毫升喝。
0: 那
1: 哎，
0: 挺
1: 对，
0: 好，
1: 啊，你回去喝，然后呢，降压护心仪每天佩戴，降压平衡仪呢每天用它来疏通。 这样我们今年夏天呢、嗯

0: 这些病都给他治好啊。
1: 那就有保障了，嗯。
0: 哎呀，其实说到这儿我挺上火啊。咱们活动呢虽然搞完了，但是好多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没赶上活动，到今儿个还有来报名的呢。
1: 嗯。
0: 那咱们没货了啊。
1: 嗯。
0: 再等就等下一批了。
1: 嗯，哎呀。
0: 那您时间点来说就差了几个月的节气呀、啊。现在吃对治老慢病效果是最好的。
1: 是，嗯。
0: 啊，你冬病夏治啊，为啥你要抓住这时间点？老百姓讲话，你错过去那节骨眼了，那就不赶趟了。
1: 是。
0: 没办法。你等两天，过两天就收到了啊。
1: 哎哎，这我就有精神了，这好。
0: 哎，那盯上了就保证有你的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谢谢啊。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学逾千年，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啊，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啊，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嗯。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

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锌呐、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年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那种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吸毒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就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了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

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西。所以说整个后来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西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的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西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军医啊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地面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西啊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西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啊补硒啊它也会挑地，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硒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硒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的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呀，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啊？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那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你怎么？

知道的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吸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吸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吸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不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接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啊，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啊，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到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啊，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就是说多少年了没有什么癌症、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吗？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它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就是整个恩施州是唯一一个没有肿瘤医院的地方，没有，它是没有肿瘤医院。换句话来讲，就是这要是搞一个肿瘤医院，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或者自治区啊，它都有肿瘤医院。你看每个省都有单独的省肿瘤医院，是不是都有啊？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这个肿瘤医院啊，专门的。为什么现在这肿瘤发病率特别特别的高啊？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没人得肿瘤啊。那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这些得了肿瘤的人怎么办？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你到那儿有个肿瘤科，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是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的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10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
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奉县，那来奉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奉县的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好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啊，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说没有癌症这个事儿，再给大家说另外一个事儿，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2020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有一次席卷全国的这个肺炎呢？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当时呢是在武汉最早发现的，然后呢慢慢的就席卷到了整个的湖北省，整个全国呀，那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风声鹤唳啊，戴着口罩都涨价，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事儿咱们姑且不提，确实啊，这个肺炎不是影响到了咱们中国，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呀。那全世界在这个肺炎的影响之下呀，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啊，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但只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来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奉县。来奉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呢？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事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个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讲。但是呢，恩施州。

0: 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所以说你告诉我硒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硒地带啊，这个硒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啊，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富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富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富硒，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了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确实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富硒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一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硒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啊、发酵混合凑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硒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200块钱多大一袋子，二斤，100块钱一斤，二斤的，差不多200块钱的，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些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办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富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富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富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弄回来，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有效的防癌抗癌，防癌是让咱们不得癌症，抗癌是已经现在有癌症的这些人咱们能够延长寿命，减少癌症的扩散和发展。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 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稀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稀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稀。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稀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硒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硒，第二个叫半有机硒，第三个叫有机硒。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硒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硒。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硒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硒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硒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硒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硒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硒。无机硒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硒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啊，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硒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硒，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硒，顶尖的硒，中国科学院出的硒，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也就不过60%，最多最多60%了。这不是说它的技术不先进，而是目前咱们人类科学达到的最顶尖也就是这个60%了，偶尔能达到70%就已经巅峰了啊，这是硒的水溶性非常大，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复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硒。什么叫半有机硒呢？就这个硒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不有复硒蔬菜吗？啊，这个复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复硒的大米啊、复硒的鸡蛋啊、复硒的萝卜、复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 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的。

个白菜的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皮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也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不管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所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席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这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10几20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啊？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席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席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啊、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席。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席，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席啊，又把席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基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这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有那个用了。那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新外卡辣椒。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那上面的原料配料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辣椒？这个硒化卡辣椒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辣椒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辣椒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剔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啊、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愿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基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的时候，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基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了，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当中去。把这个麦粒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一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个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啊、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剔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的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
氨基酸系数低的。西瓜白辣椒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期，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它水溶性差，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的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还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硒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硝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西瓜卡拉椒，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花、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硝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西瓜卡拉椒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氨基酸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们就以治病为主的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不，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一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啊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也就是说什么是第三代硒？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100%安全无毒。听好了，第三代硒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衡量标准就是100%安全无毒，这是个入门。你不能达到100%安全，就不能成为第三代的有机硒。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硝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成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必须是100%安全无毒，因为只有100%安全无毒才能成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那金标准，你谁也不能
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

0: 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都不能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年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是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硒酸钠嘛，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一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这个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重新用这个。那到了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场，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纪录。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石。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骂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成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它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都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整个国家的富硒检测实验都在那个地方做，包括国家这个硒的行业制定标准都在哪里？一个17、18层那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也就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是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那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普家东西啊、啊富硒研究院呐、富硒中心呐、啊兴业大厦呀，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它这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嘛，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 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氟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要的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水溶性100%的这种硒，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老总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子、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硒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电子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氢，都是这个东西，就是辅方的。这个氢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5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5代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5代。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最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少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那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5代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汪教授，当时汪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及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普硒，好不好？好了，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2: 啊，孟飞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讲的课是真好。
0: 哦，哎呀，谢谢表扬我。
2: 啊，一听你入迷呀。
0: 谢谢谢谢。
2: 嗯，我吃硒也吃了好几年了。
0: 啊。
2: 也都挺长。

0: 课。
1: 哦。
0: 你讲的老师，所以蒋旭老师讲的最好的。
1: 哎呦，谢谢表扬我。啊。
0: 啊，最明白的，懂的是真多。
1: 嗯。
0: 那些知识吧，是信手拈来。你说你得看多少书，学习多少。
1: 哎呀，表扬我了，谢谢谢谢。
0: 啊，我们身体吧，很多人没事吧，都听广播节目。
1: 啊。
0: 如果是孟非老师吧，都说行，那是真专家，懂得也多。
1: 啊。
0: 哎呀，那不是假专家。嗯，我是吸了吃了是六年了。
1: 啊。
0: 啊，我老伴、我儿子、儿媳都吃。你讲的这个几代戏吧，我们一直吃的就是第二代，你说再装吧叫半级戏。
1: 对对对。
0: 嗯，我今天听你说都出第三代了，还给我乐坏了。
1: 哦。
0: 嗯，我再吃吧，就买孟非老师推荐的第三。
1: 你说要吃第三代的这个戏是吧？
0: 嗯，对。
1: 你看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懂了，为啥说你说你这个吃了五六年了，都吃的是原先那个戏，因为你吃的好。你就会一直买，你也不关注外面的。实际上，西都早就发展了。
0: 嗯，我不信你，我儿子儿媳吧，就今天来看我，也跟我就是说一回，他说这个老师吧是真有东西，是真专家。
1: 啊。
0: 嗯，就是那在这摆着呢，要不别人讲了吧，他们就不让我买。然后吧，啥时候我们老师那个西又是上市了？哎呀，我就信你，就冲你懂这么多吧。就知道人相信。
1: 嗯，
0: 我是看着好人一个也不能碰，碰哪都是病。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肺结节都是常见病。
1: 嗯，
0: 我是几年前吧得过啥呢，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竭，当时高烧吧好几天不退，浑身打哆嗦，吃啥也吐啥。后来我的膝关节就像硬的回不了弯儿，
1: 嗯，
0: 浑身的眼珠子吧都焦黄焦黄的，才去医院。在医院一看吧，说是急性肝衰竭，抢救过来了。从那之后吧，身子一下子就不行了，免疫力特别低，都是低烧，一天都迷迷糊糊的。
1: 嗯，
0: 不是这感染了，就是那有炎症了。血糖血压吧，等血管定不住，啥也吃不下，肚子很大，头也很肿。
1: 嗯。
0: 一天吧，啥也不干，还有累得够呛。我就常年吃西维吃，我就一听孟非老师也讲西了吧，我就说，你这挺好的，我就信专家的了。
1: 啊，你谢谢，信我是吧？谢谢谢谢，老人家呀，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开始跟我通话，你这个声音又小。我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虚的特别的厉害，是不是？后来你就说了这个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这个肝衰竭，你看你这病都得全了，而且每一个病这个要严重了的话，对身体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这个肝呢，你这个肝脏要是问题严重，到最后浑身没劲儿，反应变慢，睡不好觉，吃东西恶心，要吐，消化还不好，是不是？所以说这人肝脏一出问题了之后，就人会瘦弱倦怠没有劲儿，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感觉现在你就这种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
0: 对。
1: 你这样啊，这个西你说了，孩子也同意你吃，然后呢，这个你也吃了几年时间了。再有一个呢，你这也是一直坚持。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西啊，我不知道是哪种，你说的是二代半的西，但是呢，你现在吃的量估计少了。你当时只是知道这个西好，你这个身体情况，你的量应该大一点。就是你每天至少要保证200毫克以上，啊，200微克以上的一个硒，至少要保证200微克以上硒，因为你的病症比较多呀。就是我跟你们讲吧，如果说肝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还有这糖尿病的，单独用硒都能把这指标降下来，这是有这个医学论证的，而且很多医院里面也是有实际案例的，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有这样的结果的，就是肝脏那个指标，化学性肝损伤的肝脏半衰竭的那种状态。有吃了几年硒把它吃好的，像你这个只是说的那个硒的纯度不够，再加上第二个你吃的用量不到。你这样老人家，你刚才说我们这个硒什么上市，我都没跟人聊。但是你这样，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真有机会，我们中心的硒要是能拿到的话，到时候我在广播里面我说不说不重要，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我让你用点真正的好的硒，到时候你把这个原有那个二代的硒替下来，这样的话呢，速度能更快。把你这个肝功能给恢复好一点，

0: 身体慢慢就有劲儿了，你的包括心脏和血糖都能够稳定了，你说好不好？
1: 好，是
0: 哎，
1: 的。
0: 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吧，你这一听就是老听众，连孩子都拉过来听，好不好？哎，那你就等消息，好吧？哎，祝您健康。哎，再见。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

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

0: 今天我们要走进百年长春街景复原，然后上二楼看长春今天的战略规划，最后去三楼，那里有一个叫快进2080的未来科技展区。接下来我们接着听讲解员介绍。
1: 这边是长春过去的一座城门，叫崇德门，也叫东门，这是长春最后被拆掉的一座老城门。我们看这个城门上面有一个歇山顶的小城楼，飞檐翘角，显得十分的轻盈。它是1952年5月份的时候被拆掉的。它在今天的一个小区里，叫东门路的一个小区，这些都是老城区，是宽城子啊，或者是这个商埠地区的一些历史建筑啊。城门呢，过去就都是宽城子时期的城门，宽城子过去有很多城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这个商民捐建，它是为了防匪患，然后修建了一些木板的城墙。后来呢，又将这些木板城墙逐渐改为了一些夯土墙或者是砖墙。一座城市呢，它因为有了这个城门，有了城墙，它才能叫一座城。
0: 老城门被拆，在1950年代的中国城市里是普遍现象。城墙被认为是封建残余，阻碍城市交通和发展。崇德门是长春最后消失的城门。根据长春晚报的记载，这座城门通称大东门，原址在今东门路与东门里路交汇处西侧。1923年由木质补修为砖瓦结构，城门高8.25米，宽6.6米。1952年5月，整修东门里路时被拆除。宽城子的城墙最早是商户和居民自发捐建的。1865年9月末，起义军计划进攻长春，得知消息的长春厅官员紧急动员商民修建防御城墙，因时间仓促，只是在城区边缘填补房屋和院落空隙后形成板垣，以木板搭边，中间填土夯实筑成。这简陋的城墙抵挡了十月初的第一次进攻。随后长春厅开始加固改造，很快形成了高1.2丈、周长约7公里的城墙，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长春从此有了城墙。
1: 旁边这个是顶峰针，顶峰针呢是始建于1911年，我们长春目前最知名的百年老字号，它主要是卖这个月饼啊、糕点呐、像这里我们看到的十一堂药店，这个是长春过去的一个中国商人开办的老字号，已经灭失了。包括这个工贸照相馆、大马路邮局，这些都是已经灭失的建筑。像这个工贸照相馆呢，过去有1800多平方米，这是长春过去最大的一座照相馆了。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长春国营东风照相馆。
0: 顶峰针的第一任老板王信瑞，1896年闯关东来到长春。1911年，他在宽城子集市街上租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门市房，做起了糕点生意，起名顶峰针糕点铺。顶象征生意盛大，峰寓意五谷丰登，针标示货真价实。后来顶峰针生意越做越大，到1920年左右迁到了三马路路口。2006年，顶峰针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首长春最早的老字号药店。1823年，长春一位张姓士绅与几位同乡筹资，在大马路四马路街口建起了市一堂药店。1877年，市一堂在长春南大街设立了分店。市一堂在民间素有北有市一，南有同仁的说法。工贸照相馆是长春过去知名的老照相馆。1954年时，工贸照相馆原址上叫做长春市第一照相合作社。1958年，第一照相合作社与西风照相馆合并。
1: 然后这边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是老城内的一个民居的展示。右手边这间屋子呢，我们看到的是东北很传统的带有火炕的内饰，像这个婴儿的摇车、嘎拉哈、烟袋锅、线板子，这个是给婴儿挡风用的，叫风幔，然后炕桌、炕琴。这个屋内的物品呢，基本都是历史原物。它展示的是这个焗锅、焗碗、焗缸的这个技术，是一种修补的技术。
0: 这个复原的老民居里有几样物件值得说一下。嘎拉哈是羊的膝盖骨，

0: 满族和汉族孩子都玩的玩具。风幔是挂摇篮上的布帘，东北的冬天屋里再暖和也有穿堂风，风幔挡在婴儿头顶，减少受风受凉。过去东北人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炕上吊着两个钩子，挂着一个悠车，母亲一边纳鞋底儿，一边用脚轻轻蹬悠车，养活孩子吊起来，正是东北三大怪之一。讲解员提到的炕琴，有人误以为是乐器，其实是炕上的长条柜子，上面马背褥，下面抽屉放针线。橘锅、橘碗、橘缸这门手艺，今天在城市里已经看不到了。过去一口铁锅、一只瓷碗是普通人家的重要财产，摔了舍不得扔，找橘匠打上橘钉接着用。橘钉是铜或铁做的，像钉书钉一样横跨裂缝两侧，用小锤敲进预先钻好的小孔里，裂缝就被缝合了。这是一种惜物的生活方式，背后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人们对物质的态度。锅碗瓢盆都有寿命，而延长他们寿命的是匠人的手艺和主人的珍惜。
1: 这一台有轨电车也是历史原物啊，非常珍贵。过去是这种木头门的。
0: 长春的有轨电车线路始建于1941年，当时伪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为了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修建了两条线路，10月1号正式通车。最初的车辆是从东京淘汰下来的旧车，木头车身、木条长椅，车门也是木头的。讲解员说的木头门指的就是这个。到了1950年代，长春陆续添置了一批国产新电车，但老木头车一直用到1970年代才逐步退役。长春是目前中国少数保留有轨电车的城市之一，大连、哈尔滨也有，但线路和车型都经过了大规模更新换代。长春54路有轨电车至今仍在使用，穿行在红旗街一带，成了城市里会移动的文物。长春人管有轨电车叫摩电，这个词儿带有一点老工业城市特有的亲昵感，那是每天上下班高峰，车厢里挤满了人，车身咣当咣当响着经过路口的日子。
1: 我们向后就是另一个展区了，这个展区叫走进春城。走进春城展区呢，主要展示的是长春的5张城市名片，第一张是汽车之城。我们这边看到的是17大门的一个巨幅的油画，也是长春现在最有名的地标之一。17始建于1953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些车辆的模型呢，都是在17诞生的啊。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解放。啊，这一台车辆模型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台小轿车东风金龙，它是1958年的时候打造而成。
0: 1953年7月15号。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西南郊的孟家屯举行奠基典礼，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被镌刻在一块汉白玉基石上，由6名青年团员抬入会场。1956年7月13号，第一辆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驶下总装线，那是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汽车。1958年5月12号，一汽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牌小轿车，这辆车的车头镶有一条金龙，象征中国。东风牌小轿车曾投入小批量生产，历史上总计生产了30余辆。同年一汽又推出了红旗牌高级轿车，那是为国庆10周年准备的献礼。
1: 这是长春的第二张城市名片轨道客车之城，中车长客它的前身是长春客车厂，始建于1954年，也是我们国家15计划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如今的中车长客的产品呢，也是销往世界各大洲，尤其是他们所研制的高寒动车组和耐高寒抗风沙动车组，也解决了气候恶劣地区的高速行车难题。
0: 中车长客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长春客车厂，跟一汽一样，也是15计划的产物。最初主要造铁路客车车厢，后来逐步扩展到地铁、轻轨、高速动车组。 如今，常客的产品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沙特、伊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他们研制的高寒动车组解决了极端低温环境下高速行车的难题，奔驰在哈大高铁、京哈高铁上。
1: 我们第三张城市名片是电影之城，这边是一个长影放映厅的模拟，我们在这面墙面上展示了一些经典的长影影片的剧照，啊，像这个是朝霞当中的关帝庙，这个建筑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在影片当中还能看到，像刘三姐、泛舟对歌的部分呢是在净月潭拍摄的，然后这个是1992年的时候啊，我们举办了第一届长春电影节。
0: 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东北电影公司，1945年10月1号成立，1946年迁到黑龙江兴山，也就是如今的鹤岗，改名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迁回长春，1955年正式定名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创造了太多第一部，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长影自成立以来，累计创作、拍摄、译制各类影片3600多部，《白毛女》、董存瑞、上甘岭、英雄儿女、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人到中年，这些名字随便拎出来一部都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讲解员提到的朝霞中的关帝庙，建筑实体早已不存，只有在老电影里还能看到它的样子。长春电影节是1992年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
1: 对面是我们的第五张城市名片雕塑名城，长春的公共区域内呢，现在是有雕塑作品1200余座，在城市各处。我们这个长春世界雕塑园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是它的4个室内收藏馆的照片。
0: 长春世界雕塑园始建于2000年，2003年对外开放，2017年晋升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园区占地92公顷，汇集了2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余件雕塑作品。
1: 二楼呢都是长春市的战略规划，整个二层向我们展示了吉林省长春市一些比较重要的战略规划。我们这里看到的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这个是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至2035年，这项规划是2019年的时候启动编制，2023年正式通过国务院审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获得批复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
0: 二层的内容是动态更新的，讲解词里提到了两项重要的规划文件，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和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到2035。长春都市圈以长春为中心，联合吉林、四平、辽源三市，形成一中心、三组团、五带一廊的空间布局。这个一廊指的是哈长省大产业合作走廊。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3年获批，是全国第12部东北地区首部。规划提出了一圈四轴、三区两平的格局。一圈是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轴是4条发展轴线，三区是3个农业和生态功能区，两平是东西2道生态屏障。展板上还有3条控制线，黄色的永久基本农田，绿色的生态保护线，红色的城市开发边界，这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硬约束。
1: 这个沙盘呢是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的原型规划沙盘，伊通河贯穿长春城市全程啊。我们最开始发展成的农贸型的小城镇宽城子，它就是依河而生、伴河而长的啊。所以伊通河呢是我们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边的尽头是伊通河在长春的最北端万宝镇，然后这边呢是它的长春最南端啊新立城水库。新立城水库是伊通河的上游，整个伊通河从南向北流，最终呢与印马河共同汇入松花江。伊通二字是音译而来， 它在满语里面呢寓意为宏大汹涌之河，满语音译过来就是一通河。
0: 讲解员面前的这个沙盘呈现的是长春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是松花江的二级支流，发源于伊通县哈达岭山脉青顶山北麓，全长342.5公里，流域面积8440平方公里。它从南向北纵贯长春全城，最终在农安县靠山乡汇入印马河，在向北流约20公里注入第二松花江。这条河的名字历经变迁，金史称易退河，明代称易突河、易统河，清代称伊敦河。伊通二字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宏大汹涌。清朝时期，伊通河河宽水深，据说可以行驶3丈5尺的大船。古长春县志称它为长邑第一大水。从青顶山北麓的沼泽与泉眼起步，流到长春时已然白浪滔滔。讲解员说，宽城子依河而生，半河而长，这句话是有根据的。1800年长春厅设立时，衙门就建在伊通河东岸一块平坦的开阔地上，那时的长春就是从这片河滩地开始的。伊通河不仅提供了水源，还曾是运送物资的航道。沙盘上标注的新历城水库位于伊通河的中上游，距长春市区约16公里。这座水库总库容5.5亿立方米，是一座以防洪、城市供水为主的大型水库。而在伊通河的最北端，讲解员提到的万宝镇是它在长春的终点，河水从这里继续向北，最终汇入印马河，归入松花江。一条河的名字、长度、流向，这些数字和地名背后是它与这座城市血脉相依的关系。长春的第一座衙门建在它的岸边，长春的第一批居民引它的水长大，长春的城市格局沿着它的流向展开。讲解员说，它是血脉相依的母亲河，这句话不是修辞，是事实。
1: 这个是三层的最后一个展区了，这个叫快进2080，也是城市未来科技展馆。我们这个区域主要是展示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个想象和探索。这有一段话说，昔人痴人说梦，如今已然成真，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这个区域叫城市心脏，主要展示的是人类终极能源核聚变装置的内部结构。就是核聚变是怎么产生的？元素这个穿刀碰撞，然后就产生了核能。它属于一个科普项目。
0: 快进2028，为什么是2028？也许是因为60年后的科技既不至于完全无法想象，又足够遥远，让我们可以放开胆子去推测。
1: 这边这个屏幕呢也是互动屏幕，我们从这个区域向后啊都是一些触摸屏幕啊，这也是一个互动项目。它主要是三个按钮代表三种未来交通的运作模式，然后最后呢是未来的图书馆，一共是分为这三个部分。然后咱们从这儿呢就是三层的尾厅了，尾厅那边还有一些绘画作品。这些绘画作品呢是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关于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的绘画作品。
0: 三层是整个展馆里互动项目最多的区域，设计者希望这个空间对小朋友友好，让他们通过触摸屏、游戏、动画来理解城市和科技。尾厅挂的画来自面向市民和中小学生征集的作品，主题是幸福长春和未来长春。孩子们的画里可能有飞在天上的汽车、会说话的机器人、长满绿植的摩天大楼，未必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师的现实判断，但那种天马行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一座真正有未来的城市应该容得下这样的想象。用讲解词里引用的那句话来收尾再合适不过。 当下犹如科幻，未来走入生活。谁说的准呢？我们今天觉得

0: 科幻的东西，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之花这朵花开的不仅是历史，还有未来。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

0: 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临江市开展庆七一集中宣誓活动，临江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热情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7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政府广场开展庆七一集中宣誓活动。市委书记韩冬领誓，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市委部门、市直单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上午8时许，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市领导和部分党员干部在市政府门前统一着装，整齐列队。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护送国旗到升旗台。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肃立，仰望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祖国的崇高敬意和对党的忠诚。韩冬带领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洪亮铿锵的誓词响彻现场，每一句都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彰显出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入党初心，肩负神圣使命，将对党忠诚内化于心，把责任担当外化于行，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1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进为镜，正心明道，以榜样为旗，聚力前行，在新时代临江全面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奋楫争先，再铸辉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宣读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会上，韩冬、郑岩、张庆、徐璐等市领导为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争当初心如磐的践行者，争当攻坚克难的实干家，争当一心为民的勤务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坚持思想引领，持续强化思想建设，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提高监督治效，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要聚焦强基固本，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治效，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要注重选育管用，做好换届工作，从严管权治吏，优化政绩考核，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建强公务员队伍，促进产财融合，全力锻造过硬队伍，要从严政风肃纪，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弘扬廉洁文化，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会后，市领导集中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中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临江市委宣传部党支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组织对支部全体党员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委宣传部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抓实理论学习，锤炼党员势力，推动党建与理论宣讲、文明创建、文旅宣传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宣传一线，奋勇担当。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深化党建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传播党的好声音，讲好临江故事，服务基层群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能够在今天获得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真的是意义非凡。首先，我要祝福我们党105周年生日快乐。然后，我要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认可。党建工作10余年来，我始终保持党员觉悟，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对党务工作抱有100%的热情和激情，也深知作为党务工作者，更是要严格要求自我，服务好组织，服务好人民群众，服务好全体党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日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全心全意做好党务工作，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持而不息地向着信仰前进。
3: 获得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我心里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一名党员的本分。尤其这几年，我们兴隆街道文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居民的小事当成心头事来办，无论从化解邻里纠纷到帮扶困难群众，还是从老旧小区改造到环境整体提升，我们努力让群众感受到有困难找党员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党员就应该冲在最前线，敢于担当。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用心用情服务好居民，为建设和谐美好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韩东深入基层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民警、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在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教导员王志法家中，韩东详细询问及执勤保障及家庭情况，对他扎根边疆守护平安的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韩东强调，户政窗口是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功勋是干出来的，要持续推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随后，韩东来到生活困难党员于少民家中，及其因病常年服药，家庭负担较重，韩东叮嘱他坚定信心，如遇实际困难及时向组织沟通反馈。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头，落实落细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慰藉。在有着62年党龄的老党员周慕林家中，韩东与老人促膝长谈，因身体原因周慕林常年居家，韩东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等情况，反复叮嘱社区工作人员要常上门勤探望，及时解决居家养老难题。韩东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以网格化管理为绣花针，穿起民生服务千条线，用精细化微服务织密民生幸福网，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6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大国街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省部级表彰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在困难党员陈敏家中，郑岩细致询问了他的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他要保持乐观心。

0: 快安心调养身体，同时要求街道村负责人常态化落实困难党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摸排诉求，细化帮扶举措，主动靠前疏难解困，落实兜底保障工作，让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省部级表彰党员车连军家中，郑岩在听取了他的从业经历与奋斗历程后，高度赞誉他坚守初心、深耕岗位、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并指出省部级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他保重身体，永葆党员本色，保持先锋引领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6月30号，临江市建国街道党工委、市总工会、市计生协、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在市政府广场举办建党105周年守初心、担使命、送党恩、聚职工、兴商兴业促发展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重温入党初心，坚定使命担当。随后文艺汇演与趣味竞赛接续开展，精彩呈现，整场活动红色氛围浓厚，主题鲜明，银发老党员代表队倾情献唱《共产党好》《壮美延安》《好一片艳阳天》等经典红色歌曲，嘹亮歌声回望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征程。朝鲜族舞蹈《延安人民热爱毛主席》舞姿灵动优美，生动展现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市内多家爱心企业代表登台参演，以饱满热忱的文艺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充分彰显企业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坚守诚信经营、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涵盖合唱、舞蹈、小品等多种艺术门类，演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高涨，全方位展现出党群联心、政企同心、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和谐浓厚氛围。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落实兴商惠民各项举措，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激活辖区商贸经济活力，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宣传、民生服务保障与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务实举措、优质服务全力助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考期间，临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农夫山泉临江工厂、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站，以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中考学子营造温馨、有序、安心的应考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六月盛夏，逐梦启航，在市一中考点外，一抹温暖的志愿红格外亮眼，整齐搭建的爱心服务帐篷、迎风舒展的宣传横幅、点缀其间的向日葵与祝福气球，构筑起一道温情满满的护考风景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早早到位，分工协作，精心整理摆放免费饮用水、各式小挂件等助考用品，一张张祝福手牌承载着志愿者对中考学子的美好期盼，大家主动上前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饮用水与祈福挂件，轻声送上暖心祝福，用温柔举动缓解考生紧张情绪，点点志愿微光汇聚成护航暖流，愿所有考生执笔从容，得偿所愿，不负少年凌云志，奔赴璀璨新前程。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

0: 现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发展我们的技术在更新，那为了让我们的农户能够多挣一点钱，也为了让我们的菜篮子更丰富，也为了让我们能够摒弃这个四季啊，给我们带来一种固有的每个季节吃什么的这种传统印象。其实啊，现在我们真的应该去接受智慧的农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方便，而不是一味的去想，哎，它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儿啊？
3: 对，所以说呀，这个水果的季节时钟呢，在背后我们就能看到啊，我国这个设施农业的精密和高效啊，也能看到啊，国产水果其实在物流和品质上啊，都在强势的崛起中，他们呢，也在共同的构建起一个四季不再分明的水果新世界。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四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2: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2: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2: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2: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1: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3: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4: 团体下腰，团体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1: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5: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队前面的鼓手
6: 对
5: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1: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2: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7: 来，一二三。
8: 满场激烈，勇往直前，
7: 一二五，
8: 一二五，
9: 加油！
1: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2: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1: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6: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1: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2: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7: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讲光达故事的人，一代一代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当想起你，
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

0: 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3: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线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1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

0: 对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7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3: 省领导与赞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0: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勤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来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的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领导与赞誉归来的七

0: 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代、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项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1: 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领域工作，带头挑重担、啃硬骨，攻克更多难关，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胡玉婷主持座谈，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0: 赞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3: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

0: 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建国。
2: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玉京。
0: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1: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新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
0: 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吴善花。
3: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月。
4: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5: 据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宇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服务公共水平、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7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看到1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状况良好后十分高兴。他指出，要立足普惠康养定位，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做好医养结合、旅居结合、长短结合等服务，优化价格体系，丰富养老产品，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做精机构养老品牌。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省旅发集团项目建设、改革发展等有关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近年来省旅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资产结构、经营绩效、问题化解、业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0: 果。
1: 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2: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14-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15-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请听报道。
4: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曲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5: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4: 曲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8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6: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这些年，我们千。

0: 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1: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到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请听报道。
1: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3: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5: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6: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7: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8: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2: 日前，陆苑夏韵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丰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和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活动中，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取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
8: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7月2号早晨至4号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过程，强降雨和强对流主要集中在3号白天至4号白天，其中长春四平东部、伊通、 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其中市区、靖宇、临江、抚松，还有延边西部、敦化、安图、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5至9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90至14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

0: 次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特别是丰满以上流域，鸭绿江境内吉林段，特别是云峰水库以下的浑江流域，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7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5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总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

0: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正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100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100日1000万招聘， 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9: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站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0: 在首次会议期间， 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做。

0: 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6: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8: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9: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8: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0: 针对夏季垃圾应付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1: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0: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3: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三到八号、十到十六号、十八到二十二号、二十五到二十八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5: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七月 月四号至九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七月一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七月一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击、陆击和海击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
1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7: 中小工作室
14: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

0: 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还是带一些科普，常年长心眼的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啊，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今天呢，由于这个气象台那边没有给咱们新闻综合广播这头发这个官方的气象信息，那么非常抱歉，今天咱们的天气预报呢就欠奉了啊，非常抱歉啊。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这两天呢就是下雨啊，就是雨啊挺频的啊，但是呢它雨夏天这个雨啊和平时不太一样，它就是这块下了可能这隔道就不下雨啊，就是这种就一条一嘎子一块的啊，都不是一条子一逛的啊，就一嘎子一块的下雨啊，就是有的时候呢还突然之间啊，比方说报说这个雨时候有降雨，但降雨概率很低，但结果哇哇哇下一阵大暴雨，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到夏季尤其这种盛夏出行的话呢，还是要常备雨具的啊，还是要常备雨具的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首先来说，把咱们的这个播出平台和大家说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呀，在这个长春市内，如果说您家里头有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就能收听啊。如果是这个其他的地区的啊，吉林省其他城市的，你呢找到属于自己的这城市的这个 FM 的这个信号就可以了啊。各个城市各不相同，但是节目完全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转发器它不一样啊，其他的都一样。这个记住了啊，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如果是在城市以外地区收城市调频收不到的，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这个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或者说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本地的，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的这些朋友，可以用那个就是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蜻蜓 FM。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用那个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

啊，四月份啊，四月份的几号的，它都有日期，您就可以啊。啊，一说到这日子，这过得真快呀！啊，忽然想到2026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啊，咱们现在已经是下半年都开始了。哎呀，这时间怎么会这样？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啊。还有一句话叫时间不语，却给了一切答案，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这个说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参与啊。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还有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在这个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现在这段时间，您把您要说的话呀，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看到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咱们现在是在快手上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现在就能看啊。在快手上，很多朋友还有朋友申请连麦的，现在连不了麦啊，就是想连麦的朋友，快手上想连麦的朋友，您就别申请连麦了，因为现在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您现在直接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您记一下，现在就打就可以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我们正在广播上在和大家唠嗑，所以说您现在就打这热线就行啊，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咱们快手上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啊，就是和广播朋友一样啊，就是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打热线啊，就是大家有申请连麦的嘛，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在快手上连麦了啊，现在咱们连不了，因为是广播，咱是广播节目，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连不了麦，这样的话呢您就打咱们热线啊，你记住我们一向为听众保密啊。小米说的，挺一挺吧，再有3个月不到就交取暖费了，可不是咋的。8月、9月到10月份，可不就交取暖费了呗？哎呦我天，这日子过的。好的啊，确实是，有很多时候就确实南方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比方说，在南方盖房子不用墙那么厚。啊，在咱们东北的话，盖房子在农村都得50墙，在南方我看他盖的楼24就够了。还有就是，人家不用买4季的衣服，在海南一个大背心一个大短裤过一年，再还有个大踏拉板子啊，就过一年，多好，真省钱呐。但是要讲说这4季的感觉，还得北方啊，啊，春夏秋冬4季都有是吧？所以呢，南方有南方的美，北方有北方的美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个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刚才随便说一下，其实差别很大的，你比方说。人家那个关里就特别盛行的小电驴子，那玩意儿还赶趟，还赶趟，然后那个还省钱，还方便，还不堵车，对吧？从过了山海关往那么一直往南，遍地都电驴子。长春这地方也有，但是就能开4个多月、5个来月啊，半年顶多半年，剩下到冬天的时候开电驴子。

的那就都得是有技术的人了，比方说外卖小哥啥的，人能开了。剩下别人的，他真滑呀，开不了啊。这一下省多少钱？所以就都得买车，买车就费钱啊，打车就费钱，是不是？再一个，一样电驴子，你在东北这头你充上电，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开不多远，你在南方就能开老远了。好的，欢迎大家啊！真是咱们羡慕人家南方，等人家我跟南方朋友聊天说，哎呀，我羡慕你们呐，羡慕你们啥？哎呀，你们那头想洗衣服不用烘干呐，哇哇下大雨，洗完晾出就干，真干爽。还有就是那个四季分明，啥都有。还有就是那个不用成天开空调啊，不用成天开空调。他说我们这头不开空调受不了啊。他说：“你说你们交取暖费啊？你说你们交取暖费一年好像3000来块钱，2000多块钱，好像挺贵似的，家家都这样。”他说：“我们一夏天的电字钱比你们采暖费都高。”所以说呢，就是啊，站着北方看南方，站着南方看北方，各有各的好处啊。好的，我不扯了，咱们继续说事啊。咱们那个直播间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跟我说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就是呢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妈呢前一段时间啊去世了，期间呢我是在医院照顾她的，她告诉我呢家里头有多少多少钱，没多少其实啊，说让我帮她放在我爸的名下啊，我就给我爸去存上了。但是呢，当我妈发完丧之后，我爸就发现钱不见了，就问我哥见了没有啊？我是在外地做生意20多年了，基本不回家。然后我哥就给我打电话问，啊，当时我就没告诉我哥，因为我怕我嫂子呢再跟我爸要啊。你说这事儿做的对吗？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做了就做了，没有啥对错的啊，没有啥对错。你妈给你了，你就给你爸也存上了。对吧？就是以你的名存的，还是以你爸名存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个事儿没有对错了，已经，因为就是什么叫死无对证，对吧？妈妈已经去世了，现在这钱您存上，你没有必要再去说的。哎呀，那个这个钱呢，在我这儿呢啊，我给爸怎么的了？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你那啥的话，你那个这么一整的话，你反倒不是人了。啊，你反倒不是，这事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以后再说，不知道你爸糊不糊涂，你爸要是糊涂了，你还得管住了，你爸要不糊涂的话，就是按照你妈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给你爸，就拉倒了就得了啊。但这个事儿之所以叫你给你爸存上，这个事儿肯定跟你哥跟你嫂子是没关系的，你可以很那啥的，很认真的就这么就知道吧，没啥事儿啊，钱这个事儿就是记住，这秘密就是秘密啊，秘密就是秘密，让你保守秘密你就保守秘密，别装啥好人啊。好的啊，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啊，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过来啊，那么想打热线的朋友就打就行了啊，那么打进来之后咱们就接，没有的话咱们就看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大家呢咱们有这个交流啊，唠唠嗑啥都行啊。大道至简说存扯呀，40度还不热死啊，哎呀，你去

上网上查一查，就是那个不是咱们南方，你去查一查，就是最近欧洲的温度。今年是超级厄尔尼诺，今年欧洲暴热，40度是正常天气。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当然这个报道我没有求证，只看到一条消息，某款空调啊，某款空调是咱们国内特别厉害的一个空调，出口到欧洲，而且是专门为欧洲的那个房子设计的。说那款空调已经卖到了5000欧元，还买不着。所以说40度也很正常，只不过由于我们东北的朋友就是太矫情了啊，就是相对而言东北的朋友太矫情了，真的，你就是这我多说，因为正好今天没电话，我就多扯一下，我就跟你说，东北人矫情到什么程度？冬天屋里头温度不能低于22度，对吧？23度不能。夏天的外边的温度不能高于那个30度啊，就是29度就热的不行了，高于30度就不想活了。这要是高到33度就不行了，啥活都不能干了。这东北人就这么矫情啊。

之后啊，居住的那个环境呢还必须干爽，哎，稍稍潮点不行了，浑身起那啥，浑身起疹子，哎呀，活不下去了，就那种啊，就活不下去了，浑身起疹子，完了觉得浑身黏糊的啊，就不行，潮了也不行，湿度必须得在的是什么30以下呀，还是20几以下，必须得就这样。最后一条，住的环境当中还不能有虫子啊，哪怕小飞虫、蚊子那么大的都不行，都得清理干净了。

0: 所以说就是最难伺候的，实际就咱东北这帮玩意儿啊，包括我在内啊。好了啊，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咱还得说正事啊。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好呢最近或者说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某一个事情感觉到自己就是特别的这个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无法释怀的话，啊，都欢迎您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打电话之后，咱们聊聊天，唠唠嗑。我们希望呢，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咱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能够让您呐，这个一直揪着这个心呐，能够放松。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到现在18年啊，这18年我们一直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啊，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最无助的时候，能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来倾听您的故事啊，来分担您的忧愁，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燕子说：“小哥呀，说的这个人好像是我，不光是你，大多数东北人都这样。”你上人南方去，你人屋里一整进个蛇啥的，人家也日子也过了。这要当东北这帮人说屋里一整进个蛇，山区的可能还稍稍好一点。你到咱们这头那就那就天大的事儿了，房子不得拆了啊？就别说虫子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我不说吗？不能就是冬天气温不能低于22度。夏天外头不能高于29度、30度啊，对吧？然后那个湿度不行，不能潮，潮湿的话浑身起斑起包，浑身起皮肤病啊。最后是啥小虫？是不点小虫都不行，坚决不行，就必须整死之后再睡觉。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说：“你好，钟晓老师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不用念我的名了。孩子呢刚刚中考完，好多都在补学预高一的课。”啊，教育机构呢也知道各种焦虑，想问一下小哥有没有补的必要，想听听您的建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看孩子啊，看孩子，有的孩子他就是就想要补，那咱就补；有的孩子说我想先玩20天，那就玩呗，刚考完对吧，就玩20天呗，不差这一个假期啊，不差这一个假期。补课有没有用呢？肯定是有用的啊，补课肯定是有用的。但是补课有的时候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孩子一旦形成这种学习的这种主棍儿啊，就相当于主棍儿，没有主棍儿不会走道儿啊。他你要是他不补的话吧，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尤其是知道学习的孩子，上课前他就认真听了。你要是知道学习孩子，知道我一旦没学会的话，我有补课老师再给我讲一遍的话，他上课前他就认真听讲的程度就会降低。再好的学生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双刃剑，不是说补课就一定有理，但是有的孩子他就乐意说我就寻思那个多补点补一补，反正就怎么样了啊，对吧？那就没办法，所以说根据自己家孩子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先玩一段时间嘛。这考试本身来说，家长造的也贼紧张，那个孩子造的也贼紧张，考完之后管他成绩咋样，先出去溜达去。溜达完再说。至于教育机构呢，这个咱能理解，就是人家只有那么整才能挣着钱，人家也得活呀，也得活下去，对不对？只有那么说，只有那么唠啊，只有那么做，人家才能挣着钱。 所以说人家是为挣钱，但是咱呢，在人家挣钱的这个基础之上理解这件事儿就可以了啊。好了，哎呀，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啊。
1: 我是白山市的。
0: 啊，咱别说是哪儿的，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1: 我是做小生意的，就是临街门市。
0: 啊。
1: 然后吧，我们家养了一只猫。
0: 啊。
1: 前天吧，我们家的猫吧，就是上对面的一个也是做小生意的。家的鸟给叼回来一只咬了，
0: 啥鸟啊？
1: 应该是死了。
0: 啥鸟啊？
1: 不太清楚，咱挺大的一只鸟，像喜鹊似的。
0: 哎呀妈呀，那鸟还挺贵呢。
1: 不太懂他这个养这个鸟合不合法吧？
0: 咱别说人合不合法，合不合法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把人整死了，那这玩意儿是确实是有责任的。
1: 我当时就表示了，我说那怎么他撵来到我店里吧？然后就要杀我们家猫，
0: 啊、
1: 嗯！表示我说我可以，我说你这个鸟值多少钱，我赔你钱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这都一个动物之间的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不同意，他不要钱，就要杀我们家猫，后来让我给拦住了。拦住了之后，他走，临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了，
0: 啊、
1: 他说我早晚非得整死你家猫。
0: 啊，行啊。
1: 然后第二天我就让我母亲和我妻子去了，找他道歉，到他家、
0: 嗯、
1: 还不好使，还是说只要我们家猫再出去，他看见必须整死。
0: 这个我倒是建议那个猫啊别总溜达，还是在屋里的好。
1: 啊、
0: 你把它敲了
1: 啊？
0: 你家那是个公猫是不是？
1: 母猫。
0: 母猫它一般它不往你不放它不往外跑，而且母猫没有那个往外溜的要求。你在家老实待着，总出去溜达啥去呢？
1: 他这只猫吧，原来是一只小流浪猫。
0: 你别管啥流浪猫，我们家也养猫，我们家也收流浪猫。那流浪猫一旦在家里待漏，你让它开门，它都不出去。
1: 他习惯了，他就天天跑。
0: 我再跟你说一遍，能捐住，你先给它放到那个，你先把它放到那个笼子里头，别给它开门。就在家里，尤其母猫，母猫它是划地盘的，它不像公猫，公猫到处出去找母猫去，母猫是一个划地盘的玩意儿，所以说它一旦它在屋里待够了，你开门它都不出去。
1: 哦，
0: 哎，就是你们养猫，你说养宠物得会养，你这就不会，啊？对，那个母猫吧，你把它那什么了，你把它送到那个那哪儿，你给它做绝育，送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绝育了去。绝育完了之后吧，它就更哪儿都不走了。完了，猫粮、猫砂都给它准备好了，它就在屋里待着，它就不出去。不像公猫，公猫那是它到点儿它必须出去溜达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它要给你猫打死了，它肯定它也是犯错误。你就跟它这么讲，你说赔偿我可以赔偿，你要是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警察咋判咱咋说，你说呢？啊？
1: 我去两次了，都不好使。
0: 那不好使就不好使呗。那你说咋整？那你说你那鸟多少钱？我肯定得赔你吧，是不是？因为我家猫给你家鸟咬死了，我认。其实咱这么讲，那你养个鸟，那山上没蛇呀？那蛇给你家鸟咬死，你还找蛇要？你还上山上放火去？对吧？那你自己
1: 跟他说了，跟他说赔偿，他不要，就不要钱。
0: 啊。
1: 就整死你猫不可。
0: 那挺好，那挺好。那咱家猫就不出门了，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对你那个猫，你给它拿到那个领到那个宠物医院，你给它敲了去，敲完了之后，那个在屋里头一开始你给它让它放笼子里头，在笼里头住一段时间，别听它喵喵叫唤，没事儿，住一段时间它就不出去了，给猫砂盆儿把那啥东西都整好了，母猫不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那好了啊，是不是流浪猫都没事儿？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好嘞，哎。小米说的这种情况必封头做绝育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的你自己家养活那玩意儿，你家里头外头流浪猫可不是一只，这是有主的，那要流浪猫给你吃了，你就打死那猫，你家鸽，你家那个鸟是鸽子也好，八哥也好，鹩哥也好，鹦鹉也好，不也死了吗？实际上就是你养宠物这个人啊，你就是缺乏这方面知识，无论是养鸟那个人还是养猫这个人，都缺乏这方面知识，你得会养这玩意儿啊。 你非得是咱这么讲，人家猫给你整死，你非要打死人家猫，那你就不是那回事了。你肯定不是那回事了，你要赔偿也应该，对吧？但是你把人家猫给打死了，肯定不是那回事了。就家里头养那个小猫的啊，养小猫的尽量在6个月左右啊给他做手术啊，就是做那个绝育手术。这样的话呢，既能保持住猫的体型啊，还能保持住猫的性格啊，更好一些啊。等到大了之后，发情多少次之后再做手术，就有的时候还就不好，所以说尽量在6个月左右的时候给他做手术啊。这个东西你干啥玩意，你得学习知识啊，这都是知识啊。哎呦我天，我知识都学杂了。哎呀，马上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好视力呢举办26周年大庆，特地给咱们节目听众啊准备了260份眼贴的红包，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啊，人人都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你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啊，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的像有沙子磨，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上看不清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啊！26年来积累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反馈啊，贴完这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涩发痒了，看远看近呢都更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的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前6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

0: 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咱们的团购了啊。咱们团购呢有这个第一个啊，给大伙说我们一直在为大家努力推的就是这个歌会的事儿啊，李宇春来啊，推这个李宇春和潘玮柏还有胡海泉他们这个歌会啊，7月11号现在上大麦上，上这个猫眼上，上抖音上还能买到，抓紧时间啊！而且呢，设了多个那个票的这个票价空间啊，就是大伙儿要想选自己喜欢的位置，非常容易啊。那么来看一下啊。这个以歌赋青春呐，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他是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东北虎峰岭的黑风断树雪蜜的事儿啊。这个马上三伏天了，天气也是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人发慌，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呢干得紧紧绷绷的啊，嘴唇也容易起皮，嗓子眼更是干得发紧。好多朋友啊一直问咱们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啊，这是很多人都惦记这口啊。老话常说呀，夏饮蜜水清爽一天，清爽一天呐。这个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很舒服啊，蜂蜜甜甜的，喝起来呢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啊，有时候吃点东西啊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着促进消化。而且呢，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呢也大。这个天然蜂蜜里呢营养丰富，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返场团购啊，夏天喝它呢正合适。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蜂断树雪蜜啊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呢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实惠价，到手呢六瓶足足6斤，只要158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

0: 分量可足了。咱们呢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头呢没掺过半滴水，没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糊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啊，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能喝挺长时间的啊！这个价格买天然蜂蜜特别划算，有需要的各位朋友可以趁着这会儿呢看一看。不要不过要注意啊，这个蜂蜜啊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这个各位叔叔阿姨啊听众啊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呢库存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提醒大家啊，虎峰岭的黑蜂雪蜜回来上架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好的，那个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蜂蜜俩字啊，回复蜂蜜俩字可以直接下单啊。好，再来看一下啊，有失眠多梦啊，这个醒得早睡醒了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的朋友啊，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给吉林听友带来一条重磅的优惠。现在呢买睡眠宝啊，这个送睡眠宝再送熊胆明目贴和复兴睡眠能量枕啊，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其实失眠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大脑里头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啊，长期失眠焦虑抑郁还会引发心脑大病，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专门为咱们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宝啊，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原装原瓶进口的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吃完呢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睡眠宝超值大福利，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吸睡眠能量枕，一瓶能吃2月，算下来呢每天要2块多钱啊。那么欢迎大家，这个记住啊，睡眠宝的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好了啊，接下来再看这个华夏仙宝啊，华夏仙宝呢，这个接下来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注重这个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块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只要19.9块，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呀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之前呢咱们都是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啊，吃了就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说19.9能买多少，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呢也全部给你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呢正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觉得委屈了，觉得心理压力大了，觉得心情不好了，觉得这个整个崩溃了等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走到情绪的最低端了那么还要去做很多事情的话，一直负重前行的话，其实您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通过交流的方式唠唠嗑吧，有的时候可能大声大点，有可能声小点，不一样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因为交流本身其实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啊，实际上是情绪卸载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一些不良的情绪卸下去，卸下去之后呢，或者说暂作缓解，这都是很正确的做法啊。所以说呢，不妨现在就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我刚刚为大家说的0431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好的，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给大家发来一段话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说他尽力展示他的脑花纹路来理解我，不想我烦恼，不想我内耗，一不骗我钱，二不骗我东西，不嫌弃我。

陌生人却愿意给我做这些，这是底层送温暖呐、啊，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春风送过客，是繁星赠星河啊！姐不白看，姐给你点赞啊！我点个赞有什么错啊？说的没错，点赞啊！太逗了啊！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我从2005年就听你这个搞笑一锅出，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啊。上个月呢，吉林交通台的某某啊主持人退休了啊，现在呢只能听你节目了啊，没有其他节目还是有的啊。希望小哥再播20年，谢谢啊，说您的80后铁杆老听众，谢谢谢谢啊。这个从搞笑一锅出听的，搞笑一锅出是2005年办的啊，2005年办的，这家多少年了？21年了，是不是？21年了啊！一想岁月太快了啊！我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创办的第一个啊综艺类的搞笑节目，就是我办的啊。因为新闻广播，我们新闻综合广播一直以来是以正面的啊这个非常严肃的严谨的这样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领导就说说这整个这个台太沉了啊。然后办一档娱乐节目，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搞笑一锅出啊，搞笑一锅出。啊，当年为了办这个搞笑一锅出啊，因为没办过，从来不知道啊，不知道应该咋办啊。这个那时候还听了老多老多郭德纲的相声了，那是我听老多老多了，就是他的相声我能背下来。当年的时候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自己特意跑了一趟北京，到那个德云社后台。那时候德云社不像现在，那时候我还能去后台呢，能看着郭老师，能看着于老师。完了，咱们节目开播还给发一个祝贺词，郭老师给发的。你想多少年前的事了啊？那时候我也挺讷呀啊。

好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这个也感谢这位80后的铁杆老听众啊，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啊。好，继续啊，咱们那个直播的时候啊，直播的时候该说说该唠唠，但我们的热线电话随时都在为大家开通啊。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上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好，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啊，对于手机依赖症啊，也有说呢叫手机痴呆症，说忙的时候顾不上看，忙完之后啊一会儿就得看看，解锁频次次数很多，你说该怎么缓解？为啥要缓解啊？为啥要缓解？他耽误你啥事儿了吗？要耽误啥事儿的话你缓解一下行，不耽误事儿那你闲着没事看手机不很正常吗？你听谁说的？说的手机看惯，看时间长了就痴呆了。有依赖很正常，那我还依赖喘气儿呢，那我还能不喘吗？对吧？就是你这也是看手机叫看手机，完了叫玩手机那帮人把你吓唬了吧？你要说哎呀，我最近看手机没学着啥东西，那你就身边放本书，对吧？不忙的时候拿书看看，要不然干啥呀？在那待着没啥事儿，原来没啥事儿就望天了，等着天上掉馅饼，跟傻子似的，那才像傻子呢。现在你看手机看不出来，就算傻子的话，看手机也看不出来像傻子啊。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那种焦虑啊。有的人经常说，人不要经常生活在自己的舒适区，要离远。

0: 远离自己的舒适区。我有病啊，我现在在这块我这么舒适，为什么要离开啊？对吧，耽误正事不行啊，耽误正事不行，不耽误正事都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对吧？为啥不让学生那么长时间看手机？是因为学生他得学习，他一旦沉迷之后，他影响学习效率，影响学习进度，影响学习水平，所以说就不让学生长时间玩手机，这正常。你学啥呀？啊，你要学啥的话，那你就把你准备学的东西放手边上呗，比手机近，比手机离得近点儿。你也整本那叫什么什么正向函数、反向函数，整本书，你完了到时候你就看呗，就没必要，没必要一边玩着完了，一边还有负罪感。你一个成年人，你有什么负罪感？没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你不想让小孩看手机，那好，那你在家你也别看，对吧？你进到家了之后，你把手机往那个门柜、门厅柜上一放，把那个电话那个声开起来，别静音。啊，有那个有电话你能接着就拉倒了，往听柜上一扔，然后你就跟孩子玩吧，或者跟孩子一起看书都行啊。就你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能做到，那就给孩子做个榜样；做不到的话，那你就是，那就扯淡啊，就是那么回事啊。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这什么时代？手机它就是让你看的嘛，就是让你就是能够就是和自己的世界，你这肯定就是人的手机肯定不是和世界连接的啊、哦，你是和你的茧房连接的啊，就是这样的。就看就看呗，都这样，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就别耽误正事儿，别有正事儿你啥正事不干完就在这块看手机，那挨骂是正常的。好，哎，还有听众朋友打热线，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
1: 啊，听见了是吧？
0: 啊，能听见，很清楚啊。
1: 啊，最近就有一件事吧，就让我就是心里特别的难受。完，我也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还是有实际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好的，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对象吧，和他的一个发小的，就算发小的一个嫂子吧。
0: 嗯。
1: 我就觉得有点不正常。就是吧。
0: 就是他发小的媳妇儿，还是他发小的嫂子？
1: 他发小的媳妇儿。
0: 那他发小的媳妇儿啊？那你说我说那不对，发小的嫂子，他不也叫嫂子吗？啊、嗯。
1: 对啊，
0: 嗯，
1: 你啥情况呢？就是两个月之前，他全是单独接他这个嫂子干业务，给他做代管。
0: 啊、
1: 嗯，哎，然后我那时候我也没在意，他这嫂子长得嘛，就是挺不好看的，就是。
0: 嗯。
1: 完了，我也没在意，没在意。后来我知道是给他嫂子做代管了，全是他单独开车接他送他。
0: 啊、
1: 嗯。但是我都没在场。后期就是他一见面的时候，
0: 嗯，
1: 他这个嫂子就跟他逗话，就是闹笑话，就是逗话。
0: 啊，
1: 我们家人有时候我在场的时候，他还特别紧张。
0: 啊，
1: 然后吧，完我发言话语，我就说，我说这他真是逗话。完我对象就说，他愿意逗就逗呗，你管那事干啥？对于我嫂子，
0: 嗯，
1: 你知道你啥关系呢？就是他哥的爸，他大爷呗，属于。
0: 啊。
1: 他大爷是他吃他奶的奶长大的，就是这个关系。
0: 啊、
1: 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只是就是说，我认为就是一个借口。
0: 啊、
1: 嗯。但你说真正这种关系，谁跟见谁斗谁见谁闹，我还总让他跟前凑合。
0: 嗯。
1: 就总哎哎，他坐那边他就坐这边，他到那边他跟那边，这样斗话。
0: 嗯。
1: 完了，他给他哥发视频的时候，全是这女的他俩对话。
0: 嗯。
1: 这女就说：“啊，过两天我打工去了，我让你找不着我。”
0: 嗯
1: 啊，完他就说，我哥找你行，就是这是他哥他嫂都在场的情况下啊。
0: 嗯
1: 啊，我哥找你行，我找你干啥呀？哎，我找你干啥呀？啊，
0: 嗯、
1: 你不找我呀？啊，
0: 嗯、
1: 用不着我了？啊，完了，还说啥？
0: 这是锦州人呐？
1: 对。
0: 啊，听着是锦州口音吗？
1: 啊，完就说这话，完那天又发视频给他哥，完他就说，我上班去了，今儿个我挣钱，我也想。

0: 待着，没人养着我呀。我也想待着，有人养我，我也想待着。
1: 那你咋是？你咋看着的这个视频呢？
0: 我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听见的。
1: 你从那个行车记录仪里听见的啊？
0: 对。
1: 那你们家那行车记录仪删不了呗？
0: 删不了。
1: 那是
0: 他
1: 不会删。
0: 他没想听这个，他没成想我们听到这个。
1: 完了，
0: 我自己听的。完，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心里就可不得劲，我就觉得他俩不正常，挺不正常的。完了，就是我就找着一个朋友，我心里我还不敢跟人家说，咱没有证据呀，你不能说人家有事儿啊。
1: 是怎么回事呢？
0: 然后我就找他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哥最近吧，完那两天俩跟我真是唧唧歪歪，真是呲的我。
1: 那他凭啥呲的你呢？
0: 不知道，就唧唧歪歪的。完我就找他的一个哥们儿，我说的你跟你哥呀，待两天。我没让他说他这个事儿，因为咱也没有抓住啥事儿。我说你说说，你跟他待两天，分散他注意力，别成天一个心眼儿，就是招人两口子哥嫂子上平房吃饭去。他就一个心眼儿，完了他被兄弟给他找去了，找去，不知道他俩咋唠的。第二天开始，现在对我态度都好了。就转变，明显就转变了。完然后他就说的，
1: 那好了还不行啊？
0: 我一招呼我哥，我嫂子就跟着，招呼他了，那意思就不讨厌那嫂子了，不会让他来了，
1: 就少联系呗，
0: 对，那意思就他哥们说完他之后，
1: 那你今天我听明白你说这事儿，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你家老爷们跟那嫂子有没有和谐呗？
0: 我想知道我是
1: 我可以就是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这肯定没有啊！你这老娘们一天天门不出的，成天不寻思别，就寻思点事儿啊？你这老娘们儿，我跟你说，你闷不出的老烦人了。你这要是找一个胡乱毛脾气，老爷们天天得揍你。
0: 那他为啥那么紧张呢？
1: 紧张啥呀？他紧张，他那个嫂子就成天逗着人啊。明显他那嫂子就那么个玩意啊。
0: 对，他嫂子。
1: 再一个，我跟你说呀，就是他嫂子要逮手了，能大庭广众之下逗着啥呀？我问你，就你们俩逮手了之后，你们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还绷脖揍嘴啊？谁闲呢？对吧？那明显他没逮手啊，没逮手。要逮手了，俩人都那讲话了，你坐这桌，我都上那桌去，我那不能那啥呀，顶多眼神交流一下就得了，对吧？
0: 嫂子不那么接你。
1: 所以说他那个嫂子就不是个好玩意，是不好玩意，他跟你老爷没关系，他没捞着啊。这知道吧？你别闷闷出的，一直都寻男女那点事儿啊，那生活上的事儿多了。
0: 他一说完，他对我态度转变了，他也不经常见他嫂子了。
1: 人家他那朋友肯定跟他们说的，说哥呀，我那嫂子糊，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心眼还小啊，你哄哄他呀。完了，你家老爷们听明白咋回事了，开始哄你了。完哄你还不对了，你这糊了娘们，你说是啊？
0: 那你骂我一顿，给我骂清楚，我现在都要做病了。
1: 我不说嘛，你朋友也少，你这人一听你说话唠嗑闷不出的，可烦人了啊！啊，那知道吧？你自己多出去溜达溜达，多交点朋友啊，比啥都强啊！
0: 我现在就想看着他。
1: 要不然的话，你看他干啥呀？你家老爷们本来没啥能耐呢啊！
0: 你家老爷们啊
1: 那可不说的就是呢，你家老爷没啥能耐呢啊，
0: 有女人缘。
1: 哎呀拉倒呗，也就有你女人缘啊，你别的女人呢也没啥缘啊。
0: 行了，
1: 你别在这块儿天天整的大邪门那想法了啊，听好好的。再者说老爷们都知道哄你了，他挺大进步，你得鼓励鼓励他啊，听着没有？
0: 就是态度转变了。
1: 对，他就是别，那你还要改变啥呀？这么大岁数，五十来岁了，对你还能有点责任心都不错了，听着没有啊？你多交点朋友吧，你就闷不出的玩意，这说话也说那什么，你看，这出去玩去溜达去啊，听话啊，别光在锦州啊，哪天上沈阳啊？
0: 好的，丁小姐。
1: 上铁岭都行啊。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嘞，听着还不全像锦州的，有点像高邦北镇的那种。

0: 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了啊，效果多好。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今天晚上，凡是前26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试用。赶在前6分钟打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呢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这些问题。用着呢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眼前瞬间就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呢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通通能缓解，效果呢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咱们说这个广告的事儿啊，第一个是歌会。这个音乐会的事儿啊，就是那个演唱会啊，叫演唱会啊，就我说都没说明白啊，就是7月11号李宇春啊、潘玮柏、霍海泉啊一起都来到咱们这个吉林长春的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呢开票啊，现在正在开票，可以到大麦呀、抖音呐、猫眼上直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春时光音乐会啊，这个呢就能直接抢票啊，就是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个李宇春出道已经21年了啊，上哪儿说理去，他都出道21年了，哎呦我的天。但是这20来年好像是到咱们长春来单独来长春演出的不太多啊，来过长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宇春是来过的，但是他是在很多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啊，作为一个嘉宾好像来过，正经的演唱会好像没太参加过，好像有一次是那个就是移动办那个咪咕，哪年了？10年前吧，咪咕音乐会好像他来了，我记得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是正经的，就是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和野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这是第一次，20来年第一次啊。所以说呢，想要这个看看李宇春的原来的老玉米们啊，玉米们啊，这个可以订票去了啊，可以订票，而且现在这个票啊设计挺好的啊，原来订票座还都往前给挪了挪，这个票呢也多分了好几档啊，多分了好几档，所以说现在可以到大麦、到猫眼、到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了啊。说完这个之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贴这事儿啊，这不马上要到三伏天了嘛，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闷腾了啊，这个伏。

炖好了，到时候呢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叔叔阿姨啊，没调理之前上下楼梯膝盖发沉发软啊，这个没走几层呢就得停下来歇歇脚，在家呢拖地洗衣服收拾家务，稍微弯腰的话腰酸腿疼就僵硬啊。这个有的时候出去溜达呀，陪着孩子出去散散步逛逛公园溜一溜啊，没走几步腰酸腿胀抬不起腿来啊，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关节就发凉，浑身不自在。所以说这个呢是就赶紧用咱们三伏天，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这个湿气给它轰出来，陈年寒气排干净，坚持贴完整个三伏天。这个等到天凉入秋之后呢，腰腿怕冷，一遇阴天就酸胀，这个毛病就能缓解很多呀啊！爬楼梯膝盖有劲儿不沉，做家务呢弯腰久了也不酸痛啊，日常活动身子也轻快，干家务照看晚辈都省心省力啊。平时一盒29.9块，现在囤九盒套装才109块钱，整整270贴，合下来呢1贴4毛，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保准恢复原价了。现在囤呢能省好几十块啊，还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等花一份钱，既囤了三伏贴，又有好的护眼好物啊，很划算。前3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块不舒服就贴哪啊！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或者说呢，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会用微信购物的啊，会用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三福啊，回复三福就能够直接下单购物了啊。说完这三伏贴啊，三伏贴也就这2天了啊，要买的话抓紧吧啊。这个再说一下这个华夏仙宝啊，因为前面给大伙儿就是经常介绍着便秘了，给听众就是推荐这个19.9块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你就得抓紧机会了啊，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呢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呢觉都睡不好啊，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啊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用的量就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渐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朋友会问说19.9块能体验多少啊？您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块让您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呢就结束了啊！如果说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的，那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大伙儿都知道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腿部啊，这个腿部呢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是很苦恼的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改员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管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费，现在只收196块钱。
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

活动日期。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呢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还是和大家介绍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啊正在开着呢啊。如果说啊您已经很长时间了，觉得有件事特别委屈，给自己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我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另外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咱们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帮忙点小红心啊，帮忙点小红心，因为咱们今天小红心比较少，到现在还没到30000啊，到现在还没到30000，咱们点到30000以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大伙看一下这个咱们快手上啊，咱快手上不要申请连麦啊，有朋友想连麦的啊，不要就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啊，可以打我们广播，因为咱是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啊，打我们广播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对啊，还忘说了刚才啊，就是那个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咱们就是手机右上角有这个三个这个守护人啊，就是这个榜一、榜二、榜三所谓的啊，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啊，他是一个职业律师啊，是我们吉林省还挺老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这个您如果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无论是自己家过日子法律活动，哪怕你是做买卖的，你是办公司的，你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咱们快手上私信现在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啊，私信现在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榜二是格林老师啊，榜二是咱们的格林老师啊，您可以找到格林老师，就是是心理专家啊，是我们吉林省特别著名的实战派心理专家啊，您可以呢这个在榜二，您可以点他的头像，然后私信他。啊，把您要问的话可以直接私信用文字留给他就可以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格林老师可以在线回答您的问题啊，在线回答，这是公益的啊，都是只要是在快手上回答您的问题都是公益的啊。至于说您到人律师事务所去，您到人心理那个研究所去了，那是另一回事了啊。榜三呢，就是咱们的铁杆小米啊，就是您可以这个在他的号里面了解到我们最新发布的视频。啊，我们最新发布的视频，可以找到铁杆小米啊。这个给铁杆小米呢，榜三加一下关注啊，加一下关注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正好那个现在啊，现在咱们这个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还没有接进来，那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天啊，就是有想那个有这个那什么，有这个给咱们想要那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就往这个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直接去发信息啊，我在用这个文字啊，用文字，不要发这个视频呐、啊，也不要发这个图片呐、啊。啊，都不要发语音啥，我都看不着啊，也听不着，就是用文字，用文字三四百字发上来就可以啊。

好的，这位朋友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实名感谢格林老师送我的墨宝啊，至于道啊，说不是显摆啊。哎，格林老师开始练书法了，他原来写字儿就挺好的，但是现在看这样是，这是已经那啥出道了呗，意思是。哎，有机会我得去拜访一下格林老师啊，我也得朝他要一份墨宝去啊。

这个书法呀，这个书法是一个陶冶情操、磨练心性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啊，很好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有的人有天赋，有的人呢可能差点天赋啊。但是呢，在这个修习的过程啊，其实书法是让人平心静气的嘛，然后那个了解各个不同的这个写法啊，或者说那种间架结构啊，最开始是那个是应该是磨啊，磨就是什么呢？人原来写那个字儿，你照人家一点一点描啊，一点描啊。小时候咱们都干过那事儿，描大字儿嘛，是不是？大字儿啊，写大字儿，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我小时候写过啊，一写大字儿的时候，基本上家里头回来都挨顿收拾，因为裤子上整全墨汁儿啊。写大字儿，然后第一个过程肯定是磨，磨完之后是临，临摹，临摹嘛，临就是啥呢？把这字儿挂那儿啊，挂那儿之后照着写。照着写，那一开始磨前觉着自己磨的都特别好了，到时候一临的时候还七扭八正的，所以说特别的受打击啊。临完了之后，再到最后的时候，属于什么呢？就是各种这个笔法纯熟自然了，纯熟自然之后写字就好看了。写字好看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到这个水平。为什么呢？你写的字再好，你写的都是别人的字儿。这个大伙儿想明白没有啊？我学那个颜真卿的啊，楷书啊，胖乎乎的啊，胖乎乎的，大头大脑的，胖乎乎的，全写那样。你写的再好，是人颜真卿的字儿。对，所以说呢，当把这些全都没问题了啊，行书啊，这个就是那个真草隶篆都学会了，都写完了之后。下面要学的什么？哎，属于自己的字体。它这个过程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到最后得有自己的字体，每一个字儿都是自己的，啊，每一笔每一划都是自己的。哎，这个才是你学书法学到了，到了一定境界了啊，到属于就是使能通神的地步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啊。真的，如果说真的我这一说这，我忽然建议啊，就是有一些心性啊心性很这个躁的人啊，很躁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认字又会写字的人，哎，把这书法捡起来练练啊，把书法捡起来练练啊，一天磨多少个字儿啊，磨多少个字儿，就是描多少个字儿，临多少个字儿啊，然后写多少个字儿，各种字体。啊，就是各种字体再都练好了啊，就是这个一晃就三四年就过去啊，三四年就过去了啊。

说到这个，忽然想起来这个练字啊，练字，这个王羲之，大家都知道王羲之是那个书圣嘛，字儿写的非常好。他儿子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献之啊，王献之啊。关于他小的时候那个学习书法，不曾经有一个小典故吗？说的王献之啊，就是每次都是在那写字，很小的时候，字儿已经写的非常好了啊。那个研墨啊，就是下的苦功要的什么呢？就是研墨，你就是知道写书法得往开画那墨块的研墨吗？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就是练，那你说得多长时间啊？研墨用了三大缸水啊，这字儿写的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些小孩儿在那写，有一天在那写，写完之后呢，这个把那个字儿就放在这个桌上，放在桌上之后呢，就出去玩去了。这时候呢，这个王羲之从外边回来了，回来之后啊，一瞅，哎，这孩子字写的不错呀，挺好啊。啊，之后说，那就这样吧，说那个，仔细瞅啊，小孩就是最后那笔有一点儿，这一点儿啊，他就着急出去玩去，他就没点。哎，老头儿，这他爹挺高兴的，哎，杠杠笔把那点儿给点上了。把那点儿点上之后，这个小孩回来了啊，他爸走了，他小孩回来了啊，就觉得自己这篇写的非常好，就拿给他妈看去了。哎，他妈就在那儿仔细看啊，仔细看看完了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感慨啊。什么感慨呢？说的我儿研墨三缸水啊，只有一点儿像羲之。就是他已经练成那样了，研墨都用了三大缸水了，练出到最后还只有那一个点儿像他爹。完，其实那个点儿还就是他爹给点上去的啊。

大伙儿可能都知道那个这个王羲之啊，是这个书法成就特别的超绝啊。但是一定要知道，他是生活在近代啊，近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家，他是哪个庐陵王室还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门阀家族的成员，所以说他家不缺吃不缺穿，啥都不缺，他才有时间用来研究这个东西。好像是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的王，就是王羲之他家那一脉，好像是啊，我不敢保证了，但是肯定王羲之家绝对的大门阀啊。

好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热线电话也就不能为大家再接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明天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啊，我看看啊，最喜欢吃面条说王蟹。王蟹也可以是王老七和谢广坤他家呀，哎呀，他们那村叫啥来着？象牙山是吧？那就是那象牙山六大门阀之一嘛，是吧？哎，我都记不清那个象牙山六大门阀是几家？王家、谢家、赵家是吧？还有谁家来着？王老七，谢广坤、赵一田、刘家、刘能吗？

0: 后来后出的这些就不知道姓啥了，后些能形成家族的应该就他四大家族是吧？估计还有两家似的，谁家来着？好的，那个实在想不起来就不想了。那个咱们那个观众朋友，如果说您能想起来，你还可以继续在快手的公屏上给我提醒啊，给我提醒啊。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谢谢大家啊。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人说老师啊，你能说出我们老百姓的心声，你特别理解我们病人，理解我们患者，特别能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着想， 为啥呀？因为我就是咱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是大伙当中的一员，因为我知道病人的疾苦啊，我知道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的痛处，尤其是咱们这岁数的不敢有病，真的不敢生病啊，更不敢有点毛病咱就往医院跑，都是能拖就拖，能等就等，能扛就扛。为啥呀？讲话呢，不想治病吗？谁不想治病啊？谁想得病啊？谁想难受啊？但是没那能力，负担太重了，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啊越拖越重。咱远的不讲，咱就说这冠心病吧。你看冠心病一旦发作了，一旦来病了，一旦突发急性心梗了，你是不是得打120？打一次120你认为得多少钱？我们不少人认为这不是免费的吗？你知道打一回120得多少钱不？一次得300-500不？我这都是往少了说的，送到医院就开始抢救，抢救的费用我特别清楚，因为以前总在急诊上会诊。咱就说抢救在不手术不送到那个重症监护室不心脏造影的情况下，我告诉你至少也得是个3000-5000打底儿啊，甚至都得10000以上。你知道现在做一次心脏造影多少钱不？至少得5000。如果特别严重的啊，进到那个心脏重症监护室的不用药的情况下，1个小时120块钱。心脏重症监护室他那是论分钟收钱的，如果你在抢救在24小时用药监护的情况下，一天保守啊也得20000块钱。所以你看为啥他有的地方说在这住院啊，住了40-50天，哦，花了好几十万，有人听着真的假的呀？那不是开玩笑的。你包括以前啊，看那个视频，看个段子啊，一个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完了跟那个出租车说：“来，我有钱，你给我拉到你们当地消费最高的地方。”你当时还寻思呢，这往哪儿拉呀？啊，去商场呗，对不对？结果给拉医院去了，啊，给那游客造一愣，啊，怎么拉这儿来了？这个地方消费最高。那的确，你看是一个笑话，其实呢，也映射出咱们老百姓对这种医疗啊高价的这种恐惧。所以人这辈子最贵的一张床，它不是5星级宾馆酒店里的那个豪华大床，也不是你家那3万-5万的红木大床，是一张3尺宽、9尺长、白色被单底下胶皮垫子的医院病床。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心脏不好，你早晚得躺在这张床上。其实任何人最后死都是死于心脑病，最后心衰，心脏不跳了，人也就死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这个世上活的时间怎么的长一点，对不对？哎，活的幸福指数多一点。你像我询问过很多危晚期病人，就没有任何一个病人说我想死，那都希望能活得再长一点，活的质量能够再高一点，活得不遭罪。其实你看有些人说怕死啊，其实怎么说呀，他也不是怕死，他是舍不得，他舍不得他的亲人，舍不得他的朋友，舍不得他现在的生活，对不对？其实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啥，就是放慢病人的死亡速度，把病人从这个鬼门关提溜回来，延长病人的生命。面对死亡，不管你愿

愿意不愿意，心梗啊，心衰呀、啊，对吧？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你知道中国有接近3亿个心脑血管病人患者，这其中8000多万的冠心病患者，你要知道每天大约有20000多心脏病患者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我就说这话不是说吓唬大伙危言耸听，不是，这是事实。就现在每分钟就有7人死于急性心梗，每天大约有37000次心脏的电击除颤，4700多个心脏支架被安装，2300多次开胸搭桥，8000多人每一天都死于急性心梗心衰。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些是事实，你都必须要接受。但是这些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说，就是你生死和大夫究竟有多大关系呢？实话，没关系。医生大夫不会因为多救一个人啊，多一份工资，也不会因为没救过一个人而判刑。但是你的生死跟你的家人密不可分，你活着，家庭那叫团圆团聚，对吧？这个家叫完整，你没了，这个家就散了啊。活着是家，没了那家不就没了吗？那天有个老姐姐啊，说老母亲90多岁了，头两天没了，她说那一刻她就感觉老了很多，只要老母亲活着啊，我就70多岁我也是个孩子，我也是个女儿，我也有母爱。有一天母亲没了，你想喊一声吗？你上哪儿喊去啊？所以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平平安安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的医疗活动，我不图名，我也不图利，苍天为证，不管你认可不认可这东西，它依然是全国医药领域当中需求量最高的营养素。说明啥？说明老百姓认它，说明老百姓真需要它。那么你像在国外，辅酶 Q 十颗粒就是被誉为可以每日口服的救心丸。其实在欧美啊，一些发达国家，很多人也是有心脏病的，它不是光咱们中国人有心脏病，不是，全球的人只要有心脏的人他都有这个病啊，特别是心力衰弱的人很多。但你发现心梗心衰的死亡率并不高，就是因为他们都在长期的服用着辅酶 Q 十颗粒。你像美国心脏学杂志曾经报道，就单纯服用辅酶 Q 十颗粒比没有服用辅酶 Q 十颗粒人的这个心脏要强壮很多，这个寿命平均要多活15年。同样两个人都70多岁都心脏不好，你用你可能就活到90多岁，他不用可能他也就70多岁就完了，就差这么多。所以辅酶 Q 十被誉为最安全的强心剂，尤其针对已经有心梗的、冠心病的啊，包括经常有心绞痛的、已经出现心衰的、心肌缺血的、房颤室颤的，就这部分心脏病患者，可以说辅酶 Q 十颗粒有明显的效果。吃上它之后，这人呢就不爱出现心绞痛，不爱出现心脏的危险，不爱出现心梗心衰。所以在外国人眼中啊，这东西是心脏病的守护神，纯天然的强心剂，也是最安全的强心剂。首先我们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啊，主要存在于心脏的心肌当中，它的多少决定着你的心跳，决定着你心脏的跳动能力，决定着你心脏跳得稳不稳定啊，跳得有没有劲儿，跳得正常不正常。正常我们人出生之后心脏里边就含有这种辅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这种辅酶的数量啊在逐年的减少，

包括每个人的经历，干什么活的，做什么工作的，平时好不好生气，累不累，对我们心脏里边的辅酶都有影响。所以对每个人心脏里边的辅酶剩下多少它都不一样。刚下生的婴儿是最多的，所以你看新生儿他那个心跳啊就特别有力，完了之后呢次数也特别多，能跳到145。岁数大的人，心脏病的人，他的心肌里边的辅酶是最少的，所以你看心脏普遍都没劲儿啊。那心脏病患者，严重的心衰患者，有的连那炕都下不来，就是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快没有了，你最后没有了，那心脏也就跳不起来了。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纯天然的强心剂。那天有个患者给我通电话说，老师啊，为啥我总胸闷呢，我总感觉上不来气呢？我说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少了，所以你的心脏啊它没有劲儿啊，它跳的就费劲，对吧？你自己寻思啊，你身上没有劲儿，我再让你拿东西你能拿得动吗？对吧？肯定拿起来费劲呢。那么他这个心脏里边辅酶 Q10 少了，他心脏里边的血氧含量也低，那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少了，你心肌细胞它就含不住血氧，所以你心脏里边的这个血氧含量自然就低，所以你总感觉气儿不够用，总感觉心脏发憋发闷，总感觉心脏提不起气儿，完了之后没有劲儿，阴天下雨啊下雪呀、啊、给你憋闷够呛，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补充点辅酶 Q10 颗粒你就能改善了，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上来了你就好了。为啥？第一你心跳的稳当了，最起码你心不慌了，你心率不乱了。第二心脏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你心脏跳的有劲儿了，最起码这人呢他能有点劲儿了，完了之后你能起来炕了，甚至有的讲话呢，我慢油的，我能溜达的下楼了，哎，能活动活动了，能干点啥了，是不是？这人呢只要一活动起来，哎，他就觉得这个身体舒服多了。有的时候你越躺着越晚，但一旦躺下了，你别管啥病，躺着起不来了回来。你看以前在农村我们经常能看到，头两天我还看谁家那老爷子上哪溜达去呢，怎么这两天看不着了呢？啊，有病了，躺炕上起不来了回来啊，这人就快了。所以说你能起来能活动活动，你能干点啥，最起码你不心衰了，最起码你不心衰他不要你命了，活的他就有质量了，活的有说有笑了，老百姓讲话了，活的有秧歌有戏了，得劲儿啊。第三呢，就是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含量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的血氧含量上来了，这个血氧含量一上来，你心脏里边的气儿就圆乎了，这气儿圆乎了，这血就上来了，最起码你心脏不憋不闷了，最起码你心脏不疼啊。要不你现在总是胸闷气短，总是心绞痛，总是前胸后背疼。所以为啥这时候给大伙带来这种铁盒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颗粒啊，主要还是因为眼下这季节人的心脏啊消耗量大，所以眼下这个阶段心脏出事也是最多的。所以为啥很多人晚上睡睡觉就醒不了了呢？半夜突然间心脏就不跳了，主要还是因为心脏里边的辅酶 Q10 消耗大，完了之后本身你身体里边你心脏里边又没有那么多的辅酶 Q10， 所以你用没了见底儿了，心脏就不跳了，不跳了人不就没了吗？对不对？本身上岁数了啊，你这心脏又不好，就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平时还有个心绞痛，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出事儿。所以为啥在这个时候把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10 颗粒给你带来呢？因为它能保护你的心脏别出事，给你心脏最佳防护，给你心脏加油。所以这东西就是

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好东西啊，属于心脏病人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必备之品。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得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它就没有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要有了它心梗猝死它就找不着你了，你有它心衰呀呼吸困难它也找不到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宽敞敞亮，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啊，你有了它你心脏不会再出现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这些表现，心梗啊猝死啊心衰加重啊就离你远远的找不到你了。你像我们心脏是这样的，正常来讲那当你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值含量低于60%的时候，会导致你出现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表现。当你心脏当中的辅酶 Q 值它这个含量低于40%时，你就会导致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房颤早搏心律失常等等。当你心脏当中的这个辅酶 Q 值含量低于25%时，你的心脏就会停止跳动，常见的就是猝死。你看看你的心脏症状到哪一步了，你是不是该补充点辅酶 Q 值颗粒了。正常来讲你比如你吃上你连续服用1个月到2个月，心慌啊心悸啊它就会有所好转，心跳的状况也会有所改善，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到3个月，就原来的心脏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感呐、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着灼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你以前你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无论疼痛的程度还是发病的次数还是每次出现的时间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说没有了，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你都觉得费劲，还空盆的呢，最起码你现在啊，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在屋里边我打扫打扫房间，我扫扫地啊，我擦擦桌子，自己的那个袜子呀内衣内裤啊，哎，我都能简单的去洗一洗了，最起码你干这活的时候你不喘了不憋闷了，你能行了，对不对？你像咱们这铁盒辅酶 Q 10颗粒，我可以这么讲，不一样的辅酶 Q 10颗粒，不一样的心脏营养药，高含量当中的一个低价格，国家8项专利技术，如果比价格我讲话没有比咱们这次还便宜的，没有。如果比含量，就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10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高含量，你像一般的辅酶 Q 10啊都在8点几10点几，咱们这个呢24.3，比药房啊市面上包括网上他们卖的那些都高2倍到3倍以上，而且咱这个还是什么呢，辅酶 Q 10颗粒，颗粒剂型，它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口腔就吸收了，你把这袋一撕直接倒在嘴里，在舌头上它自己就融化了，到舌头上就融化，直接在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到心脏了，所以吸收率100%，不经过胃肠，没有浪费。为啥一天吃一回呀？而且一次吃一袋就够啊，因为这一袋的量就足够了，你这一天的所需要的辅酶 Q 10已经足够足够的了，说白了它都能维持你3天的量，一个就是含量到位了，一个就是吸收到位了，24.3的高含量，颗粒剂型的一个高吸收率，你都不需要经过胃肠，直接在嘴里就给你吸收，真的不需要经过胃肠，在舌头上面就化了，直接就吸收了，而且直接就送入到你心脏里边。有人说真的假的，那你自己寻思啊，你吃的硝酸甘油吃的速效救心丸搁嘴里边一含，是不是心脏就不难受？

0: 肉了，那是为啥呀？因为舌头啊，它的静脉跟我们心脏是相连的。你看古代的时候，有些人咬舌自尽，这人是不是就死了？咬舌自尽了吗？对吧？这是我们人体吸收最快的一个器官了，所以我们这辅酶 Q 是倒在嘴里就吸收，直接就到你心脏里边。你像有些那个辅酶 Q 十，它是那种胶囊的，胃肠得先去把那个胶囊给它融化了，再去溶解里边的那个药物成分，它需要这么个过程。而且有些人对这胶囊呢，他还不舒服。你看现在一些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啊，哪还有是用胶囊的了？都是辅酶 Q 十颗粒了。为啥？好吸收啊，吸收率能达到100%，直接口腔吸收，舌头吸收。人这舌头是连着心脏的，中医讲舌为心之苗嘛，对不对？所以直接从舌头上就吸收了，直接进入到心脏里边了。你像这个辅酶 Q 十。那、啊、一天吃多少回？一回又吃多少粒儿？那是胶囊进行的，它又吸收不好。好的高品质的辅酶 Q 十，全都是颗粒进行的，高吸收率。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可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可能有人说，那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和辅酶 Q 十胶囊，不都是辅酶 Q 十吗？那差哪儿呢？有什么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跟你说。虽然说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完全不一样。你看一字之差，相差千里万里呢。吸收率啊，效果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大家要知道吃营养素，咱们吃啥呢？就吃这个含量。第二，吃它的吸收率。这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不是随处可见的辅酶 Q 十胶囊。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只有医院有。所以国家为啥有8项专利技术啊？好呗，第一，针对于心梗，辅酶 Q 十颗粒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试探复发。针对于心绞痛，辅酶 Q 十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 你看这东西虽然是强心剂，但是对心绞痛有效果，可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辅酶 Q 十颗粒吃上，见效特别快，因为含量高，吸收快呀，吸收率高啊。所以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以上，你就应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颗粒，这样人他不得心脏病，不得冠心病啊。那么已经有心慌、憋闷症状的，及时补充辅酶，避免加重、恶化、猝死。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是有劲儿的；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心脏病它就离你越来越远。那么咱们有的那个老患者就说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手里边有鹿心粉啊，我吃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跟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冲突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一点不冲突，他俩不犯冲。为啥？东西不一样啊。鹿心粉是属于中药饮片，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心脏营养素。对我们身体来讲，鹿心粉这一药能适用，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祛风湿。针对于心脏病，它能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衰，包括心悸失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中药饮片。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它属于心脏的滋养品，属于心脏专属营养素。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比如我们经常心脏感觉到累，总是爱长拔气儿，爱叹气，感觉到乏，感觉到尤其是身心疲惫，心脏没有劲儿啊，两个手平时干点啥也没有劲儿啊，就这俩腿啊走几步道就感觉软，没有劲儿。包括很多人喘气儿总感觉上不来气儿，总感觉胸闷气短似的。那我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主要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让你这个心脏包括你的生活质量让它有宽度，有舒服感，主要起到这方面作用。那如果鹿心粉和参柏让你这个心脏有了长度，让你活着有了指望，有了希望，那么辅酶 Q 十颗粒呢，是让你这个生活有宽度，让你生活有质量的。如果说这东西它不是80，就是咱们现在赶上这活动了啊，平均下来这一盒不就80多块钱吗？如果它不是80多块钱啊，它是800块钱、8000块钱、8万块钱，那我说啥我都不能提这个事儿啊，我都不能给你推荐。就算它再好，你用它它影响你生活，对不对？讲话了，哎呦，我吃的这个心脏营养素啊，我连吃其他的那个治病的药钱都没有了，我这生活我都没法正常生活下去了，那咱没必要，对不对？因为咱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对吧？你看老百姓现在负担挺重啊，但是我说了，咱们那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技术，医院219一盒的，你现在有这么个机会。咱说直接从这药厂给到大家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我又说了再多送几盒，一平均下来才合到80多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它不是一天呢哈，是一个月80多块钱，不到90块钱，一天不到3块钱，2块多钱，说实话你就没钱你也能吃啊，对不对？没钱你也要用啊，你就没用过参柏，没用过鹿心粉，你现在赶上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了，你也得参与参与，也得用一用啊。一个月合着80块钱啊，我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借钱你该用也得用啊，对吧？你就什么都不用，你把我说的这个国家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用上，最起码它能提高你心脏功能，提升你心脏寿命，最起码能让你多往前对付几年呢。所以你信我的，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信我的， 好好的多对付几年比啥都强。我最近一直在看，你像这个辅酶 Q 十有这么几个大品牌，你上药房啊，或者你到网上啊，啊，你都能买得到，就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好的，就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给看过了，因为我得对比呀，对不对？你像第一个呢，是536块钱两瓶，它这一瓶是一个月的用量，536两瓶，一瓶就合着268呗，实际上吧，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呢，是在14，就是100克里边含有辅酶 Q 十是14克，另外一个它的剂型是属于胶囊，第二个呢，它是219块钱一瓶。它这个价格就跟我们医院的这个价格，就辅酶 Q 十颗粒的价格是一样的了，都是219，但是它也是胶囊剂型，它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9.5克，这俩一对比，它比第一个呢含量还要低呢。第三个呢179块钱一瓶，啊，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它是每100克当中含有4.2克的辅酶 Q 十，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可以说都是名气比较大的，在网上啊卖的比较好的。那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呢？它是铁盒的，这一点你应该明白，因为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就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就是含量高。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在24.3，那刚才咱说到的，大家还记得，它那100克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是多少不？一个是14，一个是9.5，一个是4.2，对吧？那咱们这个呢，是24.3，一下就比较出来了，对不对？你几乎是他们的两倍，甚至有的都快到3倍以上了，你这一对比不就比出来了吗？所以咱不怕比呀。那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含量吗？同样是吃，那肯定含量越高越好呗，因为你含量低的吃完了它没效果呀，是不是？你含量低的你吃的有啥意义？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比较比较，你吃的那叫辅酶 Q 十胶囊。这个是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那属于什么呢？营养保健的，属于保健的。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医用级别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那个呢是一袋一袋的，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那完全不一样。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8项专利呀，讲话了，那有的有一个都了不得，这个是8项专利。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量到了，含量高啊，24.3呢，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就口腔线就进入到你心脏里边。你要知道国家8项专利，那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咱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都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那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跟市面上的那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区别很大。第一，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刚才我不说了吗？对吧？第二，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市面上都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们这是医用级的，市面上的胶囊它都属于什么呢？保健的。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也就是说，你吃啥呢？你是不是吃里边那个辅酶 Q 十的？对不对？那它里边那个含量低，你吃的它没有意义啊，是不是？你含量高了，你吃着才有意义呢。就像咱们说，花钱买了个。

项发明专利吗？对吧？那是八项专利，一般的有一个就已经很厉害了。咱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种高含量的啊，颗粒制剂的，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看含量，含量够不够？你看咱医院这个24.3，那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好几倍了，那肯定有效果啊。二一个呢，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一定记住啊，要选择什么呢？颗粒制剂啊，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它吸收快，它不浪费。还是那话，营养素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含量吃效果吗？对不对？那有了含量它才有效果啊，你那含量都不够它能有啥效果，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呢，只要吃上这个高含量的效果好的，那咱们都能好起来。你像平时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就是219块钱一盒啊，因为是八项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剂型。平时你吃的那是辅酶 Q 十胶囊，它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块钱一盒。咱这次呢，啊，直接从药厂给大伙整药，所以就不走医院的价格了，直接按照120块钱一盒。完事是10盒多给3盒，我不说了吗？答应大伙了，得多给呀。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8盒，30盒多给15盒。你像20盒的，能多给你8盒，这大概呢，合到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它也没有这个价呀，对吧？你找吧，从南方到北方，啊，你找吧，没有，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就像那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回国。为啥呀？他改善自己的生活呀，是不是？那我们用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能改善我们心脏啊，让我们心脏舒服得劲儿啊。所以我也是这意思，就冲这东西，冲这钱，讲话了，我就借钱吃都值。你再说了，80块钱你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的深白呢，啊，那你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给它搭配上，那效果更好。你如果说这东西不是80多块钱，是800多块钱、8000多块钱，那我高低我都不跟你提这事了，我也不会让你再搭配上了。80块钱，你想想，对不对？他原来啊219在医院，那咱们呢这回绕过医院了啊，直接从药厂出是120块钱一盒，20盒还多给你8盒，30盒还多给你15盒，啊，这不就合80来块钱吗？你给它搭配上，一个月8来块钱，一天2块来钱，都不到3块钱。还是那话，你现在吃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块5块的，对吧？讲话了，这个辅酶 Q 十颗粒，你就到哪儿它都没这个价格，都没有那个辅酶 Q 十胶囊的价格高。咱讲话了，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却吃着这种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 十颗粒，这还不好吗？国家八项专利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你多备上点，备它个2年3年的，因为你过了这村真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啊，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呢，对吧？你心脏的问题它不是大事吗？对吧？但是你一天2块多钱，这是不是就小钱？这叫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啊？你随便去比去。所以活动大家记好了，6月29号到7月3号，一共呢就给咱们5天时间啊，明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咱大家伙啊别错过这机会。讲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你心脏功能就有所改善，吃上就有效果。

0: 实际上你喘气儿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你身上就得劲儿，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不管你有没有条件啊，都吃点儿，包括家里边那孩子啊，30多岁过了40岁了，你都给他用上点儿啊。讲话呢，预防着点呗，尤其家里这老人有心脏病的，心脏功能差的，因为心脏病他也有遗传，所以呢该用的让孩子也跟着用一用。讲话了，又不是花多少钱，一天都不到2块钱，是不是？你像咱们有些人抽烟，一天啊可能都得好几十呢，是不是？那抽烟对身体还不好，咱用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对身体还好，哪头轻哪头重不用我说你也明白了吧。所以把握住这机会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明天是最后一天，咱可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和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 十。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 十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你做的这个专利那个辅酶 Q 十颗粒呀、啊现在还能不能吗？
0: 现在正是咱们这个活动期间呢，还有明天最后一天，当然可以报名了。
3: 我就寻思吧，想给我儿子再订30盒的。
0: 啊，给孩子再订30盒啊？ 那怎么的、
3: 啊、
0: 你们自己定完了？
3: 这不活动第一天，我就说我老伴我就定了六十盒的那个普瑞就是颗粒，这是我俩吃、
0: 啊、
3: 就是你想的东西吧，是给那个心脏吃的饭、嗯、是必须品，
0: 对呀、
3: 啊、那个是主要的吧，这一点都不贵，这不算上心脏的一盒，盒子才80块钱，
0: 没错，
3: 这一天不到3块钱，多合适啊、
0: 嗯、
3: 再就是吧，这个黄量还高，比我以前用的那些呀都高，而且吧，这个还是带8项专利的。
0: 对。
3: 嗯，你这一说呀，带专利，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呢就差不了。
0: 那肯定啊。
3: 要是不好的话，他、
0: 嗯、
3: 也不可能获得专利呀。哎呀，所以这活动嘛，这不我买了60盒，今天嘛就想给我儿子订。哎呀，我家孩子这不到50。
0: 嗯。
3: 他这不嘛有三高。
0: 啊。
3: 嗯
0: 啊、
3: 哎，1.8米的个子，你说220多斤、
0: 嗯，个头不算矮，但是这体重也是够一说的。
3: 个子有点占胖了。
0: 嗯。
3: 这不你说还不到50岁，去年是7年，说有脂肪肝。
0: 啊。
3: 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你说都超标。
0: 哎呦，那可不行。
3: 主要吧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这心律不齐。那来那么几秒钟吧，好像他说疼，就这么几秒钟就过去了。
0: 不稳定型心绞痛啊！
3: 你说让他吃药吧，人家也不当回事儿啊。
0: 这当妈的惦记儿子，但是这孩子呢不当回事儿，怕就怕这样的。本身有着三高，有着心绞痛，他有心绞痛就说明他存在着心脏供血不足，所以平时就特别得注意。咱不跟大伙说过吗，心脏出现了心慌胸闷呐、啊、偶尔出现疼痛啊，就说明他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已经低于40%了，所以必须引起重视了啊，尤其出现心绞痛。
3: 所以说这两天吧，我就和我老伴儿这一商量啊，
0: 嗯，
3: 这也不贵，就给他定上点儿，
0: 可以
3: 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到嘴里了，也方便，现在就是提前预防上，你说对不对呀？
0: 哎，对了，就是当他的病情啊还没有发展到太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提前预防着点儿，因为本身你像有三高，血脂也高，血压也高，到最后肯定会出现心脏问题的啊，所以必须得给他提前做好预防，所以给孩子定点没毛病，该定。而且这价格也不贵，你要说一个月800-900啊上千的，那我就不说啥了，你这平均下来一个月都不到90块钱，对不对？咱哪生不出这点钱来呀，是不？
3: 对，再一个吧，我吧这不也是有心绞痛、有的时候一犯病啊，这个胸前和后背啊、哎就都跟着疼。这不这身上嘛它也软，没有力气，一点劲儿感觉都没有。
0: 是这样，心脏不好就是
3: 没劲。吃了很多的药啊，见不到好的效果，你说就这样就拖着。哎呀，你说疼了吧，就吃这个救心丸、硝酸甘油那些。从开始吧，一次吃3粒，你说到现在一次吃10粒了。这药是越吃越多，病也没见好。这不前年，又检查出来心率过缓，这一分钟吧就跳40多下，你就合计心都跳不动。你说这浑身这能有劲儿不？
0: 对了，你心脏跳不动，这血就打不出去，你全身呐、哪哪都缺血缺氧，他可不就没劲儿乏力吗？
3: 对呀，这不就那一阵儿吧？哎呀，我就感觉啊、都挺不过去了。这后来接着吧，就安了一个起搏器，安完了之后吧，这心率它是上来了，反正能在60多、70左右那样。可能我这个习惯能跳慢的那个了，有的时候吧，你就着点急，哎呀，这心率啊就80左右，哎呀，我就受不了啊，这就不能动了，
0: 哎呦哈，
3: 就得躺在这歇上这么一会儿啊，哎呀，真的老师
0: 啊，
3: 我现在呀、也矛盾，你说吧，没完这玩意儿的时候吧，他跳得慢，干啥他都没劲儿，你说按完了之后吧，平时还行。只要有点着急的事儿啊，哎，这心脏啊还开始慌了呢。
0: 是这样。
3: 你说这一慌吧，这血压呀就高起来了，就这脑袋呀也迷糊，眼睛也感觉也发花。 就是浑身的那个不自在呀。
4: 嗯。
3: 你就说像我这情况，吃点辅酶就是颗粒，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完全可以呀、啊。其实你呀、啊，最早你心脏里边缺的就是辅酶 Q 十，我不说了吗？就是当我们这个心脏辅酶 Q 十它低于60%的时候，那个症状就已经很明显了，就会出现心绞痛了，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胸闷呐、啊、憋得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是大量的去补充一下辅酶 Q 十。那当然了，咱们有些人说也吃的，你吃的那个一含量低，二一个呢它吸收又不足不完全，所以说呢几乎咱们也没补充进去上。现在咱们有了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含量高，吸收还完全，你这吃下去之后它不就把辅酶 Q 十补上了吗？一点一点的，从40%到50%、60%、70%，咱不说100%，最起码有了这个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它是我们心脏的强心剂，啊，是我们心脏的动力保障，它等于说给咱们这个心脏是加劲儿的，就像说这个心脏是发动机，那我们这辅酶 Q 十就是给它加的油。那你这发动机有油了它才能运转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就像是咱们买个车，你再好的车你没有油往那一堆它也是废铁，所以呢你这个心脏你给它用点辅酶 Q 十颗粒对你有好处，所以你就用吧。
1: 就是那个肺酶滤芯颗粒啊，和那个滤芯粉，我老伴儿吧他一直在用啊，他吧这个脑血栓，心脏吧下过支架，
0: 哎呦也不轻啊他这病啊，
1: 不得好了，就是我俩吧都吃负担太大，所以就舍得他吃了。对了，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老伴吃的这个滤芯颗粒和那个滤芯粉，再吃这个辅酶 Q 十颗粒有没有冲突啊？他俩
0: 一点冲突没有，放心吧。为啥呢？深百滤芯颗粒它是化瘀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咱们最初出现疾病，肯定是跟我们这瘀有关系，就是全身的经络气血有淤堵，逐渐出现了心脏啊、脑袋啊、包括眼睛啊、肾呐、啊，供血不足了，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病根，我们通过深百滤芯颗粒去给它化瘀，像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呐化心瘀，完了之后那个牡蛎化肾瘀。啊，就这样了，逐渐给它化瘀，完了吃鹿心粉，鹿心粉它属于中药饮片，它一药有四用，它能强心，能护脑，所以说它是中药饮片，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治疗心脏病啊、脑血栓。但是吃辅酶 Q 十颗粒属于啥呢？它属于锦上添花的，换句话来说，它是属于心脏的营养剂。所以为啥你看我说你吃营养素你吃啥呢？你吃含量，对不对？你吃吸收，
1: 对，
0: 要含量没含量，要吸收没吸收，那你吃它干啥？它就不顶用了。但是咱们这是颗粒剂型的，吸收它非常的完全，吸收非常快，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它的含量又非常高，24.3，所以说你吃上它之后，它属于给我们心脏啊加油加劲儿的，所以它不犯冲突。而且呢有心脏病的啊，有血管病的，你吃的还会更好。就像咱们说，你吃饭家里边一个菜，就一个咸菜。现在呢，哎，给你加个菜，那你吃的是不是就更香甜了？
1: 对，
0: 哎，就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不冲突，放心用。
1: 老师，你这么一说呀，哎，我就放心了。那我俩呀，这回定那个60至30的那个辅酶 Q 十定对了，然后吧，我儿子这个30盒的。你也帮着给登记上，可别给忘了。
0: 啊，可以可以，你这么一说呀，你儿子还必须得用。除了他自身啊偶尔会出现心绞痛之外，其实你看你们老两口心脏功能都不好。我说过，咱们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有些它是有遗传倾向的。所以说呢，家里边父母长辈有这病的孩子，你到这岁数了，啥岁数啊？就是40岁以上的。30来岁的，有这条件的能用都用一用，啊，所以给孩子报上名吧，啊。
1: 那行，哎呀，那太谢谢你了，老师。
0: 好嘞，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 十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

0: 另有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八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感谢老师讲解。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6月29号到7月3号，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大林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大林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很长时间以来让您都感觉到自己心里头特别委屈、特别难受，心理压力特别大，无论如何过不去等等这种感觉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我说一下，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咱们就开始来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收听啊，是记住了啊，咱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十八年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呢，收听。在长春市用收音机来收听的话是 FM91.6，用这个 FM91.6调进来就可以听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了啊，这是调频。当然了，在吉林省的，因为咱们是省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它的那个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吉林市啊、四平市啊，就不是 FM91.6了，都有属于自己本城市的调频。但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时间呢，所有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发射机不同而已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网络收听，就是如果说大家家里没有收音机，收音机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还爱听收音机，这个时候怎么听呢？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行。我们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只要是国产的软件都能够收听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链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个老牌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蜻蜓 FM 啊，您上去之后，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啊，一天是24小时直播的啊，24小时直播的，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想听小哥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啊，那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你能看到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的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您上去之后，它是按日期上传的。您到蜻蜓上搜到小声长谈这个专辑之后，您点开它，就比方说2025年12月5号的啊，2024年7月6号的，这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您按日期啊听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就是随便点开一期，然后从头到尾的听都能啊。这个是咱们的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这个咱们节目的参与呢，除了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不要超过400字啊，不要超过400字，就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上来啊，不要留语音啊，不要留语音，因为这个咱们直播间里面的电脑呢，就是打不开这个语音啊，也而且呢你发来的图片也打不开，就是显卡和声卡都是受限制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您就是用文字留言啊，您发上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啊，就是比打电话可能还要快啊。当然了，如果是涉及到情感上的事啊，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呢比较复杂的，还是要打电话，还是要打电话。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能够说清楚啊，因为我听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忽然想问哪个问题，直接就问了，咱们直接一确认啊就可以了啊。要不然的话，在文字上你表达完了，你觉得你这个文字当时是这个感觉，但是等别人在读你这个文字的时候，再还原你写文字的这种状态的话，可能就还原错了啊，可能还原成30%到40%都算不错的。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小事，或者说简简单单的，就是要表达一下态度的，这样的呢，咱就用这个文字的方式，或者说我确实我这个语言表达有问题，有一些朋友你看说那我就是有一些，比方说我当天喝酒了，那打电话我您接肯定能接，但是你喝酒之后你认为你没啥问题，你编成文字那就可以发上来。或者有的朋友说一打电话我就嘚瑟啊，说话说不全，整句都说不出来，但是我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的话呢，我就能够这个说的一条两条三条的，还说的挺细致的，哎，这个就可以啊，这个就可以啊。所以说呢，能打电话的啊，就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儿，能打电话的尽量打电话啊，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那么不能打电话的，就确实有一些原因控制的，打不了电话的，那你就发信息啊，发信息。记住，往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往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

按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咱们就可以交流啊。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因为是广播的节目，一直以来就只能听声看不着人的。但是呢，随着网络发展，从2016年左右开始啊，就是逐渐就能看着了。最大的还是2018年、2019年以后啊，2019年以后，这个尤其是在2022年以后这几年。啊，基本上就是广播这头开直播的就非常多了啊，我们这也有啊，就是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在快手上的快手号的名字叫钟晓啊，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晓啊，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给我们加关注啊，就是来到直播间就加关注，帮着点小红心啥的啊，加上关注，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我的留言了啊，就能看到我的直播了，不是看到留言了啊。好的，我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假如说遇到了什么很委屈的事情，很长时间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比较闹心，比较难受，或者说呢比较迷茫啊，是什么迷茫呢？就是这个事儿。我就定不下来到底怎么想了啊，到底怎么做了，就是这么做好像也行，那么做好像也行，但到底咋做呢，对我最有利呢，啊，就想不明白了。其实这种纠结啊，这种纠结或者这种迷茫也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说呢，您现在啊，就是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

欢迎大家。这个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我再次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但是呢没有接进来，可能是有一些热线的问题啊，就是热线编辑没往您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可能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是别的事儿啊，是别的事儿。可以继续拨打啊，继续拨打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没有朋友留言啊。咱们公众号是开通着的，哎，这位朋友啊，啊，这位朋友怪有意思的啊，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

忍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爆了，爆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就是。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岁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三年了，现在工作三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薪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在、就是、
0: 我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了，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

0: 收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对，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算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谢谢钟岩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岩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占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的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好嘞，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这个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呢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吨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去。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他就接进来了啊，别让他久等了，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于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呢，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这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搁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
0: 对
1: 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0: 哦，
1: 就是那个
0: 是，
1: 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吗？
0: 对，
1: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在这，工作经验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啊，死规矩，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的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他，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0: 行。东阳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1: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0: 行，
1: 嗯，
0: 谢谢钟阳老师。哎，
1: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0: 行，
1: 对，
0: 好的。谢谢
1: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
0: 的
1: 工作、
0: 哎，
1: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0: 好嘞，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啊，
0: 拜拜。
1: 好嘞，
0: 哎，
1: 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遭，啥苦都能吃。

那坐着，啊，黑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我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啊，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你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

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你说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就看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现在我们正在直播嘛，此时此刻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号上来，我的直播间就看着后台，随时的啊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啊。啊，记住啊，我们现在交流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啊。哎，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 ，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中小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中小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

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速速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你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灯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

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8581511，8581599和8581599，还是现在和大家交流的呢是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发上来，我现在就能够看见啊，您现在发上我就能看见啊。

0: 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儿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这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整不好在那儿能看着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 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呀，或者说工作交友方面的事情，一直心理压力挺大的，过意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都过意不去，成天总想这事儿，想这事儿还想不明白，闹心巴拉的啊，时间长了给自己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电话唠唠嗑呗，说说咱们先调整一下心情，把心情调整好了之后，咱们再处理这个事儿，有可能想法就和原来不一样了呢，有可能就有变化了呢，您说呢？所以说呢，这个别憋着，因为有一些情绪啊，因为很多病，我们的很多病都是情绪来的啊，都是情绪来的，常年的压抑就会憋屈出病来，而且还净闹得出一些不好的病来，所以说犯不上啊，犯不上。咱们说一说，唠一唠，让心情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另外呢，直播间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啊。
1: 我有点事儿哈、啊，求求你帮我怎么整？我现在啊，困扰我
0: 啊，说说吧、
1: 就是那个邻居吧，邻居那个就是我是挨着那个楼梯，完了他是中门，就是过去那个老小区啊，他都盖的吧，门挨门那样似的，哎，完了吧，他老撞我这门，你说那个铁门吧，他不隔音，完了他就是镜面撞的，我就说他镜面撞的，完了后儿吧，我就跟他，撞我就心跳啊，就是半夜他回来就是这样事儿的，年轻人嘛，他两个人搁两个女生。搁这住，完了后边
0: 他是租的房子、
1: 对，那个房东吧，我们都沟通挺好的，因为我这人吧，就是跟人讲理，不愿意打仗，尽量别激化矛盾啊，我就总跟他沟通，完了这次吧，就是不行了。就是那个跟那个房东啊，我就跟他沟通，完了他就说啥呢？啊，你别老找我，你找他呗。实在不行你就挂那个110呗，完了这或者找谁呗，你就跟他干呗，你跟你找我干啥？我说你不是房东吗？是不是？咱们尽量吧，就是和平解决。我说因为啥这么20多年啊？你说你家就这样事儿的，完了吧？我说我也没找你，是不是？就是。是上户吧哈，也是，反正一租吧，租也就是住1年多，完了就走了，就这样事儿的。你说不？就现在把人都给我气的哈，就是就张肚
0: 这样
1: 身上，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因为这个不可能天天故意撞你的门，他就是设计不合理。
1: 是，
0: 无论是谁租房子，谁也没事，没事，你一个老太太在家，一听你说话岁数也不小了，没事撞你门干啥？撞你门不给开支，
1: 对
0: 吧？
1: 我跟他说了，我就跟他沟通了，因为我受不了了。
0: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是设计的问题，那么就在设计上想办法。这个听明白没有？你去找一个明白人来，安一个相应的限位器。这个限位器呢，既不影响你家开门，又能挡住他家的门，撞上你家门。这个听懂没有？
1: 什么器？
0: 限位器叫。
1: 限位器。
0: 对，你在这个吧，因为得根据你那个门，你两家门的情况，然后设定，就像个门碰似的。但是放门碰，那他那不碰上你，你家门不也开不开了吗？得涉及到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既不影响你家开门，但是他家开门呢，又得想办法让他撞不着你家门， 就他家开门，
1: 那个两家门还得都开开，是不是？
0: 对，两家门还都能开开，但他家门开完了之后吧，就是开到最大前儿，不是先撞到你家门，先撞到那限位器上。
1: 啊，就那意思就是没撞到我们，撞到那个了。
0: 对，先磕到限位器上，他那头人家门还能开开，但开不了那么大了就。
1: 嗯。
0: 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
0: 然后你叫房东，你研究明白咋安之后，你让房东来给安，这个东西还不能你安。你求房东，你说你来吧，你这个安上之后，咱俩以后没毛病了。你来安，因为我安不合法，你安是合法的，对吧？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
1: 我吧，
0: 你不要说，不要再说什么他们家是不是人，他家就是，我告诉你，没人说没事开门就想撞你家门，没有。这一定没有，都是不是故意的。它本身来说就是楼房设计的问题。
1: 是我当时我说了，我说也不愿意，完了也不愿意房东，是不是？谁也不愿意撞。完了呢，我就跟他沟通完了吧。完了那俩小丫头吧，她不吱声。
0: 嗯。
1: 完了吧，后院还那么磕。后院我想个招，咋回事呢？哈。
0: 嗯。
1: 我就把我那个门，就是整成那个。就像那个海绵似的，
0: 那不也撞咕咚一声吗？
1: 那个、
0: 你多大？你拿皮子也没用。
1: 完了，拿那个吧，就粘上了。哎、
0: 啊，
1: 他一看我粘上吧，他就不贴了，因为啥？他吓不着我，完他就不贴。
0: 哎呀妈呀，没谁那么坏呀！哎呦我天，你这老太太那么邪性呢？
1: 不是，
0: 你这个白眼、
1: 哎，
0: 你可别给我去这些事儿，我不乐听。就是你这样，就是你不要用恶意去说别人去啊！
1: 我没有。
0: 就是我跟你说，很有可能最大的恶意在你这儿。你别说人家，就说人家谁租房子，谁没事拽你们干啥？就这个事儿，就有可能是啥呢？就是说声音小了，你听不着了，有可能是也能撞上，但你听不着了。你一天天别成天盯这个门了啊、哦！我刚才跟你说的是正经的，你赶紧找一个明白的师傅啊，儿女来。

0: 也行，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说安一个限位器啊，听明白没有？
1: 啊，限位器啊。
0: 啊，对，叫限位器，让他那个门能开到最大的时候也撞不着你，而且不影响你开门。这样的话呢，安好了拿过，不管是在上边安，还是在下边安，还是在侧面安都行，有各种各样的这设计方法，人家有工人师傅就会啊。那么接着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你别再说人小姑娘故意的咋咋地的，没谁故意的啊。
1: 完了吧？
0: 行，别完了，我不听你说了，可拉倒吧。那你还能给人撵走是咋的？您撵走换了俩大小伙子，那个更完蛋。你这俩姑娘在这住着，你就消停里得了啊。还挑人啥理呀、啊？人现在不撞你门了吗？不撞你门，你挑人啥理？
1: 不是，他不撞吧？就是再换一家还是那样，就是咋的呢？邓泽老师，我问
0: 你，那你还能不让人往外租房吗？你在这住，别人家还不行住人了？
1: 我不管他，我希望他租，因为啥呢？他对门吧没有人，完了吧，我自己吧挺房，我还挺不了，我还害怕。
0: 那你别那么多说的。
1: 嗯，那个
0: 自己不行还说的那么多，
1: 不是，
0: 我真没法说了啊。
1: 嗯，谢谢
0: 啊。
1: 嗯，
0: 哎，好嘞，哎。喂，你好，这位女士啊，
2: 是我吗？
0: 哎呀，是您呢，是您呢。您好，洪女士是吧？洪女士接进来了啊。
2: 对，我没听见叫我住五号线。
0: 那好的，说说吧。
2: 邓老师，我最近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跟你完全的表达，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你们，就是想跟你唠唠嗑。
0: 说说吧啊。
2: 我结婚14年。
0: 嗯。
2: 然后你的孩子是3岁。
0: 嗯。
2: 然后我这些年一直过的吧，就是怎么说呢，挺。经济条件挺不好的，最近2年就是有个店，店的生意还挺好的，然后还能缓过来一些。
0: 嗯，
2: 我觉得我只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其他都挺好的都时候。
0: 嗯，
2: 我现在发现，我老公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啊出轨。
0: 2020年，这过去5年了。
2: 嗯。
0: 那这五年他一直保持这出轨状态吗？
2: 没有。之后就是没有任何转账记录，按他说的也是，就是那个时候，在2020年，下半年之后就一点点陆续就断了。
0: 嗯。
2: 然后最后一笔他转账是在2021年的1月13号，这笔转账之后再从任何银行什么记录啊查不到了，就是他按他说的也是。
0: 我听你说这好像不像出轨，这像不正当男女关系啊。
2: 嗯，我也整不明白，反正咋的，
0: 瞅着像是那种那个上不良场所的那种感觉似的呢啊。
2: 那不是，他们有暧昧的聊天对象。
0: 嗯。
2: 然后他最后一笔转账，在他之前按他说的应该就是不咋聊了，但是他这一笔转账是为了安抚他，就是不让他把他想断了，但是不想让他把事情闹大。
0: 嗯。
2: 所以说给他转一笔就是大额的
0: 分手费啊。
2: 1314。
0: 啊，那也没多少钱，
2: 一共反正转了5201下一次一共是5000多块钱吧。
0: 嗯，
2: 一年多。
0: 嗯
2: 嗯，然后我在查他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发现银行流水有点大。
0: 嗯，
2: 然后我就看信用卡，很多张信用卡欠人家钱。
0: 哦，他还刷信用卡还啊。
2: 嗯，一共是这个信用卡跟这个女的没有关系，就是一共是是将近10万多块钱吧。
0: 嗯，不算少了，不算少了啊。嗯，
2: 这天大最严重的那两年，在网上一个主播不熟的，
0: 嗯，
2: 然后一直从那时候倒卡倒到现在，
0: 嗯，
2: 就是一直瞒着，所以说他按我的想法来说，他这些年压力也挺大的，顶着这个东西。
0: 那他出那事儿也不咋地呀，他活该呀，他大他也活该，这个没有必要同情的，咱就说事儿就行。
2: 所以说我现在就挺难受的，有的时候我也想。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不知道你别过了。
0: 嗯。
2: 但是我一想起来，委屈，
0: 特别委屈，自己这家伙。
2: 我很痛苦。
0: 啊，自己在这块手蹬脚刨的挣钱啊，这累的要死要活，上炕扯老毛尾巴的，完他在那头嘚瑟的往出花钱，他那个该那机会还没还上呢现在啊？
2: 嗯，我给他还上了，我说我跟你过一回，不能让你下半生继续顶着那种身心都有压力的状态，我让你轻松的活着。
0: 哎呀，那你还挺大度的。那你给他还钱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那会儿啥大不大度的，周洋老师，就是我觉得，
0: 就是那咱们也不就算不大度，咱们目的是啥？你得告诉我，你给他还钱的目的就是说的以后少花。

0: 在利息是吧？
1: 问题是想让他就是跟他过一回嘛，让他轻松一点活着嘛，因为我觉得他压力也挺大的，就是。
0: 嗯，
1: 就是我也对得起他，我也对得起这段婚姻，
0: 那
1: 我
0: 关
1: 做
0: 键
1: 到
0: 是
1: 我自
0: 现
1: 己
0: 在
1: 就
0: 你
1: 可
0: 压
1: 以。
0: 力大了，他咋不行让你轻松点活着呢？啊？
1: 做啥的态度也诚恳，但是也是，就抵挡不了我心里的痛苦。
0: 那你现在，那你说明你做这个事儿没有达到目的啊，对吧？你现在你不轻松啊，所以说你这属于破车揽债了，自己没那个本事，硬装大尾巴狼，是吧？你应该还完之后他也轻松，你也轻松才对啊。结果你不轻松了，你现在一天天的已经活不起了都，这种状态，所以说那你是不是做这事是不是就做错了，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样啊，这个吧就是这样啊，你听我说啊，就是现在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他太多，不用考虑他太多，你怎么好怎么做，孩子怎么好怎么做，他好不好不重要，这个能想明白吗？小米说任劳任怨的人啊，不怕挨累，但是受不了背叛呐，对吧？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想法是好的，但你的做法是错的。但是咱不能永远都做错事儿了，是吧？你现在你给他还那个机会，最起码来说你是想和他过。你要想和他过，你要这个德行，那你过不过就没意思了。你说呢？咱过跟谁过不得乐呵的？因为没有他，咱自己过不也得乐呵的吗？是吧？生活本来已经很苦了啊。
1: 朱老师，我给他还这个钱的时候是，当时是我只知道他跟他聊天比较暧昧，说聊过，但是我不知道他出过轨，然后也不知道他给他转过钱。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聊天跟他过那么多年，我才给他还的。然后后来还完之后，我一点一点的看到这个账单的时候，我才知道，然后我才知道的，
0: 对
1: 他们
0: 吧？
1: 是实际见过面的。
0: 哎呀，
1: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0: 那见过面完咋的了？你们家大衣柜叫他抬走了啊？他咋的了吧？我就问你，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受不了，你给人18万还了，对吧？这说明你还能受了。然后呢，人家那头你也没说要跟人离婚，完了回头了。
1: 已经提交申请了，现在属于是冷静时期，
0: 那冷静时
1: 然
0: 期
1: 后我
0: 你
1: 们
0: 想那
1: 分
0: 么多
1: 开
0: 干
1: 了，
0: 啥呀？
1: 分开住了。
0: 你分开住了，那分开住你给他还18万干啥呀？
1: 因为当时不知道嘛，不知道他这些事儿嘛。
0: 那你现在知道了，这钱都搭进去了，这18万白花了吗？
1: 白花就白花，总得为自己的无知付出点什么东西吧。太信任他了。
0: 就是还的时候还不知道这死老爷们拿钱装大白蒜呢，是吧？
1: 不知道，对，不知道。
0: 那你现在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确定了就是要离婚了，这钱你能要回来点不？
1: 要不回来。
0: 啊，他也没说有个老爷们样说的，咱俩离婚了，我把钱都给你啊，还你，
1: 他净身出户。
0: 不能写，不能还的话也给打个欠条啥的。净身出户算啥道理啊？净身出户那玩意儿，那跟该钱不一样吗？对吧？所以说那个你这块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已经决定离婚了，你现在到底定不定下离婚？人家是不是也要跟你离婚呢？先别说你是不是跟人家离婚，
1: 他没有。
0: 他没有。现在就是说的，他想
1: 不过我
0: 他，
1: 现在态度比较强硬，然
0: 你
1: 后
0: 现在就坚
1: 我
0: 决
1: 把
0: 想
1: 他
0: 离
1: 撵
0: 婚
1: 走了。
0: 啊？已经撵走了。那孩子呢？孩子自己带着呢。
1: 孩子在我这儿，他说他带不了，让我带着呢。抚养费高一点，或者啥高的都无所谓。
0: 他给抚养费啊？那行，那现在琢磨不是琢磨他是不是也那事儿？因为你已经定下离婚了，离婚了不就是要断绝这些方面的想法吗？你再想就亏了，你再想一点儿你都亏本儿。然后你现在还使劲想啊，想着自己要活不起那样的话，那说明你就亏大了都。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我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孩子怎么管，是吧？然后我现在能不能再找对象？最起码来说，我估计1-2年也够呛啊！你这心理素质够呛。那个，因为你是个好人，好人就难找，不说不好就好找点。那个，你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你主要精力应该想的就是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而不是说他是人不是人。他是人不是人，你通过离婚这种方式已经做出一个结论了，对吧？你再想别的，你就亏了。就是你再往里搭，就是沉没了，沉没成本了，就打水漂都没用了，是吧？您记住，再想他是人不是人，再想他对不对，再想他好不好，都是对自己的这种亏本。

0: 是我发现现在，
1: 嗯，
0: 如果这个事要发生在我30岁之前，
1: 嗯，
0: 我会很觉醒，也不会
1: 白扯。你20岁之前你也不行，你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这个锻炼和能力，给自己找个借口而
0: 太
1: 已。
0: 行了，
1: 也不是，都有，都这样。厉害的还不如你呢，有那在外边说打就唠的，那一离婚前离的大鼻涕多老长，还不赶你呢啊？这因为啥呢？这玩意儿毕竟过这么多年了，而且自己实，因为你是个特别实惠的人，人还非常好，非常善良，所以你接受不了这种欺骗啊。如果说你们两口子都是那种蔫嘎咕咚坏的啊，从结婚开始你算计我，我算计你，你就不这么受伤，对不对？
0: 天我骗的太惨，
1: 也不惨，你这才这么大点儿，现在干啥都赶趟，没啥惨的啊。而且呢，咱们这么讲，人家也不能说骗你，他确实犯过错误，但你要不离婚，人也不是不跟你过呀，人家没说要找那女的过去，对吧？
0: 但是我跟他过，我也想过给他机会，给家机会，
1: 嗯，
0: 但是他，我觉得他现在的悔改是不是就因为财产要没了，然后被我发现了这一时的呢？
1: 那肯定不是，不涉及到悔改，就是说你们俩这日子还能过。
0: 他平常在就是任何人，包括就是所有的人，包括客户，就是没有一个想到，包括我都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他能做出这样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包括我都有对他的认知都坍塌了，
1: 所
0: 这
1: 以
0: 都
1: 说，
0: 崩塌了。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真心悔改，我俩还就是他现在天天晚上也是给我长篇大论的发，然后哭啊或者咋的不小了，认错态度就是已经就是卑微到一定程度了。但是我觉
1: 没
0: 得。
1: 用，那都没用。你得看你自己，他说啥没有，跟你没有关系。他现在，你既然已经决定离婚了，就他说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选择，你要记住，是你自己的选择，知道吧？
0: 就是我要么我就是离婚，要么不离婚，我就是彻底不提这件事，忘掉这件事，让自己也
1: 忘是
0: 变。
1: 忘不了，但是得记住，别嘴贱，就不提了，就没这事儿了。该过得过了，忘肯定忘个屁忘，那这事儿能忘了？一辈子你到死那天都不带忘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它不再影响你生活了，现在是极其影响你生活而已啊，对吧？听明白没有？就
0: 听明
1: 是
0: 白了。
1: 他说啥都没用，你的选择一定要记住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无论是我跟你离婚，还是我以后继续跟你过，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嗯，好了啊。
0: 好，谢
1: 嗯，
0: 谢
1: 好
0: 魏
1: 了，
0: 老
1: 再
0: 师。
1: 见了。然后那个没事了，多听听咱们节目啊，多听听咱们节目，这
0: 在直播
1: 个
0: 间。
1: 多看看咱们直播啥的，这个是有用的。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这状态属于那个心理崩溃期，你正经且得一段时间能过去呢啊。好了啊，嗯，要给自己时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好了，嗯。3号线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2: 你好，邓老师。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就是还是感情问题。
1: 嗯，感情怎么了？
2: 我就是也不算二婚，就是我是离异的。
1: 嗯。
2: 然后我现在处了一个朋友，
1: 嗯。
2: 他呢就是他的，现在也得说是人家的媳妇，就是跟他人家分好几年了，要离婚。然
1: 啊。
2: 后我俩接触呢，接触了2年了。
1: 嗯。
2: 现在呢就
1: 就
2: 是
1: 是
2: 我
1: 人
2: 俩。
1: 家没离婚呢，对吧？
2: 对，
1: 没离婚，人那头媳妇就是说的，只不过是不在一块住了，完了
2: 也
1: 跟你在一块住了。
2: 就是他媳妇要离婚，但是得跟他要钱，
1: 啊，
2: 他不同意出这个
1: 这个
2: 钱
1: 咱们
2: 嘛。
1: 别管，这个咱们不管，就实际上他没离婚，就是这么回事啊。
2: 对，法律上
1: 啊，
2: 人家
1: 还有罗兰呢啊，接着说吧啊，那现在呢？你们俩就
2: 现
1: 是
2: 在
1: 处
2: 是
1: 了两
2: 我俩
1: 年
2: 出
1: 了，
2: 现矛盾，
1: 啊。
2: 我俩出现矛盾，我俩的矛盾点是在哪？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
1: 嗯
2: 然后呢，每天下午2、3点钟就下班了。下班之后呢，反正他那个职业吧，他是个司机，就是吃饭可能也不是那么准时。我是每天是4点半下班，就是我就每天下班的时候，我特别希望，但是他每都到这个时候，他就都做不到。要不然他就说，他要不然他下班之后吧，他就是打扑克，上打电话。然后我一说，我说那个，咱俩整点啥？我刚吃完。我说那个，咱俩出去吃，我不饿。
1: 啊，就
2: 关键是
1: 不陪你吃饭就是啊。
2: 每每他朋友叫他的时候，就是一个月得有最起码得有20次，都就是我叫完之后，他朋友再叫，他马上就跟人出去吃饭。因为永远都是我在自己吃饭，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日子了，我就挺反感的。完了，再头3、4天吧，宿舍嘛，然后就是我也跟我朋友吃饭，因为他认识我的朋友，我说。我朋友来了，那个，跟我们出去吃个饭吧。不去，我刚去。三点多。

0: 时候，我特意提前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说那你不去不去吧。
1: 嗯。
0: 因为他每每都这样说，完我当时我心里就挺不舒服。
1: 嗯。
0: 完了，然后那个我就跟我朋友吃饭去了。完了，我朋友说，那你那个朋友你来了？他说，他刚吃完不来。
1: 嗯。
0: 完了，我们就吃，吃完了吧，也吃挺晚的。我那天也喝了点酒。
1: 嗯。
0: 完了，回家的路上呢，他就在我家附近，就是现在玩的地摊比较多嘛，就是砸地摊。
1: 嗯。
0: 他跟他朋友砸地摊，到那以后，那回家吧。
1: 嗯。
0: 完了，他朋友就说：“那个，这酒还没喝完呢。”
1: 嗯。
0: 然后我就端起他的酒杯，我就把他那半杯酒我就喝了，不然他确实跟我回家。
1: 嗯，
0: 回家了，确实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但是我就有情绪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他妈永远跟我吃饭都不饿是不是？
1: 嗯，
0: 我说话
1: 不乐跟你吃饭呗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你啥意思啊？”啊，咋地的？我俩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就吵起来了。
1: 嗯。
0: 完了，吵起来完了，是我这嘴比较笨，完了就身后就打他。
1: 嗯。
0: 然后打他，他也还手，他也打我。然后我完了，然后那个
1: 就是喝酒了，耍酒疯了，干起来了。不用说那么多啊，就是那现在呢？
0: 然后我一生气我就搬出来。
1: 嗯。
0: 搬出来了，现在我俩吧，在一个区的住嘛，没见着，他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
1: 嗯。
0: 我现在我就想，现在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人，你说我俩是不是就不适合在一起？
1: 本来也不适合呀，就原来也不适合呀。就本来人家没离婚的，你跟人扯啥呀？你跟人扯完之后，你拿自己不值钱，咱就别说喝不喝酒、吃不吃饭的事，这都是小事儿。对吧？你不能说脑瓜子都没有，完成天担心头型咋做的事儿，你不扯呢吗？你这就这么个情况，你本身就不应该有这脑瓜子，完成天说这头型做的不好，完了因为这事纠结，你这就这么个毛病。所以说，本身来说，人家那头没结婚，人家跟你俩在外头吃饭，跟你俩在外头吃饭的话，叫前妻看着多不好，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吧，就是最基本的原则没整好。就已经没定好，没定好之后呢，在上边的细枝末节上挑问题的话，这你这人生不会太幸福的。这我这么说话不太好听，但是你往心里去吧。
0: 我能理解。
1: 就是你要掌握机会，当这么讲，那玩意儿人家都没离婚呢，你跟人家属于当那啥，当那个小二加一，当小二加一之后，小米说，你说你一个临时的玩意儿，对吧？咱们这是临时的事儿，你哪轮着你跟人家指手画脚的？轮不着啊。
0: 嗯，
1: 你想多了，所以说你记住哥这句话吧，你脑瓜都没有，完成天担心头型做的不好，你这本身就担心错了啊。
0: 好，
1: 嗯，那行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拜拜啊，好嘞，
0: 嗯。
1: 好了啊，咱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8: My name's Christine。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安达组合是从草原走向世界的蒙古音乐天团，让纯正的蒙古族音乐继续丰满，让蒙古族文化走向世界，一起精心打磨这个国内技术与艺术造诣最高的蒙古音乐天团。

安达组合《故乡》专辑里的《万历》，演唱者是毕利格·巴特尔。《万历》是一首内蒙古科尔沁民歌，万历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这首歌讲述了她美丽动人的故事。苏慕如是纳尔苏向他爷爷学的一首民歌，讲述的是一个名字叫苏慕如的姑娘的恋爱故事，来表达恋人之间的思念之情，以及两个相爱的恋人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对方的场景。

母亲的演唱者是比利格巴特尔齐齐格玛，这首歌由两首长调歌曲组成，表达了母亲对远嫁他乡的女儿的教诲，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思念。

布莱这首乐曲根据内蒙古东部地区安代舞曲改编而成，乐曲旋律悠扬，节奏鲜明，动感强烈，生动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载歌载舞、喜庆佳节的欢乐场面。

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爱与拉茶是蒙古族传统的特殊演绎形式，以歌唱的方式进行问答，对歌来难倒对方。这种艺术形式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地区比较常见。

虎长调民歌《巴尔虎守夜人》，演唱者是齐西格玛。之前一直很好奇这首巴尔虎长调的英文翻译为什么叫偷马的女孩，原来这首呼伦贝尔巴尔虎支脉长调民歌唱诵的是侠女呼图克图，骑术精湛，武艺高强，曾盗获33匹骏马救济贫苦游民的故事。

本煞。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

第一集。

0: 吃饭，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启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嗯，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盛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放。

0: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1: 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0: 嗯，那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笑> 来河湾呢，也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嗯，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
2: 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老金，老金，哎，哎，老金，我们来了。
3: 单局长，
2: 哎，
4: 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4: 哦，齐老师，
0: 您好。
2: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0: 哎，
2: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4: 金校长，
2: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4: 对对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
2: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老金，老金，哎呀，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
4: 嗯，
2: 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呀，
2: 齐满走了啊！再见，
4: 你去忙，你去忙，再见，放心吧。
2: 齐老师，
4: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4: 啊，好。
2: 齐老师，
4: 哎，
2: 你看。 那个就是宿舍了，
4: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很漂亮啊。这楼啊，可是由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4: 谢谢金校长。
2: 没事没事，嗯，
4: 我们这能不住教师宿舍？
2: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4: 嗯，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4: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
4: 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2: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4: 你认识孔教授？啊，嗨，嗯，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4: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
2: 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哎，金校长，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4: 是土，对，
0: 就是这扇窗子。

0: 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哎，
1: 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啊，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您认识以前？
0: 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 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你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 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有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要欲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 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都是
1: 单局长告诉我的。<笑>对对对，
0: 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3: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
4: 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
5: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 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 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6: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4: 就是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就业，将来村里的劳动力。 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哎，
6: 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 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

0: 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不会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2: 就是我们。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十开它就几十开。
3: 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0: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拿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4: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就是哎呀，你
0: 乡亲们，
4: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妈的！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5: 哎，木工，我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0: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6: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7: 哎，
8: 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9: 就是
8: 啊，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9: 谁敢种啊？
3: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0: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还亏的呀。
3: 大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8: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9: 不是啊，
11: 哪里有那套路？
3: 失联就这样了。
8: 没有。
3: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你看绣花，绣花的，
12: 哎，
3: 绣花，
12: 他没来，
13: 没来，
14: 他没来呢。
3: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8: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乡亲们，乡亲们，
2: 说，他们再商量商量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算了，慢慢来吧。
7: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为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

0: 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出啊？是啊，哎呦，是单局长吗？
1: 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的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1: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1: 提不成。局长，走，屋里说话。屋里走。
0: 哎，走。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单局长来了。坐。
2: 单局长来了是吧？坐上。
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2: 不行，土大得很，养一头灰上。
0: 爷，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2: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1: 我把他的弦子砸到了。
0: 吉他？
1: 砸呀，啥吉他不弦弦子的，都一样。
2: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1: 我不敢去上，你抓捏捏。
2: 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1: 木扎，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呢，我算是白困难念夫了。
0: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了这个心。
2: 是吉他。
1: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1: 还不是你惯他的呀。
2: 对，砸死就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堡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吗？
1: 你嘟囔啥着呢？
2: 说啥也没。
0: 好了，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0: 哎呀，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顿发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顿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2: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0: 能理解。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 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安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成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6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

0: 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您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耳。

0: 系，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给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
11: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

0: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以来因为某一个情感上的事儿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事儿让你感觉到很委屈啊，很憋屈，或者说觉得心里压抑啊，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只要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心理压力的事儿，无论是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呢，咱们都可以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暂时得到缓解，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得到放松啊。这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想法啊！再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再详细的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就是从2008年7月10号就开始播了，到2026年的7月10号，还有十多天的时间，正好就是18年。咱们这个节目的一直以来都是陪大家聊天唠嗑啊，这样的一个节目是一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如果说您这个要听的话，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上来听，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收听频率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收音机或者车上有收音机的话，能调频的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调 FM91.6，就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长春用 FM91.6来听，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转发器的那个频率不同啊，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啊，还有一个覆盖更广的，就是中波738千赫啊，就是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听不着，那你就收中波738千赫，用 AM 那档听，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留言啊，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现在的直播啊。这是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吉林省外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怎么办？哎，您可以呢用手机上网来听咱们的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蜻蜓 FM。 您找到之后啊，给它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啊，就是我们整个频率的直播啊，各个时间段都有各个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呢就是这个这是收听啊，说还有什么呢，就如果说想听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您就到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那个呢有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呢都是啊一直只要有最新的就给大家传上去的，按日期上传。你想听2018年的也行，听2020年的也行，都能够听到咱们节目啊。这是收听啊，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还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啊、您现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咱们随时呢就可以交流啊，随时的就可以交流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呢叫中晓啊，叫中晓，在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3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车停到道边了，完了之后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很
0: 好的好的
1: 很多年了
0: 啊，说说吧，
1: 没有主意了啊。
0: 啊，咋的了？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0: 就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吗？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了，就是但是
0: 我
1: 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糊，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你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我说就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哎，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也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然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七个月
0: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对吧？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见了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0: 我不管别的，就有1年保护期，有8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 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也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吗？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你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0: 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宜辞，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机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所以说，但他离开平台他不行，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他不自己还不知道，完了我寻思他哺乳期妇女吧，我给他从别的地方分析分析吧，哎呀，不上路子。你现在有平台的话，而且平台足够大的话，你不开除我都不走啊！我跟你扯那个，你开除，你不也得给我补偿吗？

嘞，欢迎大家啊，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继续拨打，继续收听，继续收看，也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男朋友有钱，总想着上我这儿来借钱来，最近两天说自己有钱还不上了，经济紧张，非要让我帮他，非要帮我帮他还上，过两天给我，一直批评我，让他有多远滚多远，还扯这王蛋，就是他自己连自己的那啥都处理不好，那他挣钱给你不？如果他挣钱都给你，那他经济紧张了，你管他可以；挣钱也不给你，然后一整经济紧张了，就让你给他打补丁，你给他扯那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基本理财能力都没有的，你跟他处什么对象？那没爹呀，没妈呀，爹妈都不管他，你说他在他们家啥样？是吧？听明白没有？不给他。不跟他处啊。

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小米跟刚才小姑娘说，放眼望去，咱们中国男的就7亿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就是那个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至少都得花出4500-60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人家。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尤其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帮忙来的就帮忙点小红心啊，让咱直播间的小红心啊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能稍稍高一点啊，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都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儿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

0: 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辣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哥不知道啊，我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直播间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最近呢他儿子要结婚了，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出席婚礼，他说不用。我呢也有个儿子20多岁未婚，你说我该给他儿子多少礼金呢？这个事儿你就直接问他就行，因为这个事儿我告诉他，我不会给你，我是给孩子的，你不让我去我也是给孩子啊。这个你也可以选择不给，但是尽量吧，因为你说你俩感情处得很好嘛，感情处得很好的话，那就给点呗，给点也没多少，意思到了就行了啊，这个真的没有必要什么多大的重金呐、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只是没必要啊。就是你有儿子20多岁未婚，其实也基本上到最后你们俩也是看这个形式，看你这个局势，你俩也就是各养各的了，谁也别指对方了，除非有点啥大事啥互相倒换行啊，但是说的责任和义务啥的看不出来了啊，那你就是差不多的有个意思，就是那么回事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快手上有朋友申请连麦啊，申请连麦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段咱们连不了麦，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想连麦的话，现在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是有什么闹心的事啊，难受的事啊，心情不好啊，心理压力大呀，委屈啊，憋屈啊等等，这些都打个电话唠唠，唠完之后咱心里头松快点，出口气儿呗，就算松口气儿也算值得的，是吧？这个6月份这个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我刚才说了，高中考大学的考完了啊，这个初中考高中的这也考完了，剩下就是这个没有中考和高考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这些小卡拉米们开始期末考试了，都好好复习，考个好成绩啊、哦、还有就是大学的这些大卡拉米们，大学的同学们啊，这半个月可能比较难过了啊，这个好好考啊，别挂科啊。对，整个小哥照片贴寝室门上，我说信小哥不挂科啊。开玩笑啊，那挂完了你也得学习啊，而且挂完之后晚上能够辟邪啊。3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周老师，我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现在已经处了2年多了吧，现在是除了双方父母没见过面，就是我们已经见过彼此的父母了。然后呢，上周六吧，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女朋友是宠物医院的助理，然后他们之前一起上班的院长自己在附近又开了一个医院，然后就是快递寄错了，就是因为两家店离得不算是特别的远吧，然后那个他们之前院长给他发微信说：“你意思你帮我就开车的话帮我捎过来。”然后当天我的对象可能是生理期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意思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2天吧。今天我早上给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都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0: 你多大
1: 没有什
0: 了？
1: 么特别，24，
0: 对方是？
1: 对方他比我大1岁，他25周岁，
0: 他是我啊。
1: 对，我24，我俩21岁。
0: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1: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0: 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那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1: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了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
0: 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
1: 主要
0: 没
1: 是
0: 啥
1: 周
0: 可
1: 老
0: 说
1: 师
0: 的
1: 是，
0: 啊。
1: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资料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或者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再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就是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在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是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0: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如果说主意头非常正，就肯定是他不对，那你跟他俩吵架犯不上，就直接黄了就得了。因为这个女的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你要没这耐心，或者说你要没这想法，你就觉得那你有你主意，其实你主意挺正的，你觉得他那玩意儿你跟我俩绝交，我不带跟你干的。那这样的你们俩在一块儿，你俩这性格在一块儿过日子，如果是认识不到的话，会很痛苦。对吧？你找一个听你话的，他找一个听他话的，这比啥都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他就想找一个听他话的，那你要不能听他话，那你而或者说你主意头比谁都正，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1: 是，主要是我以前也不是这样，主要是这不处对象了嘛，寻思就是男生嘛，低声下气，就是
0: 那
1: 低声。
0: 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家有事求你呗。那有事求你，你能干就干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干不了，你明确跟他说，你说不行，我现在这头我们这单位有人要死，我过不去，就得了呗，是吧？那你跟他讲什么道理？你就说那个，你不应该去，不应该来，那道理用你讲吗？你没有必要啊，好像你多高姿态似的，好像你多有理似的。你这种处对象的方法，我就跟真的，就是我刚说实话，你要是想不明白这事儿，就你们俩就不适合，对吧？真就不适合你，那这就是你就找一个你说啥都对的女的，对吧？就得了呗，
1: 明白了，老师。
0: 那行了，好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铁耳小米说，人家之间到什么程度人情你知道吗？你可快点别耽误人家了，可算显着你了。这媳妇儿，她这对象来大姨妈那两天，你惹她干啥呀你？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 你要真不想去，你就明确给一个道理，你说我现在确实过不去，你等晚一点我行，我们单位谁谁谁现在上气不接下气了，已经倒气了，都开始隔空捋线了，我过不去，我过去就完了，你就得了呗，非得要跟你讲大道理，那讲道理你能讲过女生，尤其东北女生

欢迎大家，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小米说的，20来年都没有机会显得你直溜，跑女朋友这儿来显得你有志气来了。一个男的就说不出头就得了，你觉得啥都你觉得。就他俩如果说互相之间不理解的话，俩人这俩人如果是那个都是自己原来都觉得自己做对，都原来的脾气不改的话，这俩人不太成的，成不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爱有个烦心事儿，我爱人呢给我侄女找了个很好的工作，她也没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啊。她未来的老公公呢说给她找工作，让她和男孩在一起生活，现在呢也没找成，我家人都气死了，那活该。这个事儿，这种虎玩意儿多了去了，那你这玩意儿你辞就辞呗，那你可得给你媳妇儿可得安排好了，你可得向人家表示那个歉意啊，就说我们家是虎啊，就是以后我们家人这事儿绝对不找你了啊，但你做的够意思，我们家人从那个往上查18代祖坟啊，到我们家这口这块全都感谢你的大恩大义啊，就得了。但是呢，我们下辈虎以后咱不勒他们了啊，咱以后再有事也找咱也不给他干了，就完事了啊。

咱们给他安排工作也不是冲他，咱给他安排工作不冲爹妈吗？冲哥哥姐姐吗？冲哥哥嘛，是不是？所以说哥哥肯定感激啊，至于海岸那头咱不管了。那没啥可说，那就是虎呗，那就是虎玩意儿。那个，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那个老公公答应了给他找工作呀，对吧？也不那么跟他说，他跟人家男孩在一块生活，不就得忽悠他吗？所以说虎玩意儿就忽悠他，忽悠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自己做的对，还挺幸福的。完，接着到最后能不能找着工作？到时候一旦怀上孕了，找个屁工作了，整不好那家说媳妇都费劲。所以说那个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听我话，就是好人不跟驴生气，就是虎，就是那孩子就是虎，没啥可说的啊。这样的事儿，哎，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光是那个你这个事儿，老多这样的。为啥我说给别人介绍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要非常谨慎。就最起码来说，你对这个孩子要了解，你哪怕不是说你给安排，就是你给介绍，你介绍那头去了，你也到时候你讲话了，在那头干活也挂着你一张脸在那块干的。所以说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啊，你爱人倒是挺好个人，就挺够意思的啊，挺够意思的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了，也别说别的了啊，别说别的了，这就是虎啊，就是虎，那就是摊上虎的，你谁邪招没有？七毛眼睛，你也啥招没有，别生气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另外，小孩都是这样，你就是他刚一毕业，他就能上这个单位工作，他就认为谁都能。好多孩子就是这样，他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他也没经受过真正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他也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去出去了找一个单位啊，他也不知道好赖，人家对他好他也不知道好，人对他不好他也不知道。然后呢，也家里头就是咱这么讲，弯门盗洞也好，或者说那个正好赶巧也好，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给他介绍来了，进到一个比较那个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部门，他也不觉得说这事儿这个部门好到哪儿去，甚至是觉得这部门太没意思了。太啥也不是了啊！我在这儿太屈才了，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小孩这块你没法整啊，年轻人这块你可别认为他跟你一样，他跟你绝对不一样啊，他跟你是绝对不一样的啊。

家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另外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儿子今年大学毕业，现在他找到了一份俱乐部乒乓球教练的工作，虽然没有编制，也不是什么大企业，但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值得努力不肯老，还算不让我操心，他自己工作之余还在考教资。昨天我陪他去通州啊租房子，看那些北漂一族，心里真心疼这些孩子们，祝福一下孩子们呗，我没那么大能力啊、哦、我祝福你行啊，其他的我祝福不过来呀，北漂太多了，一样我去我也得飘着，就那个生活。

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那啥吧，你呀、啊，那个孩子这块，你家孩子应该是出息了，你家孩子最起码不用你操心，自己啥都自己能挣脱，你别啥都管，就这些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干就得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特别闹心，就是你没有自己生活，一个单亲妈妈一旦没有自己生活，你就老烦人了，自己不知道，很可怕，会很可怕，你就尤其未来有儿媳妇了，你就成的可怕了。所以你听我话啊，你听我话，你该找对象找对象，啊，该找对象找对象，不想找对象的话，你得自得其乐，你得就是去健健身了，就是写写字儿了，哪管你跳跳老年迪斯科，都行啊，都行，就别成天我儿子咋咋地，我儿子咋咋地，我儿今天多喘一口气儿，我儿今天少喘一口气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为主，孩子的生活为辅，因为你家孩子基本算出息了，不用你操啥心，你就攒钱就得了，别得让人孩子自己做主就完事儿了，你可千万别眼珠不错眼珠盯着孩子，我感觉你有点像那样的妈妈，那样的妈妈老烦人了，老烦人了，然后尤其人家儿子有对象之后，你成烦人成烦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精神不好似的啊，听话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我看人小米分享一个啥啊，小米说当初我刚毕业实习的时候，也有家长以给我安排工作为条件介绍我给他们家里孩子，当时我不屑一顾。然后前两年才见到一个男生，一缕关系发现其中一个啊，好在我依然年轻，我还好看，而且很体面，就很体面啊。对，当年哪是视此如年轻家不是这种事情如粪土。所以说为啥我说有一些给孩子安排工作啊，你千万把话说明白了啊，千万说明，尽量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然后呢再给介绍工作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可认识你，听你的广播，听了好几年了。
0: 啊。
1: 我家就在那个，就你的母校。
0: 哎，咱们不说具体，不说具体位置啊，那个注意隐私，咱不说不说啊，直接说事啊，直接说事啊，哎。
1: 我总上那里那个体育场去溜达去。跟那可近了，我家就在那块儿。
0: 完了，说什么事啊？
1: 我就是我这孩子哈，这有点闹心事儿。我这孩子，今年也40多，我今年70多了，然后孩子40多了。他那个当兵转业的时候，当时部队给分配，当时那时候给分配，分

0: 分配到那个旅游局去了，完没去，完邻居说他这个那旅游局多好啊，他就完邻居就说的，说的那个电信局好，就整电信局了，花了钱，完了那个部队分配的名额。
1: 不是，别说这些东西了，这位大娘啊。
0: 啊！
1: 你就说事儿就得了啊。
0: 但我心里头吧，就是完了，就是有点憋屈心，好像这一直也睡不着觉，就是吃一大堆药。我吃五片药都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你说咋回事？你说
1: 那你那药不行，你换换药吧。再一个，你这个出不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0: 就是我现在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下楼成废气了，四楼住。
1: 那你这个是那啥那个这老伴儿有没有了？
0: 老伴有，我老伴住院了，住院了。我自己在家呢，我自己在家，我寻思总想给你打个电话，跟你唠唠嗑。
1: 啊，那个你唠嗑行，你别啥都唠啊。啊，你这不糊涂了吗？这不是，你这有点糊涂了啊！
0: 啊，
1: 那啥，你这个东西吧，你那个家里有没有那个那什么？有没有那个能当知识的人照顾你的人？有没有？
0: 没有啊，我就一个儿子。
1: 你儿子现在上班呢吗？不是？
0: 上班呢，对，上班呢。
1: 上班呢。
0: 孩子才四岁。
1: 啊。你让他给你去买点那啥的药吧，好使的药吧，调理身体的好使一点的药。
0: 就睡不着觉。
1: 嗯，我知道你睡不着觉，你这睡不着觉跟年龄有关系，跟年龄有关系，完了跟自己原来的神经系统的有关系。我估计原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那种状态，也是赖赖巴巴的。那个
0: 你落了个病。
1: 啊，你这更年期啥的，你就自己赖吧，你还怨着更年期了。
0: 谁到了就总睡不着觉。
1: 你去那啥，你叫他，你跟他说，你说我现在睡不着觉，挺严重。你让他去给你上哪块开点那个好的睡觉药去，上那比方说上那个医大医院去啊，那个心理科，
0: 医大医院有啊，
1: 医大医院心理科或者六院啊，六院就是精神病那个，就是那个心理医院，就是铁北那个。
0: 我都在那就吃他的药，现在吃的不好使。
1: 那得换药了，那你要是不好使，你得换药了。
0: 我看那医院的药我都换遍了。
1: 啊，那你就上医大医院找去吧，问问去吧，啊。
0: 上医大医院行，医大医院。
1: 像医大医院心理科，你看看他那头，你就把他原来病历啥的都给那教授看一眼，然后看看他能给开啥药，或者是你得按着人说那个吃。啊，
0: 对，
1: 听话啊。然后那个别跟谁都说一些乱七八糟事啊，可不好，那不好啊，听着没有？你跟儿子上医大医院看看去吧，上医大医院那个有个心理科。
0: 啊，心理科啊，
1: 对，或者说
0: 六院我都看遍了，他的药我都吃遍了，都完，现在越吃越不好使了。
1: 那你是岁数大，跟岁数大有关系啊？跟岁数大有关系。
0: 我昨天一宿没睡呀，一宿没睡觉。
1: 你
0: 今天我
1: 就是老太太是这样，只要自己待着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宿没睡觉。其实睡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睡个十分八分的，你不知道。这个
0: 起来打坐了
1: 啊！你别说那些玩意儿没用的啊！
0: 啊，
1: 那个你就别啥都说。
0: 啊，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不是一宿没睡，我告诉你，你肯定中间睡了，自己不知道啊。
0: 是吗？
1: 对，真的，不信你带个监控，你带监控的话，那你肯定睡觉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一般有的都睡两三个小时，自己不知道啊。好了，哎，
0: 好了，
1: 哎，好了，哎，好了，再见，哎。就睡不着觉，我说这老太太糊涂了吗？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都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啊，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啊，假如说很长时间啊，这个事儿让自己觉得委屈，无法释怀，过不去，或者说呢，就有一个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啊，面临一个选择，这选择非常迷茫的时候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迷茫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非常大的一种压力啊。就是其实选了也就选了，因为为啥我有时候我说你实在不行你扔鞋，扔完鞋之后就选完了，没有对错，没有对错。有的时候你选的时候看似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一走的话发现，哎呀整对了，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是长途。

不是短跑啊，不就是不要说的说的要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如果说你把人生当成一个长跑的话，你就知道人生一定不要赢在起跑线上啊，不要赢在起跑线上。你要赢在起跑线上，到终点的话你肯定输。那就这么多年咱看长跑啊，看马拉松也好，马拉松也好啊，看马拉松不是驴拉松啊，看马拉松还有个什么长跑叫以户外也是野外的比马拉松还厉害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跑来着啊，就是那个就是必须是山地的啊，山地的上下完了得还得游泳那铁人嘛啊，就是你就发现他最开始跑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跑啊，一定不可能像百米冲刺那么怎么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都是慢慢悠悠的啊，慢慢悠悠的那种跑啊，就是最开始的，因为它需要保持整个体能在整个赛程之间的这种分配，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你现在咱这么讲，这个观点已经提出了20年以上了，30多年了。你想想当年没输在起跑线上那帮孩子，在终点线上有几个赢的？是吧，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呢，就是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其实啊没有什么做就一定对啊。当初的时候你跟这个处对象没跟他，那你当初前你是跟这个跟现在结婚这个了，你要跟当初那个处对象那个你不敢这个呢，哎呦天，你这瞅人家好人那是说那个媳妇了，人家没说你，说你那家你俩得过的我跟你说洗脚水子糊地瓜啊。你这个东西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没有说一定是对的或者一定是错的或者怎么样，人生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但是呢，你说面临选择的时候压力一定是非常大的啊，一定是非常大的，尤其长时间的啊，就是10天20天啊，半个月做不出来选择的话，对吧？就是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所以说聊聊天唠唠嗑，我跟我唠完之后，你可能就有选择了，或者说即使没选择的话，咱们唠这个嗑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想法啊，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欢迎大家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现在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笑话吗？啊，就是当笑话听啊，就是这肯定是笑话啊。就是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啊，前总统和一个比他还著名的妻子，两个人开同学会啊，就是参加同学聚会。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这个前总统啊就说啊，说什么呢？说你看啊，就是当年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当年曾经有一个就属于对象啊，也追他，追人家没追上啊，追人家那男生没追上，完后来他追这女生，他追上了，完了说那个这个总统就跟他妻子说，你看当初的时候是不是你选择我就对了，你选择我了你才能是总统夫人，对吧？你选择他就是个油漆工，你就是油漆工夫人。完了他媳妇儿瞅白了他一眼，白了他一眼说的，我当初要选择他就是美国总统，你是干啥的我不知道。

所以说呢，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自信一点，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啊。好了，欢迎大家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那个现在接不了了，还剩三分钟了，还剩三分钟了，接不了热线了啊。这个咱们还是来聊天吧哈，最后的。

几分钟咱们用来聊天啊。对，所以说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自信，你的选择一定是最对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呀，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厉害。哎呀哥，我太自信，对呗，你看看，你永远记住，你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是最厉害的，穆轩在哪个组哪个组是最厉害的，南希在哪个组哪个组是厉害，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最厉害的，你就有这种想法，就人生就一定是赢家。

好嘞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关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不论是广播直播和视频直播共同进行的，小声长谈，我是钟晓啊，我是钟晓。我们直播间啊，咱们这节目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在广播里直播。

就是你首先来说，你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你不要是别人说你是扫帚星，你就得说你就真就认为自己是扫帚星；别人说你是丧门星，你就真认为自己是丧门星。你应该说我就是锦鲤。真的，不信有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就是你看他上哪儿吃饭去了。上哪儿吃饭去了？有的时候你也会那样，你那个去的时候屋里头一人都没有啊，那个服务员都在坐着打苍蝇呢，或者趴那打盹玩手机呢，你往那一坐，没等菜点完呢，他这头桌满了啊，那服务员忙得脚打后脑勺点菜。真的，你想想，你人生当中肯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说你一定有锦鲤的气质。你在哪个部门，像小米似的，我在哪个部门，我在哪个组，哪个组就旺，哎，就越来越旺。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会越来越好。因为人是这样，人对自己的这个潜意识啊，了解的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潜意识来影响潜意识啊。我们就是要相信自己啊，就是就像有的人说，每天我都相信好事发生，每天我都相信有好事发生，哎，好事真就发生了，我们就非常高兴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用那个心理学讲叫心理暗示啊，心理暗示的重点就是这个重要性。那么如果用咱们传统文化来讲呢，叫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就是说意识是有力量的，是吧？所以说那就是让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下，请你一定要相信你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好运气，也请你相信明天我们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啊。好的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

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元素啊，西。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啊，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西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它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西啊，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西医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西并且真正感受到西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赚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啊、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医疗养护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啊咱们整个中国啊保健医学和这个营养医学这一块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空白，很少很少的，老百姓就认为一个事儿，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有病了咱们该买药买药，咱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输液就输液，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呢后来呀慢慢慢慢的国家呀就发现了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们国家呀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这个两个事儿。那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啊就把这个事儿呢放到了社区里面去。那同时呢这个基本医疗这块呢由原先的治疗慢慢的转变为预防，而这个预防这一块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基础建设提到了一个要求。所以呢很多的这种能够预防疾病啊保健疾病的这些东西在国外就大肆的来了。因为咱们整个中国当时这一块啊不强，有没有呢？有，有的也不多。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如果说当时大家认为说保养好的东西什么呢？松花粉，哎，那个松花粉当时啊确实是风靡了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包括此时此刻这个松花粉呢 包括这个蜂花粉呢，这两一类的东西也是目前来讲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东西。从2000年开始啊，你们就会有一个发现，发现什么呢？发现咱们这个药店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多了一个柜台，多了一个什么柜台呢？就是戴蓝帽子的那个东西，保健食品的一个柜台。好像那里面千奇百怪的，啥东西都有。但是呢，这个普遍有个现象，就什么价格都比较贵。为什么呢？说实话，这些东西啊，当时是国外进口的比较多，而且中国呢自身能够生产的这些企业呢也在这里面呢浑水摸鱼卖高价啊，这是事实。但是事实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里面呢高科技的附加值比较高。那当时啊在我记得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我记得大概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这个硒就种植起来了。同时呢整个中国的这个硒的产业慢慢慢慢的也就逐步的被大家接受或者被大家认识了，很多这个经济条件好的还有这个中产的家庭开始就把这个硒普及了。你看我不说别的地方啊，就说以我们中心为例，到我们中心来的大家都知道啊，一呢是经济条件好，这是100%了；二呢是年纪比较大，身上的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第三个呀就是找了很多的地方治疗的结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到最后呢也是慕名而来就来到了我们中心。那别的那些东西啊，像我刚刚说的什么番茄红素啊、松树籽啊、提取物啊、西番莲呢、啊这个牛磺酸呢、氨基酸呢，
等等这些东西啊。

个东西还有的是用得上，有的是没有用。但是有一类的东西，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一个这个事情啊，这个比例啊，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正常，也感觉到很欣慰。什么呢？就是来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里面，其中有90%的人都有曾经服用过硒的记录。那这个事儿就不得了了。那这个事情啊，就充分证明一点呢，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硒的接触的时间就相对比较早。有人可能就奇怪了，说孟飞老师，你的这些患者吃了那么多硒，他们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告诉大家啊，他们是幸亏吃了，要不吃了可能都见不到我，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强制要求，或者说把一个事情说透，那么我告诉你，很少有人对一件事情能坚持。你打个比方来讲啊，咱们今天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膝关节疼，他这个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啊，今天疼，过两天不疼了。那你看，他疼的时候他就哎呀呲牙咧嘴，不疼的时候他就不当回事了。所以说呢，你听着一个神奇的结果就出现了啊，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有个大夫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嘴啊，你应该吃这个钙片啊。那你怎么吃呢？每天吃3次，一次吃3片。那我告诉你啊，他会开始吃，他吃，可是呢他吃上1个多月，他发现这个嘴啊还是这个样子，他到了第2个月他可能就忘了，就今天就吃2次，或者今天就吃1次，或者2-3天吃1次。那过了再过3-4个月，他这事彻底就忘干净了。为什么？他感觉没变化，他感觉变化不强，没啥效果，算不吃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现在咱们很多人有这个现象，就是你手里面有什么药也好，营养品也好，保健品也好，你吃上一个阶段效果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不吃了，扔了，这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就以这个钙为例，咱们骨骼的一个代谢周期是6个月到12个月啊，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薄的软骨那块的代谢呀、啊，要整个骨骼的代谢是2到3年呢、啊。那你骨骼不代谢，你这个疼痛能减轻吗？能减少吗？你让骨头减轻疼痛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封闭，那这个来得快，是不是？或者打止痛针，这来得快。你想让它自然的不疼了之后，你必须给它时间，多长时间？6个月以上，至少6个月。那这就预示着一个情况啊，就是让它吃这个钙，每天吃3次，你得吃6个月以后，这个软骨慢慢恢复了，疼痛是减轻，然后慢慢的减少，到最后可能才是不疼。但是呢，这个医生也没跟他说这个事儿的严重性，自己也认为这事不重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重要呢？大家听好了，他这个骨头已经疼到了1天24小时能疼20个小时，站都站不住，走都走不稳，躺都躺不下，伸都伸不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别说大夫一天告诉他吃3次钙片了，你一天告诉他1分钟吃一粒，他都得好好吃。而且这大夫告诉他了，你这样得吃1年，1分钟吃一粒，你吃吧，1年之后让你不疼。这个时候都已经生不如死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就听话了。为啥？你得逼到一个人这个结果他才听话，你不到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听话。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这个小孩子年轻人啊，夏天这个穿的少点没关系，到了冬天了还穿个单裤啊，也不穿秋裤，也不穿线裤，棉裤都不穿，哎呦我的天哪，就那个样子就往出跑。那你说家里的老人哪个都说，老人怎么说？说注意啊，别冻着了，老了都是病啊。你看谁听了？又几个听了？还嫌这家长烦，说管的太多了，我穿的薄怎么了？我要风度不要温度，我要好看，我要漂亮，我要身材好，我要穿着让人看着洋气。你看他不管你那个，等到什么时候呢？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像你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等到这个年龄大的时候，这些病找到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还不穿毛裤，不穿秋裤，到了秋天了之后棉裤都套上了。为什么不穿棉裤了？那个腿呀、啊、一见风了就跟刀子割一样疼。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刀子板子不落到自己身上，谁也不听话，谁也不信，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发现了80%-90%的人来我们中心之前都用过硒，但是我们再一问，结果不好。结果什么不好？爱吃不吃，想起来了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什么意思呢？有的是听别人说硒好，有的是孩子买的，有的呢是到外面去了之后啊，发现哪些地方搞这个宣传呢，然后呢拿一点，还有一些看到电视杂志上说这个硒好，然后呢也不会选，随便买点吃，吃完了之后没啥感觉就扔，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为什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要想达到一个明确的效果不可能，除非这个硒能够当天吃了或者1个月吃完就见效，要不然他们谁也信不过，因为在身上没有明显的效果。那你发现没有啊，这就是现在不是说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

效果还没出现。重要的是，这个东西明明你要坚持着时间长，吃完了之后能有效的时候，结果你没坚持，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把这东西放下了，那你告诉我这效果从何而来，对不对？所以说西也是如此。那就说我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整个家里面这一大家的人吃这西都吃了十几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要坚持，必须坚持。怎么说呢？我们家里面这一家的人，我们是怎么吃，大家听好了，我们吃的时候就是保证每天的摄入量，打个比方，今天没有吃没关系，明天补上，哦，明天一定想起来。反正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那个硒的固定量我们都能达到，我们基本上平均每天摄入硒的量是80微克以上，就是60到80微克。你看国家不规定了吗？说每天呢，这个中国人应该摄入到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或者60到250微克这个硒。那我们每天摄入的补充硒是80微克以上。那么同时呢，我们每天吃的饭里面菜里面有的时候还带硒啊，这就平均我们一家人身体的硒的摄入量达到了150微克以上。那你看足够了。那无论是我们生活在贫硒的地区、多硒的地区、少硒的地区，我们这个量都够了。这个东西要多长时间？长时间。因为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是不存储的，不像脂肪你摸摸肚子那里有脂肪啊，不像有水你摁摁身上这个一摁有弹性，这里面是有水，不像有骨头一样，这里面存的是钙。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个硒是不储存的，它是干什么的？硒进来了之后能吸收的就吸收，吸收不了的就排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硒进入身体之后，它是谷胱甘肽最重要的一个合成物质，只有说它变成了谷胱甘肽之后才能够对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那没有这个硒进入了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这个东西的量就不足。那谷胱甘肽是干什么的？我给大家说清楚，这也就解释出来硒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了，谷胱甘肽在身体当中有三大重要作用。第一个，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能够改变人身体当中自然侵害受自由基的影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它能够给身体当中的解毒代谢起到非常强的作用。第三个，它能够修复全身上下的细胞以及脏器的功能。你看这三点呢是非常非常强的，也就是说这三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三点是能够让人保持年轻，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延缓衰老，这三点是能够让人强效的自我恢复啊，保持活力、体力、精力、健康的重要的一个基石。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前两天讲，我为什么说，我说硒啊，又是光明的使者管眼睛，又是心脏的守护神管心脏，又能够管血管，又能够管肝，又能够管肾，又能够管生殖，又能够管骨头。因为它是从全身的角度，这个谷胱甘肽的合作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作用。你说它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听好了，也就是说要想保证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的数量要够，那你就得有足够的硒进来。你没有这些足够的硒进来，人身体当中只要累了消耗完了之后，这个东西是不自我恢复的。就像心脏使劲跳跳跳，它功能下来了不自我恢复，它越跳越累，越跳累到最后不跳了，这叫啥？心源性猝死。那为什么说克山病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说人那个淋巴鼓起来那么大？因为淋巴是解决身体当中各种感染的，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的，结果使劲干活使劲干活使劲干活，累了它要恢复啊，没有恢复，要恢复必须有谷胱甘肽的参与，没有恢复，所以说这个淋巴地方哗不止。关节也是，手上的这个关节、脚上的关节使劲干活的时候它要恢复，恢复什么？必须身体当中有足够的谷胱甘肽把这个关节里面磨损受损的地方给它恢复，结果没有，磨损完了之后肿胀就鼓起来了，关节手指就变形。眼睛也是啊，每天人的眼睛你们自己感觉一下，为什么有的人眼睛发干发涩发痒发疼？你想想你十年前你怎么不这样呢？你十年前难道你不用眼过度吗？你一样，就像有的人伏案工作在那抄抄写写，你20多岁的时候你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现在也是抄抄写写弄到半夜，你20多岁抄抄写写弄到半夜感觉眼睛疼了，用手揉一揉，你2分钟再起来眼睛好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眼睛里有足够的谷胱甘肽在这自身修复呢。但是你现在年纪大了啊，你吃进去的也少了，你这个谷胱甘肽不够了。为啥？因为谷胱甘肽的构造的主要合成物质就是硒，你年轻的时候你吸收率高，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的多，你年纪大了你食物当中的硒你吸收不够了，你的眼睛里的谷胱甘肽就少了，眼睛自身修复的能力就变了，就低了，这一低了事儿就来了，肾也是修复不了，肾就出问题。
肝修复不了，肝就出问题；脑袋修复不了，脑子就出问题；心脏修复不了。

0: 心脏就出问题。而这个整体的核心修复这个东西是谁啊？谷胱甘肽。这谷胱甘肽它的主要原料就是硒，你没有硒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大家明白了吧？这个东西需要的时程要长啊，每天都得进，每天不进就不行。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些人的平均寿命不一样。你如果说你手上有一张表格，你就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从东北开始一直往下斜，一直到云南这一条，整个这一条红色，什么？这是整个中国最主要的一条缺硒带。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西啊，这个湖北，然后一直往这个四川、往云南那边走到广西，整个这一条上全是缺硒带。而这缺硒带上出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就这条缺硒带上也是寿命低的地方，平均寿命低，啥原因？就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那别的两边啊，往新疆那边有点硒，往这个湖南那边有点硒，因为湖南也有富硒的地区，江苏这边有一点富硒的地区，山东也有点富硒的地区。哎，你会发现，这些地方是严重缺硒的一大条，左右两边呢是缺硒的一大条，然后再左右两边是有点硒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这条图，它不只标志着中国的缺硒地带，它还标志出来中国的长寿地区。那你躲开缺硒带的地方，它就寿命长，对吧？整个缺硒带的这条的平均寿命是80岁都不到，80岁都不到。但是缺硒带两边就过了80了，平均的啊就过了，再往两边那个地方就到了。你看到广西巴马平均寿命达到多少啊？达到90多。你想想这是个什么概念？整个广西巴马现在列为全世界级别的一个长寿村。当然啊，不是说广西巴马就超过全世界了，而是这里的长寿老人的数量就是多。那我不说了吗？从广西巴马长寿老人的血液当中检测的血硒含量是普通地方血硒含量的10倍以上。那你告诉我，这个硒跟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您说它不就是让人长寿吗？那哪是长寿啊？这个长寿老人、百岁老人呐，100多岁的身体零部件啊，他也老化呀，他也老化呀，他头发也白呀，身上也长褶啊，他也劲儿也小了呀。但是人家脏器功能基本健康，什么原因？脏器不生病，不生病他才能长寿，少生病才能长寿，这是核心。你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才行嘛，是不是？那我们百岁老人当中，就是在广西巴马，血液当中硒含量最低的，都是普通正常人的3到6倍，那高的都是10倍，是不是？那安徽那个地方，我不也给大家讲过吗？我说安徽这个石太县那个长寿村，80岁以上的老人家占到全村人口的12%，更为奇特的是，这50年来没发现过一例癌症，没发现过一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包括糖尿病的都没有。你看，这就是当地的土壤当中的硒也是高其他地方10倍以上啊。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硒跟什么有关？跟长寿有关，跟健康有关，跟脏器功能不生病有直接的关系。那大家听听，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厉害不厉害？好不好啊？所以啊，补硒是个任重道远的活。补硒不是要补一天，补硒要补多长时间？我告诉大家，补硒要补一辈子。我就跟着这个硒一直走下去。为什么？我现在只要知道是家里面这些人，我都让他用上，必须要用，听我的。你看我的父母啊、孩子呀、老婆呀，我都得让他用上硒，包括我自己，我也在吃，每天至少保证80微克。现在变了，现在这个又提高了一点，现在每天吃多少？现在每天吃100微克以上，就是一片那个硒里面就是100微克了，那足够了。那你加上吃的平时这个菜呀、饭呐、水果当中再有点硒，这完全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而且现在呢，这技术也先进了，现在的硒要比以前的硒好的多得多。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人呐，你只要说了解了利害关系，你只要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一旦坚持下来，它能改变身体的这种基本症状，而且啊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人就会坚持下来。所以说呀，治病也好，调理身体也好，恢复慢性病也好，就是个决心。你必须要坚信，你坚信这个东西有用，而且它确实是有用啊，然后你再坚信它有用，然后你还要按时按量，你不能说天天3天打鱼2天晒网，你那样的话你吃仙丹都不管用。那硒这个东西啊，就属于如此。我刚刚不讲了吗？我说这个长寿地区啊，

都跟西有关。你看，巴马这个地方我去过，但是呢，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这些，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名的富硒地区啊，当地的老人家的平均寿命和这个身体健康的指数确实是比别的地方高很多。那这个根本原因就是在于硒。我首先说一个事啊，咱们人身体当中呢，铁啊、锌啊、钙啊、镁啊、锶啊、铜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人都需要。可是呢，硒大家听好了，是唯一一个资料上明确记载的，教科书里面都写的，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癌症。而且呀，硒这个东西还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作用，大家听听啊，你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人体抗病毒的微量元素。你听听，硒是人体当中唯一一个能够抗病毒的微量元素。我昨天不跟大家说了吗？我说在湖北恩施，当时啊，这个肺炎那么多的时候，整个恩施当地人的流行传染概率非常非常的低，都是说从外面回来的这些把这肺炎带回来，但是呢，到了家里面自己发病了，却没有给家里人传染。什么原因？就是你是恩施人，你从小身体当中吃的食物当中水里面都有硒，你的硒含量很多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出去打工了、上班了，结果你在外面是缺席地带的时候，身体这个硒自然就代谢了，它也属于低硒的人群了。那它再回来的时候带着病毒回来，结果呢，它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够了。那当地人没关系，当地人一直在这个硒的环境当中啊，所以说人家的免疫力是正常的。我不说了吗？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当中免疫系统的微量元素，所以它在当地啊，这个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强的时候就没有被传染。这不是个例，是很多的这种情况。后来我们都侧面了解过，说这个当时从武汉回来了，到了家里面的这个回来的孩子，过了几天发烧了，住院了，一看一检查肺炎了，结果家里面的父母啊，还有家里面的孩子没事，原因就在于什么？就这个硒。那琢磨一下啊，你说收音机前，我们此时此刻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最小的我估计都得55、60多岁以上。甚至平均年龄都在70岁以上。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老人家的年龄越大，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是越强啊，还是越弱呀？你看，现在一般来说出现个什么传染性疾病啊，或者说什么类型的疫情啊等等，它永远都说一个事儿，说年长者以及身体有慢性疾病的基础疾病的这些人是属于易感染人群。大家听，也就是说身体带着个慢性病的、基础病的、年纪大的，这些都是易感染人群。而易感染人群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下降。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屏障啊有好几层，有哪里呢？有这个吞噬细胞、巨噬细胞、白细胞、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淋巴细胞、淋巴突质细胞、B 细胞、T 细胞等等这么多东西。那这些整个组成了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这个免疫系统啊，大家听好，那么我们硒啊是这个谷胱甘肽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能够快速的修复，让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免疫系统啊，在对抗病毒的时候，它疲惫了、疲倦了、能量不足的时候，硒给它快速的修复，给它支持无限的弹药，让它去前线打仗。那你说这一下子我们这个士气大振呢？啊，免疫系统的功能强了，分泌的免疫这个细胞啊就多了，我们对抗病毒的能力就提高了。啊，这就是硒给我们免疫功能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说在当地，你看巴马那个地方我们是以旅游为主，但是在湖北恩施这个地方，我到那儿就特别特别的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在那儿看到的老人家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高到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学一学，70多岁的人在那儿跳舞，你信吗？那咱们现在收音机前很多70多岁的人走路都歪歪扭扭的，拄着拐棍的啊，上街呀慢悠悠的。那我到恩施，我见到的70多岁的人呢在跳舞。我们去了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地方啊，是湖北省恩施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区来凤县舍米湖啊。你可以查这么个地方，有的老人家知道这个手机百度能查到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县下面有一个农村叫舍米湖。舍是哪个舍呢？就是老舍那舍，舍得的舍，米是大米的米，湖啊是湖水的湖。那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那怎么说呢？因为首先来了之后是扶贫助农的一个活动啊，这是第一，就是帮助当地啊农产品进行销售。那么湖北恩施
这个来凤县呢，它属于什么地方？它叫一脚跨三界，就这么一个地方。怎么说叫一脚跨三界呢？它脚踩那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啊，是恩施的下面来凤县，往左面看啊就是湖南。大家听说过那个湘西剿匪记吧？哎，湖南就往那边走了，然后再往前面再一看，就到哪了？就到这个重庆的地界了。所以它那个地方就属于三地的交界处，就是湖北省、湖南省还有重庆直辖市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那这一下子呀，那个地方就人文有意思啊，就是饮食习惯呢都挺好玩的。那当地呢，这个口音呢就跟重庆话非常非常的像啊，但是比重庆口音重。如果说放到外头去呢，湖南的腊肉、湖北的腊肉、四川的腊肉那都吃，然后火锅也是那种重庆麻辣火锅那味道。结果我们到了来凤县了之后，先到这个腾茶，因为县政府招待我们嘛。我们第一站是参观这个县政府的企业，来凤县县政府啊有一个自己的腾茶的加工单位，就是恩施州来凤县腾茶，又叫这个咸齿射葡萄。就我给大家讲那个，说湖南张家界医院贴的咸齿射葡萄这个梅茶能够抗疫情吗？就这个东西，恩施州来凤县这是主基地啊，就这个地方的咸齿射葡萄里面含的硒就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说它是全世界有名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当时就是参观，参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行人呢，好多上百人呢，然后呢，就当时是来凤县县政府的副县长带着我们一起，这个一个大车队浩浩荡荡的就往下面那个蛇米湖往那个地方就走。结果到了这儿了之后啊，我就看到了奇景。这个奇景呢，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看到了之后，那你们都得眼红。啥东西？我见到了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当时啊就感觉这个树长得好高，因为我不认识这个金丝楠木，没见过啊。当然知道说有金丝楠木是一个名贵木材，你看那个故宫里面呢都有很多用到金丝楠木，然后听说慈禧的棺椁啊，皇帝的棺椁很多都用了一个金丝楠木，属于非常名贵的、很贵的这么一种木材。那个木材破成板子之后啊，闪闪发光，金丝闪闪，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结果那个漫山遍野的树，那个树最细的都一人抱，粗的都两三人抱，很高。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下来了之后啊，然后村里面、乡里面组织欢迎仪式，欢迎我们。中午啊，就吃了一个恩施特色的长桌宴，哎呀，很壮观。就那一个桌子啊，大概一个桌子都有这长呢，一个桌子都有20多米长，然后左右两边坐人，就这样的桌子摆了好几排。你们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壮观啊？你们感觉这个一个桌子20米长，就得摆多少道菜呀、啊？是不是？我告诉大家，没几个菜，因为你坐在那里左右能够到的东西没多少啊，所以就你们点就那么4-5道菜，就连然后就4-5道菜就这么摆下去的啊。但是呢，那边吃的东西都是锅，就像火锅一样，底下烧上火的那种，还挺好吃的。什么腊肉、腊猪脚啊，啊酸菜红豆汤啊，啊挺好吃的。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就第一个站领我们干什么？第一天不说补品，不说给钱这个事儿啊，也不说收购农产品这个事儿。第一天是玩，就参观一下，就看看当地的环境。你看第一天吃了恩施的腊肉长桌宴嘛，吃完了之后，下午了领我们进山，说保护区。然后到山里面去了之后，就人家当地的给我们介绍，有向导，有这个导游，就说了你们看这个树，我们才当时知道，金丝楠木啊，漫山遍野的金丝楠木。我告诉你，这一片可能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金丝楠木最多的地方。有人说这么值钱，这个砍倒不允许砍，上面有卫星看着，而且当地的老百姓啊，经济条件非常的差，很穷，但是他们保护这些树，他们说了这是国家的。啊，这是国家的，谁也不许动，一个树枝你们都不许掰。那阿莫老多，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呢，走着走着就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山里面的野生药材采集区，就说了，说这个是你们的一个项目，说因为这些地方啊，这个药材虽然好，但是量大，很多单位里吃不下，所以你们这些单位呢，都是医药集团、医药企业，说这些药材啊，华中药库啊，好地方啊，这药材也多，品质也好，你们该收购就收购啊，到最后就开始。我们就分辨吧，有一些需要的我们就可以签订单了。你看人家这企业这个合作，这个县政府牵头干的这个事儿，人家是为了给农民增产增收啊，所以说我们看了之后很高兴啊，也认为是好事，给价嘛。我们单位也签了很多呢订单，这个支持农民的项目，支持农民的生产，哎，给他们那个脱贫。然后逛完了之后晚上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就变了，回来之后就变了，干什么？篝火晚会。然后当地呢，这个老百姓啊，村民都来了，给我们跳

教我们一起跳舞，在篝火边上连唱带跳，跳的什么舞呢？叫白手舞。我给你们学学啊，这个白手舞后来我知道它分大白手小白手。什么叫大白手小白手呢？就是大白手舞啊，就是往天上扬啊，就是往上甩的那种。小白手呢，就是在这个两腿边上啊，这个左右摇啊，这叫小白手舞。往脑袋顶上连晃带甩的那叫大白手舞。反正那个白手舞啊，我说你听不明白，我给你学个动作，估计你马上就懂了。你们知道吧，就是咱们收了玉米也好啊，或者是收了这个粮食也好啊，把这个粒儿都脱了之后，是不是要晾晒啊？晾晒的时候，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稻谷皮儿啊、玉米皮儿啊？怎么办呢？你拿个铁锹往天上一扬，刮一阵风就把那个皮儿给吹走了，是不是有这个动作呀？啊，我们老家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扬长、啊、就是长园里面晾粮食扬起来，然后风吹走，这叫扬长。你如果你不知道啥叫大白手舞，你就看看你那个扬长的动作。哎，拿着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把铁锹放下，然后你空手的扬起来，就跟白手舞的姿势是一模一样。因为当地的白手舞啊，就是脱胎于农民的生产劳动，所以当时啊，就大白手小白手左摇右摇左摆右摆，所以这样起名叫白手舞。这样必须要围着这个篝火来跳，当地呢还唱这个地歌啊，山歌。但是呢，这个当地的山歌都是即兴的，就想起来啥唱啥，说啥唱啥。打个比方来讲，他在那唱说，今天见到了孟非老师我很高兴啊，他就唱，今天呢见着了孟非老师很高兴哦，就这个意思啊，你听听很好玩，民风超级淳朴。然后呢整个老师来了之后啊，帮助我们收药材了，就这个意思，就是即兴的，就想起来怎么唱就怎么唱，怎么开心怎么唱啊，就这样。当时就唱跳啊，折腾到晚上十点多，然后又给我们泡茶，泡这个藤茶，就这个咸纸蒸葡萄，又给我们拿这个小零食。结果一聊天，我的天，给我们跳白手舞的最小的年龄65岁，因为他们穿那个衣服啊，就是青色的那种布褂子，然后脑袋顶上缠着那个布啊，因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嘛，苗族那一代，就是穿的很普通，拿着个烟斗啊，然后呢，那个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呀，跳舞啊。70多岁一群的大爷大娘给我们跳白手舞，因为当时穿的衣服黑，火又不亮，看不清特别多的人，只感觉在我身边跳的这几个年龄比较大，但是呢拉着手跳的时候，那感觉那手劲儿可足了。结果后来跳累了，大家歇着在那喝茶的时候一聊天，70多岁的老爷子老奶奶给我们跳舞，70多岁的人跳完舞了之后筋骨强壮，那劲头还大，跳了一个多小时。来，我就说完这个事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感觉一下身体好不好？凭啥这么好？70多岁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健康？我们是大夫啊，我们大夫讲究望闻问切呀，我们的眼神好啊，看一眼就知道这人健康不健康啊，是不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走在街上看美女，我们走在街上看健康。结果这些老人家在我面前，有的胖点，有的瘦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一看那个眼神都是亮的啊，精神都是好，腰板都直的，那动作。你要不说那么大年龄，你就以为40多岁的人、50岁的人就在那跳舞。哎呦我的天哪，那身体状况好得不得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当天晚上欢迎仪式结束了，这个合同也签了不少。第二天说领我们参观一下，看看有什么家里面的这个农副特产，你们谁愿意收购的就收购，就领着我们各个地方转。这时候他们这个来凤县政府派的人就多了，到了这个下午了，领着我们就开始，就是你们愿意跟几个人组团就组团，我们就到这个农户的家里面去，意思就是让我们买点腊肉，听明白了吧？让我们收购点农民的腊肉，因为那个腊肉挂在他家里面又不值钱，他们都自己吃的。但是我们外地的来买这个正宗当地的烟熏湖北土腊肉，土猪的腊肉，那不得给多给人点钱吗？意思意思吗？我们就是土豪，所以啊，就让我们去这些农民的家里面去。一进到家，哦、我的天，住的所有的都是木板的房子，木板的房子。然后呢，木板的房子呀，屋子正中间，那叫客厅了啊，那叫堂屋。堂屋地上中间有一个坑，那里面点上火，然后呢放了一个小铁架子，水壶在上面，上面吊了一根绳子，拿个木头带钩的，就是什么烧水也在那烧，炒菜也在那烧，家里取暖在那烧。这个给我们讲了半天，然后那腊肉啊就在边上挂着，一屋里黑乌溜秋的，但是头天吃了呀，真好吃啊。所以人家那个导游也说完了，说这腊肉你们要喜欢，你们可以买点，这个比市面上便宜，你们看着给就行。妈呀，就怕看着给，就怕看着给啊，不论价也不论称，家里没秤，就怕看着给。你说你给少了吧，你好意思吗？你给多了呢，
就当支援农民建设了。所以到最后那个蜡烛腿上就买啊，200块钱一个吧，买了几个。后来我们一回去之后，哎呦，不是我一个人买，那到最后买了一大堆，拿回去吧，拿到哪儿？拿到我们中心吃吧，反正给这帮人吃，有教职工，是不是？有患者吃饭，哎呀，那个有意思。但是当地政权条件特别差，我们见到很多老人家呀，这个年纪很大了，有80多的，有90多岁的。真正让我震惊的，大家听好了，真正让我震惊的，到一户家里面去，那家是有点偏，在山坡上面，就那么一户，家里面就俩人，这么俩人呢，老夫妻两个，90多岁了，他那屋子里面呢，那墙啊，木板的嘛，那墙你别摸啊，那全是油啊，不是说吃那种油，就是这么多年烟熏火燎，做饭烧火呀，然后那个棚顶上挂的腊肉也多，墙上呢黑的就那样，没办法。然后那个屋子里面，大家想想木板的房子，你说冬天冷不冷啊？那冷啊，怎么办？有堂火吗？在这堂火边上就睡了。结果呢，90多岁了，非得要留着我们吃饭。那我们又听不懂他说的话。然后导游的意思说，给你们做猪脚吃，让你们等。那你说，没办法了，这个盛情难却，那么大年龄两个，结果老两口在屋子里面，一个在那儿拿那个腊肉，快够，那我们给够吧，那够起来。然后老爷子就在门口家院子边上有那个种菜的地儿，就拔那个菜。哎呀，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就什么东西呢？就咱们北方种那个南瓜呀，它那个杆儿、那个叶儿啊，那玩意儿也能吃。那以前没吃过，第一次吃那个南瓜尖，那玩意儿挺好吃的。然后弄了个锅，弄了腊肉，做了顿饭，做了2个多小时。结果呢，就看着又切又炒又拔菜又弄菜，身体真好。哎呀，到最后吃完饭了之后，我们帮洗了洗碗。屋子里确实是太难了，结果到最后一看，真的是羡慕90来岁的人，身体就那么好。人家那个导游就说了，说这一片啊，没领你们去有100岁老人，说怕打扰，说你们人多了去了之后他也不开心，他也不想跟那么多人接触。再说呢，他听不懂普通话。我说啥？他说他们是说苗族语言的，听不懂普通话，所以你们没法交流，我就不领你们去了。说这家呢还能听懂，他们家孩子在外面上班，他能听懂，所以说我才领过来的。我说啊，这种情况，我说多大年了，都90多了。你看，这长寿地区啊，就有这样的特点。结果又从那一次了解到了一个更神奇的事，把我吓坏了。什么吓坏了？因为当时就出来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附近呢很多这个墓碑啊有这个坟，就发现都离着家不远，就是可能就在房前，可能就在屋后，甚至在院子里。我说这边这个民俗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坟他们就愿意在这附近盖吗？那个导游就笑了。他说这个算啥呀？他说你刚才去那家，我说那家咋的了？给我吓一跳。说那家屋里都有啊。我说什么叫屋里都有啊？他说就你们刚才吃饭坐的那个地板，那底下就有啊。哎呦，给我听完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啥意思？他说这边有一个现象啊，叫人鬼同屋啊。我说啥叫人鬼同屋啊？他说感觉这个亲人特别特别的亲，他也不想埋到外面的，就在自己家那个堂屋里面，这个地板抠开啊，挖下去2米。放到里面，那填上土就行了，就跟自己家人一起住啊。就是这种感觉，亲人没走啊。哎呦我的天！听完了之后，我说这种民俗我接受不了。这很多这样的，就是老人家有这个习惯。我说现在年轻一点的就都不讲究这个了，都到城里住了。他说就特别老的，他说你去吧，一般家里有90多岁以上的这种老人家里面，都是这种人鬼同屋的。哎呀，我赶紧我就把这事儿就给忘了，赶紧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天给大家讲到了舍米湖。才想起来这个事儿，然后转了一圈，反正就记住一个事儿，什么呢？当地的稀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后来听说了，就是来凤县舍米湖附近这一块也是个重点的长寿村。虽然经济条件差，但是呢，你见到这些70多岁、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家，基本上很少生病。原因就在于哪？这是属于高稀地区，他们吃的菜、种的粮食啊、喝的水里面全都是稀。后来检测发现，当地就来凤县舍米湖这一块。就是当地土壤当中含硒量高于其他地方10到15倍，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包括湖北恩施鹤峰下面也有一个地方也是如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巴东神农溪边上也是如此。所以说恩施州啊，就依靠着得天独厚的硒资源，让这个平均老百姓的普通寿命急剧的升高。现在100多岁的还有110多岁的老人家，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长寿村的新星，原因在哪？就是这个硒，因为当地人这个真的不生病，那眼神为什么那么亮？我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硒对眼睛那么好？不是说硒只能对眼睛有用啊，
吸的眼睛啊

心脏啊、肝呐、啊、胰腺呢、啊、都有用，对全身上下都有用。我是说呀，这个在恩施啊来凤县舍米湖，在这儿我是真正的亲眼看到了常年用膝、半辈子用膝的人，那眼神真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啊？有人说，那我这个也没有生长在有膝的环境，我现在在用能有用吗？我告诉你有用，这个时间要长，半年、一年啊，两年、三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眼睛只会越来越退化，没有谁的眼睛会越来越好的。你即使吃一些市面上的药也不行，除非说一些特别的。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专门解决眼睛的好东西啊，这是有的，以后我再给大家讲。因为我也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呢很多老人家的眼睛不好，但是呢硒作为一个综合性解决问题的一个好东西，它对眼睛实际上是有效的。那首先眼睛为什么出问题，你听着啊，看看孟非老师给你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眼睛里面最怕的就是自由基。什么是自由基呢？就是自由基是身体当中不成对的电子，它这个东西啊在抢夺其他身上的电子形成配对，形成稳定自身。那这种抢夺其他电子的这种行为就叫自由基的破坏。这种自由基的破坏尤其是对那些娇嫩的器官还有运用率比较高的器官，你像眼睛就属于如此一个。所以说在自由基循环多的地方，在自由基侵害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眼睛。为什么？因为眼睛大家知道吗，眼睛里面那个供血量啊非常的大，而且再有眼睛里的血管啊非常的细，这个眼睛里的血管又脆又细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出问题，这是自由基对眼睛形成损伤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硒自身就有一个强的抗氧化的作用，它呀往眼睛上走的量还大，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这些自由基。那不是说只对眼睛有用啊，就是清理掉眼睛里面的自由基之后，那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事了。什么呢？这个人呢眼神就开始变好啊。眼睛呢如果要是长时间里面缺硒，那我告诉你眼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疲劳。你像包括现在啊，我们已经很多资料里面都去记载了，就说如果说人的眼睛长期缺硒啊，就会造成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听好了啊，就是眼睛里面所有的细胞那个细胞膜呀，它不完整。这个我们这个细胞啊，它跟鸡蛋一样，它外面有个细胞膜啊，中间有细胞质、细胞核，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一个鸡蛋这外壳坏了，它里面是不是流汤？它一定会流汤的。我们眼睛是个眼球，我们很少有人说见过人的整体眼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见过什么鸡的眼睛、鱼的眼睛啊、狗的眼睛、猪的眼睛、牛的眼睛，甚至有些人喜欢吃眼睛。那我这个咱管不着嘛，听说眼睛挺好吃，我不敢吃，我没见过啊，我见过眼睛，我没吃过眼睛。就这个眼角膜也好啊，眼睛里面的视神经也好啊等等，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细胞如果细胞膜不完整了，那大家明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这个鸡蛋壳就不完整了，它就漏汤了，那眼睛里面这个也会漏汤了。这一漏汤了之后，杂质一出来了，哎，好事来了，啥？飞蚊症。那杂质在里面，玻璃体浑浊了，飞蚊症了。这个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你眼睛里面的这些细胞漏液了，哎，里面有杂质了，又出不去了，在里面转圈，所以你就见着眼前有小点点，啊，有小黑点，蒙蒙的，啊，你眼睛动，它也跟着动，有的时候颜色深，有的时候颜色浅，有的时候这些还会移动，什么情况？就跟小蚊子一样，所以叫飞蚊症。那么后期就是严重的玻璃体浑浊，你就看着眼睛里面浑浑的，这眼睛里面有的好几样色儿，有红的，有蓝的，有黑的，有灰的，反正遮挡一片一片的遮挡，就感觉你前面是个镜子，镜子上面有泥点，就那种感觉。那大家明白了吧？这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跟缺硒有关。哎，缺硒了就会导致细胞膜的不完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漏液就会长出来。那再有一个困扰我们老人家问题比较多的一个现象就是白内障，第二个就是青光眼。大家听好了，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能造成失明。青光眼是因为眼压过高啊，白内障呢是上面长东西了。那为什么长东西了？这些东西是什么？以脂质为主，以这个眼睛里面的营养为主。大家发现没，你摸一下眼睛啊是黏的，为什么？眼睛里面不只有水，它还有一些蛋白，这些蛋白滋润着眼睛，要不然眼睛不干巴了吗？是不是？你每次眨一下眼睛，这个泪液里面是有胶原蛋白的，这个胶原蛋白是让眼睛始终滋润的。那这种里面如果要是有正常的还没事，但是呢如果一旦漏的这种蛋白多了，或者脂肪也从那个细胞膜里面漏出来一部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就往眼角上开始长，眼角上开始长，慢慢往像蜘蛛网一样慢慢往中间长，长来长去，长来长去，这都是从细胞里面漏出来的东西慢慢长上去的，加上细胞的变异，加上那一个

0: 自身的一个电影反应，三方面合到一起，问题出来了，什么了？白内障长上了，一层给你眼睛糊上了，你这一糊上了之后，你看东西就加了一个窗帘一样，你怎么看得着？所以说白内障一出现了之后，很多人说怎么办呢？手术，三次手术过后再也不能手术了，再手术眼睛就废了，那怎么办？咱们不长就行了。而老人家发生白内障的概率达到70%以上，怎么办呢？要是说你现在还没有白内障，或者有初期这种情况，听好了，莫非老师告诉你，赶紧补习啊，记住好了，我告诉你，你的白内障可能拖5到10年再长，那拖到5年10年再长了之后没问题了，是不是？第一个你做个小手术就没事了，一个白内障切完了之后2、3年、3、4年再长，那你这时候再把硒用上没问题了，以后不长了，不长了是不是就不影响视力了？所以说白内障咱们不能说从根上去治，咱让它不长，哎，用硒补好硒，每天达到80微克以上就能达到这个结果。那第二个眼压过高，为什么眼压过高？整体外部的眼球它是一个网，里面的细胞也有网，一层一层摞起来的，你就相当于一个面口袋里面装的瓶儿乒乓球，就这个意思。结果那个里面的乒乓球都漏了，这个面口袋你算成塑料袋，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上鸡蛋，一个鸡蛋漏了，两个鸡蛋漏了，这些鸡蛋出来那个鸡蛋汤是不是顶到外面的塑料袋上了？这塑料袋压力一大，是什么原因呢？眼压过高，在这儿就来了，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眼压跟漏液有关，跟充血有关，以及那个回流的血管堵塞都有关，而又有硒的参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都能够减轻。为什么？它保证你不漏液，保证你硒把那个血管通路修好了之后，排出气好了，眼压自然就降下来。当然我说的是快，而是说用到硒可不是说3天2天眼压就下来了，也不是说10天8天白内障你就减轻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长期用，坚持用，这些东西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硒在人身上它有无限的作用，心脏、眼睛、肝、肾、胰腺啊、骨骼、生殖系统等等等等，硒是一个全方位的东西。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你要说我们全家吃的东西，一个山药丸我们全家都吃，这个健脾和胃啊滋补的。第二个硒是我们全家都吃的。第三个就是各种油类，你像这个磷虾油啊、亚麻籽油啊，这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吃的，家里面都在吃。那尤其这个硒，我们家的孩子都说了，说老爹这个硒这个东西啊，我上学的时候是不是能学到？我说你快点啊！我说你这个等毕业了之后你就用到硒了。结果我们家孩子说：“嘿，你还跟我俩开玩笑？我们课本上早都学过了，知道吧？你看我家孩子还跟我俩开这个玩笑。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孩子也在每日每刻的能够看到我身上的优势，学我一些精髓。所以说他呀对这些东西也很认可。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好了，今天的时间呢，我感觉又到了。你看，我一说到热闹的地方，这时间就到点了。没事，明天继续跟大家讲。你看，我把这硒啊给大家说明白、说透，让大家对这硒啊有个深刻的了解。全民补硒，国家倡导啊。好了，今天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哎，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今天这个节目啊，哎，听得我是好像啊，心里有点光了
0: 啊。
2: 我是一名差不多失明的老人
0: 啊。
2: 我是原发性的，哎，你说闭角青光也8年了
0: 啊。
2: 这左眼吧，你说完全看不着了。这右眼吧，就能看见鼻子这一点儿，
0: 就一点了。
2: 哦。另一方面，哎，啥也看不见。说盲人吧，还能看见一点；说正常人吧，哎呀，我没有这个自理能力了。
0: 哦。
2: 哎，我听今天讲这个节目啊，和我挺符合的。哎，我就说啊，也一定让我，哎，和这个孟非老师通上电话。
0: 啊，你看这不就通上了吗？
2: 啊。哎，我还想吃点那个硒啊，不知道这适合不适合啊。啊，
0: 您说的就是眼睛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哎，我还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呢，啊，
0: 嗯，
2: 另外还有这冠心病、心绞痛，膝盖的关节炎，哎呀，我要是去哪儿啊，没人扶啊，哎呀，走不了，啊，眼睛不行，腿也不行，哎呀，我想现在啊，难受在哪儿呢？

0: 哎呀，我这个眼睛吧，你说是，哎，总像里面堵着点啥似的。你说眼睛也看不见啊，这眼珠子也胀呀、疼呀，哎呀，连带这个太阳穴啊和这个脑瓜子都疼啊，这脑袋还发沉啊。哎呀，我也不知道是血压带的还是跟这个眼睛有关系这血压一高啊，这眼压也高。哎，这是眼睛啊！哎呀，这更难受了，就像塞进一团棉花似的，眼眶子也疼，晚上是一宿一宿啊，你说疼得睡不好觉。哎呀，睡不好觉啊，血压就高。哎呀，这是胸口一闷啊，胸口一闷啊，这眼眶就疼。
1: 你给转一圈儿，
0: 哎，对对对，就这么恶性循环，
1: 嗯，
0: 哎。这不是上医院啊，都不知道挂哪个科的色了。这个，这乞丐也是啊，走上这么几步就疼。哎，乞丐就像啊，哎，不是我这个乞丐似的，
1: 啊，不
0: 哎，
1: 听话，
0: 迈个台阶也费劲。
1: 哦。
0: 啊，我是一天天啊，哎，你说不愿意下这个楼，哎呀，你说这毛病挺多的，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大夫说我这越天不动啊。我也这个血管越堵啊，我这眼压、血压啊都高，哎呀，我这个毛病也是太多了，哎呀，我寻思着，哎呀，求求孟非老师了，我这一生的病啊，我一个一个的治啊，不行啊，都连带着呢，我能不能吃点您说的这个西呀？
1: 老人家，我给你重复一遍，你看我有没有说错啊？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您现在这个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眼睛，因为现在就是基本上您说的就剩鼻子那么一点儿了，那你说这一块儿，我估计连鸽子蛋那么大都没有了，你就能看出一点点儿，是不是？这个视力范围很小，都已经影响到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眼压高、血压高、心脏不得劲儿，然后影响的你也睡也睡不好，然后呢，膝盖还有这个颈椎骨头又都不好。是不是就这几个大问题？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是。
1: 那我告诉你啊，老人家，就是你说的一个情况，你自己都已经感受到了。就是我跟别人说没去过医院的人呢，他体会不到。就是你说了一句话，说到点上了。就你这种病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你说你到哪个地方去，他哪个科也不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说眼科也不能给你解决血压、心脏，然后你说进骨科吧，又不给你解决眼压。所以说，你这一块就到医院去了之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全套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就
0: 是的，
1: 你说它是分几个系统的，血压是单独的一个事儿，心脏一个事儿，眼睛一个事儿，腰腿是一个事儿。所以你这种情况就治起来就难。那我告诉你，你刚才问了一句话，说能不能吃这个西？我告诉你，你现在最先解决的，咱们按顺序来啊，第一个先解决的是血压，第二个解决的是眼睛，第三个解决的是心脏，第四个解决的是骨头。为什么啊？您听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骨头治的是最慢的。你现在这个情况，眼睛看不见，跟这个眼压过高有关。所以眼压高也是属于血压当中的一种。咱们先把压力降下来，压力一降，眼压、血压就跟着降了。血压、眼压一降了，你心脏就不那么闷了，最起码你身上不难受了。咱们再解决第二步骨头的。你看我说这个顺序没错吧？
0: 哎，没错，没错。
1: 啊，那这个西能不能用？我就告诉你。咱们现在眼压高了之后，是内部眼睛里的渗透高了，然后呢，外周又给它困住了，出不来，通道给堵塞了。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青光眼压过高的情况就都出现了。所以说，这个压力跟血管有关，跟血管壁的完整性有关，跟眼球里面那个细胞的外膜的完整性都有关。你就能够进去解决这个事儿。我就告诉你，多了不用啊。正常情况下，如果用到好的西，3个月下来，这个眼压。就能够降低一半以上，只要说还没有说完全看不见，视力能够扩张5到10厘米，这5到10厘米听着不大，但是你就能够看到眼前，就像书本那么大一块，你能看到这么大，你就能做饭，你就能穿衣服，你就能穿鞋，你就能出门，你说这东西厉不厉害？所以说你如果问硒能不能吃，一定能吃，而且2到3个月过后，只要把这硒用上了之后，血管的阻力它小了。你这个身上的血压也轻了，身上的血压要一轻，心脏就不憋，心脏不憋，你晚上就能睡得着。所以说，咱们前期是解决血压，用硒就能干这个事儿，又能解决眼睛。

0: 后面咱们稳定了再去治骨头。你看我说的这个顺序是不是就清晰了？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硒一定能吃，就是看吃什么样的。你也别着急，你这个情况我知道，憋着难受，自己也害怕。咱们这个时间还够用，然后啊，这两天我就专门的针对性的把咱们所有的老人家身上这些问题讲清楚了。我给你们搞点好的硒，我给你们帮帮忙，这个事我来办，你说行不行？
1: 哎呀，行行，太感谢你了。
0: 你就等我信儿，到时候我有好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跟你们说，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就关注您节目。
0: 好、哎，
1: 一有消息您在节目里头说，我就哎呀，赶快买点。
0: 好的好的，哎，老人家，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好，
1: 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田鸡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慧心呢想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唠唠心里话。唠点啥呢？一个老理儿啊，这个话说起来扎心，但是实实在在的是人间真相啊。老话说，一母能养三个儿，三个儿难养一母身。有的人说，一个妈能养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养不了一个妈，是不是这么回事？一个当娘的，那丈夫走得早也好，还是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也好啊，有的那女同志40多岁就守寡呀，30多岁守寡，还有的是家里穷，那一个老妈妈，那咱农村叫啥？那丈夫走得早，咱农村叫寡妇妈呀。一个老寡妇妈把三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都拉扯大了，那年轻啊，有那股劲儿啊，苦点累点，哎呀，也给孩子吃饱穿暖了，那自己呀，哎呀，跪着爬着就熬啊。儿子都给说上媳妇了，剩下一个老寡妇妈，现在70多岁80多岁，腰也弯了，腿也走不动道了，现在孙子都20多岁上大学了。现在你这个妈要想找这三个儿子要钱，说妈要看病，这心难受，你领妈去看看病，今天看明天看。你要是有钱呐，你这姑娘儿子还愿意带你去看病，你拿钱呢。你要没钱，还让他们出钱，还得出力。我告诉你，这三个儿子能干起来，就因为养活老爸老妈，姑娘儿子能打起来。你当老人的，你还敢难受吗？你还敢说我难受，你领我看病吗？你就咪儿咪儿的，你就大气儿都不敢喘呐。我说这话不是儿女不孝顺，现在孩子们压力也大。你看他现在40多岁，他姑娘儿子上大学，上有老下有小啊，有可能他儿子也要结婚，对不对？你今年80岁，你儿子今年50岁，你的孙子现在也要结婚买房子，现在都贷款呐。你说，所以中年人压力也大，小孩压力更大，现在30-40岁的年轻人上班啊，压力更大，贷款买车买房啊，上班竞争也大，今儿个不用你了，明个把你解聘了，你说咱们这些老姐姐们老哥哥们，胳膊腿也不听使唤了，骨头缝也疼，疼得睡不着觉啊。你想喝口水，你想指着儿女给你端这口水呀，一天两天行，一天两天你有病了住院了，你这儿子可能还挺孝顺，天长日久谁也扛不住，他不生活啊，你让他天天给你擦屎果尿啊啊！所以我说那句话就是，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你还得自己身体好。你比方说你现在70，你身体好，你早晨想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睡不着了，6-7点钟你起来， 你上早市你溜达的，有卖馒头的买点，有卖小黄瓜的买点，嗯，想吃啥菜买点，愿意在早市吃早市吃，不愿意吃买点菜溜达回来自己做口饭吃，早一会儿晚一会儿咋的都行，对不对？中午你睡一觉，下午三四点钟你再吃点饭，你到晚上不吃了，我想几点睡就几点睡，我想干啥干啥，这就是福。身体好，想吃饭张开嘴，想走道迈开腿，没啥大毛病，有两个过河钱，别找儿女要，他找你借你也别撒手，你这就是福。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口难肚攒的，你就有20万或者10万，哪怕说5万你也别撒手，你让他哄去了，我告诉你再想要要不回来了。等你有病想吃药治病的时候，你得看他脸儿啊。你看我这些年当大夫40多年，啥患者我没看着过呀，啥人我没看着过呀，我想起来我心里都不是滋味。就有个老大姐70岁，她家在哪儿呢？在海边儿。那老太太吧，就一进我诊室往那一坐，她那两条腿吧，她伸不直。我说你伸腿伸不直，就佝偻着。那膝盖撩起裤子，我一看那肿的跟大馒头似的，一摁一个坑，手指头就跟那棒槌似的，大骨头节，那手指头都犄扭了。啥叫犄扭了？都弯了，攥拳头都攥不上了。老太太都哭了，找我看病哭了。她一看我总是笑呵的，我说大姐呀，你这得多疼啊。哦呦，我这一句话把她整哭了。本身我这人心软，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的跟我见过面，知道我这人说话从来都笑呵的。我说你这老太太这一辈子得遭多少罪呀，这得多疼啊。老太太哇一声就哭了，她说嗨，大夫啊，我不怕死啊，我现在要一觉睡过去啊，我享福了，我就怕瘫痪喽啊，我要瘫痪了我拖累人呐。你说这病能是一天得的吗？就这个老姐姐，就是年轻的时候她丈夫身体不好，30多岁就得病，得的啥呢？肺结核，吃药吃药吃药，干不了啥活，家里头就指着这老太太干活，那日子过得紧呐。一个女的有啥本事？你说她能干啥？就靠这双手就赶海。啥叫赶海？那个在这海边，你看在大连呐啊威海呀、啊、这边，在海边住，那一退潮了，哎那个水下去了，她就捡东捡那个蛤蜊啊，捡蝎子小螃蟹，还那些海菜，他就捞上来洗干净的。第二天早晨3点钟起来，他挑着挑子上市上，上市场上去卖去。要不你咋说咋做的病？不就这么做的病吗？年轻的时候仗着岁数小，哎，就在这个水里边啊，就淌水呀、啊、就捡呐、啊、那海水都到膝盖了，能不疼吗？咬着牙挺着，到冬天犯病了，冬天那水凉啊，就像针扎是刀弯一样，那水都上冰碴啊，一年一年的。他老伴儿不到40死了，这不就剩个寡妇妈吗？一个老妈供仨孩子，把3个儿子都供的上学了，在城里安家了。大儿子是老师，二儿子做小买卖，三儿子呢开的小卖店，就开超市。你按理说这仨孩子行，老太太该享福了，但是你说一身病啊，就这一身病，没有一个儿子领他来看过病。上我这一共来了3趟，没有一人领他来，那手指头梆硬，关节疼。说哎呀，一到晚上像针扎是疼啊，哎呀就像虫子咬是疼啊，一到阴天下雨呀、啊、

给你看病费劲。你要是有一个姑娘，哎，你能享福。人家都说姑娘是妈的贴心小棉袄，她知道疼。儿子呢，心粗，也有好样的。你看我这些年给患者看病，有好样的。那儿子背着他妈来看病，推着轮椅来了。那然后呢，我这个二楼出诊，人家背着他妈来的。我一看这孝子啊，孝子贤孙真有啊，但是少。所以你儿子再孝顺，他能替你疼吗？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就要讲的啥，就这骨痛病，骨关节疾病叫不死的癌症，它不死人，你活遭罪呀。那今天咱们重点讲这几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一提风湿性关节炎，其实它是三种邪气，有风，有寒，有湿。咱们一个一个讲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好啊，有风湿的，有类风湿的，有关节炎的，有颈椎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就有这些病的人，你今天这个节目你一定认真收听。为啥我这两天除了讲心脏病就讲脑梗，要不重点讲风湿？因为这些病都是我们这个大夏天冬病夏治的最好的机会。你看今年夏天我就给你们整这俩药，一个治疗风湿类风湿的那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不是啥病都治，就治一个病，就治骨头病，治风湿骨头病，专药专治，国药准字的叫啥，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好不好使啊？前两天给你们整，买两盒赠一盒，好不好使？太好使了，吃一盒就好使，效果还好啊。然后就是这个固本延龄丸，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专门针对这些老慢病，你就吃这俩药，重点吃这俩药就能达到冬病夏治。啥叫冬病夏治？不好治的，大冬天犯病遭罪的，趁着夏天阳气足你把它治好。尤其今年是啥，九紫离火，这个火你运用好了，能把体内的老寒根老湿根给它排出去，运用不好呢，那今年冬天就是一道坎儿啊啊。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你们看老天爷收人是啥时候，一青一黄，草一绿，你阳气不足就死一批；一黄，那草都死了，都黄了，上秋，哎，又没一批。再就年前年后，那叫过年关呢，就这两批三批，年年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陪伴七八年了啊，我给你们讲课这七年呐，不说能让大家长寿，起码呢，你们跟着我走，赖赖巴巴的，是不是都挺健康的？啊，咱不说活一百岁，这都做百岁老人活一百岁，你说他抗吃抗拉，你让他活一百岁干啥呀？身上都烂了，屁股蛋子烂个大坑啊！啊，吃饭都打胃管下胃管，打流食，从鼻子打进去的，你让他活啥呀？我说话非常实在，活的没质量。太遭罪了。那慧心回到家乡给大家讲课，就是让大家活得有质量。想吃饭，你别管带假牙，你还自己剩那几颗牙，你吧唧吧唧你吃你香啊。然后你大小便通啊，你别大便干燥，你也别拉稀。想睡觉你躺着你呼呼睡，你别成宿睡不着啊，这就行。再一个，冬病夏治要抓住这个节骨眼儿，尤其今年夏天啊。为啥慧心前两天张罗着给你们弄固本延龄丸呢？啊，固本延龄丸九紫离火，下一批都是紫葫芦了啊，最后一批黄葫芦一定把它留好啊，陆续的大家就都能收到了。只要在7月15号之前能吃上，咱们就冬病夏治就踩上点儿了啊。现在呢，我来讲风湿的根儿，关节炎、颈椎病。

的根儿。他们，你听这帮大夫讲，张大夫、李大夫、王大夫啊，张三、李四啊，赵钱孙李这些大夫讲说，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说这三种邪气啊夹在一起。我告诉你，这就喊口号。用他说呀、啊，这书上写的，风湿、风寒湿、三邪夹而为治，三种邪气掺杂在一起了。那你能不能把它讲透？咱们先说风邪。大家记住，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把本儿和笔拿出来啊，哎，然后呢再准备个小镜子。这个风邪，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七性善动。啥意思？一个字一个字解释。风为阳邪，就说明这个风邪吧，风为阳邪，一袭阳位，什么意思？它阳邪，它属于在上头，阳上头为阳，下头为阴，阳在上边，所以一袭阳位，它专门侵犯你的脑袋和后脖梗子。所以大家们感没感觉有风的时候后脖梗子冒凉风？这不就一袭阳位吗？说刮风刮的我脑袋疼，特别是开春偏头疼，脑瓜盖疼，半拉脑袋疼，后脑勺子疼，夏天犯眩晕的，天旋地转，张脚，大头沉，脑袋迷糊糊的，脚丫子走道像没根儿似的，这叫肝阳上亢，这叫风邪。风为阳邪，阳在上，一袭阳位就是让你脑袋疼冒风。所以说风邪它不是说得上就是风湿，所以说往往引起呢头痛、头晕。这个头疼就包括半拉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往往就是什么呢？胆经疼。你保证有胆囊炎，你看慧心，我要说保证指证，你这块就有病。这就是我40年的经验。哎，我不问你，你头疼啊？你口苦啊？你失眠呢、啊？你是看病呢，你还是问病呢？患者自己都说出来了，用你号脉，用你看舌苔干啥呀？对不对？我说的话很直，这话得罪人，但是我不怕得罪人，因为老百姓人家听节目干啥？学到正儿八经的东西，吃到正儿八经好药，不怕花钱，你好使就行。你忽悠完了，人家不好使，下回谁信你的？讲课你讲3月你没了，上哪儿找你去？对不对？你得手铺，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你讲他5年、6年、7年、8年的，我争取一使劲陪老伙伴们17年，再给大家讲10年，我也讲不动了。到我70多岁，我就退休啊。那咱们接着说这风邪，这个风邪。它一旦引起你偏头疼，你就要注意，你会有口苦。口苦呢，就是动了胆了，说明有胆囊炎。胆囊炎，胆气横逆犯胃，它往上走，你吃饭你胃就不得劲儿，容易堵挺慌，打嗝、烧心、堵挺慌，那岔子不得劲儿。再一个，这个胆一旦说扰乱心神，啥时候睡不着？半夜11点到点儿就醒。眼珠瞪亮，或者是凌晨1点，你说多吓人，到这点他就醒了。如果说这几点你偏头疼，半夜醒再照镜子啊，咱们得啊辨证施治，四诊合参。什么叫四诊合参？多种的因素结合在一起，我断定你是啥病。刚才让大家准备小镜子了吧，看看舌头，胖大舌，舌头两边儿，就舌头两边红，你这舌头还挺大，你这就是肝郁，叫肝郁气滞。风阳上咬，肝郁气憋在这儿了，你肋叉疼，胃胀。风邪为阳邪上咬，咬乱头窍，所以你脑袋疼。你看得风湿的人是不是他有这个症状？有风湿关节炎的，你是单纯骨头节疼吗？所以说风邪它扰乱谁呀？春天主风啊，春天是不是主风？春天刮大风，春天除了主风，在五脏上它还主啥？
对喽，它主肝呢。所以你要春天头疼，半拉脑袋疼，你得风湿关节炎。你除了有胆囊炎，你保证有关节炎呢，各个骨头节疼。这个骨头节疼，它风为阳邪，气性开泄啊，风性主动。你看这个动，这个动包括两个动，老哥哥老姐姐们有这么讲的吗？啊，我告诉你，不是慧心老师吹，他都不会。风性主动，这个动一个是游走性疼痛，就是窜着疼，这个你看叫个大夫都会说，但是下一个他就不会说，所以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哎，只知表不知内，嘿，所以你看看大夫为啥有专家，有老中医，还有小大夫呢？啊，这个风性主动啊，这个动一个就是你风湿疼的时候是不是游走性疼窜着疼，哎，还有一个动你知道是啥吗？颤动，颤抖，风邪严重了人晃动脑袋，风邪严重了人这嘴都打颤，你看他嘴打牙门骨，他说话他舌头硬，他打颤说错。再一个风性主动，大劲儿了，嘚瑟，这手都嘚瑟，你看你把手放这，你那手只要哆嗦你肝就缺血，你就有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半夜醒、胆囊炎，这回是不是扣上了？所以这个动就是指的颤动、抽搐、动摇。所以为啥说得风湿的人他容易晃到脑袋，他手脚麻、抽筋儿，他手嘚瑟，而且还有的风性拘急呀、啊、拘挛、刮旋风，你说咋的？你肚子拧劲儿疼，你肚子好鼓包，这鼓个包那鼓个包，这鼓个包那串个气儿，女的鼓包串气儿，排个气之后汤一响，哎，肚子松开了。男同志鼓包串气儿，他往哪儿串呢？他往睾丸串呢。所以男同志睾丸最胀疼痛啊，得疝气啊，串在哪儿？串在小肚子，就是大腿根儿，老百姓是大腿椰子，大腿根儿底下这块啊，这块容易鼓包。那老头你摸摸你大腿椰子，就大腿根小肚子下边大腿椰子这摸摸有没有包，这有包那叫疝气，只要有疝气你就有啥，你有胆囊炎，口干口苦就容易得风湿，这都跟肝胆有关。你看看老伙伴们，所以这叫官断十条路，这条不通从这边断，那不是上来就说你有风湿啊，我给你开这小活络丹，为啥给人家开呀？那么驱风的成分很多呀，啊，要收风啊，你看有些成分你要把它风邪给它收出来，这就是为啥你看在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有个成分它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别名叫金刚骨，它有个特点它就收风，它能抓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吃完之后脚没脚着冒风，那可是好事啊。冒风，冒完风之后你手脚麻、抽筋儿、麻木僵硬，早晨起来麻爪发硬，那感觉是不是好了？所以下面我再说一句话，那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哎，这句话可出名了。这只要说有些大夫那他给你治风湿，他要卖风湿药，他就该说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就会喊这口号啊。为啥治风先治血呀？血行风自灭呀？为啥呀？风谁主着？血谁主着呀？风是肝主着，肝主风，所以有句话叫肝风内动，他就容易手脚麻、抽筋儿、血压升高啊。那么谁主着血呀？我们心脾主血呀，肝也藏血，肝能藏血，心和脾都是主血的，心脾主血，所以你要想让这个风它不刮，你得让血养住你的肝，你肝脏也血要多了，眼睛不干涩，手脚不抽筋，手指盖不有竖纹，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这不刮风，不刮风它就不颤动，手脚就不嘚瑟，那这血哪来的呀？说肝藏血，肝能不能造血？肝不能造血，
肝的血是从心脏。

0: 脏和脾来的，所以你得养心健脾。哎，这就是为啥有风湿的人他脾不好，他大便不好，这个大便不好脾不好，你看就有个湿邪，这不就跟湿邪连上了吗？脾主湿，这个湿呢还分内湿和外湿，你看有讲明白的吗？外湿就是受湿了，你咱们东北这嘎子开村那有插秧的，种稻田地的，过去那都不穿靴子，没有，就光脚丫子下去，来事儿的女同志来事儿的都得下去，那脚丫子拔通红冰凉，那不湿气吗？啊，那不寒吗？湿吗？那湿你这样水泡上了，你还不湿啊？湿伤的就是脾，这就是外湿，但受潮了，啊，身上长疙瘩，长皮肤病，刺挠，哎，这不都湿邪吗？然后那个内湿是啥？内里内生湿邪，我过两天要给你们讲内生五邪。这个内生湿邪呀，是怎么来的？内生湿邪就是脾虚，他大便不好。你看有一种大便叫破破糟糟，就是溏稀便，一疙瘩一块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一疙瘩碎糟的，里头不是大黄色香蕉变成条子的，它不是。那拉的碎碎糟糟的，一小段一小段的，哎，精细的，拉完还有粘马桶，拉完的肛门不得劲儿，胶粘的，一挤又出来一杆儿，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脾湿。所以脾湿这个湿性呢，它有个特点，湿性重浊，湿性黏腻，湿性趋下。你看这二五眼中医大夫他知道这些吗？他不知道，所以你的症状他讲不出来啊。那重浊就是湿性会让你大头沉，两条腿沉，黏腻，湿性就导致你啥都是黏的，血是黏的，你血稠，思慕呼是黏的，嘴里是黏的，大便是黏的，汗是胶黏的，所以男同志就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胶黏的，女同志就有白带多，胶黏的，这不湿气吗？湿性趋下，所以说你看那风邪它往上走，让你脑袋疼，那湿邪它往下走，让你两条腿疼，所以就有一个两条腿灌铅，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块累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湿邪吗？这个时候照镜子，张嘴看，舌头有齿痕舌和胖大舌，那舌头卷圈都是牙齿印儿。这个牙齿印儿咋来的？牙硌的。你湿邪，你让水给泡上了，晚上睡觉你是不是闭嘴呀？你让水泡上了，这舌头泡大了，牙挤的，舌头泡大了，挤出牙齿印儿来了，就证明大夫一看，为啥有齿痕？你水多呀，你晚上睡觉让水泡上了，所以他就知道你大便不好，你脾虚，你湿气重。所以有风湿的人，他除了窜着疼，游走性疼，手脚麻、抽筋、僵硬，还会出现什么？俩腿灌铅呢？哎，这就是导致脾虚，脾不生血了。脾有后天之本之称，它是统血造血的，一旦脾虚，你大便不好，你血就虚，整个心脏就缺血，脑袋也缺血，手脚也缺血，胳膊腿都缺血，缺血之后啥呀？不干巴的麻爪吗？没有血养着，那骨头节不疼吗？血能生骨髓呀，咱们骨头里那骨髓不血撑撑的吗？你血都少了，你骨髓不少吗？所以骨头节疼啊，缺钙呀，变形啊，嘎巴嘎巴响啊，这就要养血呀，这就是治风先治血。为啥？养肝先养脾，要肝脾同调。你要疏肝，你不健脾，这辈子白忙活。要健脾除湿，让它造血，谁能造血？积血疼啊，补血养血的呀，舒筋活络的呀。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啥？积血疼，穿山龙也叫金刚骨。所以这个季节啊，冬病夏治一定要好好吃骨骼风痛胶囊，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三次，一次吃4粒到5粒。 说究竟吃多少？你病重，你就吃五粒，都饭后吃，啊，吃完之后呢，骨头节冒风，往出排黏汗、湿汗，这都是好事，啊，另外呢，特别是咱们陆续拿到固本延龄丸，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心主任呐，你好啊。
0: 你好，老姐姐，叫啥名？
5: 我是啊，吉林松原的，我姓钱。
0: 嗯。
5: 我叫钱帆。
0: 嗯。
5: 今年呢，75岁。
0: 哎，老姐姐好啊，有啥事儿您说吧。
5: 慧心主任呐，我买那个固本延龄丸。
0: 嗯。
5: 我报完名了，报的反正报晚点了，因为啥呢？我想还继续用，完这次就买了3葫芦，我的钱有点，他的话有点紧张，所以买的
0: 少点。到就晚点，就晚2天接着，没事啊，保证有你们的啊。
5: 哎呀，这机会难得呀，我可想用了，因为以前我用过，完了这回我就又买一点。
0: 嗯，
5: 我以前就那个心脏，
0: 嗯，
5: 可不好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像那什么似的。跳的可快，给我跳的你都不知道啊！当时都给我吓坏了。你要是他正跳那中间，你都不，你走道啊，你就得你坐都在那嘎都害怕，都寻思要倒了，就完我自个儿就慢慢倒那嘎达。 完了在那缓解，就那样似的缓解，得缓解半个小时啊，以后啊，我才能敢慢慢慢慢起来呀，就这样，咣咣咣跳的那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跳的吓得过，那家跳的咣咣咣可快了，不知咋回事。
0: 啊，说犯病的时候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5: 他没准儿说上多长时间就来那个劲儿了。就给
0: 你，但是你品着，大姐，在犯病你品着，是睡不着觉他犯病啊，还是干点啥活累着了他犯病？
5: 哎，干活的时候犯的时候多。
0: 干点啥活累点儿？
5: 我在菜地干活的时候，哎呀妈呀，完就咣咣咣咣咣跳，忙的我赶紧坐那嘎达，我的就慢慢慢慢跑那嘎达，都不敢动弹。
0: 嗯，
5: 完在那一点点缓解。
0: 老姐姐也不能干啥累活了，力所能及的。你家住平房啊？
5: 我咱就是咱吉林省就是农村。
0: 农村住平房住楼房？
5: 住平房。
0: 平房有园子呀，有菜地啊？
5: 有。
0: 那园子你也就种点啥？你扣的大棚啊，还自己家小园啊？
5: 小园种菜啥的。
0: 自己家小园，你这前也就是土豆、豆角、茄子。
5: 西
0: 红柿、大辣椒、黄瓜，
5: 对，
0: 角瓜、倭瓜，
5: 对，
0: 你就力所能及的，
5: 是啊，
0: 别累着。但是你要如果说我，摘个豆角，啊，我背背拢，啊，小圆是这点活呗，
5: 是啊，
0: 给黄瓜支上黄瓜架子，哈哈。那如果说你这点活累了，说明你心功能受损了，
5: 是啊，
0: 就是有心衰。心衰呢，稍微干点活就上不来气儿。一个是这个，再一个，你查查肝胆脾胰腺，看看肝胆有没有啥毛病。
5: 哎呀，肝胆也不好啊。
0: 查过呀？
5: 查过。
0: 咋说的？
5: 肝上有肝囊肿。
0: 是多发的，是单发的？
5: 多发。
0: 长好几个呀？
5: 真的。
0: 最大的多大？
5: 最大的也得有。二点多，三点多，
0: 那还行，没超过五，二点多三点多，你不用总查，二年查一回，有的老太太盯着他，去年一个天津的老太太找我看病，我给他开点药吃，他一个月一查，一个月一查，
5: 嗯，
0: 那你这你一天你说你多闹心呢，总看着小没小点，小没小点，我告诉大家。长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尤其咱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谁要说吃点啥药，说能吃下去、吃没了，那不可能啊！
5: 哎呀妈呀，
0: 他能不长，能不发展，在那老身的他不动弹就没事儿。
5: 嗯，
0: 年头多了，他没发展，慢慢他就钙化了，就像大树长个寨子。人老了长个斑，长个老年斑，长个痦子，
5: 那
0: 你还把它抠下去啊？
5: 哎呀，
0: 所以你就放心，他不会癌变，
5: 是吗？
0: 哎，也不会得癌，也不会咋地，他会咋的呢？因为你在得肝囊肿之前，你有肝郁气滞，老生气，爱操点闲心，眼睛不能好，睡觉不能好。
5: 对呀。你这睡眠可不好了，一宿就睡两三个小时，完就醒了，就醒完就给你急的，你恨不得寻思啥也不寻思，自个儿还叨咕着，快睡吧，打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你说这老太太啊，睡觉她也着急，快睡吧，你越着急你越睡不着。
5: 等一到天亮还没睡呢。
0: 啊，那这种情况呢，跟肝囊肿有关，跟你年轻时候爱着急、生气、上点火也有关。哦，这个不要紧，你这样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
5: 吃过，吃也没吃，吃的少一些。
0: 啊，原来吃过都哪儿见好了？
5: 现在反正是现在这个心脏嘛哈，吃完以后。不那么咣咣咣咣咣跳了，完就咣咣就两下子，哎，完也觉得不得劲儿，不那么说快一劲跳了，
0: 嗯，
5: 这个就是哐当哐当两下子，把我都吓过呛，不别的，完也觉得可难受了似的，
0: 嗯，
5: 咣，
0: 哎呀，
5: 咣，不那么哐哐一劲跳，就跳的就是。
0: 啊

0: 少了。
1: 啊，还挺好。睡觉怎么样？
0: 睡眠还要比以前强点，强点，改善了不少啊。
1: 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还行，吃饭饺子。
1: 吃饭得能吃，吃完它不胀肚。你大便能每天走动一次吗？
0: 能，就是有时候拉稀，还拉肚子。
1: 嗯，还拉肚子是破破糟糟的呀，还是糖稀便像水似的？
0: 破破糟糟也有，糖稀便也有。
1: 嗯，你摸你肚脐周围是凉的，是热的？
0: 肚脐周围呀，
1: 啊，你摸摸，你现在摸。
0: 热。
1: 热乎啊。
0: 嗯。
1: 啊，那不要你。
0: 快出汗呢，我。
1: 出汗哪个位置出？
0: 就是后背和脑瓜子脖子后头，脑瓜子。
1: 后背、脑瓜、脖子后头这块出汗，你肾虚，你尿尿有时候尿频。
0: 尿黄。
1: 哦，所以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大姐，你这样啊，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空腹吃一碗呢，用淡盐水送服，翻花开水搁点鲜盐，少搁啊，一丁点就行，淡盐水送服，引药入肾，然后呢，那个乌羊补心糖浆早晨喝一次，晚上喝一次，早晨7点到9点喝。晚上5点到7点喝，啊，早晨入脾，晚上入肾。与此同时啊，大姐，你是不是嗓子眼发干呐？
0: 嗯呐，口干口苦啊。
1: 再一个，有没有有尿憋不住的时候？
0: 就是尿黄啊。
1: 尿黄是不是啊？
0: 嗯呐。
1: 嗯，我给你告诉你几味小中药啊。
0: 嗯。
1: 嗯。这几味中药，药黄放上麦冬，天冬，
0: 天冬
1: 各15克，五味子，车前子，木通，各10克，哎，尿黄啊，煮水喝，连喝7天，再放点竹叶，竹叶淡竹叶啊，10克，就好了，口渴尿黄尿热乎撩的，连喝7天啊，
0: 哎，
1: 那舌头尖发红，你有点心火，最近上火了，舌头尖一红一破。一难受，吃点咸菜酱沙丁花，你尿尿就黄，对不对？
0: 对，
1: 哎，行，喝几味小中药啊。
0: 好，那哎呀妈，太谢谢你了，哎呀妈呀，
1: 有事常来电话啊。
0: 好。
1: 固本延龄丸呐，只要登记上就有你的，没登记的那肯定没有了，就得等下批了啊。好了，姐姐，再见。
0: 谢谢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爸，接通了。
3: 哎呀，好想的老妹儿啊，你好啊。
1: 哎，老姐姐好。
3: 哎呀，好长时间到了没说话了，你说咋的呀？我想你是想你。我手机坏了，给我买个智能机，他们给我的也不知怎么烂头的，我就跟你们咱们家人通不上话了。哎呀妈，给我想的，
1: 找不着了，后来
3: 找不着
1: 了。
3: 嗯呐，这回哎呀妈呀，可你不说找着家人了。
1: 啊，手机坏了，找不着电话了，是不是？
3: 嗯呐，后来吧，我就找别人，谁知道他们怎么整的。
1: 那是你那个过去那个手机呀，换手机了，电话没倒过来是吧？
3: 我也不懂啊。
1: 啊，那我知道了。老姐姐叫啥名？
3: 马永玲。
1: 啊，马永玲，今年多大岁数？
3: 79。
1: 啊，
3: 哎，老妹儿啊。
1: 嗯。
3: 我说的是那啥呀，就那固本呐，现在没到呢。虽然没到吧，我不着急。但是呢，我就是这么想的。好饭不怕晚，我不着急，但是你也别着急。

0: 啊。
1: 嗯，
0: 你够为我们当了就够辛苦的了。
1: 哎呀，我也着急呀、
0: 啊。谢谢老妹啊，
1: 在咱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出现了两次断货，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订的都多，慧心呢又紧急从厂家呢又调了两次。咱们最后报名的这两天的患者啊，有可能晚两天收到，不要紧啊。好饭不怕晚，咱等几天啊。
0: 饭不怕晚。
1: 对，说说你的病情，老姐姐。
0: 哎，老妹啊，我一找你吧，我就得麻烦你。
1: 没事儿，
0: 你说吧，我有四个事儿跟你说。
1: 嗯。
0: 一个事吧，你说我突发性，历年来我都血压低。这突发性的近日有十来天了，
1: 嗯，
0: 就是嘛，突发性就迷惑，心难受，哎呀，气短，这才难受，我也不知咋回事，没考虑到是血压的事儿。后来我领队呢，我就想起来了，他们有高血压的，说不得劲，我就去上药店去试血压了，一试160多，低压呢，60-70。心率呢，也60-70。你说压差100来个，哎呀妈呀！后来这孩子知道了，给我整医院的，到医院一试也是160多，还有时候还180来的。
1: 嗯。
0: 这后来这，大夫，急诊室大夫给我，他说的，你看，给你测个降吧，低压还低，那个。不降吧，高压太高了。后来我说那我也不知咋整了，我就得依靠大夫。后来那个他叫我吃那个卡托普利片，
1: 嗯，
0: 一次吃半片。
1: 啊，
0: 完了后来吃呢，可也一点点也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降到130-140了。
1: 嗯，
0: 我一来那个地方哈，我就迷惑，脑袋难受啊，胸闷气短，夜间吧，心悦，全身呐都热，还出汗。
1: 嗯。
0: 但是呢，我还就这个事儿，我先一样一样说，这点事，这是咋回事啊？我求你给我调理调理。
1: 张嘴，
0: 我就
1: 一个你张嘴，看舌头是不是发红啊？舌头中间有没有裂口子？
0: 有时有，有时没有。
1: 这个裂口子看是在哪儿？是在舌头中间还在舌头尖儿？
0: 尖上有点，中间吧，少不点，中间刚有点，尖上有点，舌尖发红。就夜间吧，就来那个热劲，天要热的时候，你要起来，你就咬这舌头啊。像沙子似的拔脱的。
1: 嗯，最近睡眠特别不好吧？
0: 嗯啊，
1: 一宿能睡几个点儿？
0: 3-4个吧。
1: 嗯，最近有啥事儿着急上火的了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反思的有时候
1: 最近有股火。
0: 嗯呐，有点动静，我也干啥呢？又反有一点不顺心，就搁路劲儿。
1: 啊。现在吧，看你吃这个降压药吧，把你这个血压控制在134还行，但是呢，你来那劲儿就迷糊，就胸闷气短的，这个呢，怀疑一个过去得没得过颈椎病，原来得没得过颈椎病和脑梗，大姐？
0: 没有。
1: 脑梗查过吗？做没做过脑 CT？
0: 最近就那天做了，没有，脑袋没毛病。
1: 脑袋没毛病，那确诊说脑袋没毛病，那这个病是心脏来的。这个心脏呢，这个迷糊啊，说明心脏缺血了。
0: 嗯，
1: 心脏缺血，来了这迷糊呢，你还心烦，有没有口苦？
0: 不苦。
1: 啊，不苦，就是来了这心热，像闹心似的，还出汗，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汗出的是凉汗还热汗？
0: 热汗，不多。
1: 不
0: 多一会儿，
1: 呼一下热了，出点汗，是不是？
0: 嗯呐，对，
1: 嗯，我告诉你去买这个小中成药吃啊，
0: 是
1: 小柴胡颗粒，
0: 嗯，嗯，行，知道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老妹。

0: 我这个吧，眼睛嘛，眼干眼涩的，再就是从脚踝到那膝盖凉抽筋手抖，就这点事儿，
1: 寒上来的。
0: 嗯，
1: 肝脉受寒了，肝经受寒了，手脚麻抽筋还嘚瑟。
0: 嗯，
1: 震颤。要查呢，他可能会查出来叫帕金森综合症。
0: 哎、是。
1: 啊，帕金森综合症。
0: 嗯、
1: 那咱们中医呢讲是肝血不养筋，这个病在肝肾，肾精不足，它也震颤。耳朵响不响、
0: 嗯、
1: 大姐？
0: 响，
1: 耳朵嘚嘚响是吧？
0: 嗯
1: 嗯，一个是耳鸣，你看肾精不足，人呐耳朵响。那个到肝这呢，肝血不足，不养筋呐，腿脚麻抽筋儿，那个手都嘚瑟、
0: 嗯。
1: 这手咱们叫爪，老百姓说：“哎呀妈呀，像鸡爪子似的呀，它嘚瑟。”
0: 嗯，
1: 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
0: 有。
1: 哎，所以这个病啊，吃固本延龄丸，
0: 嗯，
1: 很对症，早晨吃一丸、
0: 嗯，
1: 然后你配合那个乌羊补心汤姜吃啊。你这个手嘚瑟、
0: 嗯、
1: 腿嘚瑟凉，慢慢能热乎。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你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出汗，来这呼下出汗、
0: 嗯，
1: 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不想吃饭，心烦闹心像恶心似的，吃小柴胡颗粒。
0: 嗯，
1: 啊，
0: 嗯，
1: 就买三盒就行，多了不买。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小柴胡颗粒。
1: 嗯。小柴胡颗粒，
0: 嗯，你说吧，
1: 这是心热来的，
0: 嗯，
1: 心热来的，然后吧，你那个出汗，你买点玉屏风，
0: 啊、
1: 嗯，玉屏风颗粒，这俩掺着吃，间隔半个小时，
0: 嗯，
1: 哦，
0: 嗯，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别的没事儿，你呢、
0: 嗯，
1: 只要带着那个降压护心仪，你这血压它就稳定。
0: 嗯嗯，
1: 晚上就没啥危险、
0: 嗯、
1: 还有那个降压平衡仪、嗯、你拿它疏通呢，你多疏通你的胳膊腿包括脚心、
0: 嗯、
1: 它有清热的效果啊。
0: 嗯嗯，
1: 哎，这个过两天咱就都接到了啊。
0: 嗯
1: 嗯，行，老姐姐、
0: 嗯、
1: 这两个药名都记下了吧？
0: 记下了，谢谢老妹啊、
1: 哎、
0: 让你费心了。
1: 不客气，大姐，
0: 多保重啊，多保重、
1: 哎，你也保重、
0: 哦、你健康能给我们治治下健康了，
1: 哎，咱们都健康、
0: 嗯、
1: 啊，
0: 好了、
1: 哎、好，再
0: 见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艺艺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瞬息之间，资讯不凡。
6: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7: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临江市开展庆七一集中宣誓活动，临江市举行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9: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热情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广大党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7月1日上午，我市在市政府广场开展庆七一集中宣誓活动。市委书记韩冬领誓，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市委部门、市直单位党员代表参加活动。
8: 上午8时许，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市领导和部分党员干部在市政府门前统一着装，整齐列队。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护送国旗到升旗台，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党员干部凝神肃立，仰望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祖国的崇高敬意和对党的忠诚。韩冬带领全体党员干部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洪亮铿锵的誓词响彻现场，每一句都饱含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彰显出矢志不渝、践行初心使命、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入党初心，肩负神圣使命，将对党忠诚内化于心，把责任担当外化于行。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铭记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勇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奋力谱写全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7月1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进为镜，正心明道，以榜样为旗，聚力前行，在新时代临江全面振兴发展的火热实践中奋楫争先，再铸辉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宣读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
8: 会上，韩冬、郑岩、张庆、徐璐等市领导为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争当初心如磐的践行者，争当攻坚克难的实干家，争当一心为民的勤务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要求要坚持思想引领，持续强化思想建设，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切实提高监督治效，压紧压实主体责任。要聚焦强基固本，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0: 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新兴领域党建治效，增强党建工作的实效性。要注重选育管用，做好换届工作，从严管权治吏，优化政绩考核，加强年轻干部培养，建强公务员队伍，促进产才融合，全力锻造过硬队伍。要从严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弘扬廉洁文化，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会后，市领导集中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临江市委宣传部党支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组织对支部全体党员的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委宣传部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宣传思想工作，牢牢把握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扎实理论学习，锤炼党员势力，推动党建与理论宣讲、文明创建、文旅宣传深度融合，全体党员扎根宣传一线，奋勇担当。下一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深化党建业务融合，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传播党的好声音，讲好临江故事，服务基层群众，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能够在今天获得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表彰，真的是意义非凡。首先，我要祝福我们党105周年生日快乐。然后，我要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领导对我工作的认可。党建工作十余年来，我始终保持党员觉悟，认真履行党员义务，对党务工作抱有100%的热情和激情，也深知作为党务工作者，更是要严格要求自我，服务好组织，服务好人民群众，服务好全体党员。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日后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全心全意做好党务工作，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持而不息地向着信仰前进。
3: 获得临江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个荣誉，我心里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其实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了一名党员的本分。尤其这几年，我们兴隆街道文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居民的小事当成心头事来办。无论从化解邻里纠纷到帮扶困难群众，还是从老旧小区改造到环境整体提升，我们努力让群众感受到有困难找党员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党员就应该冲在最前线，敢于担当。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今后我将时刻牢记党员身份，用心用情服务好居民，为建设和谐美好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市委书记韩东深入基层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民警、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在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大队教导员王志法家中，韩东详细询问其执勤保障及家庭情况，对他扎根边疆、守护平安的奉献精神给予高度评价。韩东强调，户政窗口是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功勋是干出来的，要持续推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随后，韩东来到生活困难党员于少民家中，其妻因病常年服药，家庭负担较重，韩东叮嘱他坚定信心，如遇实际困难，及时向组织沟通反馈。他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挂在心头，落实落细党内关怀帮扶机制，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慰藉。在有着62年党龄的老党员周慕林家中，韩东与老人促膝长谈。因身体原因，周慕林常年居家，韩东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等情况，反复叮嘱社区工作人员要常上门勤探望，及时解决居家养老难题。韩东强调，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以网格化管理为绣花针，穿起民生服务千条线， 用精细化微服务织密。

0: 民生幸福网。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
1: 6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深入大国街道，走访慰问困难党员和省部级表彰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
0: 在困难党员陈敏家中，郑岩细致询问了他的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叮嘱他要保持乐观心态，安心调养身体，同时要求街道村负责人常态化落实困难党员结对帮扶机制，精准摸排诉求，细化帮扶举措，主动靠前疏难解困，做实兜底保障工作，让党员时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在省部级表彰党员车连军家中，郑岩在听取了他的从业经历与奋斗历程后，高度赞誉他坚守初心、深耕岗位、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并指出省部级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希望他保重身体，永葆党员本色，保持先锋引领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1: 6月30号，临江市建国街道党工委、市总工会、市计生协、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在市政府广场举办建党105周年守初心、担使命、送党恩、聚职工、兴商兴业促发展主题文艺汇演。
0: 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正式拉开帷幕，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高举右拳，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重温入党初心，坚定使命担当。随后文艺汇演与趣味竞赛接续开展，精彩呈现，整场活动红色氛围浓厚，主题鲜明，银发老党员代表队倾情献唱共产党好、壮美延安、好一片艳阳天等经典红色歌曲，嘹亮歌声回望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征程。朝鲜族舞蹈《延安人民热爱毛主席》舞姿灵动优美，生动展现了各族人民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真挚情怀。市内多家爱心企业代表登台参演，以饱满热忱的文艺表演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充分彰显企业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坚守诚信经营、助力地方发展的责任与担当。本次汇演节目形式多样，内容积极向上，涵盖合唱、舞蹈、小品等多种艺术门类，演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高涨，全方位展现出党群联心、政企同心、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和谐浓厚氛围。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落实兴商惠民各项举措，持续拉近党群干群距离，激活辖区商贸经济活力，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宣传、民生服务保障与地方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务实举措、优质服务全力助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中考期间，临江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农夫山泉临江工厂、临江市博达志愿者协会联合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护考志愿服务站，以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为广大中考学子营造温馨、有序、安心的应考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0: 六月盛夏，逐梦启航，在市一中考点外，一抹温暖的志愿红格外亮眼，整齐搭建的爱心服务帐篷、迎风舒展的宣传横幅、点缀其间的向日葵与祝福气球，构筑起一道温情满满的护考风景线。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早早到位，分工协作，精心整理摆放免费饮用水、各式小挂件等助考用品，一张张祝福手牌承载着志愿者对中考学子的美好期盼，大家主动上前服务，为奔赴考场的学子送上饮用水与祈福挂件，轻声送上暖心祝福，用温柔举动

0: 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么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和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和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用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从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应急气象部门联合发布7至8月全国雨水趋势预判。综合气象数据分析，主汛期全国多雨区域分布广泛，北方流域洪涝风险偏高，多地容易出现短时极端暴雨，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长江中下游持续强降雨，华南雨势还将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已要求各地完善防汛预案，提前检修排水管网，加固河堤水库，山区重点排查滑坡、泥石流隐患，城市备足排涝设备，管区景区的管控临水山区路段，气象台将加密短时预警推送，村镇通过大喇叭以及社区的微信群同步播报避险提示，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物资储备等前置工作，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2: 昨天，中科院联合福建地质科研团队对外公布重磅古生物成果，在福建郑和地层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命名为不鱼郑和鸟，相关论文刊发国际权威期刊。这块化石距今上亿年，体长仅20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小长尾腹鸟类完整保留15节未愈合的短尾椎，推翻以往学界演化理论，证实鸟类先缩短尾椎，后期形成尾鬃骨。科研人员经历400多天野外勘探，才采集到标本化石，清晰证明侏罗纪晚期鸟类已出现多样化生态分化。这项发现补齐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关键空白，为研究远古飞行生物身体结构适应机制提供全新的实物证据，提升我国古鸟类研究国际话语权。

0: 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从7月1号开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全面铺开。截止到6月末，试点参保人数已经突破2990.2万人，覆盖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灵活就业群体。新规明确，平台企业承担主体参保责任，劳动者遭遇工作期间的摔伤、交通事故等伤害，可按流程申请医疗救治、伤残补助和误工补贴等保障待遇。
1: 2026年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正式启动，受理时段从7月1号持续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咨询号码010-6609-7980，010-6609-6590。热线专门面向准大学生、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人员在线解读助学贷款、助学金、学费减免、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全部资助政策，同步受理投诉求助问题。
0: 前面啊，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040-100-7897，400-100-7897。
0: 继续来和您关注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妻子离婚时签订离婚协议书，约定儿子小林跟随大林生活，并由大林负责全部抚养费。近年来，大林工作收入锐减，负债累累，无力独自抚养小林。小林可以主张母亲每月支付抚养费吗？
2: 小林可在必要时主张。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是无条件的，不因离婚约定而免除。本案中，大林作为直接抚养一方，因收入锐减导致生活困难，为保证儿子小林正常的学习生活及身心健康发展，小林的母亲理应支付抚养费。抚养费的数额可根据小林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0: 关于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哈，好多朋友也会来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可以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先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是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叔阿姨们，马上呢就要三伏天了，这天气啊是真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人发慌，空调呢屋里开久的呀也燥得慌，这个浑身总是觉得不得劲儿，皮肤干得紧绷绷的，嘴唇呢也容易。

0: 一起皮，嗓子眼儿啊更是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说呢我们就惦记着这一口呢。
1: 嗯，老话常说是夏饮蜜水清爽度夏，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是舒服，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天气热的时候呢，大家胃口也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既能够补充点营养，还能够帮着促进消化。
0: 而且咱们年龄大了，皮肤水分呢流失得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个天然的蜂蜜里营养丰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1: 没错，平时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块，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分量可足了。
0: 那咱们敢保证这个雪蜜里呢没掺过半滴水，也没有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那夏天呢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也好吃，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呢夏天慢慢喝，六瓶啊能喝挺长时间呢。这个价格呀买天然的蜂蜜真的挺划算，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呢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了，这个蜂蜜的含糖量呢是不低的，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了，叔叔阿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还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蜂蜜即可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 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万7，它飞到2万3，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万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能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你讲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

0: 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4: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6: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8: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9: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8: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0: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8: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1: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 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

0: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游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

0: 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吉林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2: 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1: 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2号，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上下克难奋进、勇毅前行，努力把吉林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项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 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建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项领域工作，带头挑重任、啃骨头、攻关克难，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建国：
4: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白玉京：
3: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0: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新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
3: 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吴善花：
5: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月：
6: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啊，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7: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8: 100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100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9: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11: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角色，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2: 落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建初心，在推动发展中见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并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5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100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2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13: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疾难丑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14: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15: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七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

0: 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吉祥新闻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坚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请听报道。
2: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3: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

0: 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1: 曲帆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八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3: 这些年我们千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1: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请听报道。
1: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5: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7: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8: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9: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10: 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请听报道。
1: 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11: 看到了这样有厚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珍贵的历程，也会激励我们更好的奋进。
12: 本次展览呢，就是要传承传统文化，弘扬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展示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保持在26-27度上下，白城最高气温可以维持在29度左右，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5度。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特别是丰满以上流域，鸭绿江境内吉林段，特别是云峰水库以下的浑江流域，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3: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4: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6月17日，吉林省第217例中华骨髓库第2316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郭泽峰，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位素昧平生的血液病患者再造了一份充满无限可能的崭新人生。吉林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丽前往探望，并为他颁发奖牌。郭泽峰为人平和实在，90后的他目前担任通化市龙山社区党委委员、居委委员。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他多年来扎根基层一线，始终心系万家冷暖，始终积极履职服务群众，始终深耕社区网格，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难题，帮扶特殊群体，用实干担当守护邻里平安。一年前，通化市红十字会在其工作的社区开展三线业务宣讲活动，平日里热心向善、乐于奉献的他，被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所吸引，便留样入库。没想到属于他的髓源就在不经意间到来，这让他倍感欣慰。
15: 6月12日，他在通化市红十字会、通化市二道江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护下，前往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为捐献做最后的准备。在沟通中得知，为了捐献，他提前调整饮食、锻炼身体，就是为了确保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去投入到捐献中。他说，捐献配型难度很高，既然走到了这一步，那必定全力以赴。从扎根基层服务邻里到挺身而出捐献造血干细胞，顾泽峰以凡人善举诠释责任与大爱。他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热心公益，无私奉献，不仅用行动挽救幼小生命，也为全社会树立了榜样。此次捐献既彰显了当代基层青年的温情与担当，也积极呼吁更多人了解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主动加入爱心队伍，汇聚向善暖流，用点滴善意传递人间温情。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6: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6: 新闻有态度。
1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今天是周末啊，今天这个天儿也是特别的凉爽。
1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6: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8: 这有点太着急了啊，话题还没说呢，先不说新闻，先说话题。那么今天的话题啊，是大家平常会经常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刷短视频啊。有人就觉得非常奇怪，这短视频好像有毒啊，上瘾呢、啊、一刷就停不下来，为啥呢？科学家研究了，说这跟大脑对及时奖励的一种天然偏好有关系。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多巴胺的这个，也就是愉悦信号的奖赏信号，往往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 但是在社交媒体之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较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之下被频繁的触发，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

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之后呢，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那研究显示，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做事效率低下、注意力不集中等，给人一种就是看多了短视频之后会变笨的感觉。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您每天会刷多久短视频呢？有没有这个时间的规律性啊？或者说没准儿什么时候刷困迷糊了，什么时候就拉倒了。还有就是您爱刷哪一类的短视频呢？您的手机啊，短视频平台会给您经常推的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呢？

在说热点新闻之前啊，我们先说说一个好消息啊，非常重要的消息，好视力26年啊，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呢，只要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朋友，总会觉得眼前有一层雾气在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能看成俩，走路都怕摔，那您就用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那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您会觉得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也都轻松很多。那么今天只要咱在前6分钟内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给您送生日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6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那么各地高考志愿填报的工作呢，已经临近收尾了啊，有不少家庭仍然在反复斟酌修改专业志愿。这份纠结的背后是怕选错专业耽误孩子的终生这样一种焦虑的心态，那也折射出大家对一选定终生的一个优质稳定专业的执念。依托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数百万学子的实名专业满意度评价数据，对比2020年与2026年两份大数据，通过梳理六年以来本科专业度专业满意度的这个起伏变化情况发现啊，短短六年时间，专业满意度榜单其实已经大幅度更替。相比2020年、2026年的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名，除了舞蹈、编导、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和治安学依然在榜，其余大半都是新面孔。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畜牧兽医、人工智能等不少都是这几年的高分报考的热门专业。短短六年时间，新旧产业交替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兴的专业崛起，也让不少曾经的热门专业热度回落，口碑下滑。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专业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顶替。本科专业满意度前十名榜单洗牌的背后，反映的正是这一点。2020年备受追捧的部分传统经管专业，在过去六年间满意度均值下滑非常明显。那么这类专业曾经适配岗位多啊，就业面广，成为报考的热门，但是随着行业人才饱和，竞争加剧，就读体验与预期落差持续在扩大，直接拉低了整体的满意度。与之相对应的是，贴合国家战略适配新兴产业的特色技术类专业，那么这几年毕业生的综合满意度提升非常明显。从上榜的专业特征来看，综合满意度涨幅靠前的专业多聚焦于近几年的新兴产业，智能制造领域，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还有生物信息学等一些专业。

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在山东泰山景区有一条滚筒状螺旋铁丝网摞在一起，延伸向远方，上面布设刀片状的铁片，引发了关注。有泰安市民说，泰山几千年都是老百姓的山，现在怎么拿刀片铁丝网给圈起来了呢？有市民还说啊，这个防火能理解，但是用边境线的标准来围泰山，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呢？问题或许出在景区治理的思维惯性上。长期以来，很多景区的管理决策走的是专家论证、部门拍板，甚至是自己论证、自己拍板这条路。专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考虑的是怎么有效防火，怎么有严格有效的防人进入危险区域，怎么最大程度的降低管理风险。这些考量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决策的过程之中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听听老百姓是怎么想的。景区回应说啊，这个隔离网从2020年就分期开始建设了，为什么直到出现舆情才出来解释呢？泰山这次风波给所有的景区管理提了个醒，决策的时候别光盯着专家的报告看，也同时要多问问群众，把专家的理性判断和群众的感性认知最好是结合起来做出的决策，才能既有章法又有温度，别让一道带刺的铁丝网隔开了泰山和群众的心。说实话，这个泰山之围或许能拦住风险，但是却拦不住民众之问。泰山景区表示啊，后续将进行综合论证，本着生态安全友好的原则，不断优化完善相关的工作措施，唯有将管理融入文化与公众情感，才是对景区真正的保护和尊重。最近记者走访多家冰品批发店、社区零售店，有多名商家表示，今年雪糕、冰激凌销售明显不及往年同期，利润在明显下滑，客流减少，价格回落几乎是同时出现。北京一家雪糕批发商告诉记者说，今年以来无论是企业订单还是自然流动的客流，都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一半。今年雪糕不好卖，商家最先提到的原因就是天气不够热，雨水偏多。一位云南地区冰品批发商告诉记者说啊，当地近期进入了雨水季节，雪糕销售明显转淡，他宁愿关门，因为门店即使开着也很难覆盖人工、电费等固定的成本。还有商家表示，店里十几个冰柜持续运转，一天仅电费就大约150块钱，在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雪糕销售带来的利润甚至难以覆盖电费。记者走访发现，店内价目表上1.9元、2.9元、3.9元、4.9元的产品占据多数，10元以上的产品并不多见。传统雪糕价格在明显集中在这个中低端。一店主也向记者表示说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还是老冰棍啊、小布丁啊、冰工厂啊等平价的产品，顾客拿起新品先会问价，超过6-7元就很容易被随手丢回去。这说明我们消费者，我们老百姓

说到消费啊，这个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有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消费服务消费增势良好。那么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相关的机构还观察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那么近期发布的相关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次的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在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文化消费中表明，2025年国内的 IP 衍生品市场规模大约是5000亿元，2028年会达到7500亿元。

据新华社消息，挪威首相日前宣布，该国将原则禁止中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且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该国首相指出，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读写和做数学题，而使用人工智能增加了儿童在教育过程中跳过重要步骤的风险。因此，挪威政府决定在八月下旬新学期开始实施这一新规。根据新规，六至十三岁的一至七年级小学生原则上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十四至十六岁的初中生可以在教师监督之下谨慎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十七到十九岁的高中生应该学会适当的使用人工智能，为日后升学和步入职场做好准备。

就知道有人会问啊，龚贤说可敬老师呢，可敬老师家的小公主啊，今天学校有事儿，她要去学校跟老师倾心交谈啊。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肠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包邮。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也许很多人啊都会用过很多别的产品，但是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而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说到健康啊，我们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夏天，不光是夏天，就是大家洗头发的时候怎么让它干，男生还好说短头发甩一

甩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女生的长发是自然干呢，还是擦完了用吹风机吹呢？吹的时候是用冷风吹呢，还是热风吹呢？这都很有讲究的。你看这个夏天啊，天气湿热，人体多汗，头皮头发也会受累。那么头皮喜欢干爽，讨厌潮湿，如果出汗，皮脂分泌过度，就会为有害细菌繁殖提供有利的条件，导致头皮发痒啊，散发异味。那由于气温高，一些人洗完头之后啊，习惯自然风干，甚至湿着头发就上床睡觉。那空气潮湿的时候，头发总是湿着，会为细菌滋生提供非常好的条件。那么建议洗完头之后啊，要及时用电吹风温风挡烘干，然后再用冷风挡吹一遍。这是为了让角质层在低温下闭合，让头发更加顺滑。如果你用这个热风吹，习惯用热风吹，就会发现头发越吹越毛躁啊，就不是那么顺滑亮丽，毛刺儿会越来越多。好，关注一下我们的骨健康啊，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严选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给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俗话说啊，人过35，那你就必须得补骨，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优惠大福利啊，这个力度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还是一个好事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现在生活节奏、工作压力啊，也都挺大啊。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平常我这精力不够用啊，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懒得说话，一动就累。那处在低精力状态的时候，有五件事儿建议多偷点懒儿啊。首先是别想太多，过度思考的时候，神经元会被激发，就会耗费大脑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停下抱怨啊，消极的事情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第三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通过适当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第四是放下手机，没有意义的刷手机带来浅层次的愉悦。刚才我们说了啊，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东西，却可能会给您带来更多的身体疲倦。第五是少熬夜，大脑得到足够的休息，才能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就是您要适当的关机重启，让您的大脑清清零。好吧，最后还有好东西要给大家说一下，马上就要三伏天了啊，不光晒太阳晒得人发慌，这个屋里空调开久了也会燥得慌。老话常说啊，这个夏饮蜜水，清爽度夏。那么夏天喝杯蜂蜜水确实是非常的爽快，蜂蜜甜甜的，喝起来润口又解渴。《本草纲目》里面说啊，这个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返厂团购，夏天正适合喝这个啊。平时一瓶99，今天是六瓶，足足六斤，只要158，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都是实打实的一斤装，纯纯的天然蜂蜜。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拌在凉粥、酸奶里边也是非常的好喝啊。每天只有50组，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了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飞快啊，转眼又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吉林新闻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六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六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六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新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